0: 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超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超。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造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上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0: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1: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2: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0: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2: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0: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2: 皇帝给我一个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10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3层9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3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3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圆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

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遇，九日居下之，一日居上之。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九只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九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十日巡天的轨迹。三千年后，神树依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生生不息。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

应该是狩猎时的诱敌，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回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

0: 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古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千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古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时。

0: 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0: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2: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0: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2: 皇帝给我。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那问问你嘛，
1: 你什么意见啊？
0: 又不是跟我说，我都同意。
1: 这些年都是你们俩一起过的，我妈要是有心再走一家，留你一个人我可不放心，反正我得带着你。
0: 那是后话，你妈呀真要想再走一家那也是好事儿。现在呢年纪毕竟啊还不算大。回来了，
1: 该吃点
0: 儿。嗯，吃点儿。你跟他说说啊。

0: 还在呢，
1: 等你呢。阿奶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2: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这灯火通明的。
0: 哎呀，留了什么好吃的了？
1: 炒了三个菜。

0: 妈，你要做生意也得提前跟我们说一声。
1: 没打算要做生意，这不嘛，你奶想要吃我做的八宝酱菜，结果我做多了，搁在家也是浪费，就想了这个办法。你奶的主意啊，想让我呀、散散心，消磨点时间。再说了，还得赚点钱呀，补贴点家用，不是挺好吗？
0: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你记得吗？
2: 嗯，
0: 他来找我，说是要给你说门清。男方条件不错，是个离休老干部。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就去见个面。
1: 你爸还在上头看着呢。我好女不二家。再说了，这几个丫头都还没全部嫁完呢，我这就把自己给打包卖了，是不是觉得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告诉你啊，我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屋里头。
0: 妈，你这哪那么严重啊？
1: 你和你奶说了吗？
0: 奶尊重你的意见。
1: 我要走了，你奶怎么办呀？怎么想的？
0: 我们当然不希望你走了，但是如果你要是走了，阿奶我带着走了。你要是不走，那就继续好好过，踏踏实实的。妈，你要是缺钱，你就张口，我们六个凑一凑。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反正一天三顿不能耽误啊。奶本来就有胆结石，吃饭就得特别注意，饥一顿饱一顿的，回头她再犯病了。
1: 天地良心啊，贺家里这么多年啊，你阿兰哪顿饭不是我伺候的啊？我就缺了他一两顿，我就成罪人了。你就要把我早领出门了。哎，贺家里我看出来了，你呀就是要把这两件事情串在一起打压我。我拉扯小的，养活老的，我煮干的，我熬稀的，我到头来

0: 什么好啊？你们没有一个心疼我。
1: 你看你一说你就想多，那行了，不提了啊。张姐那边我回掉好吧，以后这个事情我不再提了。酱菜你照样卖，但是时间得定好，到时间去到时间回，就当时锻炼身体了，行不行？
2: 行。

0: 妈现在比我都忙，周末都不歇着了。
1: 北三，
2: 妈说比退休金赚的都多，
3: 说是挣点零花钱。
4: 妈有这么缺钱吗？没钱跟我说呀，我有啊。
5: 那要是真的把这个当个事儿的话，确实挺累的哈。
0: 你说妈去卖酱菜干嘛呀？有那时间，还不如将来帮我带带孩子呢。
6: 你就不知道心疼妈，你婆婆家不能不管啊。
0: 我这公婆不是都不在了吗？
4: 没婆婆有哥嫂啊。这事儿你让汤志明想办法。
0: 我可指望不上他。
4: 那就自己带，我不也婆家娘家都指望不上。
5: 都跟你似的那么有钱，都能当资产阶级阔太太。
0: 要我说，妈就不该把工作给你顶替。
5: 你还顶个爸的呢，
0: 爸欠我的。
7: 谁欠谁的？
8: 爸和妈

0: 哎，老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过个橘子。
2: 怎么了？不高兴啊？谁惹你了？
1: 没人惹我，上班累死了。
2: 我也挺累的。老婆，那个到做饭点了，今天是不是该你做饭了？还有洗衣服。
1: 我都什么情况了，你还让我做饭？我不做。
2: 不是你这个就有点不讲理了吧？咱之前定好的，你一天我一天，是不是？我昨天做了四菜一汤加洗衣服，今天该你了。
1: 那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2: 是，你说其他孕妇也没像你这么娇气，对不对？
1: 那其他孕妇还都有人伺候着呢。你像我三姐家里请了老妈子，你请得起吗？你现在还给我算了一顿两顿饭了。
2: 那今天就都不做了。
1: 都不做吃什么呀？
2: 咱出去吃。
1: 出去吃？你掏钱？
2: 我掏。我请你跟我儿子一起吃个饭，行不行？
1: 那行。
2: 来，老婆，我们坐这儿吧。
1: 嗯。
3: 来。
2: 老婆，你在这儿坐着啊，去点。
1: 还跟之前一样啊。
2: 两份牛肉汤。
1: 爸爸。
2: 嗯。Thank you.

0: 让开，让开，让开！
1: 怎么了？
0: 是不是不是，挡上，挡上，挡上，挡上，挡上！老六处对象了。
1: 哪儿了？
2: 好看吗？
3: 好看。
2: 能看饱吗？
3: 看不饱。
2: 看不饱，你不去点餐？
3: 啊，好。
0: 别看，别看，别让看见你了。
3: 哎呀，处对象就处对象嘛，至于这么惊讶吗？
0: 我的天哪，你不懂，这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3: 一发在哪儿？全身是谁？
0: 咱俩结婚的时候，四姐一通大闹，你忘了？她说我是老五，不能越她前头去。现在好，
2: 老六都谈恋爱了，
0: 这要让四姐知道了，不得把家里闹翻天呀、啊？
3: 至于？我都不敢去你家。
2: 你胆子怎么那么小？我都去过你家了。
3: 是啊，我害怕。
2: 怕什么？
3: 怕你爸妈不喜欢我。
2: 我爸都去世多少年了，
1: 我觉得老四挺好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0: 哎呦，他好，你找他去啊。你什么意思呀、啊、你
1: 不是
0: 后悔结婚了是吧？还是后悔跟我结婚了？你想走随时走啊，咱俩散伙回你高老庄去。
1: 不是老问你，听我解释啊，我不跟你结婚我才后悔。还有咱们吃牛肉就别提猪了行不行？赶紧吃吧。嗯
3: 嗯，还有你大姐，我最怕。
0: 你怕她做什么？
3: 你大姐谁不知道啊，家里的大拿挺梁柱，什么事都得听她的。
2: 那也未必，谁有道理听谁的。再说了，她不喜欢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的。
0: 哎，那男的怎么长得像一个人啊？
1: 人家可不像个人吗？
0: 像个电影明星。
1: 跟我比倒差点。电影明星，你要觉得他好，你跟他过去啊。
0: 没你好看，你最好看了啊！
1: 逗你呢。不过说真的，你妹能找这样，我觉得挺厉害。
3: 佳琪，我说真的，要不咱俩在一起试试？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当我女朋友，我当你男朋友试试。
2: 不好，
3: 为什么呀？
2: 我可以做你女朋友，但是你不能做我男朋友。
3: 那啥意思呀？
2: 因为我能试你，但你不能试我啊。
3: 那行，那你想试我哪儿都行，你想试我手、胳膊、腿、手、你脖子，你想试哪儿都行。
2: 是，
1: 大清八窍的。
4: 老板，来两碗汤。
2: 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1: 你们姐几个今天怎么了？这店你们家包的呀、啊？
2: 不得了，结束开花了。
1: 那正好，您那你的担忧就不存在了。
0: 他这个人就是蔫坏，平时装的假小子似的。哼，
1: 做点烧饼。
5: 怎么样？比我做的好吃吗？
0: 那差点。
4: 你呀、啊，就是不忍心打击我。
0: 我怎么觉得这男的长得也像一个电影明星呢？
1: 看谁都像明星。谁呀、啊？
0: 长得有点像高仓健。
1: 确实年纪不小。哎呀，别看，赶紧吃吧，一会儿都凉了。
2: 饱了，
1: 饱了。你走吧。
2: 走。
4: 家里我做不出这种味道。
0: 老方，你认识啊？
6: 你谁呀、
0: 啊？你谁呀、啊？回头聊，这谁呀、
7: 啊？这熟人。
0: 那这得多熟啊！那都恨得能让我八万。
7: 我前妻。

0: 这不是让你觉得我不像什么好人吗？
1: 为什么呀？
0: 历史问题有点复杂。
1: 谁还没点过去呢？再说我已经知道
0: 了。你知道我离过婚？
1: 听说过。
0: 然后呢？
1: 有什么然后？你离过婚，跟咱搭伙吃饭有关系吗？
0: 我刚搬过来，是受不了街坊四邻看我的眼神，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特可怜。
1: 按你这么说，我也很可怜。一女的，一大把年纪了，没有对象，长得还一般。
0: 你可不是长得一般啊，你是蕙质兰心。
1: 别跟我净讲好听的说。
0: 我只说实话。
1: 你就不觉得我脸上那道疤挺难看的吗？
0: 哪有疤呀？这也算疤？你这还没有指甲盖长呢。再说这越来越……
2: 小何，你逛街呢？
3: 哎，老方，你也在啊？
2: 你俩这整天搭伙吃饭，又一起逛街的，啥时候把喜糖给吃了呀？
0: 哎，你这……
3: 姐，不跟你开玩笑了，记得把水费给我交了哈。走了。
0: 小欢，要不我们还是分开吃吧。我做好了给你送过去，省得他们说闲话。
1: 你怕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就说你怕不怕吧。
0: 你要不怕，我没什么可怕的。
1: 那不就行了？
0: 行。
1: 方涛。
0: 啊。
1: 我问你个问题。
0: 喂。
1: 你还爱他吗？
0: 爱谁啊？
1: 你前妻。
0: 啊？小欢。

0: 小花，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没有误会，
1: 是我说错话了？
0: 你没有错。那你为什么生气啊？
1: 说了我没生气。
0: 小花，你把门打开。要是我错了，我可以认错。
2: 我说了你没错。你这个人有个毛病，说的话总是反的。
1: 你胡说，我最表里如一了，
0: 并不是。
2: 比如你说你不喜欢吃鸡拐骨，但你每回都吃的最多。你说你喜欢吃小白菜，可是你一筷子都不动。
3: 你说你不喜欢做饭，其实你是怕火，所以你问我关于我前妻的事儿。其实你是不是……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你先把门打开。我不爱他。因为他早就不爱我了，我得给自己一条活路。我还能爱，我也值得被爱。
1: 所以呢？
0: 所以，我想让你给我条活路。
1: 我这是死路。
0: 死路我也能走出活路。

0: 我给你煎鸡蛋，再滴两滴酱油。
1: 没事儿，喂鸡去。
2: 还有心思喂鸡做酱菜呢？出大事儿了！
1: 别油着个嘴乱说。
2: 我可没乱说，这事儿可事关重大，事关咱们家庭幸福。我这当姐姐又做妹妹的，不得不向上级汇报。
1: 什么事儿？
2: 老四和老六都谈恋爱了。
1: 天哪！
2: 我亲眼看见的，一个长得像高仓健，另一个也像明星。
3: 哪个像高仓健？
2: 老四的那个像高仓健。
3: 连鸡都想看，把他带回来。
1: 调料、萝卜、青椒、蔬菜、大料。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妈妈！你看你忙的像个陀螺似的，不知道以为我们不孝敬你。
4: 哎呦，孝不孝敬是你们的事情，我自己做事是自己的事。人呐，千万不能把希望寄托给别人。
1: 这话说的，女儿今天就给你保证啊，你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一点问题没有。
4: 话别说这么早，你才多大呀？不，不是你妈，我刘美心说句大话，像我这样的女人也算是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5: 嗯，怎么就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4: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旧社会是古，红旗下是今。
5: 嗯，
4: 我当过女儿，做过妻子，我当过儿媳，也做了妈。像我这样丈夫死了还能这么给婆婆养老送终的，天底下有几个女人是这样的？
1: 妈，两个字，伟大；三个字，真伟大。
5: 就是，
1: 以后呢，我就跟妈学习，绝对是给妈养老送终。
4: 嗯，孩子啊，都指望不上。你看张秋玲那两口子，马上要去美国了，太平洋那头混去了。刘妈指望不上他们。
1: 那不一样，那是儿子，女儿多贴心呀。
4: 嗯，跟妈妈说句知心话。
1: 嗯，
4: 处朋友了没有？
1: 没有。
4: 都有人在街上看到了呀。
1: 谁呀？这嘴怎么这么贱？
4: 没事儿，说给我听听呀，我认不认识？
1: 就一普通朋友。
4: 还算了，刚还说要孝敬我呢，你看现在一句实话都不给我。
1: 我师父王怀敏家的。
4: 你师父王怀敏？那不行，他们家绝对不行。
1: 他家怎么了？
4: 不是孩子，是妈。王怀敏是什么样的人我可是了解的啊，一般人是玩不过他的。做你师父可以啊，做你婆婆坚决不可以。
1: 那我又不跟他过。
4: 这样的妈儿子怎么可能听你的呀？一定是听他的。去他家，你有的你苦吃了。
1: 嗯，知道知道，算账吧。

0: 明天就走啦？
1: 嗯，明天的飞机。
0: 什么时候回？
1: 这个不好说啊。
0: 这以后啊，吃洋饭，穿洋装了。
2: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
0: 嗯，祝你一路顺风。
1: 谢谢。佳欢，咱们之前呢，确实有挺多误会的。这其中的问题都在我，跟你没关系。但是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0: 我挺好的。
1: 对，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所以你必须值得拥有幸福。
2: 夏欢，这两天天干，我给你熬了点梨汤润肺。
1: 你看，我这马上也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所以今天我来，就是想把这个心结解开。我希望你知道，你是我从小到大里面最好最好的朋友。
0: 谢谢。还是朋友吧，一个平等的朋友。
1: 对，平等的朋友。那我祝你幸福。
0: 你也是。

0: 魏国妈安葬在老家了。
1: 嗯，都安顿好了。先不说了，先说老四的事吧。
2: 别光他对人家有意思，人家对他有意思吗？
1: 这个还不确定。
2: 老四这个个人问题啊，是得赶紧解决了，不然都成老大难了。真要是情投意合那也行，关键就是看般不般配
1: 啊。就一个问题啊，那个人啊离过婚
2: 啊？那不行吧。
3: 妈，咱家那户口本你给我一下呗。
4: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呀？你这孩子啊，做事老是毛毛躁躁的，尤其是大事要想清楚。
2: 不想清楚了？
0: 离婚有孩子吗？
1: 没有，我让魏国打听了，说人是个老实头。
0: 老实头？那为什么还离啊？
1: 哎，就是因为太老实了，女方不干了。
0: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不干了？
1: 这女方啊，另找了。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大绿帽子戴的。
5: 老四啊，要户口本到底想干嘛呀？
3: 单位要用的。
4: 哦，户口本真不在我这儿，在你大姐那儿。
3: 咱家户口本怎么在他那儿啊？
4: 急吗？
3: 挺急的。
4: 那我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让他送过来。
3: 那你要跟他说清楚啊，这个是单位评优，所以要登记一下。
4: 我说的清楚啊，你评得上啊？
3: 看你说的，怎么会评不上？
0: 干什么工作的？在哪个单位？
1: 说是粮食局车队的
0: 司机。
1: 嗯，还说是个小队长。
0: 多大年龄？
1: 比家欢大个五六岁吧。
0: 不行，配不上他，不合适。
1: 哎呀，我之前也是这么劝他来着，但是我就怕他。
0: 怕什么？不会和老三走了一样的路吧？
2: 赶紧制止。
6: 喂，找谁啊？哦，何经理，何经理，电话。
7: 哎，来了。
2: 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我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一个把戏。
4: 嗯，自己找的罪自己受吧。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啥都好，二婚头也好。
5: 这就像吃臭豆腐，

0: 别人闻着臭，自己觉得香就行了。
1: 嗯，嫁了也好，不然的话，老六还嫁在他前头，在家搁着多难受。
2: 一会儿咱别批评他，讲理。
0: 对对对，老四啊，是个顺毛驴。
3: 对，阿奶说的对。
4: 哎，老四回来啦。
3: 哦，妈奶，大姐二姐都在。哎，大姐。
4: 哎，
3: 那天说的户口本你拿来了吗？
2: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
3: 不是说了吗，单位评先进。
2: 凭什么先进啊，还要户口本？
3: 这是我们金融系统的事儿了，就走个过场嘛，跟你们也解释不通。
2: 户口本在街道压着呢，小年改户籍地址一直没拿回来。
3: 哪个街道？
2: 嗯，这样吧，明天我拿了给你送到单位去。
3: 哦，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拿就行。我现在去行不行？哪个街道？
2: 现在就要去，那么着急干嘛？你要户口本到底要干什么？你过来到这边来说。
3: 嗯，
2: 你过来上这儿来说。

0: 二姐，你
1: 要不我先走，
0: 这事儿跟你二姐没关系。老四，你的事儿都传得满城风雨了，你自己说说吧，到底什么情况？
1: 多管闲事儿吧。
2: 老四，你打算跟老三一样是不是，走他的老路，拿着户口本偷偷摸摸就把自己给交代了？你知道你这样做人会看清你的，懂不懂啊？
0: 美心，好好说。老四，来，有什么事儿你自己说，说出来大家好商量，是吧？
3: 就是我找了一对象，还挺喜欢的，打算结婚。
0: 好事啊，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
3: 对呀，不是怕你们不同意吗？
0: 我们能不为你好吗？但是正规的程序还是要走的，你带回来给奶和妈见见，了解了解情况，也是对妈和对奶奶的一种尊重。再说了，以后两家人都是亲戚，还得走动呢。你不会是找了个坏人吧？见不得光啊？
4: 怎么可能？
5: 奶，你本来就胆子小，你看他们这回头给人吓着。
0: 那你自己说说吧，什么情况？
1: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5: 哎呀，是他离过婚，怎么样？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得继续下去。
0: 你稍安勿躁啊，
6: 离婚也是法律允许的，但关键是看
0: 为什么离婚啊，这人可不可靠？
5: 当然可靠。
4: 我捡了个宝。
3: 你还捡了个宝啊？
0: 那行，那就这周末把你那个宝带来给奶奶和妈看看。
2: 行，周末领回来吃饭。
5: 哎呀，对对对，
0: 好了好了，
2: 你们一起来
1: 带过来啊。
3: 听见没有？

0: 紧张啊？
1: 不紧张。向前看，长路漫漫亦灿烂。
0: 进去啊。

0: 进去。
1: 等会儿。
0: 啊，怎么了？
1: 不是不紧张。
0: 我不紧张，你不紧张了。
1: 进去吧。
0: 进去。

0: 是袜子。哎呀，那
1: 谢谢妹妹。
2: 小芳，
1: 哎，
2: 你跟我们家老四进展挺快啊。
1: 啊，感情上我是一见钟情，主要是我钟情他。
0: 我日日久生情。
2: 哎呦，
3: 小芳，介绍一下自己。
0: 妈，你不都知道了？
2: 不一样，你让小芳自己说说。
1: 我叫方涛，出生在1960年。
2: 那跟我们家老二一样大。
3: 那看着可比二姐成熟多了。
4: 比老四大6岁。
0: 大4岁吧。
2: 6岁。
1: 我在粮食局车队工作，常年风吹日晒的，可能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父母前些年过世了，还有个哥哥，下面还有个弟弟，都排行老二。
4: 哎，那跟我们家老公一样，都是葫芦头。
3: 小芳，你说一下自己的优点缺点。
0: 奶，妈这审犯人呢。
1: 妈问我。阿姨问。阿姨问我就实话实说，我的优点就是本分，缺点就是太本分。还有个缺点，我离过婚。
3: 我们老四哈，这个性格比较鲁莽，你这要真的你们俩好上了，你要多宽容宽容吧。好，
4: 我哪有那么差。
1: 哎，
0: 干嘛呀？急什么？哎，
5: 收摊啊。
0: 哎，
5: 这么急。
0: 哎，
5: 老婆把钥匙给我，自己的钥匙没带。
1: 薇娅。
5: 哎呦，老方，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来这个门。
4: 你们认识啊？
5: 哎，认识，我们一个球队的，他们哥仨打篮球打得可好了。哎，丽娜没跟你一起来啊？
1: 哎、啊？
5: 不是，你俩不都是已经复合了吗？什么时候办事啊？
4: 你胡说什么呢？
5: 哎，
1: 小花，
6: 你这什么情况啊？小芳还能什么情况啊？他一脚踏两船，迟早得玩完。
5: 这里边不是我。
6: 你敢动孕妇是吧？来来来，你给我说清楚了，怎么回事？

0: 你看吧，这还不如不谈的好。这外头像小芳这种骨皮拉心的多的是呢，所以以后啊，还真的是不能自谈，还得让人介绍，好歹知根知底的啊。
1: 我倒觉得小芳不是这种人呐，
0: 人会装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1: 哎，你先缓缓啊。这看看情况再说。
0: 这缓什么呀，有什么情况可看的，得赶紧悬崖勒马，让老四搬回家住，看住他啊。来，哎，进来，去看住你四姐。
2: 干嘛呀，他寻短见了。
0: 就怕那个

0: 说了让你出去。
1: 跟谁说话呢？
2: 二姐。
1: 嗯，还不开心呢？
2: 没。
1: 你那边的东西，回头我跟你姐夫帮你搬过来。你先在家住几天，啊？
2: 要搬也是我自己去搬。
1: 干嘛？还舍不得人家呢？
2: 就算真要给人判刑，也得让人申辩一下吧。
1: 也对哈。
2: 我妈跟奶他们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就说都先冷静冷静。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构图。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

0: 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1: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3: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4: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1: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4: 皇帝给我一个

0: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2: 怪物上了，先不用说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2: 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谁啊？
1: 范涛，
2: 我丽娜。
0: 什么事儿？
2: 你开门啊，我进去再说。范涛，
0: 什么事儿啊？
2: 进去再说吧。
0: 有事就说吧。
2: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就咱俩事儿呗。
0: 咱俩还有什么事儿啊？
2: 行，你要觉得方便的话，那我在门口说了啊。
0: 哎，进来。
2: 就是，我吃的没？他们走路都饿了。

0: 什么意思啊？让我去你屋给你投怀送抱，你做梦吧。
1: 小万，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单位分房子了，我申请了一套，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家具都摆好了，你要是在这儿看着我烦，要不你就搬过去住。
0: 谁要住？
1: 欧阳宝说的不是事实，我们之间有误会。
0: 那就将错就错。呀，你干什么呀？你不怕别人知道了？
1: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小欢，这个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了，我觉得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0: 那也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方正，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哪有那么差？我不觉得你配不上我，但你告诉我，为什么刚才你前妻又来找你？是不是来找你复合的？所以两个人刚才在屋里干柴烈火共处一室，旧情复燃了？
1: 没有，他就是惦记我的房子，我都跟他说清楚了，我跟他说这辈子我们都不可能。小欢，你要是真看得起我，我想跟你做一辈子饭。

0: 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1: 我刚才吃的都是什么呀？

0: 上去真是不好意思，喝了点酒，话呀说的不到位。你的人品一点问题没有，
1: 咱也挂，以后咱就互相关照，没事多打打球。
2: 好，
0: 来，哎，四姐吧，哎，
3: 欢迎欢迎。
4: 来，鱼来了，
5: 哎呦，好，
4: 菜都齐了，
5: 好，
4: 吃饭吧，吴姐，吃饭了，吃饭吧。
3: 哎，不干了，
1: 干了呀。
4: 哎，今天元宵节啊，咱们欢迎方涛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5: 来，
4: 以后就一家人了啊。
1: 谢谢大姐，谢谢大家。
0: 大姐夫呢？
4: 啊，他加班，
5: 欢迎啊。
3: 老方，你还真是干了一件大善事
1: 啊！
3: 我们家这四妹啊，在家里面就是一个女霸王。你俩一结婚，你把她一收，哎，那从此四海皆平安呐！
4: 欧阳说什么呢？
6: 喝两杯又开始说胡话。
3: 没有没有，这才开始。
0: 来，四姐夫，我敬你。
3: 哎，一起一起一起。
1: 来，妹吧。
7: 哎呀，就差二姐了。
8: 哎，老二怎么没来啊？
9: 嗯，没有，二姐夫光明都没来。
8: 啊，二姐夫单位也加班。嗯，二姐去她婆家照应一下。
6: 对对对，人没到，心意到了，过节费不是给了吗？
8: 嗯
7: 嗯。冯涛，大过节的，谢一个呀。
1: 哦。奶奶。
8: 嗯。
1: 妈，感谢您二位，培育了这么好的女儿。我现在想借一首诗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0: 嚯，还有诗。
1: 她的笑容如花，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我愿用我所有的热情和执着，去永远地珍惜她。
0: 这诗用得好。
5: 方涛啊，这以后啊，我们的老四就拜托你了啊。
1: 放心吧，妈。
10: 那是他拜托我。
8: 互相照顾，
4: 谁给谁做剥皮鱼啊？
7: 姐，
4: 哎，对了，四姐夫，上回是我说话太冲了，今天我以果汁代酒，敬你一个。
1: 没没没，都是误会，没碰着你就好。
4: 没事没事。哎，
0: 来，四姐，
4: 我干了，你随意啊。
0: 那我陪一个，来来来，哎，一起一起。
9: 老五，你这排估计是男孩。
4: 我觉得也是，你看咱们家一排六，大姐、二姐、三姐都生男孩，女孩都让妈生了，到咱们也该生男的了。
5: 你呀、啊、你呀 啊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0: 别让我麻烦了。
1: 几点了？你还知道回来啊？
0: 老婆，你要的是早点，这都下午了，你说我上哪儿买去啊？
1: 你再是早点也不应该这么久啊！你干嘛去了？
0: 不是我满巷子给你找，真的，你说早点，现在都下午了，我上哪儿买去啊？
2: 那萨汤呢？
0: 萨汤真没有，我就给你买的油线子，我全买了。
1: 拿来吧。
0: 快吃吃，吃吃吃。
1: 我等等没事儿，关键是不是忍孩子能等吗？
0: 是是是。
1: 什么味儿啊？
0: 啊！我蹭上油了。
1: 不是，香水味儿。
0: 哪儿来的香水味儿啊？
2: 你到底干嘛去了？
0: 不，我去给你买吃的去了啊。
2: 我说怎么三个小时不回来呢？你是不是过来跳舞了？
0: 不是，我跳什么舞？我去给你买吃的，然后人没开门，我一家一家走的。
2: 你说实话。
0: 我说的是实话，我说。
2: 我找妈去。
0: 不是你慢点，你找妈干什么呀？
3: 吃饭，没吃没喝的，饿死了。
0: 这不有吃的吗？

0: 小玲，你别跟着我。
1: 你终于点肚子疼了。
2: 你起开。
0: 不是，哎呀，妈，我今儿晚上在家住。
1: 怎么了？
0: 他这个人太过分了，我为了给他生孩子，我胖成这样。我天天难受时，这样他出去潇洒快活去了。我今天就想吃口赛汤，我让他去给我买。我在家等了他3个小时都没回来，你3个小时不回来，你干嘛去了？你是不是又跳舞去了？你我饿死了。
2: 妈，你听我解释，你撒汤早点吧，我上哪儿给他买去？
0: 行，
2: 我就买了2个油旋的回来，他就开始跟我生气。
0: 啊，好，好，你进去，你进去。
1: 怎么大事？
0: 小玲，
1: 小玲，
0: 行了行了，莹莹，你回去吧啊，今天就让他睡这儿了。
1: 不是，
0: 去吧去吧，明天再回来

0: 你还嫌家里的事不够多。
1: 妈，我是受害者，你就应该帮我打他。刚刚
0: 今天算了，明天振明来，你跟他回家。多大事啊，啊，动不动就跑娘家。你现在是有家有业有孩子的人了，还这么任性，把自己男人气跑了，有你什么好处啊？李小玲啊，你随我的性，怎么性格脾气一点都不随我呀？啊，什么事情都吃不住。
1: 不是妈，我这怀着孩子呢，他就能这么对我？你说将来我要是卸货了，他指不定怎么无视我呢。
0: 那你怪谁呀？当初是谁要死要活非要嫁给他呀？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实在不行我就离。
0: 李小玲，你就作吧，你就混吧，以后有的你苦头吃了。
1: 我就随口一说，
0: 说也不能说啊。这种事情想都不能想，一点一丝一毫的念头都不能有的。你现在是个有孩子的人了，你嘴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负责任的，你懂不懂？
1: 有这么严重吗？
0: 明天你就给我回去。
1: 妈，我真想吃萨汤，我太想吃了。
0: 萨汤没有，给你搞一碗蛋花汤。

0: 老三，赶紧给小林赔个不是。
1: 老婆，我向你道歉。你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2: 老五啊，郑明都道歉了，别生气了啊。
3: 哎，咱也有问题，活撩毛性子。
0: 老五有什么错呀？他这个时候，郑明就是应该好好照顾他的。郑明呢，这个人心粗，什么事情考虑不了那么多。但是小玲，我敢跟你保证，郑明的心思可都在你这儿呢。要不然你看，这事情这样行不行啊？我已经跟丽霞说好了，在你生产之前呢，丽霞就会一直照顾你，绝对不会出一点差错。郑明，我帮你好好把他盯住了。
3: 行了吧？你呀，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有秋风这么个好嫂子。
2: 是啊，是啊。哎呀，
0: 那也倒没什么，就说不准，小林马上就给我们家立大功了呀。
3: 查出来了？
0: 那倒没有。其实男孩女孩都一样。
3: 老二，你两口子呢？一直没生。
1: 妈，那我之后一定好好照顾小玲。老婆，你以后只要专心养胎就好，别生我气了。我向你保证啊，我再也不背着你跳舞了。

0: 爸也在这儿。爸，我再也不背着小玲跳舞了。
1: 老婆，你别生我气了啊。
2: 你说的？
0: 我说的。
2: 对我好点
0: 儿？那肯定的。

我觉得看不清那是世兑的吗？那杜叔，杜叔没错呀，亨德利的正品看不清，你是不是盖反了？哎，顺顺，啊，好了，好了，哎呀，你们都嫁出去了，我都老了。

0: 姐夫，我帮你发啊，请进，请进，
1: 来了，来了，
2: 奶奶，妈，
0: 进去吧，进去吧，等着你呢。
2: 大姐，哎呀，
3: 真精神。
2: 小欢，咱们回家吧。

0: 见你都没哭，今天怎么了？
1: 这不一个个都嫁出去了，就剩一个肉疙瘩了，
0: 这不挺正常的吗？
1: 电话。
2: 喂。
3: 妈，你跟大姐都在家吧？
2: 啊。
3: 小刘要生了，你快来医院。
2: 啊？他就是故意的。这个老虎什么事都非得抢我前头，什么事都非得跟我争，就是存心的。就什么日子啊，让他别来别来别来，非来。这好办公弄这么大个幺蛾子，一大桌子人全跑去看他生孩子去了。
4: 也没几个人去，今天这婚礼不是挺热闹的吗？
2: 热闹什么呀，这主角没来，配角来再多有什么用？
4: 主角就是你，你要是气不过，再生一个。
2: 去，男不容易，说生就生。
4: 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
5: 那这么容易，怎么没看你这么多年生命出来呀、啊？
4: 我那是队友，不行。
2: 说跟真的是，谁知道？
4: 我只能用实力去证明。

0: 说有什么意思？结婚生孩子养孩子，老了死了，做女人就这点屁事儿，做男人就省事多了，不用生不用喂，不管不顾。我跟你说，郑明这会儿肯定又跳舞去了。
1: 我觉得郑明不是那种人，他挺关心你的。
0: 他关心我，我让他给孩子取个名字，都现在还没取出来呢。三姐，我现在算是发现了，结婚就是个错误。
2: 要不，你给孩子取个名儿吧？
0: 我这肚子里也没多少墨水啊，
2: 好听就行。姐，
0: 满曲谱书我拿来。
1: 曲谱书？哪个是曲谱书？
0: 那个左边那个。
1: 这行吗？
0: 翻到什么就叫什么。哎，这个好，太阳出来喜洋洋，就叫洋洋吧。
1: 行，汤洋洋，好名字。
3: 玲儿，我回来了。
4: 哎，三姐在呢。
1: 郑明，你老婆坐月子离不开人，别到处乱跑，看着点儿，
5: 听到了吗？
4: 不是姐，我知道你这么冤枉我吗？我这个给小玲去买好吃的去了。
5: 买什么了？我看看。
4: 小米条、馓子，还好我跑得快，就剩这些了。
1: 老五，你歇着啊，我走了。
5: 嗯。
1: 郑明，以后小玲儿就靠你了。
4: 放心着，姐，
1: 走了啊。

0: 你这车几个意思啊？
1: 这当然是咱们自己的了。走。真的假的？上车。
0: 车了，回家吧。哎呦！怎么样？老公，这多少钱呀？18万。
1: 那么贵。
2: 这些都给你妈穿吧，我可穿不了这花花绿绿的。
0: 奶奶，年纪大了呢，就要穿点这种鲜艳的衣服。这是您的啊？
2: 不行不行，我穿上成什么？
0: 多好看呀！
2: 下买冬衣，
0: 孩子孝敬你的，就穿吧。
2: 妈，这是您的，皮的。
0: 对呀，
2: 这我这皮子还不错呀，价格也不错。多少钱呢？
0: 200，加个0儿，2000。啊，你退了吧啊！不，退干嘛呀？
2: 我不要，太贵了。
0: 我花钱又不是您花钱，你花钱我也心疼呐。您都辛苦大半辈子了，穿件衣服怎么了？好看呀，你看。
2: 退了，有发票的哈。
0: 干什么呀？退呀，还有呢。
2: 老三，有钱的时候啊，也不能大手大脚。 天晴啊，要想着天阴。
0: 奶，人生能有几天得意日子？得意的时候你不得意，失意的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给你舞台，叫能表演。人生就是艺术，艺术就是人。

0: 香。
1: 好，都是你们的，全都是
2: 我吃的东西啊，饿死我了！
0: 哪学来的呀？你真是，看着他。
3: 我们俩说话是没人要听了，我们都老了。
0: 哎呦，在我面前你说什么老呀？轮不到你啊！
3: 哎，这不该死的都死了，就剩下我们这些千年王八万年龟呀！
0: 你看看，又来了，好话不好说。留着你大有用处。哎，老四什么时候生啊？
4: 哦，估计还有两三个月吧。
0: 告诉你啊，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他生了个大胖儿子。
4: 真的？又来个儿子？一你金口。

0: 哎，慢点慢点。哎，
1: 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2: 清淡点。
1: 我做的你也吃腻了，城里的馆子也吃遍了，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了。慢点慢点。
2: 可说呢，不然长这样。哎
1: 呀，谁家怀孕不长几斤呢？那你比他们好多了，你脸上不长就身上长，回头卸了货马上就能恢复。
2: 所以说这女人就是累。
1: 婉，我知道你辛苦，你就负责生，生完全交给我啊，再坚持坚持。
2: 你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有人就是想趁我生孩子这空呢，把我工作都接过去。
1: 可你肯定不给呀。
2: 我倒是愿意给，他们有这能耐吗？是同一件事儿，这个人做跟那个人做，他结果能一样吗？
1: 是是是，要我说你也别太拼了，这单位离了谁不拽？慢点慢点慢点。
2: 真被你说对了，他离了我就是不拽了，所以更不能让他们因为我生孩子这空档钻空子。
1: 是是是，领导的决定我绝对支持，我这不是上班送下班接吗？
2: 我都没看见今天会上老婆那脸色，那叫一个难看。我姑娘就是要告诉他，这女人就是能工作家庭两手抓都要抓得硬
1: 硬硬硬。你就是我们家铁娘子。行了，下班就别说工作的事了啊，想想吃啥吧。
2: 你别啥事儿都问我，天天都问我。
1: 咱家的事儿都你做主，我不问你问谁？来，慢点。清淡的，清淡能吃什么呀？啊？哎，怎么了？夹着了？夹哪儿了？
2: 报警！
1: 啊！我说你们家人怎么都这样啊？都带打过预告的。哎，坏，你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

0: 能看看，长得跟你小时候多像啊，这浓眉大眼的。
1: 妈，你这形容小姑娘的。
0: 你小时候长得就像个男孩儿。
1: 哎，奶呢？
0: 你奶呀，她腿发软，就没让她过来了。
2: 你二姐身体不好，老五在家看孩子，老六上班。等回头你出了月子，孩子满了月，大家搁一块儿庆祝。到时候我跟你大姐夫，哎，给摆一桌。
3: 这家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这些事儿就交给我们吧。啊，
4: 老四这个满月酒，我们就包了，谁都别跟我抢啊，咱就直接金满楼啊。
5: 那谢谢三姐，三姐好了。哎，
2: 出了月子啊，你也下下厨房做做饭，都孩子妈了，别让方涛一个人干活。
5: 大姐，这做饭倒是小事儿，我现在就是发愁月子怎么做。我上面没有老人，家里也没女人，这月子里的事儿我也不懂啊。
0: 老四，我也是想帮你们，但是吧，我只能搭搭手。我现在这个晚上啊，觉特别轻。
1: 你不是还忙着卖那酱菜吗？
0: 这酱菜哪有女人？

0: 儿外孙重要啊？
1: 没事，老四，那我坐月子的时候身边不也没个人伺候吗？就欧阳一个人忙前忙后的，真没事儿。
2: 实在不行，我问问秋芳，看看能不能让丽霞在大河国找个人过来。
3: 啊，近的不找，找远的，那廖姐接出来一个月不就行了？
4: 三姐，那廖姐不在你家里能行吗？
1: 有什么不行的？工资我付。
0: 明儿去了吗？
2: 去好了。哦，升职前就去了。叫个什么名儿？
4: 叫志成，有志者事竟成，方志成。
2: 哟，嗯。
5: 看着点。
2: 好。
5: 拿手给我。这样我先上。
2: 好。
5: 滑。哎。来。
2: 哎。
5: 慢点啊。
2: 嗯，好。嗯。哎呀，妈呀！
5: 哎，是不是？
2: 啊，就坐这儿吧。
5: 就这儿。
2: 啊，好。不是，这看什么呀？一点月亮的影子都没有。
5: 别着急啊，天气预报说了，今天晚上多云转晴。
2: 嗯，好吧。

0: 挺想你的。
1: 想什么呀，才刚见面没多久。
0: 反正我就是感觉过去挺久的，你也不让我去你家，我就从这儿白天等到黑夜。
1: 又不是我让你等的。
0: 佳琪，我能亲你一下吗？

0: 亮出来了，快许愿。来，谢谢月亮。
1: 彭宇，你知道我许了什么愿？彭宇，彭宇，你别吓我啊！

0: 老王，
1: 哎，来了，
2: 那怎么回事啊？
0: 加西打的，
2: 不是打的，是两个孩子在一块儿吧，摔的，
0: 摔的
2: 啊。
0: 那加西呢？
2: 上班去了。
0: 那你叫我来干嘛？
2: 现在这种情况呢，你也都看到了。
0: 好，
2: 爹，
0: 不是，这什么情况啊？
2: 就两个孩子的事啊。
0: 什么事儿啊？
2: 哎呀，当然是好事儿啊！哎，你没看出来呀？红宇和佳喜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牙，他们两个爱上了。
0: 老王。我让佳喜给你当徒弟，我不是让他给你当儿媳妇儿。
2: 哎呀，丽阳，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不用怪我啊，我拦着来着。可人俩自由恋爱，那是我能拦得住的吗？啊，
0: 不行，这事儿不行。
2: 哎呦，你呀，别太封建专制了。我跟你说，这棒打鸳鸯的事儿啊，咱不能干啊。哎呀。

0: 谢谢啊。哎呦，多了，来，找你。
1: 好的。
2: 妈，你早都知道了，怎么不说一声啊？
0: 我不是没顾上吗？家里家外的事情这么多，你看老五的事情，老四的事情，还有老二的，我心烦着呢。再说了，佳喜，小着呢，没那么快。我提醒过他了啊，
1: 没那么快。嗯，现在好了，就差临门一脚了。
2: 毛怀敏是什么人呢？能跟那样的人结亲家？他就是个马蜂窝，进去就一头的包。
0: 咱们跟汤家都已经结成亲家了，还怕他王怀敏？
2: 这次你千万不要那么激动啊！
3: 就像前两回那样，
0: 你越是反对，越把他们推到一起去了。啊，
2: 是不是老六给你做了工作啊？
0: 没有，没人给我做工作，不是你刚跟我说的吗？
3: 哎，回家说去吧，行吗？做生意。
0: 唉，再说了，这事儿说开了，还是你和建国的不是了。谁让你和建国不放心上呢？他有了工作，不就是处对象了吗？这军分区那么多的年轻干部，给他介绍几个给他。
2: 我妈，我给他介绍了，他都不见。
0: 张姐如母，
2: 你还亲妈呢？
0: 回去吧，回去吧，财神爷都给你气跑了。

0: 在家呢。
1: 你是？
0: 哦，我是佳丽的同事，商业局系统的。
1: 哦，我们阿丽的同事啊。
0: 我呀，你坐，您坐。我跟美心啊也是老相识，一块儿来淮南的。
1: 哦，
0: 老太太，我你不认识啦？
1: 哎呦，我现在脑子不好，我想不起来。
0: 新淮村，王怀敏。
1: 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0: 哎，想起来了是吧？
1: 你是找我们家阿丽有事儿，还是找美心有事儿啊？
0: 找您就行。有事儿，大事儿，大喜事儿。
1: 还是喜事啊？
0: 嗯，老太太。给您道喜了。啊，
1: 给我道喜？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喜啊？
0: 你看啊，你家小孙女家喜有喜，那不就相当于您有喜吗？家喜呢，和我们家老三啊，宏宇，一见钟情，两个人自由恋爱了。
1: 哦，小孩子啊，闹着玩不能当真的。
0: 哎呀，不是啊，他们俩是认真的，不是闹着玩。我今天专门来呀，就是上门来提亲的。作为男方的家长，我坚决同意。
1: 要这么说，这种事儿啊，就你同意也不行，是吧？
0: 哦，对，那是，那两家都得满意，那才合适，是吧？
1: 我明白了。
0: 嗯，
1: 那等他们回来，我跟他们说说，家里人啊，商量商量，再开个会
0: 啊。这还用开会啊？搞得跟地下组织似的。
1: 啊，你说什么？
0: 啊，老奶奶，你看啊。你看啊，这个第一次上门也不知道该买些什么，这是一点心意，您收下收下收下。
1: 哎，钱我不能收的，这个家不是我做主，
0: 这一定要我必须不行，必须得收。您，
1: 你要是再这样，我以后就不让你进门了。
0: 这，
2: 再见。
3: 给我盛点八宝酱菜。
4: 哎呦，老龙，哎呀哎呀，哎，八宝酱菜哇，哎，啊，这个行行，好嘞好嘞，好，还要啥吗？
3: 小辣椒，
4: 好好好，
3: 嗯，
4: 可以，
3: 不要，
4: 来来，好，
3: 嗯
4: 啊，
0: 好嘞，
4: 那，给你，不收钱。
0: 美心，这可不行啊，一码归一码，你要这样的话，哎，不行不行，你这样的话以后我都不敢来了。
4: 哎呀，
0: 收着，
4: 行，拿你的钱。

0: 谢了啊。
1: 雷欣，哎，那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一块来淮南的时候，有个那个胡瞎子给咱俩算过命。当时那瞎子啊，说咱们俩上辈子是姐妹，这辈子啊搞不好也能成亲戚。
2: 瞎子，算命的，哎呦，他说这话你不能信。
1: 我跟你说，事实是啊，不信你得信。哎，咱俩呀、还真得成亲戚。
2: 啊？什么意思？
1: 你不知道吗？我家那个宏宇跟你们佳喜两个人对上相了。
2: 哦，
1: 我跟你说啊，咱们当妈的必须得支持啊。哎呦，哎，这个钱你得收着，
0: 就当定钱了
1: 啊。来来，这是定钱，必须
2: 不算。
1: 哎呀，不，我跟你说啊，就这么着了。
0: 哎，不，
1: 哎，定下了，
0: 不合适。
1: 哎，定了，
2: 老王，
1: 不能变。
2: 老王。
1: 哎呀！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受伤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为师在场，
3: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年，不得善终。

0: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有微蓝四起。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刚才你师父来了。
1: 他来干嘛？
0: 给你提亲。
1: 哎，这王怀民，
0: 来，你跟妈说说，你跟那个什么宏宇发展到哪一步了？
1: 还没到那一步呢。
0: 那人家来提什么亲呢？
1: 我让他别来。
2: 看他占你便宜了。
1: 妈，你想什么呢？
0: 你听我说啊，你要是只想谈恋爱不想跟人过日子的，你把底线给我守住啊。家里不是没有前车之鉴的。
1: 妈，你能别那么封建吗？哎，他占我便宜，你怎么不说我占他便宜啊？
2: 哎呀，
3: 你还不知道吗？你妈不是怕你将来吃亏吗？
4: 妈，你看吧，真不省心啊，
1: 这就没几年功夫，让抠矿似的都给我抠走了。
4: 妈，人家宏宇对我不错。
0: 怎么个不错呀？
4: 他工资上交。
1: 啊，都拿人家的工资了？哎呀呀呀，你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这个道理他不懂吗？
4: 奶奶，你怎么气成这样啊？
0: 妈，你别生气，我来说他。你回屋歇着吧。啊，

0: 那个什么红雨把钱都给你了？啊，在我这放着呢，什么意思啊？他就跟股票一样，你想啊，他跟我在一起，他还不得投点钱？那我们将来真走到一块儿了，我的就是他的，他也不亏，那还得继续投呢。要是将来没走到一块儿，这钱反正我是退不了了，就当青春损失费。
1: 你这个算的还挺精的，
0: 那不随您啊，买卖世家多有生意头脑。
2: 那行，那过几天让你大姐。
0: 哎，妈，千万别啊！什么事儿大姐一掺和就变得复杂了。是我结婚，又不是她结婚，她同不同意有什么要紧啊？那将来我们俩真走到那一步，她不同意我还不结了？
2: 可是你不知道那个王怀敏吧，
0: 妈。这个家啊，谁我都不信，
3: 就信你，妈妈最亲了。嗯，我可是妈亲手带大的老闺女，那他们家要我的人还不得给你点补偿啊？
0: 所以下次再给你，你可千万收着啊，别不好意思。
3: 嗯，这才刚开始呢，那以后啊还得正儿八经的给彩礼，少一分都不行。
1: 真是好看，挑我们家的优点长得呀。
4: 幸亏想家欢多一点。
2: 想你家欢呢？
4: 单位这两天突然有点事儿，忙去了。哎，
2: 产假休完了，
4: 没休完呢。来，
5: 姥姥抱抱啊！
2: 来，晨晨，
5: 姥姥抱抱你。
2: 大姨给的红包，祝满月快乐啊！
4: 谢谢大姐，
2: 客气。
4: 三姐，
6: 来，吃点糖啊，再来一点瓜子儿。
4: 三姐，
7: 三姐们在你哪里？
4: 全在心里了，真的。幸亏你们把廖姐叫过来了，我一个人忙里忙外的，我真忙活不过来。
8: 哎呀，这都是你三姐英明。

0: 决策呀。
1: 是，
2: 廖姐可跟我投诉了，说家欢坐月子，坐着坐着人就不见了，因为去哪了？说上班去了。
1: 就赶上这段时间太忙了，以后一定好好养一养。
2: 没事没事，来吃点糖。哎，
3: 四姐啊，四姐什么时候来啊？
1: 今天说加个班应该快了。
4: 快。你是不是准备？
5: 去何向东，我是不是没说？
0: 哎，
6: 没有二姐，
0: 二姐二姐吗？哎，
2: 刚明，
0: 我先点菜啊。
6: 好，
1: 妈给我花。
7: 姐，
8: 大姐来了。
7: 哎呀，你怎么样了啊？
8: 真乖，一会儿多亲。
2: 大姐不能。
8: 哎呀，戴明明是愿意来。
2: 啊，坐吧坐吧，我先跟妈打。哎，
8: 好，又长高了。哎呦，老二来了，去找他们玩去。啊，去玩。
2: 妈，
8: 你们俩都瘦了。
9: 哎呀，我阿文瘦了。
2: 没有，哪瘦了？
10: 饿不饿？饿了
8: 点儿。我都饿了，我都饿了。哎，吃吧，要不？
2: 哎。哎呦，我给老四打个电话。老四。你说吧，来
1: 啊啊！
2: 说，你跟老
1: 孙
2: 说。
1: 来，电话，全都到了，就等你了。什么时候来啊？啊啊啊啊！行行，
2: 走。
1: 还没开会，咱们先开始吧。
2: 行，那先入座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自己找地坐啊。走吧走吧。哎，
8: 老弟，四姐的桌子。吃完了，先别走了，有几句话问。
11: 上回那进口药还没当面感谢你。
0: 哎呦，自己家人客气什么？嗯。
2: 方明，等你放假来三姨这儿住呗，也教教你弟，他学习老跟不上。
12: 哎呀，小孩子慢慢的就好了，等开窍。
2: 开窍？
12: 嗯，
2: 还有这一说。
12: 你忘了吗？你小的时候那加减法死活不会，结果一上了三年级啊，立马会。
2: 二姐，哟，哎，听说你们厂子也不行吧？
12: 嗯，
2: 那不行的话，跟我们家欧阳干呗。
12: 哎呀，生意的事儿我哪懂啊，
2: 这不都慢慢摸索着来吗？哎呦，老四，你终于来了，我们这给谁庆祝呢？
12: 对不起。领导突然来了，实在没办法。
2: 你姐夫忙前忙后的，这面子啪掉地上了。
12: 这下回我请，对不起，对不起。
0: 领导，都理解。哎，打冒了。
12: 大姐跟老六在了，
2: 你别带回去了，咱吃完再走吧。
1: 是。弄着孩子，怕回家没时间做。
13: 妈，咱们回去吧。
12: 啊，那我们先回去了。
2: 行，
12: 二姐
2: 先回去吧。
0: 我们先走了啊。
2: 二姐夫再见，
0: 来，儿子
2: 记得啊，
0: 跟爸爸送送二姨跟二姨夫。
1: 刚睡着，快睡着，别沾手啊。
2: 也就你找了方涛，这要换了二旁人，哪个男的能受得了你这样的？你说，整天忙得不沾家，
14: 根本见不到人，
2: 你找你图什么？
12: 这不都说了吗？每个成功的女人，这背后都得有男人支持。
1: 是，坚决支持领导。
2: 好了，领导，进去吃饭吧。嗯，走了啊，单买了啊。嗯，
12: 哎，谢谢啊。
1: 慢走啊，三姐。
12: 嗯，慢走。
14: 大姐，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你肯定要说我跟严宏宇不合适，你不同意。
12: 我说了吗？我为什么要不同意啊？
14: 老三、老四还有老五，哪个你痛痛快快的同意了？
12: 我不同意，他们是怎么一个个都结了婚了？
14: 那因为你根本就拦不住。
12: 你跟严宏宇谈了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阻拦你们。
14: 没想过，没想过，你干嘛给我介绍对象啊？
12: 那是妈，非让我和你大姐夫给你介绍对象，
14: 那也是为你好啊。没有定论之前，你多接触几个，也能知道什么样的人更适合你呀。我就认定严宏宇了，他对我好。
12: 严宏宇是一方面，他妈是另一方面。
14: 大姐，你真够奇怪的。你要是那么瞧不上我师父，当初就不应该领着我去他那儿，让他带着我呀。
12: 你在酱油厂待得住吗？
14: 妈在厂里苦了多少年，你能吗？ 是谁哭着

0: 喊着非要出来的。是你让王怀敏来提亲的？
1: 我没让他来。
0: 跟他们就得按部就班，该走的流程一个都不能省，要定亲也不是这么个定法，总得两家大人坐下来把该聊的事情聊明白了然后再定亲。
1: 大姐，我真不明白了，妈都同意了你干嘛这么别扭？
2: 妈同意了。
0: 何家家委会三个人，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人不同意都不行。妈怎么同意的？爸走之前把你们交给我，我对你们一个一个都是有责任的，成家立业一步都不能错。
1: 你错的还少啊，大姐，你都没意识到吧，你心里有点扭曲了，就因为你当初没有跟汤伟明在一起，你现在看到两情相悦的人你就难受，你有病。

0: 还生气吗？我是该生啊，我是不该生啊？
1: 该。那你也体谅一下我吧。我这刚打算出门了，大领导回了，我怎么办？你现在在休产假？听说过躲枪子的，没听说过上赶子挨枪子的？什么单位呀，离了你还赚不了了？天王老子来了，一用不着你这么死活。
2: 你说不清楚。
0: 你儿子过满月，三姐花钱请客，一大家子人就等你一个，还没等来，你让人面子往哪儿搁？
1: 我这不刚跟人都道过歉了吗？我态度那么好。
0: 那你儿子呢？今天什么日子呀？亲妈没来，不该给儿子道个歉啊。
1: 对不起，宝贝啊，都是妈妈不好，是不是？
0: 光知道自己吃，儿子都饿坏了。
1: 来来来，
0: 你快点小圆脸，饿成小方脸了。哎，
1: 来来来，
0: 慢点慢点啊。
1: 今天这样，三姐夫一看就是花心思了，花了不少钱呢。回头呀，给师爷再请他们一回，表示感谢一下。哎呀，我跟你说话呢。

0: 请看，
1: 老爷，你是枪药了？
0: 哎呦，怎么了你？
2: 怎么了？
0: 干嘛哭了呀你？坐下。
2: 怎么了，佳琪？
3: 大姐打我。
0: 这怎么会打你？
3: 他不同意我跟后宇在一起，我不干了就打我。
2: 佳丽不会随便打人吧？
3: 呀，打！你还护着大姐？你看我这脸肿的比馒头都高。
2: 你本来就胖，你。
3: 妈，你看哪？
0: 没有，
4: 人是我打的。老六，你跟妈和奶说说，我究竟有没有不同意你跟红宇啊？还有，你说了什么？你也说说。
0: 你说了些什么？你，老六，老六，你打他干什么呀？有话好好说，你打他干嘛？啊？老六，你开一下门。让妈看一下。
2: 阿丽，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还上手了？
0: 老六，打人肯定是不应该的。
5: 老六，我打人是我不对，大姐给你道歉。你跟红宇，我和妈包括奶奶没有说过反对，我们是怕你心里

0: 把自己给折进去了。你要是真的认定了宏宇，那就按照正规的程序来，两家大人见面好好谈，而不是这么偷偷摸摸就把事情给定了，这也是对你自己的不尊重啊。你现在还没有结婚，你还有主动权，等将来结了婚，你要谈什么就难了。
1: 老陆，你听见没有？大姐的这番话是对的。

0: 把汤中红宇都请出来。
1: 婚姻大事等于两国外交，不能搞得跟偷渡一样。
2: 不用你请，我自己请。
3: 那你就自己请。
4: 也真是的，那你就不能打他呀，还往脸上打。你打人能解决问题了吗？
5: 妈，不是你想的那样。
4: 不，何家丽，你要不要脸啊？
6: 打人不对啊，
0: 阿奶，我这些年我为了这个家，我真的一点私心都没有。
6: 怎么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
1: 那是，那必须讲理。宏宇和佳喜两个人呢，都是心地善良的好孩子。他们一见钟情，日久生情，情投意合。现在呢，也该往那个往前迈一步，奔着那个百年好合的方向走了，是吧？那咱们今天就把这个具体的事儿咱聊聊。
2: 行，彩礼简单，市里各家也都大差不差。我妈养了这么多个女儿，没有一个是卖出去的，都是希望能嫁个好人家，将来把日子过好。这收的彩礼啊、礼金啊，我们是一分都不会存的，啊，原封原样的给两个孩子，就当是对他们小日子的支持。
1: 明理呀、啊，亲家，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庸俗的人。我今天把话撂这儿啊，佳喜进门就当家，他的小家他说了算，我绝对不掺和。
3: 我是佳喜的师傅，老话说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也算他半个妈。等他进门以后，那另外半个也凑齐了。尽管不是亲妈啊，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把佳喜当成亲闺女对待，绝对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4: 你妈在那提什么条件呢？怎么这么久还不下来？
5: 我妈没条件，我妈条件就一条，尽快促成咱俩百年好合。主要看你妈还有你大姐，就怕他们提要求太高了，狮子大张口。
4: 什么意思？什么叫狮子大张口啊？哎，你都别说不张口了，就张了口。我这么好一个人，嫁到你们家还不提点条件？
5: 是。但这东西它不是买卖，它就是说你嫁到我们家了。
4: 不结了，小气巴拉。
5: 别，没说不办呢，这能办的肯定办，不能办的我想玩想玩也会让他办的。我对你能有假吗？你没结婚呢，我月工资是不是上交了？
3: 当然是吧。
1: 二楼就给他们当婚房啊，中间呢跟那隔壁那几家啊都隔开了啊，各上各的楼梯，小日子单独过，没人打扰。
2: 那不是还等于跟婆家住在一起吗？哦，老王啊，你大儿子结婚的时候，你可是单独给了他一套房子的。
1: 是。哎呀，这个不是问题，宏宇他们单位马上就要分房了呀，他也排上队了。
2: 不是我们较真儿啊，这真要结婚，还是得有一套像样的单独的房子。我们家老五结婚的时候，他嫂子就给让出一套来。你这亲妈出马，还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再说了，远香近臭，分开住都安泰。
1: 好，
6: 好，好。哎，糖糕来了，
7: 泡泡吧。
8: 老板，你这肉是剩的吧？怎么有股怪味儿啊？
6: 怎么可能呢？这都是新鲜的前腿肉做的。

0: 不对啊。
1: 不会啊，是刚炸出来的。哎，你可真行啊，到旁边拖去啊，让不让做生意了？
2: 我吐了，一会儿给你擦了。
3: 哎，没事吧？咋了？
0: 就是故意的。
3: 我真不是故意的，我这就是一不小心。
2: 这孩子要来咱们家，这不是好事吗？
0: 房子呢？房子都没准备好。反正我不跟你结婚，这孩子我也不要了。
2: 房子肯定会有的，你可别干傻事啊。
0: 严无语，这件事不能跟任何人说，尤其是你妈。
2: 这能瞒得住吗？
0: 反正这个事儿要是有第三个人知道，咱俩就玩完。

0: 看你都憋了一顿饭了，什么事啊？说吧。
1: 哎呀，胡玉家出事儿了。
0: 啊？出什么事了？
1: 胡宇爸做了个手术。
0: 什么手术啊？要不要紧？
1: 我也没太听清，好像就是有一个血栓堵在了那个心脏那儿，得做手术通一下。
0: 哎呦，那遭罪了。
1: 而且主要是恢复起来麻烦，要吃什么灵芝啊、人参，花费可高了。胡宇他妈真要强，都不跟我们说，自己还在那儿积极弄结婚房子的事儿呢。我这都是拐弯才听说的，我觉得特别不忍心。你说人家老人都这样了，咱们还在这逼着要房子，这成什么了？都还没结婚就成不孝子孙了。妈，不是我说啊，将来你要是有病了，别说是房子，就是要我的命我都得拿出来。呸呸呸，
0: 说什么呢？若何，你真是没孝顺女儿。
1: 那不都是妈教的好，妈不是一直告诉我做人要厚道。
0: 什么意思啊？
1: 也没什么，我就想着吧，你说宏宇家二楼那个套间也弄好了，要不先拿那个办事儿，等到他们家宽松点了再说房子的事儿。
0: 王怀民给你出的主意是吧？
1: 没有没有，他完全不知道，都是我自己计划着的。
0: 哎，所以说呀，我们家的女儿啊还是心善。但你这个不聪明啊，结婚之前你弄不到一套房子，结婚之后啊就不可能了。
1: 妈，那迟早都得成一家人，耍这个心眼子干什么呀？这多累。
2: 都几点了，老六还不回来？
0: 这不谈恋爱吗？
2: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啊？哦，
0: 偶尔。哎，老六说呀，宏宇他爸不是刚做了手术吗？家里有困难，这房子的事情咱就暂时不提了。
2: 你同意啦？
0: 你不同意，我敢同意吗？
2: 这是佳喜的意思啊，还是王怀敏让他来说的？
0: 不瞒你说，这次还真是老六自己的意思。我看他是铁定了心要嫁给那宏宇了。
3: 那既然是这样，
0: 那要不就算了吧。啊，
2: 你在老六的事情上啊就是没原则。
0: 人家不是没有房子住啊，是不是？
2: 我这不是担心她嫁过去跟那个王怀敏住在一起闹矛盾吗？那个人是好惹的。
0: 迟早的事儿，总得要适应的。
2: 我看你就是同意了，也就通知我一声吧。

0: 我们家的老姐，以前这个楼上楼下这些房子都是咱们家的。哎，这二楼啊，就给你俩做婚房。嗯嗯，重新装修，你喜欢什么样的你就跟我说啊，一切都按照你的喜好来，所有的家具都换成新的啊。谢谢师傅。呀，还叫师傅啊？
1: 哎，妈，
2: 这改口得有改口费的。
0: 有，来，带上。哎，谢谢妈。哎，
1: 你看多好。哎，
0: 这佳琪怎么了？来了一会儿，上了3趟厕所了。吃坏肚子了？
1: 没有，你不用管他。
0: 那个，你去楼底下我那床头柜上把那黄连素拿过来。
1: 真不用。
0: 哎呀，你快去！

0: 红鱼，
1: 恩妈，你让不让人睡了？
0: 娇喜，是不是怀上了？
1: 没有，
2: 没有，
0: 没有。看你这反应就不对。哎呀，傻小子，哎，怀上就怀上呗，这不是大喜事儿吗？啊，你干嘛还瞒着妈呀？妈说实话，哎呀，红雨跟妈说实话。
1: 哎呦，
0: 哎呀，你可说话、啊哎呀，
1: 冷，妈，我多大了你还整这套啊？
0: 说实话，说实话，
1: 等这婚安太太结了，这该是你的孙子还是你的孙子？
0: 这么说，真怀上了？哎呀，太好了！哎呀，哎呀，怀上了，怀上了！哎，这要是真怀上了，那玩法得变呐。
3: 新房呢，我出，啊，装修我包，啊，全套的新家具都是按照最高标准走，啊，电器呢，宏宇他哥呀姐啊，他们都包了，啊。弟弟结婚嘛，他们得表示表示，是吧？至于其他的费用，我今天来呢，就是跟三位碰碰，
4: 其他也没什么费用了、啊。彩礼就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走，
3: 嗯。
4: 还有酒席，你们打算请多少桌啊？
3: 30桌，咱们两家一人一半，15桌，行吧？
4: 行。
3: 那陪嫁呢？你们陪什么呀？啊。
5: 本来我们是打算陪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3: 那就陪个汽车吧，那个面的啊、夏利什么的都行。
5: 这个之前可没说过。
3: 这汽车陪嫁过来又不是我用，还是两个孩子用。这汽车啊，乍这一听挺贵的。那架不住你们家人多呀，5个姐姐呢，对吧？还有这个老娘奶奶您，那凑凑那嫁妆不就凑出来了，是吧？
4: 这个事儿吧，
3: 行。我回去等你们消息，不用送啊。
4: 什么意思啊？
5: 要汽车？
4: 狮子大开口啊！
5: 我还想要汽车呢。
6: 这个王怀敏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这把你奶都快气出病来了。
4: 大家都说说吧，什么意见啊？
7: 这钱大家不是不能凑，但是临了了闹这么一出，到底为什么呀？
8: 你婆婆怎么回事啊？是她想要还是你想要？
9: 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10: 我们已经在房子的问题上退一步了啊，他怎么还得寸进尺了呢？

0: 老六，你可是我们这头的，有什么内部情况，你得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
1: 不用制定计划了，我去跟严宏宇说，这婚不结了。
2: 赌气的话就别说了，都临门一脚了，说不结就不结啊？你结婚又不是为了王怀敏。
3: 怎么就遇上这种不讲理的呀？
1: 我早就提醒过你了。
4: 怎么了，阿喜？
1: 怎么了，阿喜？啊？
2: 老六，怎么回事啊？你可得跟我们说实话。
4: 我就是。

0: 大姐，你骂我吧，我不回嘴。
1: 我骂你干什么？我骂你有用吗？
0: 我做错事了。
1: 红雨人不错，对你也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不妥当。大喜啊，你是个女孩子，得有一份女孩子的尊严。什么事情该做，该什么时候做，你心里得有把尺子。这种事情传出去，人家会说你没家教。

0: 明天我去找王怀民聊聊。你嫁过去了，得自己留个心眼儿。你有娘家有靠山，又回头闯出祸了，还都瞒着我们。
1: 谢谢姐。

0: 阿丽，看看怎么样的新房布置的啊？这个家具全部都是新打的啊，都是用的上好的木头，这一辈子的也用不坏呀，这叫诚意。
1: 是，诚意满满。
0: 那我们家这诚意给足了哈，你们不能含糊。
1: 不过现在有个新情况。
0: 什么情况啊？
1: 佳喜的情况。
0: 佳喜怎么了？
1: 佳喜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宏宇。哈，这事儿你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啊。
0: 那你现在知道了，带球进门，这还不算是个大彩礼呀？哎，佳丽。
1: 你们家不是要赖账吧？我不是要跟你赖账，我是要跟你重新算算账。你说了，要拿佳喜当亲女儿带，人还没进门呢，肚子就大了。你让佳喜的脸往哪儿搁？我们家老脸也别要了呗。你们就是这么对她好的？
0: 哎呀，你看这是年轻人，他们情不自禁这。 这是我能拿得住的事儿吗？那我们家这你看说到做到了啊，你们这也得到位，对不对？ 我们可以到位，
1: 好，
0: 但咱俩先谈谈补偿吧。
1: 补偿什么呀？
0: 宏宇违规操作，犯规了，那就应该补偿啊。
1: 哎，何佳丽。

0: 你要是这么不讲理的话，那我也不按讲理来了。我跟你说，切，反正你妹妹肚子马上就越来越大了。我儿子要是不娶她，那就
1: 行了，不娶我们还不嫁了呢。大不了这孩子生下来我们养着，老何家还是能养得起个娃娃的。可是将来这孩子还能不能认你这个奶奶，
2: 我不能保证。
0: 哎呀，佳丽呀，
1: 那个
0: 不至于啊，没到那一步，咱不至于啊。来来来，坐。
1: 老王，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干这种糊涂事？你要有什么要求，你说，咱们好好谈。你要拿这件事情来讹诈我，我何佳丽这辈子还没服过这种软呢。
0: 那个，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车子这事儿呢，暂缓啊。那个以后让他们小两口自己挣钱，自己买去，咱不管了啊。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让他们赶紧把这婚结了啊，要不然佳琪肚子一天天大了不好看，是吧？
1: 行，那就这样吧。

0: 你看看，说是仙女下凡也不过分呀。
1: 红宇，哎，你来看看，哎，怎么样？嗯。
2: 好看。
1: 行，那就这个了啊，就买这个。
2: 佳喜，这婚纱咱们就穿一回，你买了放家里还占地方，咱们租一下就行了呗。
3: 什么意思啊？哎，我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要婚纱怎么了？再说了，我这还赠送一个呢，你们家出去婚纱怎么了？
2: 行，那我回去跟你妈商量商量。
3: 不嫁。哎，
2: 行行行行，买。
0: 妈，你别哭了。
3: 啊，不哭。
0: 你哭，我也想哭。
4: 行了，老六，别哭了。你看，再哭，你看看，眼睛花了啊！
0: 啊，不哭了，不哭了。嗯，妈，别哭了
4: 啊！
0: 我
4: 先……啊，难看了啊！妈，差不多得了，接亲的马上来了。哎呦，
1: 老六，快换鞋了！
0: 啊，换鞋了，
1: 马上来了。
5: 嗯，
1: 好嘞。
5: 妈，大喜的日子啊，不伤心了，不难过了啊！
0: 哎呦，一个个的都像桃子一样，都给我摘了。
6: 哎呦妈，我结婚也没见你这样哭啊！
5: 摘了摘了，不是又回你筐里了吗？真是。
1: 妈，你又不是第一次嫁女儿了，收拾点啊，收拾点。
0: 知道了，好了。
7: 行，来了啊，来了啊！好，好，
0: 好，看图上可以吗？
1: 很好，可以可以。
0: 三姐把裙子帮我弄一下，
1: 好好好好。
0: 行。
7: 红宇，你说啊，这娘家人都在这儿，不许欺负老六。
1: 行了，老四，吓唬人干嘛？人两口子的事儿。
6: 哎，又一个进坑的。哎，对我妹好点啊。
7: 不行不行不行，来杯。
5: 肚子啊，
1: 小心抱一抱。
2: 好好好，抱着抱着。
0: 小心点啊！
7: 小心，慢点慢点。
0: 哎。

美琴啊，不哭了啊，这最后一个都嫁出去了，你是功德圆满了啊。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0: 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爹，我回来了。
2: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敬礼，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会是在上，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凌辱，不得善终。

乐神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青天狼，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我也会游泳。
1: 这种季节打这么响的雷不正常。
0: 嗯，
1: 是不正常，希望不要出什么事儿。
2: 天气真的真是

0: 里面接一下，
1: 哎，
2: 哎，慢点，哎，
3: 妈，
2: 谢谢，
0: 哎，咱们轮流休息，争取一鼓作气把这个搭完，好不好？
4: 好嘞，
2: 红雨，喝口水吧。哎，
5: 金姐吧，给拿杯水吧。
2: 哎，
5: 哦，
2: 好来了，
5: 好来了，
2: 好好喝啊。
0: 哦，
2: 哎
5: 呀，

0: 爸，
1: 妈，
2: 妈，
3: 妈，进去看看。
4: 好。
3: 你来回走走，感觉感觉啊。哎呀，有妈妈的这双小手呀，咱们家又能兴旺发达了。
4: 可不就是兴旺发达？现在咱们家发展到这么多人，太热闹了。
2: 啊，怎么样？
5: 别说啊，感觉还真是不一样，像在凌霄宝殿。
4: 好，谢谢谢谢。
2: 妈对咱们这工程很满意啊。妈，以后您一声令下，我们这个装修队啊，随叫随到。
4: 好，
6: 对，
4: 谢谢，
6: 都招之即来。
4: 谢谢啊，谢谢你们。
7: 那今天我们家这么多人，是不是得坐不下了？
8: 没事儿，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呗。嗯，
4: 对，
8: 今天祭灶，进屋吃饭。
2: 好，吃饭去。
4: 好，
2: 吃饭，吃饭，吃饭，吃。
4: 妈，
2: 喝点，喝点。哎，
4: 吃饭，吃饭。
9: 阿丽啊，
10: 好了，
9: 哎，把你爸的那个酒杯也去拿来吧。
10: 好，
9: 你们啊都是你爸在天上念着的人，今天呢有儿有女，有夫有妻，其乐融融。我们这个家总算又齐全了，既然是一家人，就要像一家人的样子啊，以后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别老是我说呀，你也说说。
8: 还说得好呀。
9: 哎呀，家家，什么是家？什么是家呀？哎，你说说。

0: 红宇，
1: 你好，
2: 佳，
0: 你说说，
2: 佳不是餐厅，
3: 佳也不是旅馆，
4: 佳不是做生意的地方，
5: 哎，有妈的地方就是家，哎呀。
6: 有媳妇儿地方也是家。
5: 二姐，你们家什么代表说一句啊？
7: 不穿着。
4: 家就应该是干干净净的。
8: 大姐，你说
0: 啊，家。家就是安心，
5: 家就是踏实。家就是团结一致，
0: 说得好，说得好了。你爸呀，一辈子就希望这个家兴旺发达。今天我替他把这杯干了，好吧？来来来
5: 来，
0: 啊，没事吧？阿丽啊，要是我以后走了，你得把妹妹妹夫都拢在一起，好好。孝顺你妈，嗯，
5: 哎呀妈，大过年的，你说什么走不走啊？行行行，听你的，吃饭，不说了，来吃饭吃饭。
9: 看的人哭了，
0: 我希望你们大家啊，今后都像这鲤鱼，叫鲤鱼跳龙门啊，
3: 大家身体健康。

0: 哎，姐，喝水。
1: 四斤啊，吃完了我再给你送。
0: 这你拿着，姐。
2: 哎呀，这干嘛？你吃就是了。
0: 你也不富裕啊，每次都这样还不要钱。你这样我心里过意不去。
2: 再不富裕也比你强。
3: 厂子开始分流了吗？
0: 嗯，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2: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啊，看看有什么路子。
0: 路子倒是有一个，就我们小区围墙那头要建一个大的制药厂，正在招人，微博现在在帮我疏通呢，看能不能进去。
2: 好事。
0: 是他找了他大哥，说他有一个学生在什么人事局还是什么开发区工作，能说上话。
2: 好，
0: 就是现在还没有信儿呢。
2: 他那个大哥大嫂啊，一分钱也能掰成两半用。
0: 嗨，那这里面不还有魏国的面子吗？
2: 那倒是。
4: 哦，
5: 魏国。
4: 哎，姐来了。
6: 大姨。哎，
5: 光明。
4: 哎，对了，姐难得来一趟，今天在家吃吧。
0: 对，
4: 弄俩菜。
0: 嗯。
2: 哎呀，不要不要，太麻烦了，我走了。
4: 不麻烦，马上就好。
2: 哎，真不用，真不用。
4: 啊，
2: 那个鸡蛋吃啊，吃完了我再给你们送。
4: 哎，对，姐，妈要那个鸡饲料，我给她准备好了，哪天我给她送过去。
2: 我给带过去吧。
4: 不用，太重了，你拿不了。
2: 行，对，好，那走了啊。
0: 那
2: 走了，光明。哎呀，去，
6: 大姨再见。
5: 再见，光明。
4: 行，慢点啊，姐。
5: 哎。嗯。
7: 哎。儿子，自己先玩一会儿啊。
8: 刘小玲，你属狗的啊？
9: 怎么了？你心里没鬼，紧张什么呀？
8: 哎呀，你什么毛病啊？别问了，别问了。
9: 不是第一次了，唐振民，又是上回那种甜了吧唧、骚哄哄的女人香水味儿。你自己闻。
8: 这不汗味吗？你衣服又没洗干净。

0: 你今天跟我说实话，咱俩这事儿就翻篇儿。但你要是不说实话，被我查出来，这事儿就没完。
1: 我承认，我跳舞了，我就跳了一小段儿。
0: 你上回怎么跟我保证的？说你再也不背着我跳舞了？又是和那王爱菊是吧？行，你俩过，我走。
2: 廖玲，你要是再来离家出走那一套，你别指望我接你回来。
0: 这是我家，要走也是你走。
2: 行，这是你家，那我走。
3: 夫人，茶泡好了，来尝尝新茶。你还是冷静冷静，不行的话，去妈那边住一阵呢。
4: 嗯，我可不去，去了她又得骂我。她现在胳膊肘，特爱往外拐。
3: 那要不找秋芳姐？
4: 千万别，她自从嫁进汤家之后，脑门上恨不得写个汤字，只帮汤家人。
3: 哎呀，或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感觉志明他也不是这种人呢。
4: 姐，其实我最恨的主要是他那整天游手好闲那样，关键他就不挣钱，这不要命吗？
3: 这不早就跟你说了吗，让他出来单干。
4: 关键他听吗？他这人油盐不进，你说家里家外哪个不是靠单干发的财？他那边他大哥，咱们这边三姐夫，那现在不都在说吗，一部分人要先富起来，你不往前冲你怎么能先富啊？
3: 所以有些人呀，就不是输在能力，说在观念、眼界、格局。
4: 你说的太对了，三姐，干脆我出来算了。
3: 你出来
4: 啊？
3: 那可不行。
4: 为啥呀？
3: 你顶的是爸的工作，你要是出来，那你姐夫也不敢带你啊。
4: 那爸的工作不也就是个工作吗？又不是什么爵位。
3: 那可是铁饭碗，
4: 我这碗早都破个口子了。
3: 那还是不一样，你还有家，还有孩子。至于生意那边呢，你先留意着，有合适的再说嘛。这样两边兼顾着稳妥。
5: 哎呀，哎，嗯。

0: 佳琪。佳琪，
1: 红雨啊，我流血了。

0: 红月，你妈呢？妈，你这帮帮忙，帮不了。我不上班了，五一商场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一个萝卜一个坑，我离不开。再说了，她不就每天躺在床上休息吗？还非得我陪着？
1: 妈，你这，你是不是我亲妈？
0: 我是你亲妈。但我不是他亲妈。我跟你说，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怎么就把我大孙子给弄没了啊？

0: 佳琪，你干嘛去啊？哎呀，你干嘛去啊？佳琪，佳琪，天天想女儿，现在好了，刚娶就回来了。
1: 小月子妈也得给你好好做啊，不然将来老毛病。
0: 这婚还不如不结呢，不是你说啥呢？瞎说啥？宏远，哎，哎，
2: 姐，
0: 佳喜就先在家里养几天，你呢就麻烦点，两边跑着点吧。
2: 明白。还有啊。
0: 是你自己娶老婆，今后日子是你自己过，你得有点主见。之前房子的事儿就不提了，但我现在还是觉得，将来你跟佳喜还是早点搬出来单住的好，没有房子租一个也行。
2: 嗯，知道了。那大姐，我先走了。
0: 嗯。
3: 大姐，嗯，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0: 什么事儿啊？
3: 也没什么事儿。
0: 别惹事儿啊！我告诉你。

0: 怎么样？说了。
1: 没说，看他那样就不会同意。
0: 我觉得还是别说了，单位那头先混着，两边忙，等忙出点成绩再说。
1: 啊，只能先这样了。
2: 还是妈好呀。
3: 当然妈好，妈也管不了你一辈子，
2: 弄得我都不想回事儿。
3: 你总得回自己的家。你快点，红雨都来了，把鞋穿上。
4: 妈，
3: 哎，来了。
4: 哎，给你拿点东西。哎，
3: 以后瓜子就别送了，家里多的是。
4: 知道你爱吃。
2: 回家吧。
4: 哎，好点了。
3: 妈，这都给你养得好好的啊！
4: 谢谢妈，真是辛苦你了。
3: 回去好好过。
4: 哎，
2: 行李在屋里呢。
4: 行，我拿去。
2: 哎呀妈！
3: 妈一会儿把这个带回去啊。哎呦喂，都多大了你啊？行了行了。
5: 要进
6: 老王，你儿媳妇回来了。
5: 小鸡，
6: 该谁了？
3: 磨盘你，
5: 你
3: 你你，
6: 三娃。
4: 妈，
1: 北风。
4: 爷爷玩了，
5: 回来了。
1: 妈，
3: 哟，回来了。快上去歇着吧，啊，去吧去吧。
1: 啊，哎，七条七条，
5: 好，
1: 八条跟上，
3: 快快快，快点摸快点摸。
5: 二位，五条。
7: 东方打东，
1: 好好好，八钱跟上。

0: 佳琪啊，上个厕所这么长时间，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哎，佳琪啊，这上厕所用那么多张纸啊？啊，
2: 这屁股就这么大点地儿，用不着那么清洁啊，不用那么多张，知道吧？啊，我跟你说，钱呢不怕花，就怕浪费。一分一分攒也能攒成万元户呢啊！嗯，这多把在这儿放。

0: 哎呀，彭宇的菜留了吗？
1: 哎呀，忘了，我现在拿个盘子给他留啊。
0: 算了算了，这都冻过了，待会儿再给他做吧。吃吧吃吧。

0: 佳琪啊，吃饭别那么快啊，你吃得太快了不消化，再说也没人跟你抢啊，慢点吃。嗯，吃饭别吧唧嘴，不好看哦。嗯，还有食不言，寝不语。
1: 妈，我没说话。
0: 哦，我就是提前跟你讲讲规矩。
1: 嗯，
0: 吃吧。

0: 淋着了。
1: 嗯，下雨了，去。
0: 呀，今天跑的不怎么样啊？
1: 对，现在干出租的也多了。
0: 哎，我想着，要不我还是回娘家吧。
1: 别呀，怎么了？
0: 我的天哪，你妈的规矩不是我说，比古代皇太后都多。
1: 哎，你就别理他呗。你在二楼，他在一楼，哎，就吃个饭能遇上。
0: 哎，就光一个吃饭，不对对，还有那个一个上厕所，就够噎死我的。
1: 还管你上厕所了？
0: 啊，反正严红姨，我跟你说啊，在这儿就是个过渡。
1: 明白。
2: 哎呀，明白。哎呦，
3: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0: 嗯。
3: 公司那边可能有点变动。
4: 什么意思啊？
3: 我们公司不是改制了吗？现在就得自负盈亏。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4: 那你留下来吗？
3: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4: 收入不管？
3: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呢啊，有啥事儿呢？老李说呀，四川那边有几个大的饲料厂，我琢磨着看能不能去跟他们谈谈合作。我这么想的，你看我们生产的产品都类似，厂房跟设备都是现成的，我哪怕给他做代工呢，我也能挣点饭钱吧。
4: 那你要去四川啊？
3: 嗯，所以就跟你商量商量看看。
4: 那要多久回来一次呀？
3: 现在也不好说啊，我得先看能不能谈成。如果顺利的话，谈成了，可能以后就得来回跑了。
4: 行，去吧。那怎么办呀？那个制药厂还没给花呢。
3: 还没有呢，再等等。
1: 妈，我都这么大了，别用这招了。
5: 哎，他们先惹我的，我是最感激。
0: 来头打破。
6: 哟，又练上了。
5: 爸，我是自卫反击，我妈她非盼我主动进攻，我只能被动防守。
6: 光打不是办法。
5: 就是，
0: 你儿子啊，又把人头打

0: 阔了，你再这样迟早得进劳教所。
1: 行，那你省点劲儿，要打我来打，你说吧，打哪？
0: 行了，回我

0: 你再吃几个，总共吃了三个，晚上会饿的。你也别愁了，要我说啊，今年征兵就应该去报名，让部队锻炼他。
1: 他就没离开过家。
0: 一说到关键问题你就退缩了，
2: 现在孩子大了咱们管不了，
0: 那就交给国家，出来还有个人样。你刚才不是说了，再这么下去就要进什么劳教所了，再说去当兵出来还能分配工作，多少人都抢着去呢。
1: 去哪儿当？
0: 该分哪儿是哪儿。
1: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0: 男孩子就得吃点苦啊，咱们不都是苦过来的吗，更何况年轻时候吃的苦那不叫苦。
1: 我现在就是老来苦。
0: 你苦什么呀？
1: 我们单位现在是体改试点，可能也要转岗待业，

王社，来拿钱啊。话说他腿脚不方便上不了山了，让我们给你烧点纸钱，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全家个个都平平安安。

0: 娜姐，怎么着？今天就这样了，各回各家。
1: 哎呀，老四也忙，老五也不在，罗琦鼓不齐的，就算了吧。
0: 嗯，行。
1: 哎，你那工作找怎么样了？
0: 魏国的姐姐帮着找呢。
1: 啊，
0: 准备进制药厂。
1: 行，人吃五谷杂粮，总得生病，生病就得吃药。
0: 就是一个大集体的企业，不是什么铁饭碗。

0: 现在除了公务员事业单位，还有老四他们那个金融单位，还有什么煤矿电厂，区域的哪还有什么铁饭碗？
1: 是啊，其实我挺羡慕老三的。你说他自己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也算是误打误撞吧。
0: 也没什么好羡慕的，不是人人都会做生意啊。
1: 对，反正现在就是自己找饭吃，各凭本事。姐，
0: 嗯。

0: 到那儿听班长的话啊，嗯，千万不能闯祸。
1: 哦，
2: 不会的，很
3: 会。你呀，到了部队要听部队的话啊。
1: 好嘞，
4: 别惹事儿。
2: 哎，小点闹着。哎呀，
5: 用不
0: 用不着用嘛，用不着。
5: 到那儿有津贴的，
2: 这这
4: 哎，在那花不了什么钱。
2: 哎呀，那你谢谢阿南。
1: 谢谢阿南，
0: 别乱用啊。
1: 知道。
2: 哎。往家里写信啊！
6: 哎呦，你不用担心的，就在省内当兵，别闯祸就行了。
2: 真的很，真高兴。
7: 全体集合，
1: 去吧。我再等会儿。
2: 等谁啊？
1: 小芳还说来送我呢。
2: 哪个小芳啊？
1: 胖小芳。
0: 这都什么时候了？快弄，立正，小号正。
2: 是，快快快快。
0: 如力，
6: 哎呀，真精神！
2: 哎呀，这该做梦似的。我那会儿下乡的时候坐的就是这种车。嗯，
0: 好了啊，
2: 他也没离开过家呢。
0: 放心吧。
7: 小丁，立正，向右看。
4: 刚才就应该吃你那口，吃我就糊了。
5: 你那排够好的啦，你刚才那道排多好啊！
8: 建国回来了，
5: 咱们玩完这盘就结束吧。
4: 那不行，我还没回本呢。
5: 啊，那就陪你玩一会儿，再玩两把啊。
2: 来来来
5: 来，哎呀，行了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4: 改天再约啊。哎呀，没事的，
5: 有的是时间啊。
4: 改天啊，一定让你回本啊。建国，我们走了啊，
7: 改天啊，改天。
4: 佳丽，改天再约啊。哎。

0: 干嘛啊？对我有意见啊？
1: 没有。
0: 你这就是有意见。不就玩玩吗？至于拉个脸子？
1: 你这是玩玩啊？你这叫赌博。
0: 哎呀，就一毛钱，消磨时光啊！干嘛给我上纲上线？
1: 阿丽，我知道你下岗了，心情不好。

0: 儿子又去部队了，一时转不过来，我都能理解，所以我给你时间。但你不能天天这样吧？哦，天天打麻将，都快长麻将桌上了。
1: 不打麻将，那你让我干嘛呢？
0: 干什么都行，都比打麻将强。
2: 我半辈子都在蔬菜公司，其余的不会干。
0: 那就接着干跟蔬菜有关的。这人还是得劳动，要像你这样天天没事在家待着，先不说挣钱，你的精神状态就会垮掉。
3: 我的世界早都已经垮掉了。
4: 阿丽，只要你顶住这口气，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一定可以的。
0: 既然转岗待业，那就换一个跑道，人生照样精彩。
3: 你有铁饭碗，你理解不了。
0: 就算我不理解，那现在能比过去难？能比我们结婚那会儿还难吗？
2: 比那会儿难多了。
3: 那个时候是难，但那个时候我们年轻。
0: 你现在也不老啊。
3: 你这话就属于自欺欺人，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0: 阿丽，只要你行动起来，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3: 怎么行动啊？我只会买菜。
0: 没问题啊，可以，我坚决支持。
3: 你是国家干部，你老婆在菜市摆个地摊，你不嫌丢人啊？
0: 自食其力丢什么人呢？
3: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2: 越混越回去了。
0: 你这种思想还是得打通啊。我怎么觉得你的觉悟反而倒退了呢？这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是正当劳动，那都是光荣的。
3: 现在不是那个年代了，那个时候掏大粪都光荣，我又不是没干过。现在谁赚到钱谁光荣。
5: 只要你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你就光荣。
3: 家里没有启动资金，
2: 买断这个房子，家里的老底都掏出来了。
0: 那就去借，我找同事想想办法。
3: 哎，我想办法。
6: 先生、太太，大姐来了。
7: 哦，知道了，来了。哎，廖姐，哎，给大姐泡那个碧螺春。
6: 哎，好。
7: 哎，大姐，
6: 哎，打扰你们休息了吧？
7: 哦，没事没事。
6: 大姐，哎，这回怎么来了？啊，
3: 有点事儿，想请你们帮个忙。
6: 哦，你先坐。
7: 坐下说。
6: 什么事儿啊，姐？啊，
2: 我这下来不是也有段日子了吗？我也不能一直这么闲待着呀，我想着做点小生意。
7: 你想做什么生意啊？
3: 哎呀，也没想好，老本行吧。
6: 那要不跟欧阳干呗，正好他那缺人。
7: 大姐想来没问题啊。
3: 欧阳做的那是大买卖，我哪会啊。
7: 大姐过奖了。
2: 再说人家家那么多兄弟呢，都能帮得上忙，缺我这女员工啊，我别去捣乱了。
7: 没事，大姐，你要想来的话，我给你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
2: 哎，不不不，那不行，我就别在你们饭碗里扒口饭吃了，这不好。
6: 那你怎么想？
2: 我呢也存了点儿，到这个月底到期，所以我想着跟你们借点周转一下，月底我就还。
6: 你要多少钱？
2: 三千。
7: 好，我去拿。
2: 谢谢啊，老三。
6: 大姐，喝茶。
7: 哎，大姐，你点点。
3: 不用点，你做大生意的，钱上你比我们清楚多了。
6: 廖姐，
2: 哎，
6: 拿个笔和纸。啊、
2: 哦。
7: 你要笔和纸干什么？
6: 太太，嗯，来，大姐，写个借条吧。

0: 不用写，不用写，不用写，写写什么借条啊？
1: 写一个，幸好老三提醒我，对，写一个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撕了吧，撕了。
1: 哎呦，不，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2: 你们愿意借我是出于情，我写个借条是出于理，于情于理都说得通。
3: 见外了不是？
2: 行，那我走了啊，
1: 不打扰你了。
2: 走了，欧阳。
0: 哎，大姐，我就不送了啊。
3: 你有病吧？啊，你写什么借条啊？
4: 借钱写借条怎么了？天经地义，我还没算利息呢。
0: 这都是一家人，你至于的吗？
4: 你懂什么呀？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家好，我是尼格买提。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把好手机保密关。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每天一早醒来，我们就习惯了打开手机，看时间，看天气，看新闻，开始24小时人机不分离的掌上生活。但跟随时代进步的不仅是你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别有用心的危险分子。小小的手机是方便你工作、学习和社交娱乐的亲密伙伴，也可能成为泄露秘密的巨大漏洞。我们追求更高效的传输，更亲密的分享，殊不知这些在你看来记录的美好生活，都为保密埋下了未知的隐患。

0: 国家安全无小事，保密没有局外人。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次聊天，都可能泄露秘密。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保密意识，自觉遵守保密纪律。让我们牢记：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时刻绷紧保密弦，把好手机，保密关。保密无小事，人人当尽责。
1: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1: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1: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爸妈，打开门哟。
1: 咖啡和油条都准备好了。
0: 爸，唔过，马丁放假哟，卡蒂格米，诶，停到一起，2025年嘞。我们安德娘出照相馆，把它带走了。爸，刚刚准备，把弄过来再指导我看。

0: 都有电梯，你在外面。
1: 是啊。
0: 你哪个？
2: 这边这边。
3: 一个门一个哦。
2: 对对对。你等你找我去香港。
3: 行了，你去香港
2: 你
3: 去啊。
2: 你搞完那三搞。在找我哦，找我在生活，在你。
4: 那我在那边等哦。
2: 在那边等一下。
4: 在印度尼西亚等你。
2: 在那个门口等一下。

0: 喂，哎，热兰沙茶面进冰块哦。
1: 好，
0: 好，嗯，谢谢，嗯，开始不？
2: 朋友，开始给选段那个动性。
0: 说要跳电了，说就这样。
2: 哎，那是危险的。
0: 就不管他，我都会塞了。爷爷主要是主角，在这个厨房，因为他技术是一流。
2: 我不是主角，我是主角。
0: 主角。
2: 主角，我爱吃，但是我不是主角。
0: 普通话讲不好，我们只是说协助他配角，协助他旁边要做什么做什么，谢谢。
2: 柠檬叶，三，三，
0: 哎。天哪，你们找位置坐一下，够哈，反正就按照等一下按照号码来那个。来23号的肉串。
2: 23号。
0: 哎，24号可以拿了。25的，26，蟹肉饭那边鱼豆腐。
2: 肯定鱼豆腐那是多。
0: 好了，沙茶豆腐，包好2份面，蟹肉饭来。
2: 是啥？
0: 打肉，有一股干捞味。蟹肉饭那边，鱼豆腐，

0: Iku tutu ni nyumbat cita mana ya? Kerana mangkok. Ha?
1: Eh,
2: pergi lah.
0: Belum. Na wo na.
1: Belum lah, kau mau cium
0: lagi. Itu pegang wo kan.
2: Kan.
0: Itu sudah tu ni mana yang?我们今年50年嘞，哇，这边50年，
2: 结婚50年哦，
1: 谢谢，
0: 谢谢你哦，谢谢你哦，不行，
2: 怎么时间过也是很快哈、哦，谢谢啊，啊，
1: 50年啦、啊，
0: 不止吧，我们谈恋爱都谈了10年了。
1: 你今年七岁是78，我79，我还是一句话 ，I love you，
2: 都，
1: 都把那日安努去掉不起来，不打了。
2: 啊
1: ，I love you too。
2: 我也不是外国人，我听不懂。
1: 我们外国人，我们中国人也是讲一点外文也有好处啊。
2: 不过说心里话，相信你爸爸人好。

0: 不然我也不会等他三年了。
1: 对，你们都谈了十年了。
0: 哎呀，普遍呢，最求我的人多少？虽然不漂亮啊，但是排队啊。
2: 排队排到差不多一个军，一个士，是吧？
0: 是。
2: 是。
0: 你很好，哎呦喂。
3: 那你们以前在印尼不认识哦？
2: 哪里一个东一个西，哪里都认识啊？他在巴苏湾，我在马浪啊，哪里不一样啊？你有去过吗？马浪跟巴苏湾吗？
3: 我想带你们春节哈、哦、去回印尼哈、哦，除了看亲戚以外哦，我也想让。想补全你们的记忆哦，什么记忆啊？就是你们在印尼不是不认识吗？想说让爷爷看一下奶奶
0: 啊、住的地方
3: 啊，生活哈、哦、这样子，奶奶跟奶奶也看一下爷爷哦，曾经上学的地方啊、生活的地方这样子，好不好？
0: 嗯 ，OK， 得到了。
3: 看你们相互小时候嘛，哦，小时候的样子，啊、哦。要不然60年回国，哎，你们在船上没有见过面哦？
0: 没有，根本都不认识。
2: 见面，见面，你见面也不认识啊。
3: 后面就分配到华树了。
0: 回到华树就因为是运动，就
2: 因为我们两个都喜欢运动，什么篮球啊、游泳啊、
0: 羽毛球
2: 这些，我就认识了。认识以后就那个什么，在华树做工，他就在那个什么卫星厂招工。招工完了以后，到了75年我们才。申请结婚。一样分别两样情，当夕阴夜半。

0: 哎，再来一二，贝贝的头再过来，哎哎，对的很亲密啊。行了，哎，再来，行了，
1: 他是
2: 你左男右，
1: 他是为了跟这一张相仿，所以特意反过来。
3: 对，
1: 正常的话，我们是男的这样子的。
4: 爷爷也很好，两个人都很好，
0: 一二，
1: 对，这张要开心一点，像当初一样，很帅的。
0: 现在要开心一点。
1: 对，这张一定要开心一点了。
3: 爷爷没有。
0: 等一下，我再跟
2: 你投低点，是吧？阿姨讲。
1: 对，
2: 一般投有低
5: 点。但是你看奶奶这个那个身姿哦，那我觉得这个
3: 低微也很好。
5: 直观是一起走过来的岁月是不容易的，所以是很好。
0: 这个是我送给你的，
1: 一个是小班的，
0: 哎，这个，你看，让他们都放在那个，
4: 谢谢，
0: 不用钱，放到钱包里面，啊，做纪念，
4: 做纪念，
6: 哎，
0: 这个是我特地送给你的，
6: 不知道够不够这个，够不够大
4: ？It's how sad, Helen Wings,
0: 好，很好 ，OK,
3: 谢谢我的冰箱。
6: 哎，喂啊！
4: 同学，
6: 我爱的。你不叫我做，我自己做。
4: 对，都已经叫了，是你耳朵没听见。
6: 谢谢老板。
4: 谢谢老板。
7: 慢走，
4: 小老板走了。

0: 就说另外一块钱。
1: 我这个讲甜味甜，我这个演出好不好？圣诞节啊，
2: 这个爷爷以前住的地方在这边。
3: 哦，就是这个。
2: 这个里面呢，还可以看到。
1: 扩编65年了，60年到现在。
2: 小心哦。

0: 然后我朋友他们都去，都有给父母去买那个墓地。
1: 如果妈妈跟爸爸以后百年以后海葬哦，因为我们两个都同意，不是说信仰的问题，就是说
0: 我们为什么想要海葬啊？
1: 海葬干净啊。不要再讨论了，你也不要想不开。

0: berubah gini
1: sih. Berubah kan biasa lor. Oh dia lengket lor ya.
2: Kelenteng ini mana? Tidak boleh. Ini 以前我住的家在这边。
3: 哦。
2: 里面很大。 我原来住在这里。 如果读书就很好，到中华中小学。 如果要拜拜，拜观音，我就也很近。 我家有两层楼，非常美，里面很漂亮。
3: 现在改了。
2: 改了。
4: 哦，这边也可以，这里有。干嘛？然后今年不是今年不是生日，今年是我爷爷奶奶金婚50周年，就是在啊 50 新婚，然后祝爷爷奶奶，帮我先坐，然后爷爷是最感动的。 奶奶是最占地，我今天刚学的，是阿U啊，阿U，然后50年也不容易，然后就准备一个。

0: 小蛋糕。
1: 好，谢谢你们。
0: 那最应该的不是？
2: 对啊，跟奶奶抱一个啊。
0: 最应该的不是？
2: 跟奶奶啊。
0: 最应该的是？
2: 跟奶奶抱一下。
0: 啊，最应该的是什么？
2: 抱一下，
3: 抱
2: 一下，
3: 抱奶奶。好。
4: 大家都好。
3: 给尊重。

0: 买听说你春节的时候去印尼好佚佗，好佚佗。
1: 好好，我结婚我就去印尼啊！哇，
0: 大吉日子，
1: 是的，是的，
0: 去那边庆贺一下，不错。啊，迄个八月十号，正月十号加八月十号，后生有咧当人听香，啊，听香，这个听香文化是安尼，就是说你。咱心里有咧想啥物，也无达到，啊，毋过一直爱赞扬说，能不能达到，能不能实现，啊，就着去祖师公诶，去点香，啊，去拜拜，啊，点香了才行出来路咧，听香，啊，看见路人说啥物话，说一句话，咱认为说吼，对咱这样代志可能有哦，在祖师公诶，佮拨背。你来转转，你都唔捌去社会跩行，唔捌去红下伊咯。
1: 哎，这啊上辈吼，安尼，有些这个内容，我大概安尼，等阮牵手诶，啊就是。弟子你好，我是你好，1964年的瑞星，我是2025年的兰花，我在2025年。

0: 给你写信，你会在一年以后登上回国的船，和我相遇，并和我一起度过一生。
1: 多吃一点才会做事情。
2: 谢谢你的关心。Thank you very much.
0: 谢谢。我从小娇生惯养，不会太煮饭，你要多担当。年轻的时候你

0: 话，
1: 山海交游，山海阻隔啊，思念思亲，特使到少年里，也是有有意义的。俗界无绝分离，离开的时阵，你跟我都青春少年啊，现在都已经老岁仔咯。莫归用的莫莫
0: 莫是可以莫哦，
1: 上。老水天仙气修，印尼马浪，
0: 马浪的
1: 红山路大排七号，
0: 泉州原来有，
1: 泉州原来有，现在没有，
0: 现在没有了。你是宝贝啊，
1: 很中国只剩下
0: 你讲老呢，你也老。
1: 这边老公在海外，这个妇女我们叫欢客水。哦，甚至我还听过一个老太婆说，这顶红粉衬衫转眼老去，春花秋月，七度而已。把杏子朝外，

想问你哦，下日若有那个来生啊，还要怎啊？

0: 爸，那两棵树是什么树？
1: 现在与你们来讲，爱是陪伴吗？
2: 那是也是，
3: 是长久的饭搭子，吃烧烤，喝酒。
4: 他就说，我想去做的事情，他都会陪我、支持我。然后，其实我还挺心动的。那个时候
5: 说的现实一点，就是两个人互相陪伴嘛，然后就是平平淡淡的，一起进步，一起成长，能互相理解，
6: 互相牵绊吧，互相关照，互相。其实一路也就是磨合过来，不能
7: 就是相处的时间久了，然后就发现好的地方蛮多的，然后就这样子慢慢然后在一起了。
8: 我会用很多我们自己的之间的一些诙谐的方式，他特别喜欢的方式，我会让他去觉得很开心，觉得我是在惦记着他。我
5: 抽象一点的话，就是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会接受他所有的一切。
2: 因为如果你坚信你跟对方是互相喜欢互相爱着的话，因为你知道你对他考虑的同时，他也肯定会反过来为你考虑，这样两个人才能互相扶持着往前走吧。
9: 相互成就，相互扶持，
10: 就是我的一些奇怪的点就能 get 到。
11: 我就好像找到了另一个自己，好像找到了另一个自己。
12: 它有点像是点亮了你的人生，它是一种我的感官上的感受，它回到我身体当中，它可能就是心脏的跳动，那回到我的生命当中，它就是我生命不可或缺的存在。

0: 是大汉。
1: 我是一个重庆人啊，刚来深圳，其实确实开场会难一些，因为而且我们一般外地来的演员到当地呢是会保护一下的，是不会让他开场的。
2: 我不知道那个俱乐部老板咋想的，
1: 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来了就是深圳人。
3: 深圳啊，就是打工人的城市，地铁能开到晚上12点，快餐下午过2点，晚上过7点半就给你打折。
4: Hello，
5: 你干嘛呀？
4: 我不是在翠湖这边，刚好有那个雪儿泡菜吗？我买一点，然后一会儿去丹丹家拿着。
5: 你干嘛呢？
3: 想你了。哎呀，
5: 你吃饭了吗？
3: 没有，不吃了，一会儿晚上吃。
4: 你手咋的了？
5: 啊，带个冰袖。哎呀，
4: 拉倒吧，还带个冰袖。
3: 我态度还行吗？
5: 别那样吧。嗯，
4: 好
5: 吧。
4: 好嘞。
5: 演出去了。
4: 行，去吧去吧。拜拜。
5: 拜拜。
4: 我能感觉出来，我感觉出他在那边很不自然，因为他有点那种社恐，他有时候还是比较哀的那种，就哪怕是个脱口秀演员，但是台上跟台下还是有点区别的。
6: 那他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个什么呢？让我们掌声欢迎重庆演员大汉。大家好，我是大汉。
1: 我之前为了找女朋友啊，我主要火力呢就集中在网上，我就是玩了很多社交软件，哎，其中有一款特别好，它是主打寻找灵魂伴侣的。
7: 他段子里面不是就是说你，那个时候和你在搜
8: 认识的啊，
7: 20年
8: 吧，20年。7、8月份的时候，
1: 我很快就遇到了，我就先发制人，我说你好，你是哪儿的呀？没想到我就说你好，一起出来看电影呀。
9: 刚好那一天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心情可能会有一点就是低落，然后加上身边的同事啊朋友他们可能当时都回家，所以就是身边都没有什么人，就我自己一个，然后就在网上就碰到了大汉。然后还是我主动的，我说要不要一起出来看个电影。
1: 那我还是很清楚的，我自己这个长相是不配有那么快的进度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的相册，是个很好看的小姐姐，我看着看着我就觉得我不配，那谁配呢？我就到了电影院，结果我跟那个女孩啊在一起已经4年了。
9: 后面的话，慢慢的开始简单的一些聊天。哎，这个人，他挺善谈，然后而且我们俩很多的想法和观点是能够相切合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3: 我认识他以后，我就觉得我生活要立马回到正轨，我就回到昆明去找了份工作。
9: 当时他就离开珠海，然后说那就先回到他这个生活的昆明嘛，然后我就偷偷的跑过来了。看到我之后他就有点觉得很惊慌失措，然后也很激动。然后也是那一次我就开始坚定说要不然我就来昆明。
3: 我以前是从来不过生日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俩刚在一起，家里面就是什么 Happy Birthday 啊这种全部布置好了，然后他自己也换了一条特别漂亮的裙子，他就边录像边牵着我走，然后他就说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沙发上就是他的娃娃，他那些娃娃，但是沙发上今天咱们的亲朋好友都来到了现场，当时一下就绷不住了，就想到我俩的境况，就在昆明没有朋友没有家人，又加上我自己也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
1: 这4年我还是体会到一点啊，就是一段好的感情啊真的需要双方都要付出的，比如说我女朋友她就付出了时间来经营我们这段感情，我呢就付出了尊

是我们的开场演员了。我们看过就是线上节目都知道开场演员是非常难的，起点法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开场演员，他叫大汉。

0: 点。来配合他亲你，我们就能感情。
1: 我是脾气会稍微比较急，然后他呢是比较偏爱人一点，社恐一些。东北女生嘛，不光是我，很多东北女生可能对男朋友会动动手啊，是吧？不听话就打一打呀，就是要求他去做一些家务啊。
0: 有一天我在家玩手机，我坐在那儿玩呢，说大汉，你去拖一下地。他说叫你去拖一下地。我说你们东北人没有死到山吗？

0: 喂，妈，在家呢。你别管了，我们先先，好，拜拜。
1: 我上个月给他求婚了。很失败啊！那天我俩一起约会，在外面逛了一天，背那个戒指也背了一天，没找到地方跪，发现自己有点社恐，最后回家跪了，回家掏出戒指一跪下就开始哭，我也没有准备词儿，我掏出戒指一跪下我憋半天才憋了一句我以后我护你周全，我能保安一样。
2: 申东女士，你站起来！我给你准备了戒指，这就是我最大的生日愿望，乖乖。我希望我能够，你能够答应我，让我护你，今后所有的人生，保你安全，保你周全。你让我让你快乐，我要护你周全，希望你愿意。答应嫁给我，这是我今天最大的生日愿望。我爱你，乖乖。
3: 我愿意。
4: 我俩都不知道在感动啥，他也在哭，然后他说愿意，愿意把戒指戴上了，我俩就拥抱。还没抱完呢，他就反悔了，他说。
3: 裸住一天的，啥也没录上。我们俩刚才这样站着都没录上。
4: 走走走，赶场赶场的。
5: 这块他们的语言环境就是说普通话，他们会慢。
1: 哎，大家好，我是大汉。
4: 你今天演只是
5: 两场，
4: 我今天演五场，我感觉好累。
5: 我给你换一下。
0: 我妈她第一反应就是，我怎么敢？
6: 从珠海跑过来，人家搁那边都找上工作了，都待一两个月了，我才通知你。
0: 当时我也把大汉的情况、家里的情况，都跟我父母讲了，我父母更不同意了。
6: 一开始说没钱，我还能认了。后期说负债，你知道不？哎呦，你都不知道我那啥心情。哎，咋整？那这孩子你就有个性，你咋整？
4: 没钱，我妈就1000万现金全没了，失联了，到现在也没联系。跟我相关的也可能100多万吧，拍卖了一套房子，剩下的都自己卖水果，做水果生意这样还的。
6: 我说得让他拿15万，我姑娘在家站着还没等于大汉那啥，我这都没跟大汉说过，我姑娘就搁那横发说没有15万，那我说那是没有15万，10万也没有。
0: 因为我妈妈当时极力反对，我确实动摇了一次。
6: 爸也做不了啥手，都听我的，这孩子有时候喝点酒也嘟囔也骂，他就是骂大汉是个骗子。
4: 我每天早上

0: 7点钟出门，10点多才回来，感觉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更努力了，就是。
1: 那你图他啥呀？那就跟他在一起开心。
2: 我当时的第一想法说，我可以跟他分开，但不是现在，因为现在是他最难的时候，因为那段时间他们家，发生了一些变故。
0: 我打电话的说，哭着说，就是。他说你爸摔倒了，我说摔倒了你哭啥呀？他说医生说快不行了，我说啊，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怎么搞钱，怎么搞钱救他。
1: 当他爸爸离世的时候，他还是挺坚强的，直到有一次，就是大家一起去唱歌，他突然就是别人点了一首水手，然后他就突然就是说他想唱这首歌。
0: 可能我跟我爸唯一的感情链接就是那首歌，
1: 然后唱着唱着的时候，他就在那个 KTV 爆哭，
0: 崩溃了，我就一直抱着我女朋友哭。
3: 请听到广播的孙东女士，孙东女士，您乘坐的 MU5864前往昆明，前往昆明的航班已经登机了，请听到广播后立刻到达 F22登机口，尽快登机。
4: 不好好赚钱，多赚点钱，知道吗？也不枉费我们两个甜甜的这样分开。
3: 有很多同行会反对，很反对像今天这样的演出频次，就是这样高密度的演出。但是每个人境况不一样。
5: 从去年开始，我们俩就一直分开。最长的时候都已经是有半年时间。这一年两年吧，他至少把他的一些债务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会通过视频电话呀、打语音交流和沟通。尤其是他不放心我自己一个人在家，他觉得太孤单嘛，所以他也会让就是猫猫来陪我。对，这样的话我有一些事情做，就有一些陪伴了，就也不会太难过。
4: 你行不行啊？
6: 银行卡密码。
7: 哎，我觉得挺好看
8: 哎，但是不知道会有点干，你油皮还好。
9: 走吧，
10: 拜拜，
9: 拜拜。

0: 你有病啊！
1: 回来给你道歉呀！
2: 你为啥生气？啊，为啥生那么大的气？
0: 不知道了，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嘛，然后不工作压力有点大，事儿有点多，不顺心，然后我去跟你讲这个事情，你就感觉你好像很敷衍我，你不怎么理我。
2: 你这个工作就是这些东西。
0: 可是我跟你说的不是工作上的，就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像两地分开的一个状态，有很多这种我有情绪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察觉到。我跟你讲，就好像是在对酒弹琴，没有得到一点点的情绪价值。你想的是事情，但是我当时想第一时间让你去安慰我的情绪，是安慰我的心情。就既然所有的事情都要我自己去消化它，那我要你干什么？是吧？那也不能每次的时候都是要这样哦，生气了完了，我不想理你，然后你又再跑回来，偷偷的跑回来。
2: 哄你啊，回来。
0: 又不是我让你回来的。
3: 经常哭。
4: 我一回。

0: 家他就坐在那儿嗷嗷哭，哎呀，哎呀，你们老板他骂我呀，我待不下去了，是吧？
1: 因为就是因为刚来昆明嘛，人生地不熟，谁也不认识，那会儿很迫切，就很想马上扎根在这里，赶快找到一份工作，我这样好有钱赚呀，然后好有自己的一个生活。
0: 跟我闹？
1: 没咋闹吧。
0: 说我离福气不挣钱啊，太乐观了。我说那要咋挣钱吧，我白天上班晚上脱口秀已经是安排满了，这时候你还可以去跑个滴滴啊。
1: 你当时你家庭条件是啥样，你还欠着债，然后我又刚来，我的薪资也没有很高，然后你又欠着钱，然后当时你的工资也不高，你也是靠那个提成吃饭的，然后你出去演出你也不赚钱，就一天天就这样往外跑，时间都搭在里面了，但是得不到任何的收入啊。那我就是很着急啊，我替你着急啊，我就想了一个人怎么可以乐观成这个样子，你学历又不高，你找工作又不好找，你又没有一技之长，你又还没有工作经验，那你说你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学历又没有一技之长，你去干啥？你只能去送外卖。那我当时我就是这么觉得，我就觉得你不上进呢，我觉得你一天天的你不会为了自己，不会为了我们以后未来去做打算。
0: 那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现在的认知是对的吗？
1: 我也没觉得。
0: 你
1: 我心里本来就有压力，然后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在自己去消耗，而且我在质疑我自己，我是不是当初的选择是错误的，我是不是就不应该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为了一个这样的感情，然后就又觉得很可能我当时好像有点圣母情节，就有点想救赎他的那种感觉吧，这样讲有点太不要脸了。
2: 回点好
1: 这不是，这是我来一首费玉清，然后你来一个什么东西，你来一个加速组啊，啊，剩下其他的再请别人吗？叫一
3: 个，我给黄焕发一个，先等一下。
4: 才来什么？吃泡这泡。
3: 小哥，你先。
5: 之前承诺要带我去重庆，所以我觉得那好吧，那就听他的安排。
6: 看自己下，看高一点。
7: 下来再高。
0: 我这个脚
6: 没问题啊。
8: 眼神，坚定的眼神。
6: 看看。
3: 都是从小的时候就，包括他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从小都一起认识嘛。
9: 反正将来打住的乡村旅游是搞得还不错。打住的那个李子花。
0: 李子还有花呀？
9: 李子肯定有花的，没花那个结果啊，大哥。
0: 从哪里出来哟？
10: 来
0: 啊！
10: 来。

0: 我们小时候他的外号叫小帅哥，就那种奶油小生的那种，然后两个头发梳得顺光顺光的，头发上面多住两天，他家里面有几只蟑螂你就知道了。
1: 见你见好。
0: 太闪了，可以，
2: 你终于少一场个人脑袋上。
1: 你小的时候是这样子吗？
0: 对，小时候还要舒服一点，我们小。

0: 小时候就在旁边，就现在围起来这个地方，不是那个热的时候就直接打出去，就挺累，旅游都可以找人去玩。
1: 那个时候本来是我奶奶上午她去买菜，就顺便送我上学，然后突然有一天早上起来，她看见我，她不叫我名字了，她就你川。后来我放了学回家，我听爸妈就说我奶奶去买菜的时候就是连钱都不认识。连钱都不认识，后来发现是那个
2: 老年痴呆
1: 突发的那种老年痴呆。
2: 但他还认识你。
1: 对，他就知道要送我去学校，他也不知道我叫啥。
2: 可能以后我们也会有那一天。
1: 那如果我突然一天傻了，忘记了，你怎么办？
3: 那就重新让你记忆起来呗。
2: 你不是说你去重新寄宿学校吗？然后、10岁，
1: 对，10岁。第一次我爸妈送了我一次，然后我爷爷送了我一次，总共就送了我这么2次。
2: 但至少你很独立了。
1: 可是他们那时候老说我独立，夸一下嘛，心里面好受点。但是后来越长大越感觉跟别人还是不一样的。
2: 其实你不想独立。
4: 父母突然来看我，我当时还记得我妈来的时候是逆光的，我妈一个熊猫眼。我妈你咋了？她说没事，我前两天搬货的时候被砸了。我爸就站在后面不说。他们说是为了我没有分开，但是也没有好好的在一起。
5: 不是嘛？对，我想给你们带点那个火腿肠，大竹的红菜。
6: 他是跟我孩子是小学的同学，因为我们两家也走得比较近。
7: 这个小孩的品质也很好，因为当时我就是盼着他学坏。
8: 以后要回来的话就来看你们。
6: 把最困难的时间过了就好了，以后的路他就会宽的。
1: 回老家就。很痛苦，你知道吗？就是会有人指着鼻子问，说：“哎，你妈呢？你妈是不是欠钱跑路了？”
4: 就是心理安慰，我也安慰过自己，就是家里出事找不到我妈，然后同时心里又担心她，就去重庆。去了好几个寺庙，每一个寺庙每一尊佛都拜。
2: 你希望他平安吗？

0: 几年就变化这么大吗？啊，
1: 爱上唱，爱上唱。最开始我们来租不起，租不起带电梯的仓库，就在这儿，就在这个五号库，然后那层
0: 几层，
1: 货就这么往上
0: 搬上去啊？
1: 对。
0: 你每天这样要扛多少次？
1: 扛好多次，就是有好几次都扛通宵，超级累。就这儿被他们封起来，
0: 这个是，
1: 对，我们自己把这个窗子涂上，我们设计了个 logo， 然后涂上自己 logo。
0: 这么累还能坚持要去做它？
1: 就还债啊，就是还债，要挣钱。咱俩一起把生活越过越好了，还纠结这苦日子干啥？
0: 那我希望你有一些什么，你心里就是难过伤心的时候，你要第一时间跟我去讲，因为我是你最亲近的人。我也希望，我不光是希望跟你分享喜悦，还希望去跟你去承担。
1: 希望以后我们没有什么。
0: 希望没有。好吗？

0: 第一次来，对对对。兄弟，我跟你说，唐老汉是啥种？来云南我们见了面，最后一天晚上喝酒，然后前面是在一起很多天了，他比较认可我，然后端起酒杯第一句话是：“我的女儿都交给你了。”
1: 好感动。
0: 然后过了几天回东北，我说你老汉最近喝酒蛮喝了，我说他是现在对我有啥子评价没得？回去的话，他说他喝了酒过后跟他些朋友说：“我女儿在云南遭骗了。”哈哈
2: 哈哈哈！老人了，现在
3: 就是四十岁
2: 了。
4: 但是他们北方有彩礼，
5: 我们那边不包饺子噻，我们就是拿烟酒茶去过节了。
2: 那是上门
5: 儿，哎，上个门儿。
2: 正常的不管，说老贵是老丈人，他吃不吃？
0: 尴不尴尬？
2: 哦，但是他肯定喝了有用的。
5: 但是去了，如果喝酒就没那么尴尬的，勤快点儿，该收碗收碗，该洗碗洗碗。
4: 勤不勤快，不是说你帮他洗个碗那个，你自己的事情，你宁愿多接出去接几个电话。不管有没有电话，所以接几个电话，你都不要想到你很哎，在他屋头你很哈疼啊，搓手啊或者刷抖音，一定不要刷手机，那个是垃圾。
6: 我们来相聚，带着满满的关爱，祝福你好运常伴。
7: 紧张不？
0: 紧有点。
8: 那我这事也差不多。
9: 哎呀！
0: 孙哥，我
9: 累病快乐的
0: 。你在家抽吗？可以在家抽烟吗？
10: 抽烟。抽烟不尴尬，很好，很好，很好吧。欢迎
11: 到金水岩、五指山、天水湖，
10: 老多地方了，
11: 转一转。
12: 他就开始唱啥唱板凳了。
11: 能吃惯东北菜不？
0: 吃得惯。我太不挑了，
12: 你爸妈这个还不能算是东北菜的水平啊，觉得是我们家的最高水平了
13: 啊。东北人做的就是东北菜。
11: 我就从他，我看他跟大汉他俩在一起，总有嗑唠，我就感觉到这就是可能就是所谓的那个爱吧哈。哎，我这一生的软肋就是他，这家伙给你拿捏的死死的。大汉总而言之还那啥潜力股，东东的眼光应该受不了。最后就是你就是能护他周全。哎，我就是你的妈。
0: 好，
11: 完了那个她是你小妹。
8: 别煮茶了呀。我是你儿媳妇儿。
12: 那这样的老房子现在越来越少了，你看。
0: 你家比我想象中好，我听你的描述，我就感觉你家很破，然后很黑里面。
12: 那咋的？我家是有多不堪呢？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有一年有什么时候我们觉得在外面待不下去了，我们就也回来。可能还是会在，还有这么多人。
13: 坐好了，女士，准备出发了。
12: 啊，驾！
13: 哎，驾！
12: 手，
0: 我的手可以吧？我的手自带暖气。

0: 大海，你少吃哦，少点钱用。你看，烧也烧得远，是东北。晓得为啥子来东北哦？娶媳妇儿哦，来到你儿媳妇来的。
1: 我爸走的时候，我俩已经在一起了。
2: 在一起
0: 了。本来以为
1: 我不会很想你，但是这个还是经常想起你。我也有自己的家了，你放心吧。事业嘛，也在稳步向前。第二媳妇儿在东北，东北人叫孙东，鹤岗一个大城市。
2: 放心，波叔叔，我会替你照顾好大汉的。
3: 波叔叔，你保佑大汉健康，顺顺利利的。

0: 孙东女士，我给你准备了一封信，我给你念一下。生活最重要的仪式感，不是生日、节日、纪念日这些日子，而是我们为生活一起努力的样子。我想说的是，我们越来越相爱，生活越来越好，就好像我们认真的过生日，许的每一个愿望都实现了一样。所以在你生日的今天，我也许一下愿，我们许很多愿，都让它实现。我希望你永远天真美丽，希望你不被烦恼袭击，希望你愿意。
1: 我愿意，
2: 愿意吗？
3: 你愿意吗？
2: 大声点吧！
1: 我愿意。
4: 一个重庆本地演员，重庆本地演员，有请我们的大汉。
5: 哎，大家好，我是大汉。
6: 哎，大家好，我做本地人，就是你问问感情怎么
7: 样。我爸知道我说脱口秀的时候，他巨开心，跟他身边所有的朋友分享的，我拿我儿子上舞台了。
5: 来配合他经营，我们就很感谢。
7: 那个时候还是个新人，刚刚开始有好笑的段子，发给他看，你看到更成熟的我了，
5: 就可以，就你在他面前展示脆弱，去激发他的保护欲。我就激发他保护欲的时候到了，我上班的时候就给他发。

0: 两个人异地过吗？
1: 我们一直是异地。
0: 哦，离着多远？
2: 很远。
0: 很远，
1: 在异地的，一直在异地的。啊，
2: 2000公里。
1: 那一次他说了我很感动的话，就是他说北京山东离北京很近，但是他是从重庆过去的嘛，他说从山东坐高铁只要2个小时，他觉得很近，然后就过去了。
0: 做过的让彼此比较感动的事情是什么？

0: 感动的事情啊，就给我一个惊喜嘛。
1: 就是上个月吧，上个月我要去，他在北京上学嘛，然后我要去山东参加一个比赛，然后当时我没跟他说，然后晚上就去他学校找他了。
2: 我生病的时候，他可以很大老远跑过来，他去办中国签证，然后就是为了寒假来和我一起见我家人。
3: 就是我在内蒙然后他因为工作远去了内蒙
4: 就你是决定为了他留在那个地方吗？
3: 所以觉得很真诚，真诚是必杀技。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7: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8: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9: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8: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

0: 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1: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便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2: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3: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4: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沙虎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沙湖。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沙湖，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地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奔去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沙湖，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恋影。

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浸染的湿地，如碧的沙湖，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盈满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沙湖的芳香，等你在金沙碧波间。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嘎子，去看看。

0: 刘司令。
1: 哟，特派员，来的太是时候了，雪中送炭啊！
2: 谁啊？
0: 我是见到共军，牙就发痒，我在为党国尽忠呢。
1: 还党国呢？党国现在都姓共了。
3: 哎呀，队长，敌强我弱，不行了，咱们撤吧。
4: 妈的，给老子追！
0: 哎，刘司令，现在到处都是共军，咱们赶紧撤吧，很危险的。
1: 让开，让开！
0: 刘司令，你疯了！
1: 我就是疯了，让开！
0: 别动队，把刘司令给我架回来！
1: 妈的，你们想要干什么？
0: 带回去，快点！
1: 让开我！
5: 司令，走吧，
1: 我追！撤！

0: 酒没了吧？我知道你酒瘾上来了，难受。这个是我从老百姓那里买的酒，差点，你就将就着喝吧。
1: 你怎么会有这东西啊？
0: 我一直都带着。
1: 哎呀，特派员，你真有远见。
0: 拿着。啊？这是怎么回事？
1: 哦，这个，我今天不小心挨了一枪。哎呀，多亏了这个酒壶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就是当时，麻了一下。说起来，还是你救了我一命呢。说吧，有什么要求？希望我给你抢点钱呢，还是抢点枪呢？
0: 你还是以前的刘大毛吗？
1: 我怎么不是以前的刘大毛啊？
0: 以前的刘大毛在五十里方圆里骑马驰骋，你现在还有以前这种雄风吗？
1: 我现在一样，不信我刘大毛吃给你看。
2: 哦，

0: 师太。
1: 你还是叫慧能吧。
0: 师太不是说我六根未清净吗？
1: 我总不能对外边的人说新来的尼姑叫无名吧。
0: 谢谢师太。
1: 好自为之吧。
2: 哎呀，好自为之吧。

0: 你怎么打算？
1: 没什么打算。
0: 怎么可以没有打算呢？蒋委员长反攻大陆，那是迟早的事，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他的先遣部队，我们要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
1: 哼，我他娘的

0: 司令也当了，县长也当了，可又得到了什么呢？
1: 那你现在就算退回去，当你提兰洞的大当家，共产党会放了你吗？你只有铁了心地干下去，等到反攻成功，那你得到的也就不只是50里方圆和一个会合县城了。
0: 不要了。

0: 我知道我该走了，现在我才明白什么叫做天地之大，无立足之地。这种日子真的不好过。我也在问自己，要是我没有做错事，我怕什么？我逃什么？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一想起老百姓们说起土匪们憎恨的目光，我就不寒而栗。
1: 各位兄弟，曹山豹的人马还在，我们必须要跟他连成一体，共同抗击共军。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蒋委员长一定会打回来的，到时候我们就是他的先遣部队。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主动出击，一定要再杀几个共军，具体情况我到时候会再说的。
2: 弟兄们，咱们提蓝洞的任务是去看政府司令。
1: 刘司令，你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要去看看政府司令？
2: 怎么了？弟兄们，你们说说看，要不要去看政府司令啊？
3: 要去。
4: 要
3: 去。怎么不去啊？二少奶奶平常对我们都不薄啊。
2: 听见了吗？弟兄们，马上出发去看政府司令。特派员，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1: 刘大毛，你真贱，我是完全看错人了。
2: 特派员，你是不会看错人的，我刘大毛欠每一个人的都会还的。出发。
5: 好，走走走。
1: 刘大毛，你小心一点。

0: 阿妮啊，郑幺妹呢？
1: 凭你不知。
0: 去什么地方了？
1: 凭你也不知。
0: 什么时间走的？
1: 一日清晨，忘了几时，凭你不记得日辰。
0: 好啊，一问三不知。哎呀，你要是不把真妖妹的消息告诉我，你会后悔的。哎呀，如果我把这个佛殿给烧了，我大哥刘大卯不知道会不会怪我。
1: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2: 队长，我们飞虎队已经成立了，你说这香田地区大大小小这么多土匪，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全部剿灭啊？
3: 一天剿不完就两天，一个月剿不完就两月，一年剿不完就两年。
2: 哎，队长，我听人说桃花庵里来了一个尼姑，长得很不赖，那些到庵里去烧香的香客说起她，边说还边咽口水。
3: 说起一个尼姑长得漂亮会流口水？
2: 我真没胡说，据说那尼姑叫慧能，她不爱说话。
3: 你看，让你们剿匪，你们跑去选美啊？新来的尼姑？
2: 新来的。
3: 黄青
2: 到，
3: 集合队伍，跑步向桃花庵前进。

0: 你是告诉我打死也不说是吗？扫把，
1: 上了。阿弥陀佛。

0: 我们错过了一次抓捕的好时机，郑耀妹的消息就此就中断了。哎呀，就像泥牛沉入大海，太不容易找了。
1: 没这么严重吧？
0: 冯笑，我们一起长大的，他的性格我能没数吗？
1: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0: 下一步深入偏远山寨，发动群众，
1: 要抓住刘大宝和郑耀妹的消息。
0: 撤！
1: 撤！

0: 兄们，他们一个寨子一个寨子的找，我就不信找不到政府司令。
1: 大哥，向兵力报。

啊！醒了，醒了！你醒过来了？你是从哪一个菩萨庙里出来的？要不是我儿子半路把你背回来啊，你可就叫恶狼给叼走了。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吴亚凡，你福气真好，捡到这么一个漂亮的尼姑啊！
2: 是啊，是啊，婆婆，你终于娶到儿媳妇了，而且模样还那么俊俏。
1: 哎，什么配不配的？是你捡回来的，是你救了他一命，要不是你啊，他还能活吗？
2: 啊、
1: 你就别客气了。
0: 不要着急，让别人说几句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真能配上这位姑娘，有什么不可以？

0: 这提篮洞就剩下我们这几个弟兄了，那些早我们一步先走的兄弟，我刘大某对不起他们。
1: 大当家，你就别说了，这又不是你的错，你对咱们兄弟们已经够好了。
0: 我还找那帮兄弟喝酒。

0: 你叫慧能，是从哪个尼姑庵里出家的？
1: 桃花庵。
0: 你是怎么离开桃花庵的？
1: 桃花庵着大火了，我就跑出来了。老师太被火烧死了，我没地方去，就只能找别的庵堂。
0: 这我们都听说了，离这30里外的桃花庵是失火了，确实烧死了一个老师太了。你能活着就好啊。

0: 安心在这里住下去吧。
1: 嗯，你刚才说什么？
0: 怎么了？不对吗？你刚才不是也是这么说的吗？
1: 嗯嗯。哦，这我倒不知道。我出来的时候火光冲天，我什么也没看见。
0: 可怜的孩子啊，以后就把这儿当做你的家吧。
1: 嗯嗯。对了，我的包裹呢？嗯。以后别动我的东西啊。

0: 再给我弄一碗粥去。
1: 嗯。

0: 你什么意思啊？嗯，你是嫌粮食太多了，还是嫌这粥不好喝呀？是不是救了你，还要把你当太爷一样伺候啊？你成天当土匪，吃鱼吃肉的，现在吃不习惯这些了，是不是？有本事你到山上带当土匪去啊！你去偷，去抢，去绑票啊！你给我吃了，把这些都吃了。我不允许你浪费一粒粮食。
1: 我吃了，你吃不吃？你吃了它，吃了它。
0: 陆队长，陆队长。哎，同志，你们队长呢？
2: 没走吧？你给我喝了，喝了它。刘二木，我。
0: 你住手！放开！放！
2: 你疯了！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啊！
0: 我就是再疯，我也不后悔。姓刘的，你少在我面前装少爷！我打死你！
2: 你给我走！回去！回去！
0: 姓刘的，你。

0: 你笑够了吗？哎，二木，你干嘛这么做啊？
1: 我就愿意这么做。哎，我这么做，你管着吗？
0: 早知道你是个熊包蛋呢，我当初我就不救你了。
1: 我就是怂蛋子了。哎，我是熊蛋子怎么了？我还就告诉你了，你救我呀你会后悔的。我什么都不告诉你，你让你把肠子都悔青了。
2: 哎呀哎呀，你小

0: 满意了吗？
1: 啊？哦，我知道了。
0: 你知道什么呀？
1: 你喜欢那个女队长。
0: 算你小子聪明。

一梅同志，我听武团长说你被关禁闭2天呢，因为刘二木这臭小子

0: 值吗？
1: 行了，别再跟我提姓刘的了，我现在看见姓刘的我就恨。再说了，你让你爹娘死在他们手里试试。
0: 我是孤儿，没爹娘啊，没法试啊。
1: 实在同志，我现在需要安静，请你走开。
0: 我不走，我软磨硬泡的求武团长，他才答应我见你半个小时。我不走，要走咱们俩一块走。
1: 行，那你就待着吧，看你能待多久。
0: 一梅同志，我听到了一个消息。不听啊，这可是关于你的。哎呀，训练去喽。
1: 哎，说吧，关于我什么事儿？
0: 医疗队要重新在教堂驻扎，那附近有曹山豹、刘大卯的人马，为了剿匪便利啊，团部决定在教堂建立一个医疗站，我们又可以合作啦。
1: 臭美，谁和你合作呀？
0: 哎，
2: 慧能啊，要不你和我儿子成婚好吗？他打光棍多年，一个人也不容易，你也一样不容易，你从桃花庵里出来这就是天意，以后别当尼姑了。我儿子呢啥都好，就是不会说话。不是我夸我自个儿子，他为人实诚，心眼又好。这你在我们家住了这么多天，你也看见了，要是愿意呢你就留下来吧。
3: 我是出家人，不能嫁人。
2: 要不我帮你找一个尼姑庵，让那里的师太替你还俗。
3: 以后再说吧。
2: 回来就回来了嘛，傻笑个啥呀？你把娘忘了？这是从镇子上买来的点心，你吃吧。

假吧？你要干什么呀？哑巴，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的好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报答的。可是，我真的不能嫁给你，你能听明白吗？

0: 申诉，我就来打扰你了。
1: 哪里，欢迎欢迎大军在教堂住下来，仁慈的主会保佑你们。
2: 石仔哥，你来啦。
3: 小吴呢？来，站好了。我看你是胖了还是瘦了？
4: 胖了。
3: 马神父，你这教堂油水挺足啊。啊，
2: 石仔哥，我的礼物呢？
3: 对不起，我太忙了，给忘了。生气了？来，我能把你忘了吗？这是什么？
2: 哨子。
3: 好玩吗？不会玩吧，小笨蛋。来，我教你。
5: 小白，对了对了对了，
2: 哎，小心点，
5: 拿走了。
2: 我就知道你不会忘记我的。
3: 听话吗？最近啊，
2: 听话。
6: 小心点啊，
7: 慢点，
6: 慢点。哎，
7: 下边这连着吗？
2: 这个。来来来，

0: 想不到吧，咱们又回来了啊。
1: 实在我总觉得这个教堂有点神秘。
2: 这是有什么神秘的呀？
1: 我也说不清楚，就是一种感觉，不是直觉。
2: 哎，我听说女人的直觉特别灵，是吗？
1: 你还记得那时候曹山豹包围教堂的时候吗？马神父突然给咱们开了一条密道。
2: 马神父虽然是美国人，在这件事情上我很佩服他。
1: 可是像马神父这么好的人还会有这么大的秘密，也不知道这个教堂里还会藏着多少秘密。
2: 哎呀，一梅啊，你再好好找找，找着了可别忘了告诉我。
1: 十三，我想一个人待会儿，行吗？
2: 行啊，那你先凭直觉找着，我就不打扰你了啊。
1: 嗯。

0: 你干什么去了？我出去了一下，出去也不打声招呼，把他急坏了。
1: 有什么好急的？我要是走，还不跟你们打招呼了？
0: 我也是这么给他说的，可他是个哑巴，他又不听，又不会讲话，你看你急成什么样子。

0: 看什么看？又打起来了。这几天大军在搜山，一座一座的搜，抓走了不少的土匪。有些土匪被抓的时候已经饿得不成样子了。我们花明寨的围袍子被抓的时候已经饿得剩一张皮了。这抓住了倒好，大军给吃的，他又把自己的胃给撑破了。
1: 这个世道真的变了，什么叫做共产党的天下，我看得越来越清楚。谷主席以前说国军要打回来，那真是做梦。我已经不在乎这些了，我只想隐姓埋名，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一直待下去，直到老死。

0: 能，慧能，你想什么呢？
1: 韦妈妈，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说吧。
1: 如果我要是跟哑巴结婚，你们家的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

家的人了，我们一家子团团圆圆。

0: 听，虫子在叫，
1: 再听。

0: 仔哥，怎么会是你呀？
1: 当然是我了。
0: 这么鬼鬼祟祟的，想干什么？
1: 我什么时候鬼鬼祟祟了啊？我是想来看你，这一进门你拿棒子招呼我。
0: 刚才我在窗户那看到一个黑影，是你吧？坏蛋！
1: 我怎么成坏蛋了？哎，天太晚了，赶紧睡觉吧。
0: 我不，我还不想睡呢，我想让你再多陪我玩会儿。
1: 哎呀，我太晚了，
0: 那陪我玩会儿嘛。
1: 睡肚子太累了。

0: 哎，
1: 这是治伤的药。
2: 慧能啊，你总有个俗家名字吧？
0: 我忘了，只记得这个名字了。
2: 那以后我们叫你什么名儿啊？
0: 就叫慧能吧。
2: 也行，过些时候我替你和哑巴张部长把婚事办了。
0: 不用了，韦妈妈，你们省着点钱吧。哑巴辛辛苦苦赚点钱不容易，别太浪费了。
2: 哑巴结次婚不容易，总要风光些，要不然对不起你。
0: 我一个出家人，不喜欢那么大的场面，让人看了笑话。
2: 哑巴，要不要我替你和慧能办喜酒啊？他让你穿一身漂亮的衣服呢。
0: 哑巴，不用了，我这个人不喜欢抛头露面。韦妈妈，如果你们非要办这个酒席的话，那这婚我就不结了。
2: 要不然这样，我们就叫上我们韦姓的族长和几个亲戚，这总可以了吧？你也得给我个面子，让我在乡亲们面前能抬起头。
0: 那就简单一点吧。
2: 别傻笑了，活了三十多年就傻笑了三十多年，这下娘心里这块石头可就落了地了。

0: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5: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二十。

0: 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哑巴，买口切客人去。
1: 喂，哑巴，找了这么漂亮个媳妇儿啊？
2: 长相不错。
1: 哟，组长。
3: 哎呀，小胡子，
4: 老爸爸。哎呀，你小子可来了啊！来，给我坐。
5: 喂，妈妈。外面来了多少人呀？
0: 来的不多，
1: 一桌上哪坐？
5: 就几个亲戚和组长，还有一些凑热闹。可这外面怎么这么乱呀？
6: 来，
7: 把桌子放好了啊！桌子啊，
6: 来，
7: 帮忙，
6: 来，
7: 把桌子放好了。
5: 姐，
7: 来，
5: 你先别生气，来的不多，就比原先多了几个，你将就着吧。你这婚要不结了，哑巴还不急得去跳河呀？
8: 好
5: 啊，
8: 好啊
9: ，哑巴找了一个这么好的媳妇儿，
10: 是啊，咱明年就给你生个大胖孙子了。
7: 对呀，
9: 回家请客，大伙吃红蛋啊！
7: 好，来，
9: 吃瓜子了，
11: 谢。
12: 哎，哑巴，大伙都来了，你把新娘子给请出来呀？
9: 是啊。
13: 新娘子住了呀！
5: 慧能，你怎么了？ 外面什么人呀？在那瞎嚷嚷什么呢？是不是把哑巴当孙子了？他把哑巴当孙子，就把我当孙媳妇儿，也不怕折寿。
0: 慧能啊，你给个面子吧，他是组长。我们维姓在这里边是大族，
5: 族长算什么呀？别说族长，省主席、谷主席我都见过。
0: 谷主席，谷主席是哪个寨子的？不要说谷主席，我们穷人连个乡主席也没见过呀。
14: 喂，哑巴，你怎么请不动新娘子？要不我们来请啊？
0: 来了，新娘子在整理衣服呢。我们走吧，慧能，咱不和她计较。
15: 保重。
16: 哟，
17: 新娘子好水灵啊！
18: 这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吗？
16: 来，新娘子，坐。
19: 哎，哑巴，
20: 哑巴，真是有德，
9: 太有福了。
16: 啊，坐。哎，新娘子，您是哪个村寨的？
5: 月亮寨。
16: 哦，叫什么名字啊？
5: 徐慧能。
16: 以后你就是咱们这个寨的人了。今天呢，你得敬大伙一杯。
5: 好啊，那我就先敬敬族长。我先干为敬。
16: 新娘子够意思，大伙儿都吃菜吃菜啊！
21: 来。

0: 这个慧能啊，你今天得敬叔伯兄弟们，到时候你给咱们生一窝小村民出来呀、啊！
1: 谢谢组长，组长今天能上我们家来，我们已经觉得脸上有光了。
0: 别慌，大军剿匪呢，现在土匪呀、惶惶不可终日，那个曹山豹啊东躲西藏，还有什么刘大卯，原来呀、那么大个提篮洞，现在只剩下几个人了，还威风个啥，当年号称方圆50里都是他的地盘，现在呢都有个3分地都不错了。还有上天围剿那个提篮洞，听说还跑出来一个女土匪，那个身上啊枪法奇准，还有什么避弹弓，说那子弹在他的身上都不沾边儿。不过我看这土匪的日子是到头了，人家像割草一样给他割过去，用火把他的根儿给烧了，你说他明年还能长起来吗？来，新娘子，我敬你一杯，祝你明年早得贵子啊！
2: 是啊，
3: 好啊，
2: 好
3: 啊。
4: 哇，好啊！
0: 啊，新娘子给面子，大家都吃菜吃菜，
5: 好，来来来，吃菜吃菜吃菜，
0: 来，
5: 吃菜，
6: 我也来敬弟妹一杯。
7: 弟妹，给个面子，把这杯酒给喝了吧。
1: 好，我今天看在哑巴的面子上，我把这杯酒喝了。
8: 好啊！
1: 不过今天是因为哑巴，别说是一个组长，就算是省长来了，我徐慧能不想喝也不喝。
9: 好，
0: 好，爽快！来，新娘子，我也来敬新娘子一杯。
10: 慧能不喝了，慧能不多了，你再别惯他了，好了，让哑巴带他。
0: 那不行，把别人敬的酒都喝了，我敬的酒不喝。喝喝喝喝，来来。
1: 哎，再来一杯。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这位大哥，你的手是不是放错地方了？你惹我不高兴了，你说是你自己把手指头剁了，还是我把你的手剁了？
0: 你喝，新娘子喝多了啊，还说没醉呢，醉话连篇的。谁敢把我的手摘下来啊？啊，你还有你，
11: 不，
0: 你们谁能把我的手摘下来啊？啊，
12: 斩他们一只猪抓的兜里，还敢斩我的人抓的？
0: 哎，哑巴，好，来喝，来。哎，既然哑巴能喝，那就喝了这他们哑巴来吧啊！喝完了我唱山歌来吧，哑巴喝吧啊！来来，
13: 等哑巴呀，一会儿上了床啊，就能唱山歌了。
0: 对，哑巴。
10: 组长，你看，不要这样闹了吧。
0: 没关系。他们几个人都是从小和喂哑巴一起长大的，今天是喂哑巴大喜的日子。再说啊，新娘子多喝点酒，以后也好融入咱们寨子吧。
14: 多喝点，多喝点。
1: 你没喝够是吗？
14: 没，我还想喝。
1: 我让你喝不够，妈的，去你的！
13: 干嘛去？他妈的，臭娘们，敢打小伙子！
1: 哑巴酒谁喝？
15: 我喝。
10: 慧能啊，你怎么能惹这样的祸呢？
16: 成何体统？
10: 组长，组长，求求你，求求你了！看在我们家世代忠厚的份上，你饶过慧能啊！
16: 呸！

0: 以后谁要再敢欺负哑巴家，我就割了他的喉咙，放了他的血，炖菜吃。
1: 族长啊，都说一笔写不出两个为字来，求求你行行好，别把这事情搞大。我们哑巴娶一回媳妇可不容易啊，过了这一回可就没有下一回了，求你了。
2: 这么野的女人
3: 你敢娶进来当老婆？
1: 她不过是个尼姑嘛。
3: 尼姑，幸亏是尼姑，要不是尼姑就把桃花子给杀了。
1: 哑巴，哑巴，快跪下，快跪下，快跪下，快来跪下。完了
3: 好，算了算了，起来吧，起来吧。看在都是姓韦的份上，就算我今天没来过，就算我不认识这个臭尼姑。哎，
2: 没啥好看的了，回去吧。酒也喝了，新娘子也看了，滚回去，走吧，走吧，走走走走。
4: 完了，还有个鸟。
2: 别救人了，滚蛋！
4: 王哥，
5: 族长，咱们化名站的威名，就这么在那个臭娘肉给灭了。
2: 你怨不得人家，怨你自己没本事。
5: 族长，
2: 我怕的不是你，你有种，我怕的日后他们韦氏的母子经不起折腾。
5: 你等着瞧。

0: 哑巴，这碗酒喝完，我们就是夫妻了。你要记住，以后要像个男人。
1: 这个婚礼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我真是没想到。我算是看明白了，我郑幺妹做不了一个普通的女人，也过不了一个普通女人过的日子。
2: 吃完了，野果也吃了，就差吃树皮了，总得想办法弄点粮食，不然的话，这些人会跑光的。张团长，司令，想办法，看看到哪个山寨去弄点粮食。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张团长，叫俩弟兄把他埋了，
1: 快带走。
0: 得想尽一切办法去弄点粮食回来。
2: 司令，我们现在躲在天竺岩还没有被发现，如果下山抢粮，一旦被共军发现，他们就会追上来，到那时我们可是死无葬身之地呀。
0: 我也不能看着这帮弟兄们饿死了。
3: 要不先杀匹马让兄弟们充充饥吧。
2: 什么？杀马？马怎么能杀呢？
0: 怎么就不能杀呀？啊，没吃的就得杀马。
4: 申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下山？什么时候回家啊？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在这烦我。明天就下山，明天下山抢粮的时候你跟我们一块走，让参谋长送你到县城，然后送你上火车，一直把你送到家为止。特派员，你这风尘仆仆的到我这来干嘛？你不是在刘大某那吗？
5: 曹司令，你猜错了，刘大某正忙着找郑幺妹呢。
0: 你来的正好，明天让别动队的跟我们下山抢粮。
5: 什么？你们要抢粮？
1: 特派员，你也看到了，都饿成什么样了，再不抢粮的话兄弟们都快饿死了。有句古语说得好嘛，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

0: 你干什么？
1: 我告诉你，别碰我！
0: 我今天身子不舒服，去拿床被子睡觉。

0: 这边，这边，快快，这边，别客气啊，
1: 这边。
2: 抢人都抢，谁抢完就走。
3: 拉上仇恨的助人，拉拉。
2: 谁快？

0: 我兄弟呢？你呢？
1: 你兄弟在这儿呢。
2: 愣着干什么呀？搭把手吧。
3: 哪里想家？
4: 司令，我先带两人过去看看。
5: 曹司令，我看此地不宜久留。
3: 告弟兄们，抢完了以后马上撤。另外派两个人把三姨太送到县城，要安全送到朝代。
1: 山豹，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3: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把三姨太安全送到朝宅，如果有什么闪失，我毙了你们。
6: 是
7: 是。
3: 三姨太啊，你也别闲着小日子不好过，你也看到了，这些年啊，我一个人在外边奔波也不容易，这些年我对不住你，回去以后你要好好的照顾我母亲，如果老太太发什么脾气你就顺着她啊。
1: 好，
3: 我过两天就回。
1: 那你也要保重啊。
3: 好了好了，别哭了，当着我士兵的面不许掉眼泪，听到没有？
1: 好，
3: 去吧。
8: 路上一定要小心。
9: 啊，麦三林，好走。司令，死了两个罗斯寨的兄弟，杀人者是三个光棍弟兄。
8: 看看见。
9: 哎，
10: 放人！

0: 老毛，是咱们的弟兄吗？
1: 是，是我罗斯带的弟兄。
0: 他们用什么杀的？
2: 全都看。
0: 老毛，这三个人交你处理了。张团长，
3: 是，
0: 通知所有的部队撤回天柱岩。
3: 是，所有人回天柱岩了，走，走了，撤。

0: 队长，怎么办？
1: 进村，走。

0: 官，分头突围。
1: 杨队长，你
2: 到，邓大爷，
1: 你给我

0: 是你，
1: 还不赶快躲起来？
0: 你是想让我藏在床底下？
1: 既然你这么聪明，还不赶快爬？
0: 你就是想看我爬是吧？
1: 爬不爬随你。
0: 行吧，低头三尺能换命，我爬。
1: 妈，哑巴，你们别怕。

0: 不对呀、啊，刚刚明明看到往这儿跑的。
1: 敲敲楼上门，看老乡有没有看见。
2: 大军来了，吃早饭了吗？
1: 大人，有没有看见一个扎黄皮带的女人经过？
2: 没有啊，大清早的噼啪乱响枪，吓都把人吓死了。

0: 集合队伍，清点人数。
1: 是。来，集合！
2: 快快快快快快快点，报数！
3: 一、
2: 二、
3: 三、
2: 四、
4: 五、
5: 六、
6: 七、
7: 八、
8: 九、
9: 十、
10: 十一、
11: 十二、
12: 十三、
13: 十四、
14: 十五、
15: 十六。
1: 报告，
16: 报告司令，咱们现在没有一粒米了。
0: 杀匹马，让弟兄们吃肉。
1: 是，
17: 上马。
1: 你们俩
2: 拿匹马杀了，别告诉我们上马的力气都没有啊！快去。
7: 是。
0: 桑大夫有病的啊。啊。

看见什么大头鬼了，把你紧张成这个样子？

0: 您为什么要救我？
1: 我是看在刘大某的面上。
0: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1: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他们两个是谁？
1: 一个是我丈夫，一个是我婆婆。
0: 你嫁人嫁得还够勤快的，你为什么要嫁给他呢？
1: 因为他们是好人呀。
0: 天下好人多的是，难道你嫁人的要求就这么低吗？
1: 刘大某呢？他现在在干什么？
0: 他找到了几个兄弟，溜回到提篮洞去了。刚才曹山豹的人马遭到共军的伏击，伤亡惨重，现在形势不是很好。
1: 那你打算怎么办？是留下还是回去？
0: 我要回去。我的别动队已经突围出去了，曹山豹的人马也已经突围出去了，哪怕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是保密局的特派员，我一定要战斗到底，直到战死疆场。
1: 共军现在三天两头上山剿匪，山上那么危险，谷主席是给了你多少好处啊，让你甘心为他卖命？
0: 这跟好处没什么关系，这是信仰问题，我和你是不同的。
1: 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些土匪不配有信仰？
0: 我不想和你说了，今天晚上你一定要把我送出寨子，算是我欠你一条人命。
1: 行，我答应你，不过还是那句话，是我给刘大某面子。
0: 我猜是因为我跟刘大某好，你吃醋了。
1: 哎呀，特派员呀，你可真会开玩笑，我吃哪门子醋啊？他刘大某是什么人呀？一个大老粗，斗字不识一个，能比我刘二木好吗？
0: 刘大某，
2: 你给我去拉上。
3: 是，
4: 他饱受相克痛，现在跟乌龟似的，
2: 给我跟上。
3: 干什么？
2: 快！
3: 跟上，跟上！
5: 山伯，先让，
6: 先让，
7: 让我们来为伤者祈祷，
6: 老
7: 伯为伤者祈祷。
2: 再说，
7: 请让我们为伤者来祈祷，我们要为伤者祈祷。
2: 快点！妹，你看到了吗？啊，跟我们拉伤员的全都是土匪呀！你看看，真的是土匪！哎，你看看，这他们，哎，真的是土匪！你看看呐，
8: 石大哥，你来了，
2: 来了，
8: 你怎么不看看我呢？
2: 行行行，别闹，没你事。阿木桑，把伤员叫为仪仗队，把这些俘虏快押回去，快点啊！
8: 快！走！大哥，你怎么明明都像块砖头呀？
2: 我像砖头啊？啊！
3: 走！
2: 你们教堂的人比我像砖头像一万倍。
8: 谁呀？快进来！
2: 阿木桑，掌柜，我不告诉你，走！
3: 跟我说，把头，
2: 走！
3: 把头，
2: 走！快走！
3: 快走！快走！

0: 我不要。
1: 多吃点肉，不吃肉哪有力气啊？怎么上山呀？怎么见你想见的人呢、啊？
0: 你以为这里是铁栏洞吗？
1: 我只知道

0: 现在不是国君的天下。哎，妈，来，多吃点，来吧，多吃点。你们别害怕，你别看他耀武扬威的，腰里还别着枪，都是吓唬人的。
1: 我想问你一句话。
0: 说。
1: 你真的不想去找刘大卯吗？
0: 吃饭。
1: 我发现你变了，变得很小心，已经没有以前的斗志了。
0: 现在天黑了，咱们趁着天不亮，你赶快多吃点，我送你上山。吃饭，别客气。我今天送你上山，算你欠我一条人命。来，搭把手，给你带个新鲜货上山。哑巴，还愣着干嘛？过来帮忙。

0: 走吧你！白星辰，走吧你！
1: 柯百元，我不能进山，就送你到这儿吧。如果刘大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还活着，在花明寨的韦哑巴家。
2: 你的意思是，让他来找你？
1: 来不来找我那是他的事儿。你是不是回天柱岩呀？
2: 当然了，我的别动队被冲散了，估计是跟着曹山豹到了天柱岩。
1: 那你就快走吧。
2: 我想问你，你是不是还记挂着刘大毛？
1: 他是我丈夫的哥哥，我们是一家人。
2: 那好吧，我走了，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娘啊，你说不清楚就别说，让娘说。慧能啊，我知道你不简单，我也知道你的来路，可我们是庄户人家，不想折腾，只图个现世安稳。我们哑巴娶个媳妇儿也不容易呀、啊，我求求你，求求你以后好好过个安生日子，咱谁也不得罪，上山摘茶，下田种地，生个孩子抱个娃，我就心满意足了。
1: 快起来，哑巴！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跪吗？男儿膝下有黄金，快站起来！

入吧。哑巴，我这些天想去一个亲戚家。如果有一天早上你发现我不在，你放心，我还会回来的。

0: 谁呀、啊？来了。
1: 你把我吓了一跳，这么晚了你在干什么？
0: 我睡不着觉，就起来玩玩。神父，你看我这面具好看吗？
1: 非常漂亮，但是现在你该睡觉了，女孩子早睡早起才会漂亮，不然我会生气的。
0: 神父，我只是跟你开玩笑罢了，你别生气啊。
1: 那好吧，我不生气，不过现在你该乖乖的睡觉了，晚安。
0: 晚安。

0: 是大哥，过来推推我好吗？
1: 不好，我得看伤员，我有事。
0: 哎，等等我，你去哪呢？哎，别走。
2: 小吴娜，你到底要干嘛呀？
0: 我要送你一件礼物。
2: 什么呀？
0: 你猜猜。
2: 我没空猜。
0: 知道吗？这是什么？
2: 不知道。
0: 钢笔。
2: 哎呀，小吴娜，你要贿赂本队长啊？
0: 贿赂你？就你那点破官，贿赂你干嘛呀？我是想让你学识字，拿着。
2: 我拿着倒是行。我不会写字儿，
0: 不会写我教你呀。识字了以后呢，你可以升官当营长。
2: 当营长就得学会写字。
0: 那当然了，会写字不一定能当营长，但是一定能升官，知道不？
2: 真的？
0: 真的。
2: 一梅呢？
0: 我不知道去哪了，你找他干嘛呀？
2: 我找他有事儿呗。
0: 走走走，我教你识字去啊！
2: 我不会，
0: 不会我教你。哎呀，没关系，
2: 我从来就没识过字。
0: 没关系。

0: 特别员，你终于回来了，我们想上山找你，曹司令不答应，说山下危险。
1: 是，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们其他兄弟呢？
0: 别的队就剩下我们五个人了，
1: 就算剩下最后一个，你们也要给我战斗到最后一刻。
0: 是，
1: 走，带我去见曹司令。
2: 这怎么弄啊？这
3: 歪了。
2: 哎呀，这等你，这告诉我怎么整？
3: 来下面。这个念什么？念十。
2: 这个念十啊？
3: 对。再写一个。
2: 这写字太累了，
3: 这个念载，
2: 这也念载啊？
3: 对，合在一起呢就是十载，记住了吧？
2: 太有意思了，这
3: 以后他就是你，你就是他。
2: 哦，哎，龙娜，你啥时候学的写字啊？
3: 我从小就学写字，哪像你啊，这么大个女。
2: 哎，一梅，一梅，我帮你拿来。
4: 不用了，你们不是正忙着吗？谢谢。
2: 哎哎，我不忙，我帮你拿。

0: 你们，我有空。
1: 匪首郑幺妹儿幽香串阵，威慑群众。郑幺妹儿体貌特征：身材秀长，面目清俊，肤色白皙，貌似良家妇女。
2: 热包子，热包子，
3: 热包子，
4: 给我来两个。
5: 好嘞，
4: 谢谢。
5: 慢走。
4: 同志好了吗？你要干嘛？二少奶奶。
0: 哎，豆花，继续前进。
6: 是。带着鸭蛋儿
0: 逛街呢？
4: 是啊，我带鸭蛋出来转转。啊，
0: 那人谁啊？
4: 哦，那是我亲戚，她是我姑妈，她住在十八里湾，今天特地来看看我，顺便在这儿买点东西带回去。哦，
0: 老桑，过来。还闹呢，豆花。哎，我跟你说啊，这几天阿姆桑在队里从来都没笑过。你们俩干嘛呀？这样吧，我找个时间请你们吃饭，啊？
7: 哎，
0: 你们得请我吃饭，我顺便看看鸭蛋。
8: 哼，好，我到时候再陪你喝两盅。
0: 行啊。
4: 实在队长，你要吃饭尽管来，豆花很高兴。豆花家自己可以做主。用不着有些人冷冰冰的来招待你。
8: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有完没有啊？
4: 怎么我一说话你就嚷嚷啊？你留在你这儿就行了吧？
8: 你这是什么态度？
0: 好了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哎，你们家亲戚呢？
9: 她是我妈妈。
10: 幺妹，这
4: 阿姆桑，我不怪你了。你跟我回家去，但是今天你就别去追了。二少奶奶她是我的恩人，如果你非要去的话，你就永远都别回来了。
10: 等会儿，你知道吗？我先是一名军人，然后才是你的丈夫。
4: 阿姆桑，我怀孕了。啊！我怀了你的孩子，你就要当爹了，你就不能听我一句吗？
10: 我真的要当爹了。
4: 咱们以后带带鸭蛋和自己的孩子，就过安生的日子。但是你今天就别去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啊！
10: 一阵子

0: 他怎么跑得像只风似的？啊！我们以前打猎的时候，他跑得比兔子还快呢。这人怎么不见了？跑哪儿去了？
1: 他就是没想明白，他唯一的出路不是逃跑，是投案。
2: 我告诉你，我今儿这一追啊，
1: 豆花是不会原谅我的。
0: 怎么了，兄弟？后悔了？
1: 不后悔。
2: 我跟他说过，我先是一名军人，然后才是他丈夫。这话我也听。以后啊，我跟豆花去说去。啊，
1: 你不知道，他很固执，也很简单。
2: 他这脑子里边只有他二少奶奶。
1: 我跟你说，
2: 你听说过竹筒能吹火，听说过木头能吹火吗？
3: 那就在木头上钻孔。
1: 嘿，走，回去。
2: 钻。
1: 哎，告诉你，我当爹了。
0: 是吗？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爹，我回来了。
2: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神在场，
5: 我若若杀害朱家放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6: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7: 信仰就是为宪政我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8: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9: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11: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告诉你，我当爹了。
1: 是吗？
2: Thank you.

0: 你看，好看吧？哑巴变聪明了，都知道妈的心事了。哑巴，你该不是那个事情也没做过吧？我的呆儿子啊，这事情全要靠你啊，人家是个女的，怕羞的，你管她同意不同意，三下五除二，明白吗？就像你进山砍柴一样，刀子下去了，柴火就倒了。来，拿着。慧能回来了，你还没有吃饭吧？我给你热去。
1: 不用了吗？
0: 你是不是累了？你的亲戚可好呀？你是去的哪一个寨子啊？
1: 哦，我去的是汇合县城，在路上碰见他们了，匆忙见一面就回来了。

0: 妈，你们要是累了，就先歇着吧。
1: 没啥，我已经习惯了。我这个老太婆也没什么指望了，指望着现在还能干得动，多替你们操点心，帮你们带带孩子什么。
2: 我不是告诉你吗？让你别碰我。

0: 小子，乖。叔叔给你买的米糕，愿意吃吗？
1: 来，谢谢。
0: 哎，好，乖，瞧吧。哎，等会儿，你看，
2: 我给你带回来好东西了，绿豆
0: 啊，哎，是绿豆，
2: 能捞绿豆。

0: 汤喝了。夏天结束，我最喜欢喝绿豆汤了啊。等会儿你还在生我气啊？我跟你说过了，我先是一名军人，才是你的丈夫。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1: 阿木三，不是我想怪你，我是没有办法。二少奶奶她对我这么好，你现在一定要抓住她，我心里真的很为难，良心上过不去。
0: 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现在都看到了，土匪杀人放火，为非作歹。
2: 如果不把他们全部给消灭了，
0: 老百姓能过上安生的日子吗？啊，你想想啊。
1: 解放了，我也能体会到，共产党好，人民政府好，我也是支持剿匪的。可是二少奶奶她不一样啊，她可是个好人，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你怎么就是抓住她不放呢？
0: 郑幺妹有没有罪，不是你能说了算，也不是我能说了算的，是由政府来审，政府来判，知道吗？
1: 阿木桑，你糊涂啊！只要二少奶奶被抓住了，那就是个死啊！你忍心看着丫蛋儿没有妈妈吗？
0: 我不忍心，可我现在是一名军人，我有军人的使命。
1: 我没文化，我不懂使命是个啥意思。阿木桑，你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十载追他那我不管，可是你追那就和我有关系啊。
0: 你现在的思想怎么就这么落后？
1: 我们俩都有孩子了，不管我思想再怎么落后，你就不能听我一句啊？
0: 冬儿，你好好听我说一句话。我要当爹了，我特别的高兴，你知道吗？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等我们的孩子出生长大，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土匪还在杀人放火，我们能对得起他们吗？

0: 叔咱们商量。
1: 没有，我们这里没有人。
0: 以后得注意，凡是有形迹可疑的生人出现，要向部队汇报。谢谢你了，大爷，我们走。
2: 哎，大军，你说这外面嫁进来的人算不算？
0: 嫁进来的？谁嫁进来了？
3: 有一个尼姑。
0: 你说什么？
3: 有一个尼姑啊，嫁给我们村上的维亚吧。嫁来没几天，但是够厉害的，像个男人婆。上次喝喜酒的时候，把刀把子和小胡子都给闹趴下了。听说他以前住在庵堂里，庵堂被火烧了。
0: 大爷，今天的事你不能向村子里的任何人透露，就当没有说起过，以免打草惊蛇。
3: 蛇？他是什么蛇呀？
0: 我觉得有点像大蛇。不多说了，你领我们去看看去。
3: 好。

0: 觉得马厩不离身，你们不要惊动他，和以前一样，就当啥也没发生过。
1: 好，我明白了，这个臭女人好日子终于到头了，跟我作对，没好下场。
0: 你嘀咕什么呢？
1: 我在想我们怎样配合大军把这个女人抓住啊。
0: 对呀，谢谢你了，我们现在需要你配合。

0: 啊，就是不能走路小心。坐呀，坐。
1: 大哥，我认为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抢点东西，然后去做小生意，最后逃出湘潜，不然的话共军一定不会答应的。
2: 不光共军不答应，我蓝玉也不答应。
3: 你怎么来了？
2: 现在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但是我们连自己都没有信心的话，那就什么都没有了。曹司令希望我们的人马能合在一起。
4: 不行，我必须要找到幺妹，为了我弟弟，我也要找到他。如果幺妹能加入，我们的力量会更强大。
2: 你把他当成了你皮兰洞的主心骨，可这主心骨的轴断了，你就六神无主，变成了一团软塌塌的面团，胡子拉碴，无精打采。你还是以前的刘大毛吗？
4: 谁说我不是以前的刘大毛啊？提兰洞就是剩下一个人，我也是大当家的。
2: 各位兄弟，大家都考虑一下，现在我们力量薄弱，只能和曹司令合二为一。我们必须要成为一支部队，跟共军打游击战，把共军闹得鸡犬不宁。
5: 什么共军国军呢？我们是土匪，土匪就是抢钱。我不管这个那个，我就跟大当家的，他去哪儿我去哪儿。
2: 刘司令，就等你一句话了。
4: 我必须要找到郑幺妹，哪怕把湘潜挖地三尺，一天不行，一个月，一个月不行，那就一年。

0: 特派员，我不能进山，就送你到这儿吧。如果刘大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还活着，在花明寨的韦雅布家。
1: 我必须要找到郑瑶妹，哪怕把香钱挖地三尺，一天不行，一个月，一个月不行，那就一年。

0: 怎么了？半夜三更起来烙烙饼，想改行啊？不想当土匪，改行卖烙饼了。
1: 路上吃的。
0: 你们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找幺妹，我要一个寨子一个寨子的找，直到找到她为止。到时候再看我有没有兴趣跟曹山豹穿一条裤子，吃一个锅的饭。
0: 你们要去多久？
1: 不知道。
0: 郑瑶妹就这么重要吗？
1: 她是我弟媳，家人，你说重不重要？
0: 嘎子，扫把，关虎，
2: 啊！
0: 你们一个个大男人，人模狗样的，难道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去找郑幺妹吗？你们觉得可笑吗？
1: 你他娘的少在这管闲事儿！该吃的你吃了，该喝的你喝了，该睡的你也睡了。我提篮洞，对你够意思，该干嘛干嘛去。

0: 大哥，我们现在找人是不太合适，前有追兵，后无退路。我还是那句老话，咱们干几票大的，然后逃离湘黔，到其他地方去享福啊。
1: 老二，你什么意思？我的话不听了是吧？啊，嘎子，把他给我绑了。

0: 大当家的，你看，就剩这么几个兄弟了，是不是应该抱团啊？这天冷了，大家抱在一块儿还暖和呢，是吧？要不咱这事儿就算了吧，啊？当家的，扫把对你一向忠心耿耿，今天这事儿，我看就算了吧。大家都不容易，是该想想后路。
1: 你别为难弟兄了，我知道郑幺妹在哪儿。
2: 什么？
1: 你知道郑幺妹在哪儿？是，我知道她在哪儿。
2: 她在哪儿啊？
1: 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和曹山豹合二为一。
2: 没问题，我答应你。只要找到了郑幺妹，我就跟曹山豹合二为一，怎么样？
1: 她在花明寨韦哑巴家里千真万确。
2: 她在哑巴家里干什么呀？
1: 她嫁给韦哑巴，她说韦哑巴人好，韦哑巴还有一个寡母，三间房子，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2: 尼姑嫁人，有点稀奇。
1: 怎么，挖到你的痛心之处了？
2: 幺妹嫁人，那一定是走投无路了。我弟弟刚死没多久，幺妹不是那样的人。弟兄们。 跟我走，
3: 上，
1: 慢着。现在共军在每个村子都放有眼线，你们这样下山，是想让共军打成马蜂窝是吧？

0: 报告，你们两个给我进来。猜猜，我叫你们两个来干什么？
1: 一定是有什么蛛丝马迹了吧？
0: 你说对了，就在你们飞虎队和曹山豹遭遇的花明寨，有一个叫韦哑巴的村民娶了一个尼姑当老婆。
1: 不会是郑幺妹吧？
0: 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个叫徐慧能的尼姑和郑幺妹有很多相像之处，人长得很漂亮，从尼姑庵逃了出来。更重要的是，这个尼姑很凶悍。
1: 团长，您的意思是
0: 带上你的飞虎队马上出发，如果确认是郑幺妹，立即抓捕带回团部。
2: 是。
3: 你今儿就是这方法。
0: 林斌，

了，妈，赶快躲起来。

0: 拿刀冲出去，他们都带有枪，子弹可是不长眼睛的呀。
1: 杨妹，我是石仔，我给你五分钟时间，你再不出来我们就冲进去了。
0: 你知道外面那个人是谁吗？他是我的娘家兄弟，跟我一起长大的。你们现在见面除了用刀就得用枪，你知道吗？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们让开，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让开，
2: 你不能出去，你不能出去，你不能。
1: 再等等，他已经被我们包围了，现在插翅难飞。

我来了这些日子没给你带来什么好事儿，带来的都是麻烦。你找一个好女人和你好好过日子，生一个孩子。我不是好女人，我是一个女土匪，我要走了，照顾好妈。

0: 散，危险！
1: 我进来跟着他呢。
0: 散，小心！
2: 刘卫，我一个人进来跟你谈谈。

0: 你的枪法现在一定很准吧？只可惜没有机会让你开枪了。
1: 你的枪法也比以前更准了吧？你的枪呢？
0: 我没有枪。没有枪就不是郑妖美。
1: 我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
0: 我也没想到。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我竟然会落在你的手里。
1: 你什么意思？
0: 实在，你的心是铁做的吗？
1: 我只能这么做。我是军人。
0: 我知道你是解放军，我不怪你，要怪就怪你我的命运吧。
1: 你先别怪命运了，以后你就会明白了。只要你将功赎罪，我相信你会有以后的。
0: 郑十载，你的口气够大的。
1: 不是我口气大，这是我们党的政策。妖妹，上路吧。

不敢好不了，快开！哎呦！

0: 走，不许停车，快走。
1: 怎么？
2: 答应我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2: 把丫蛋当成自己的孩子吧。

0: 好什么好啊？是一个尼姑，还那么凶呢。这是他留下来的。哎，他也有委屈，我看他也挺难的。他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做一个像样的男人。
1: 哎，会说人话吗？
2: 哎，会，会。
1: 叫什么名字？
2: 哎，吴叫刀疤子脸。
1: 我问的是大名。
2: 大名我给忘了。
1: 知道维亚巴家吗？
2: 哎，知道，知道。
1: 带我去。
2: 哎，走。我可倒霉。

0: 我们是山上下来的。
1: 那你们这身行头就知道你们是山上下来的，可我们家除了四面墙壁一个哑巴，外加一个老太婆，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啊。刀把子，你带路带走了眼，你不上旺财家也不上德贵家，你是想累坏各位爷呀？
2: 我也是有苦说不出呀，我白天差点被那解放军

0: 忆了，现在叶永强知道我。
1: 行了，行了。老太太，郑幺妹在哪儿啊？
2: 她走了。

0: 共军要来抓人的。
1: 可就是早上共军才把妖妹抓走的。
2: 你们俩该死的，给我跪下！
3: 哑巴，哑巴，起来，起来！你还记得你媳妇给你说的话吗？你媳妇说了，是个男人不要一天到晚见人就下跪。你媳妇还说了，男儿膝下有黄金。
4: 你哪那么多废话，人跪就跪下。
3: 今天晚上跪与不跪是一个样，你面前的这个人他已经疯了。
1: 废话，他毙了。
0: 你现在开枪，共军会把整个村子都包围的，就算你逃出去了，在半路上也会被拦截。
1: 我要找到郑妖妹，我一定要找到郑妖妹。
2: 二，
0: 大子，别留下活口。
4: 说吧。来，
5: 各位爷，各位爷，算我倒霉，算我半路碰到鬼。各位爷，看在我给你们带路的份上，放我一条生路吧。各位爷，你放心，以后我当爸的脸还给你带路，我一定给你们带路，放心吧。
6: 路，
5: 你饶命，
6: 不用你带了。
7: 你还是先上路。
2: 出去，走。
0: 你到底想怎么样？
8: 想什么呀？这个妖妹被共军给抓去了，会不会被砍头啊？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劫狱。
9: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着劫狱啊？你钻到我肚子里去看了？
0: 可你有没有想过，共军这个狱是不好劫的？
9: 不好劫也得劫。
0: 那你答应过我要和曹山豹会合的，你还能做到吗？
9: 那是有前提的，找到妖妹，我刘大某一定跟他曹山豹会合。嘎子，
4: 在，
9: 你带着扫把下山去打探打探，看看妖妹到底给关在哪儿了。
4: 好。哎，大哥，哪儿会合？
9: 我在提篮洞啊，一直等着你们。
4: 放心，两天之内肯定给你消息。走，扫把，
9: 快去快回。
0: 我要回天柱岩。刘大某，我希望你能遵守诺言，找到真妖妹后立即跟曹山豹会合。
9: 这个你放心啊，只要是找到妖妹了，我马上去会合。
0: 别动队，
4: 行，
0: 走。
8: 弟兄们，走。

0: 约瑟基于一见人受疾病之苦，便大动慈心，宽恕人的罪过。主，求你特别保护我们的医护人员，增强他们的力量，助佑他们医治及照顾病人。慈悲的主，我们也把患病的兄弟姐妹带到你面前，求你赐给他们恩宠，克胜病苦，重获健康。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门。
1: 马神父，你这咒语灵不灵啊？啊，你要是真能把幺妹给我咒醒了，我买个大猪头，我好好谢谢你。
0: 石队长，你可真会开玩笑，我不要你的猪头。
1: 不是我的猪头，我出去给你买一个大猪头去。
0: 我说的就是你买来的猪头，你自己怎么可能会有猪头呢？
1: 跟你们美国老说中国话就是费劲。
2: 行了，他现在需要休息，请大家出去吧。
1: 妹，这个是你的吧？

0: 还能是谁的呀？罗队长昨天晚上一宿都没有睡好，每隔1-2个小时还要给这个女匪首换药。为了救她，我们用了最好的药。你知道现在药品可紧张了。
1: 一曼，谢谢你。
2: 看在你这么在意他的份上，我会尽全力的。
3: 走，咱们进去看看传说中3头6臂的女匪首。来，团长。
4: 您怎么来了？
3: 我来见见你们抓的女匪首啊。物以稀为贵嘛，女土匪少见，女土匪头子就更少见了。带我见见郑瑶妹。
5: 是。
4: 团长，都是我一时疏忽，郑瑶妹在押解过程中撞山了。
3: 一梅，他的伤情怎么样？
2: 他撞山壁的时候被一名战士拉了一把，所以力量减轻了许多，不然必定是脑浆迸裂。
4: 他从小的脾气就是这样，特别的倔强，我也没什么办法。
3: 性子很烈，可惜走错了路。一梅啊，这个郑瑶妹我就交给你了，等她伤情稳定后我们再把她转移走。
2: 是。
3: 现在我们走。
5: 是。

0: 等等，等等！辉河县城和监狱都查过了，没有收过女匪。
1: 然后我们又去了各个寨子，集市上老百姓都在谈刘二当家。
2: 直说，他人在哪儿？在教堂。人怎么样？听说是自杀撞了山壁，被共军带到教堂救治。自杀？
3: 杨庙倒是挺有缘分的呀。师太，阿木桑、王庆，你们三个都给我留下来，一直等到郑瑶妹伤愈以后，直接押去汇合监狱听候处理。
4: 团长，不用这么多人都陪着吧？
3: 对呀，一个女土匪用得着这么多人吗？
5: 我有一种直觉，这个郑瑶妹不会这么顺利的进监狱的。
4: 我也这么想，弄不好刘大脑就要冒出来了。
3: 嗯，
5: 这也是找到刘大脑残部的好机会。实在，你们飞虎队一要保证郑瑶妹的安全，第二要尽快找到刘大脑的下落。
4: 是。
5: 如果郑瑶妹这出了什么问题，我可要拿你试问的。
4: 团长。
6: 您也在乎郑瑶妹啊？哼，郑瑶妹是个女匪首，但她又是个少数民族。对待少数民族，我们要很好的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7: 团长放心，把这逃兵吊起来！
6: 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兄弟没有饭吃，整天睡不好，救不好，以后我再也不敢了。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
8: 救命啊！特别员，救命啊！你们都看到了吗？这就是逃兵的下场。你们都给我把眼睛睁着，睁大眼睛给我看着。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蒋委员长。

0: 我们会打回来的，到时候给你们升官发财，每个人再发给你们一个老婆。
1: 曹司令，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呢？
2: 没什么计划，就是想当土匪抢钱。你是不是想跑啊？
0: 哎，你怎么知道我想跑啊？我只是想抢粮抢钱，来装备自己的队伍。
1: 可我怎么就觉得？
3: 你想跑？
1: 那是你觉得，特派员，我告诉你，本司令一向是反共到底。弟兄们，你们说对不对？
4: 对。
5: 报告，
1: 司令，有密电。
5: 特令你们摸清罗田大坝的结构。
0: 做好炸毁罗田大坝的准备工作，具体炸坝日期另行通知。狗屁命令，炸不炸大坝，得看老子高兴不高兴。谷主席想让我炸大坝，那就得给我空头点物资，空口白话，老子才不尿他呢。
5: 你我都是谷主席委任的，他的命令必须执行。
0: 嘿嘿，他委令我司令，他随时可以撤回去。 老子自己任命，行不行啊？古老爷子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他就这会儿委任我做个玉皇大帝，我有什么用？
1: 曹司令，我请你三思。

0: 交通法规是个宝，路况信息掌中宝，酒精困倦皆病气，安全带是生命线，遇拥堵莫生气，应急车道不能超，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景区人流别挤场，危险区域勿靠近，野路冒险不能要，听从指挥最重要，涉水活动风险高，救生依据不可少，用火安全需警惕，防火避灾记辛劳，选择正规旅行社，警惕低价防圈套，爱护文物和生态，文明出行新风尚，开开心心出游去，平平安安把家还。
1: 爹，我回来了。
2: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会师在场，
5: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腰受百刑，不得善终。
6: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混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金花苑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命令镇。1997年

0: 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伊宁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垒房，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双孢菇。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伊宁胡族之争不见了。二十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1: 这个天条啊，我要是要求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叫它这个活动的色上头上的快。
0: 在我们五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罗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的土专家。他自己致富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拧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各族群众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0: 古老爷子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他就这会儿委任我做个玉皇大帝，我有什么用？
1: 曹司令，我请你三思。我蓝玉虽为一个女子，还有战斗到底的决心。希望曹司令，你也应该有男儿血性。
2: 男儿个屁！
1: 弟兄们，杀匹马吃肉，走，
3: 走了，
4: 走。

我死了一回，又活过来了，而且是躺在共军的医院里。他们为什么要救我这个女飞手？我想不明白。我对自己说：“郑幺妹啊，郑幺妹，你现在活着不容易，连死都难呀。”

0: 妹，我给你送黑鱼汤来了。你看啊，我这是专门让食堂的师傅给你做的黑鱼汤啊，多喝点，伤口愈合得快。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0: 我能看着你死吗？幼妹，你就算不是为了自己，你为了鸭蛋儿，你也得好好活下去。

英妹，你看，我给你拿什么来了？我怕你一个人难受，拿过来，给你做个伴儿。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养过这个蚕宝宝，啊？你那时候，哎，你每天哭着闹着让我上山去采那些桑叶呀，喂给它吃。咱们俩把那个蚕宝宝喂的呀，又肥又亮。后来呀，你又说，你说，哎呀，就盼着呀，它能结出茧子。我整天呢，又给它们喂呀喂呀喂。哎，有一天，它真的结出茧子来了。你喜欢的呀，哎，睡觉你都要放在枕头边上。再后来，哎，慢慢的，茧子呀裂开了。你跟我说，它变成了蛾子，飞呀，满天都在飞呀，你乐的呀，每天蹦蹦跳跳的，哎，把你笑的当时都哭鼻子了，你还记着吗？伤，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郑小美，你还记得我是谁吗？二当家的忘性可真大，我是采仙山寨洛有云家的小姐洛一梅，不过我现在是一名解放军战士。跟你说话呢。我告诉你，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你们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他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1: 我现在不是在你手里吗？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2: 一梅，冷静点。
0: 我告诉你，我不上你的当。反正我已经关过一次禁闭了，就为了打你那个刘二木，我就等着看你和刘二木二将子儿。
3: 你说什么？二木他还活着？
2: 妹，你
3: 告诉我，二木在哪？放开我！
2: 放开！刘妹，
3: 你告诉我，二木是不是还活着？
2: 刘二木是活着。骆队长，是你跟刘二木久病难痊，你知道吗？
0: 就是为了救你那个刘二木，实在他献了血，现在刘二木身上流的是十载的血。
1: 绝对不可能，我亲眼看见二木死了，我亲眼看见二木自杀的。
2: 我们共产党人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冷酷无情，像刘二木这样的人我们绝对不会见死不救。
1: 你告诉我，二木他现在在哪儿？
2: 在监狱，他的伤已经全好了，你放心吧。

0: 对，将计就计，他要是敢来，我们就来个瓮中捉鳖。
1: 刘大卯这个人粗中有细啊，他手下有一帮亡命徒，也不是好对付的。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做好精心的准备。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教堂周围的地形示意图。大家看啊，我们可以先在教堂里埋伏一支部队，主要是占领有利的射击位置。我们在教堂外的树林同样也埋伏一支部队，等刘大卯进入教堂后，外面这支队伍冲出来截断他的后路，咱们里外夹击，刘大卯一定跑不了。
0: 这个主意好，万无一失。
2: 好主意啊。
3: 实在队长还是挺有谋略的。
4: 是，实在队长非常有谋略，一梅同志可千万不要错过啊。
3: 阿木桑说什么呢？
4: 谁的事儿谁心里明白啊。
2: 那不一定，有时候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
1: 都说什么呢？我们这是开作战会议呢，什么乱七八糟。黄庆
2: 到，
1: 你带一个班守在教堂里。
5: 是。
1: 阿木桑
6: 有，
1: 你带两个班守在教堂的树林里。
6: 是。
3: 我呢？我的任务是什么？
1: 你的任务尤其艰巨。
0: 骆队长，你首先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3: 说啊，什么条件？只要能抓住刘大卯，就算有100个条件我也答应。
1: 刘大卯一进入教堂，首先就是寻找郑幺妹，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郑幺妹所在的急救室。
3: 你的意思是让我来看守郑幺妹？
1: 对。
3: 没问题。
1: 郑幺妹的伤现在还没有好，需要你守在边上。可一梅，你跟郑幺妹这么死掐下去，哎呀，闹出什么事儿来，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部署。
3: 放心吧，实在队长，这次我不会再耍脾气了，坚决完成任务。
1: 好，我相信你。不过郑幺妹还要晃一下房间。
0: 你想给刘大卯再摆个迷魂阵？
1: 这也是确保郑幺妹的安全呢。
3: 实在队长，要不干脆把郑幺妹放到我的房间吧。
1: 行，那从今天晚上开始，郑幺妹就住在你的房间。不过一定要记住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不能离开。
3: 是。
7: 幺妹，跟我们走一趟吧。
8: 是带我去见二木吗？
7: 给你换个房间。
8: 怕刘大猛来救我吧？
7: 他救不了你。新中国都成立了，
2: 乡间地区都解放了，
7: 几个小土匪翻不了天的。我希望你不要对他抱有什么幻想。
8: 你别跟我说这个。
7: 好，我们以后走着瞧吧。
8: 郑幺妹，骆大小姐，这种伺候人的活儿就不劳您大驾了，我自己能起来。
9: 你错了，我们共产党人人平等，没有什么伺候人不伺候人的。你是我的病人，我要尽我的责任。

0: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刘二猫？
1: 等你痊愈了。
2: 我现在就已经好了，就算你进去了也见不着他。

0: 世仔，我听说乌娜在教你写字。
1: 是啊，这小丫头想当我老师，神气着呢。
0: 其实我也可以当这个老师的。
1: 真的？
0: 你愿意吗？
1: 我愿意啊，可你是医疗队的队长，你太忙了，我怕你没时间呢。怎么了？干嘛叹气啊？
0: 世仔，我们是战友，还一起经历过生死考验，对吗？
1: 是啊。
0: 可我怎么觉得有时候你对我挺生分的呀？
1: 没有吧，我觉得咱们两个也就是平时吵吵架，但心里的想法还是一致的。
0: 也许是我们的个性都太强了吧，就好像你世仔决定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比如郑妖妹，你对她向来都是另眼相看的。
2: 骆队长，骆队长，你跟石仔队长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1: 我们谈点事情。啊，
2: 你们年轻人别熬夜，要早睡早起，身体才好。
0: 知道了，马生父。
2: 晚安。

0: 大宝来了，
1: 你小心点，快走吧。
0: 好。
1: 程亚美，不许动！
2: 你干什么呀？
1: 我告诉你，只要你敢动，我就开枪。

0: 放开我，我要出去。
1: 神父你要干嘛呀？
0: 怎么回事？是土匪又带人来打我的教堂了吗？
1: 那出家人你打什么仗？你回去，
0: 太无法无天了，他会受到神的惩罚。
1: 我这
2: 回去，
1: 快！

0: 老二，你带人带的挺住。
1: 好。

0: 我们上当，快撤！要不然就完了。不行，一定要救出这个幺妹来。幺妹。
1: 郑幺妹在前面拐角第二个房间，快去救她！
2: 你是谁？
1: 别管我是谁，救出她之后，从后门撤。

0: 我知道刘大某会来救我，但他真的来到我面前，我还是感到震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身体一直在打颤。这个男人没有违背他的诺言，他为了我，可以不惜一切。
1: 刘大某，你终于来了，你别过来。你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要救这个女人出去。我告诉你，只要你敢开枪，我一定也会向她同时开枪的。
2: 你试试。
0: 刘大某，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2: 耀伟，我不来，我还是刘大某吗？
0: 可是我不会跟你上山的。
2: 你傻呀，耀美。共产党是会把你杀了的。
0: 既然我已经下山了，我死都不会上去。
2: 为什么？
1: 你别过来！
2: 他妈的！
0: 刘大来，你别杀他。
2: 为什么？
0: 他救了我。
2: 既然他救了你，就让他当人质。
0: 刘大某，你别胡来，你听我说，带着人赶快走。
2: 我不走。
0: 二木他还活着。
2: 什么？
0: 二木他还活着，在汇合城监狱里。
2: 我弟弟还活着。

0: 有埋伏也得给我冲，必须要把妖妹给我带出去。
1: 石丹，你看清楚了，军事时机，
0: 看见没有，石丹，这是你的女工长，他娘的敢不放我出去，我刘大宝就一枪崩了他。
2: 是谷主席的命令就行。什么？你是谷主席的人？别问了，再不走来不及了。走！
3: 鲁大毛怎么知道这个密道呢？
2: 是啊，上回曹山炮围攻教堂的时候，是马师傅开的，他怎么能知道？
3: 对呀，这是怎么回事？
2: 我们追吧。
4: 等等，
2: 你们追太危险了，先撤回去。
3: 是。

0: 王静，
1: 郑员外，我要杀了你！
0: 王静，你听我说。
2: 王静，你别这样，刘大马来救人跟郑员外无关。
1: 怎么无关？我看他大土匪对他念念不忘，不然怎么会冒这么大的险？
3: 王静，郑员外并没有伤到我们同志，你别对一个女人那么凶。
1: 女人？阿布桑，你说说，她是女人吗？她是女魔头，今天晚上为了一个女土匪死了五个战友。
2: 王静，我也难过，我们今天差点没抓到刘大毛啊，

0: 管怎么说，咱们这一仗是成功的啊！咱们杀了十多个土匪，
1: 世界上每的伤是武团长交代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的。
2: 我不要听大道理，我要求把女魔头押往汇合监狱。
3: 那儿就是罗田大坝，
4: 这个大型水库如果开闸，将会淹没整个汇合县城和无数村寨。
5: 我们这次来的任务是要确定放炸药的地点，我情周边的情况，熟悉撤退的路线。明天早上我们乔装接近罗田大坝，任务完成以后马上回天柱岩。
4: 是。

0: 连他妈这酒壶都欺负人，
1: 马学生，弟兄们，大哥对不住你们，是我低估了共军的实力，同时也低估了石仔那小子。哼，
0: 这小子的确长进了，懂得用计谋来对付我们了，
1: 没把二少奶奶救出来，还搭建了十几个弟兄。
2: 我的屠夫兄弟也死了，行了行了，好在你们的二少奶奶还活着。
3: 大当家的，下一步我得知道幺妹在哪儿。
4: 幺妹肯定在会合县城，那就一定关在会合监狱里。
3: 二木也关在那儿，到时候把他们俩一块救出来。
5: 疼不疼？
3: 不疼。
5: 你为什么要用你自己的生命来救我？换谁都会去救你，黄庆慧、阿木桑也会。
3: 世子，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对郑瑶妹那么看重，你好像一直都放不下她，就像是对她着了魔似的。我们俩
5: 从小是孤儿，一起长大的，你是不会明白的。今天。 我本来就要被刘大某杀了，但是是郑瑶妹救的我。今天我突然觉得，她好像和平常的女人没有什么两样。那你觉得 她应该吃人肉才算是你肥手啊？哎，
3: 世子，
5: 你觉得乌娜这个丫头怎么样？挺好的呀，善良、单纯、活泼。
6: 还挺可爱的，不错呀。我觉得你不能把她当小丫头看待。啊，
5: 世仔哥，一梅
3: 姐，
5: 我要问你了，马神父说你每天呢要折腾到后半夜才睡觉，你想干嘛呀？你想当小猫头鹰啊？世
6: 仔哥，我那是睡不着。
5: 你一个小孩，你怎么睡不着觉呢？哎，你要是睡不着，你帮着马神父去打扫教堂，累了就睡着了。
3: 知道了，石仔哥。对了，一梅姐，石仔哥的伤口没事吧？
6: 没事，就是破了点皮。对于飞虎队队长来说，就像老百姓掉了根头发。石仔哥，
3: 疼不疼啊？
6: 不疼。
3: 一梅姐，你记得多帮石仔哥换药，免得伤口感染了。
6: 这还用你来教我吗？

0: 来，趁热吃吧。
1: 你就不怕我跑了？
0: 当然不怕了。第一，你跑不了；第二，你也不会跑。

0: 你怎么知道我？
1: 昨天晚上刘大宝来救你，你明明有机会可以跑啊，你还是没跑。你已经不愿意回到提篮洞过那种生活了。第二啊，你跑了就是我十载的责任，你不会害我的。
0: 我是女土匪，我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1: 土匪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但我了解你郑瑶美。
0: 什么时候送我去监狱？我想见二木。
1: 估计快了，我已经向团部打了报告了。
2: 最后再见一面二木，然后接受上天给我安排好的命运。我不再期望别的什么了，十载的心意我领了，他真的是我的娘家好兄弟。可折腾了这么多年，我累了。我对自己说，如果死不了，就在监狱里过我的余生吧。

0: 实在队长呢？他人呢？
1: 什么事儿？
0: 我是团部警卫排排长，奉命押送郑幺妹往会合监狱。这是介绍信，请尽快办理。
2: 怎么回事？
0: 奉命押送郑幺妹。
2: 押送你就押送，神气什么呀？
0: 你是石仔队长吧？久仰久仰，那人我们就先带走了。

0: 杨梅，到了那边主动配合政府，这样的话，
1: 这样的话还有黄连的机会，对吗？这包子不错，就当是你给我送行的吧。说句实在话，我就没想着活着出去，哪有一个土匪能逃过你们的枪子啊？
0: 别的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你一定要听我的。
2: 石铁队长，抓紧点，
0: 吃个包子谁还规定几分几秒了啊？杨梅，你慢慢吃，一点点吃，不着急。

0: 主会保佑你的，孩子。
1: 幺妹，这个是消炎药，记得要每天吃。

这次分开不一定能再见着了。考虑考虑你自己的事情吧。

0: 大哥，汇合城监狱有一个排的工具把手，光咱们几个人肯定不行。我知道了，我自有办法。你的意思是？
1: 这些是咱们俩这些年打打杀杀积攒下来的家底，带上这些去天柱岩。大哥，
2: 去天柱岩干嘛？
1: 买人去。哎，弟兄们，东西也抢了，粮食也抢了，女人啊，你们也玩了。干完这票啊，咱们。 挑个好日子，再继续干几票，以后啊，咱们就不用愁了，天天晒太阳，喝大酒。弟兄们，来来来，干一个！
3: 好，来来来，干干干！
4: 哎，兄弟们啊，咱们今天呢，就是大碗子喝酒，大块的吃肉啊。司令的意思，大家都明白啊。反攻他妈太累，还不如抢钱来的实惠，是不是啊？
5: 喝喝喝！
4: 曹司令。 怎么那么高兴啊？在庆祝什么呢？
1: 干干干干！特派员，快吃！快！赶紧让你的别动队的弟兄来吃，填饱肚子再说。
4: 我刚才好像听到张团长在说，不反共，专抢钱。
1: 我说特派员啊，这个反共也得填饱了肚子才能反嘛，要不哪来的力气跟共军斗啊？大家说对不对？
4: 特派员，快！赶紧让你的别动队的弟兄来吃，填饱肚子再说。吃吧。哎呀，我说特派员，
1: 看看你这帮弟兄饿的，不填饱肚子哪来的战斗力啊？
4: 我的别动队用不着你管，他们都是铁打的，刚做的。
1: 还铁打的钢做了，老子是个化钢炉，什么铁钢啊，都化成水了。曹
4: 司令，你这是在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啊！
1: 长谁的志气啊？灭自己的威风啊！胡说八道！我们从来不灭自己的威风，是不是弟兄们？
6: 是啊！
1: 弟兄们，快喝喝！
4: 但我觉得。
1: 还是士气最重要。什么士气啊，弟兄们，你们说是不是？喝酒。刘司令到。哎呀，曹司令啊，又见面了。哎呀，我说刘大当家的，你怎么会对我天柱岩感兴趣啊？
7: 我这里是山高风大，没有你提篮洞，安逸舒服呀。<笑>我来呢，是想跟曹司令合作一笔买卖。怎么合作法？
1: 说。
7: 弟兄们，抬上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曹司令，请看。 这是我刘大卯全部的家当，足够你用几辈子的了。今天我拿来，全部奉送。<笑>我说刘大当家的，你准备让本司令为你做什么？
1: 借你的人马用用。
7: 借我的人马。
1: 去劫狱？<笑>
7: 曹司令说对了，不过呢，对你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1: 什么好处？说出来听听。
7: 来，曹司令。

0: 员，你也来看看，这是会合县城，这里是监狱，监狱里面关着二木和幺妹，这是银行，银行里面有共军把守，我们呢先合兵一处，把监狱里的人救出来，然后再去抢银行。当然了，这银行里的东西都是你曹司令的了。
1: 哎呀，我说刘大当家的，你真是天下第一重情的好男人，要是幺妹知道你在外边为他这么折腾，他就是死三回也该瞑目了。
0: 曹司令，我想这个事儿要是落到你的头上，你一定也会像我刘大某一样这么做。
2: 曹司令，这笔生意你是做还是不做？

0: 不过我还有一个要求。
1: 请说。
0: 事成之后，你的人马全归我，从今以后不再有提兰洞，你也不是大当家的了。
1: 没问题。
2: 你们有没有搞错？做这件事情是很危险的，弄不好就全军覆没。我反对。
1: 反对也没有用，只要是曹司令答应的，我刘大卯就可以做。
2: 谷主席又下达了一轮新的命令，你们一个一门心思的要抢回弟弟弟媳妇儿，一个一门心思的要抢钱，你们把党国的事业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吗？
1: 哎呀，什么新一轮计划老一轮计划的，你那个谷主席就是一个画饼的，画完了一个饼，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去抢那个画的饼。
2: 刘大卯，你为了一个女人竟然拿这么多兄弟的性命去开玩笑，你有没有想过现在共军在县城里驻防严密，你很有可能就是有去无回啊。曹司令，你既然想做这笔生意，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抢银行，如果你的兄弟全军覆没，你是不是输得一败涂地呢？
1: 妈的，谁阻拦我救人，谁就是我刘大卯的敌人。
2: 刘大卯，我算是看错你了，你的人心根本就不是肉长的。
1: 再在这蛊惑人心，老子就开枪。
2: 我算是瞎了眼，有本事你对我开枪啊。
1: 别逼我。
2: 你开枪。
3: 打我。
4: 特派员对咱们不错，别发火。
2: 曹司令，务必请你三思，俗话说细水长流，只要有兵在，日后什么事情办不成呢？
1: 曹司令，我刘大卯打生下来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从来没有跪过任何人。我刘大卯今天给你跪下。请你帮助我救出我的弟弟和我的弟媳妇。
3: 弟兄们上跪。曹司令上山吧。
5: 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下山，
6: 下山，下山，
5: 下山。
7: 哎，我说刘大当家了，你这是何苦呢？
1: 曹司令不答应，我刘大卯就跪下去了。
0: 哎，本司令早就说过，兄弟平时在一起没事儿就自己打着玩，一旦有事儿了，咱们就枪口一致对。

刘大当家的，你就放心好了。起来，咱们精诚合作，一起

0: 别看我。
1: 一问，别酒去。
2: 走，
0: 没人要了。
2: 走，
0: 没人要了。
3: 哦，喝酒了。
4: 张团长，司令，
5: 叫几个人把所有的金银财宝埋到后山的洞里去。
4: 是。
5: 完事之后，把他们都毙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去吧。

0: 此番来只办一件事，
1: 为你登顶。
2: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3: 不知何为奇招，
4: 只知
3: 遇强则强。
1: 哼，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5: 六盘山下从无败局之师。
6: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1: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6: 来者皆是客，
2: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0: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2: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0: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2: 皇帝给我一个家，我毕生所爱。
0: 我听不到半点真心。
3: 安全生产始终贯穿在高空作业、设备检修作业、城市建设、农业生产等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安全工作的微小失误都可能引起重大事故发生，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我们应严格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求求菩萨，求菩萨保佑刘大毛这个没有良心的臭男人，让所有的子弹都避开这个人。如果真的要他承受的话，那就让所有的子弹都奔我蓝玉来吧。
1: 特派员呢？
2: 李大当家，特派员在小庙里面烧香。
1: 烧香？他不是不信这些吗？
0: 如果这次刘大毛这个。

0: 没事的话，我会来谢你的。求求菩萨，求菩萨保佑刘大毛这个没有良心的臭男人。
1: 哎呀，菩萨，你一定要保佑蓝玉平平安安的。跪下，我还没说完呢。菩萨，这次去会合县城很危险，你能不能让蓝玉不去了？啊，能不能让他离开那个谷主席，别再为那个老家伙卖命了？菩萨，你要是能做到了呢，我刘大某对你有重谢；你要做不到，我可就要把你这庙给拆了。
0: 你在菩萨面前胡言乱语，你的嘴巴真臭。
1: 我没有胡言乱语啊，你问问，你问问，菩萨同意了。
0: 你会有报应的。
1: 蓝玉，听我的话，离开向前地区，去找个好男人，生个孩子，过你的小日子。
0: 不，自从我成为保密局的一员，我就知道我回不去了。我不可能过常人的生活，如果一定要死，那我就跟你死在一起。
1: 你太傻了，你怎么？
0: 我愿意傻，我知道我自己傻，我也知道你的心里想着的只有郑妖媚。
2: 住嘴！

0: 就来呗。
1: 郑小妹，你顽固不化。
0: 郑十仔，你不是答应过我向团组织汇报，让我见见柳阿木。你是团长吧？我能见见我丈夫刘二木吗？
2: 可以，我答应你的要求。
3: 你说话算数。
2: 哼，我们共产党人说话一向算话。陈老妹，你虽然是个罪犯，但是罪犯也有自己的权利，跟自己的丈夫见个面也是人之常情。我们共产党人也是讲人性，只要你的要求合理，我们不会为难的。
3: 你能这么说，我谢谢你。
2: 张老妹，刚才听十仔介绍了你的情况，你也是个穷苦人家出身，上山为匪也是迫不得已。我希望你在监狱里好好反省，认识自己犯下的罪行。
3: 上山为匪。

0: 虽然是迫不得已，但是你们要杀了我，我也不含一个冤枉。
1: 小妹，你就别嫁了，武团长说的全是真心话。
2: 陈老妹，我说的都是我的真心话，也是我们党的真心话，那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好好想一想吧。

0: 郑妖妹的情况，我具体的了解了一下，她确实像石仔所说的，是个穷苦人家出身，但是一出嫁就被提篮洞的匪首刘大宝给盯上了，从此呢，走上了一条歧途。对她这样的人，是首恶还是胁从，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的政策很明白，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
1: 团长的意思，如果郑妖妹是胁从，我们就不问她的罪了。
0: 我个人的意见，郑妖妹是介于首恶和胁从之间吧。对她这样的人怎么处理，我们当然要报上级请示。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刘大宝、曹山豹都没有归案。对郑妖妹，
2: 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思想工作，
0: 争取她能在剿灭这两股残匪上有立功的表现。
3: 石仔。
0: 探什么气啊？
3: 我了解郑妖妹的性格，她不会出卖刘大宝的。
0: 所以啊，才需要我们做一些思想上的工作吧，包括让她与丈夫刘二木见面，还有和她的女儿见面，让她了解新中国的建设情况等等。我相信，只要郑妖妹天良未泯，会对她有所触动的。
3: 团长就是站得高望得远呢，我同意。
0: 我当然希望郑妖妹坦白从宽。
3: 团长，你要我做什么？
0: 我一定全力以赴。
3: 那好，我们这就安排郑妖妹于刘二木见面。对了，刘二木最近在监狱里的表现怎么样？
0: 刘二木是个大学生，我听监狱的同志说了，每天给他看书看报，
3: 他的思想已经开始转变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罪行了。
0: 好啊，说明他有悔改的表现，我们欢迎啊。

0: 刘二木，刘二木，
1: 是实在长官、啊。
0: 我不是什么长官，这位才是，他是我们武团长。
2: 刘二木，我听说你是个大学生，一个大学生当了土匪，我想听听你是怎么想的。
1: 武团长，您这是在审问我、啊？
2: 嗯，不。是叹息。
1: 跟一个共产党的长官谈心，这我还是头一回、啊、
2: 我跟一个大学生出身的土匪头子谈话也是第一次，既然我们都是第一次，那我们就试试怎么样。
1: 你这人真的有点意思，不像那个胡院，成天就知道板个脸。哎，他救过我一回，那就跟我前的八辈祖宗似的，这没劲。
3: 什么意思？
2: 谈谈看，怎么回事？
1: 吴团长，我要跟您说，我是因为一个女人而上的山。这你信吗？
2: 张幺妹。
1: 是的，我哥啊，让我上大学，好好读书，将来出人头地。可是我是因为一个女人，上山做了土匪。

0: 那你现在后悔吗？
1: 后悔？我这辈子能娶上郑幺妹，我死而无憾。
0: 不会吧？我听说你在监狱里天天看报，并且有了悔改的表现了。
1: 我发现你这位长官啊，真的没架子。那好，我跟你说实话吧，你们共产党的确了不起，难怪老百姓都拥护你们，这一点啊我佩服。
0: 你能认识到这一点就好，我们共产党是绝不允许土匪这个毒瘤存在的，这一点你也应该明白吧。
1: 可是提篮洞的那帮弟兄跟别的土匪不一样，我跟我哥说了，我们是要做梁山好汉的。
2: 可是你们还是被国民党利用了，烧杀抢掠，与我军对抗，甚至于攻打会合县城，残害我军管干部，还有我军伤员，这些血债难道不是事实吗？
1: 我承认这里面是有些过分，可是我哥真的没有要杀共产党的意思。
0: 梁二伯，今天我们不谈那个话题，我今天来就是要带你去见一个人。
1: 谁呀？
0: 郑幺妹。
3: 刘二木，我实话告诉你吧，郑幺妹已经被我们抓获，现在就关在这个监狱里。

今天就是来带你去见郑幺妹。

0: 在你面前吗？不信！是我，我是刘二木啊！你看，我没死。
1: 不信，我真的不信。
0: 要不然你摸摸我。

0: 看这一生一世都没见到你了，时间过得怎么这么长啊？
1: 傻小子，怎么做好做的又变成书呆子了？说话又酸不拉几的。

0: 杨妹儿，这段时间在监狱里，我读了很多的报纸，还有书，我现在可后悔了，咱们怎么这么糊涂？我不明白什么是大是大非。
1: 那你现在明白了？
0: 国民党已经彻底完蛋了，共产党是对的，而且他们深得民心。幺妹儿，我希望这一点你也能明白。
1: 我也是刚刚才有点明白，共产党不像我们之前听的那样啊。我们是听了谷主席的话，受他的鼓动，我们完全是给他当枪使了。怎么了？怎么又哭了？
0: 我害怕。共产党说的是对的，当土匪没出路。光姐，咱们受谷主席还有特派员的指使，干了那么多让老百姓痛恨咱们的事儿，一想到这儿我就惶恐害怕。
1: 一步走错，步步错。也许咱们真不应该上山当土匪。
0: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大哥，他上了贼船下不来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1: 他现在还跟谷主席他们干着呢，前几天他为了救我又杀到教堂了，死了好几个人。现在他知道咱们在这个监狱里，还得来救我们。
0: 提篮洞，就是一万个提篮洞也成不了气候。
2: 来人呐！来人呐！郑世才！郑世才！来人呐！
0: 郑世才，你现在就枪毙了我！我不能让刘大毛来救我，他会死的，我不能让他死。
3: 嚷嚷什么？你疯了？
0: 我没疯！你现在就有种，你就枪毙了我，把我的人头挂在城墙上！你快点，你快点！
3: 带下去！
0: 你枪毙了我，郑世才！
1: 变了，他承认自己犯了罪。也许他是大学生，

0: 比我知道的事情多，我也不得不问问自己，我以前有钱有枪，老百姓怕我，现在老百姓还怕我吗？他们是不是会恨我，像恨曹山豹跟刘大某一样？我是应该好好想想了。
1: 团长，刚才刘二木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变得疯疯癫癫？
2: 他可没疯，他是一种心理恐惧。
1: 他的话倒是提醒了我，刘大某在教堂没救出郑幺妹，他会不会来劫狱呢？
2: 最了解刘大某的人是郑幺妹和刘二木，刘二木的恐惧不是没有道理，他怕刘大某来劫狱，反而被我们消灭了。
1: 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抓刘大某归案。
2: 实在啊，你可越来越像一个指挥员了。我问你，如果刘大某来劫狱，你有办法对付他们吗？
1: 没问题。
2: 这么自信？
1: 还是用教堂的老方法，先让刘大某攻进来，再关门打狗。
2: 嗯，这样很好。你的兵力够吗？这两天部队正在搜山，恐怕没有人手来支援你呢。
3: 团长，我的兵力配置是这么想的，我先在飞虎队抽出一个班留在监狱协助防守，我亲自带两个班守在监狱外头，只要刘大某攻进监狱，我们冲出来截住他的后路。
2: 好，这个安排很好。
3: 团长，为了以防万一，我想先把郑幺妹跟刘二木转移出去。
2: 好，你想得很周到。

0: 你站住，把你的眼镜拿掉。
1: 好，
0: 转过去，转过来。好，进去吧。
2: 道具。
1: 腰是腰，胸是胸的。这一会儿可就要开打了，一旦打起来啊，只允许你给我刘大某收尸，不能我给你收尸，听见没有？
3: 你这个乌鸦嘴，少说几句你会死啊！
1: 司长，动手！
4: 你这边枪声一响，我马上抢银行。
1: 干吧，跟我走。
0: 干什么呢？绕开走吧，绕开走吧。站住！
1: 哦，好。
5: 请你注意，目标监狱，跑步前进。

0: 我带你们去，我带你们去，
1: 快去！妈的，这儿哪有人啊？
2: 桃山豹呢？
3: 桃山豹和狗日子带着他们人马去攻打银行了。
2: 这个老狐狸，
1: 弟兄们，赶快撤！
4: 好，
5: 走！
0: 走！不行啊，共军火力太猛，冲不出去。
1: 爬也得给我爬出去！
0: 好，
1: 兄弟们，撤！

0: 下，
1: 银行被劫了。
2: 什么？
1: 银行被劫了？
2: 谁劫的？
1: 曹大报来了吗？
2: 曹副总，带着人支援银行，银行被劫了。
3: 好，同志们，跟我走。
4: 没动静了，好像撤了。
5: 共军肯定是去银行收拾草山豹去了。
4: 大哥，幺二和二木还没找到，怎么办？
5: 兄弟们，再去找找，一定要把他们两个给我找到。
6: 大哥，不能找他，共军的增援部队马上就到了，政府司令和二木兄弟根本不在监狱，我们上当了。
4: 大哥，我看还是快些走吧。
7: 大毛，刘二木和郑幺妹被共军转移了，我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吧，快走啊！

0: 你带我走吧，带我走吧，师弟。
1: 撒手！
0: 你不要往留下来。

0: 罪，你小子要告密，老子枪毙了你！
1: 我不告密，我不出声，行不行？

0: 给你一次机会，我数到十，你把枪扔出来，不然我将你立即击毙。一、二、三、四。
1: 共军人太多了，要不投降吧，司令。投降，投降也是死路一条。
2: 刘大当家，刘大当家，刘大当家，曹司令遭到伏击，被堵在了银行门口。我好不容易出来，去传达曹司令的命令。曹司令的意思是，刘大当家，您能不能带人从背后夹击共军？
3: 不行，
2: 刘大当家，不行，
3: 求您了，刘大当家，
2: 谁让他撇下我们去抢银行呢？啊，要死，他一个人死在银行吗？让开。
3: 让开，
2: 马的，让开！快走！
3: 司令，您那么多金银财宝啊，您全拿出来，共产党不至于要您的命是不是？
4: 什么？你敢打老子的主意？
2: 哎，不是不是，司令，您误会我了，卑职只是为您的性命着想啊，司令。
3: 报！
2: 投降吧。
1: 你说的有道理，你先把枪扔出去。
2: 哎，外面解放军听着，我出来了，我投降，
3: 把枪扔出来，快！
5: 别看见，别看见，
6: 放下枪，举起双手。

0: 你出来！
1: 是。
0: 二哥，
1: 哎，
0: 上。
1: 二本。

0: 这一仗打得好，打得漂亮，抓住了曹山豹，
1: 就意味着我们在湘黔地区的剿匪工作就要进入尾声了。
2: 可还是让刘大毛给跑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曹山豹会去抢银行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溜了刘大马，抓了曹山豹，你这个计划不算失败，比教堂那次有进步。
2: 团长，您这是在安慰我。可有一件事儿，我到现在都觉得奇怪。
0: 什么事儿？
2: 曹山豹在被捕前，亲手杀死了手下的一名团长。据查呀，那是他的亲信。
0: 亲手杀死一个亲信团长？那是因为想让不为人知的秘密永远烂在那个团长的肚子里。再说多犯下一条人命和少犯下一条人命对于曹山豹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师太，
3: 报
0: 你再查一查，看看曹山豹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3: 是。
0: 等等，
2: 团长，您还有什么指示啊？
0: 郑瑶妹的思想工作还要继续做，具体的您安排一下。
2: 是。

妈妈就给你织一件漂亮的小毛衣。

0: 都是阿姆桑的错，不怪他。
1: 我一直想死，可看到鸭蛋儿，我又想着我不能死，我的心里乱极了。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一个人做了孽。

老天是不会放过的。如果可以重来，我宁愿什么都没有，就带着鸭蛋儿过最平常的生活。

0: 大毛，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寻找冲散的兄弟。我听说张团长和谢参谋长都已经阵亡了，曹山豹也被共军抓走了。
1: 寻找那些弟兄干什么？再组织你的反攻救国军。
0: 我必须完成任务，炸毁罗田大坝，炸药已经有了，现在缺的就是人手。
1: 对你的任务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就是找到二木和幺妹。
0: 找到他们又怎么样呢？难道你还想在提篮洞管你的五十里方圆？共产党会答应吗？
1: 他不答应的，以后的事儿我不去想的。
0: 刘大毛，你现在还是省反共自卫军的司令，跟我走吧，一起去寻找失散的兄弟。我们只有人多了，力量才会大。
1: 力量大，短短的几个月，逃的逃，抓的抓，死的死，力量大了能怎么样呢？
0: 你不是向来都以为自己是老大吗？怎么现在认输了？
1: 你激我？
0: 我不激你，我对你越来越失望了。别动队，
2: 有，
0: 跟我出发，寻找失散的兄弟。
2: 是。
1: 就剩这一个毛人，还找什么呀？弟兄们，
3: 来，
1: 走，跟特派员一块儿寻找弟兄们去。

0: 情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鉴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

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尽，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将全世界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3: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4: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
5: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脸。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6: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7: 爹，我回来了。
8: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7: 不敬礼，你怎么长大呀？
9: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
10: 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7: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11: 今天鬼神在场，
12: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苦命。

0: 下卫士。
1: 萌萌吼吼，神奇的生长液。
2: 我是熔岩蛋糕甜蜜镇的镇长。多年兢兢业业为小镇做贡献，小镇强了，我也秃了。不过，有了这瓶神奇的生长液，我会找回逝去的青春。嘿，要不还是找点东西试试吧。先用这个试试。好像没变化。不试试。这里给来点儿，再来点儿，再来点儿。哎呦，忘记念咒语了，怪不得没变化。

0: 功的了，布布，赐予我英俊吧！哼哼，
1: 啊！哇哦，怎么回事啊？
0: 哇！成功了，赶紧喷喷！嘿嘿嘿。勇敢做自己，你本来就很好。
1: 不要迟到。
2: 我是夹心饼干，今天是月底最后一天了，拉拉一定要按时上班，拿到本月全勤奖。过马路要注意安全啊！
3: 我们没有要过马路啊！
2: 不能迟到呀！快快快快快！
1: 抢劫哇！
2: 我的抢劫！不用谢了，我赶时间。
4: 搞什么？我们在拍电影啊！
5: 谢谢啊！
2: 太迟到了。
6: 早上好，夹心饼干，恭喜你连续一个月按时上班，获得全勤奖。
2: 手表坏了，一定是刚才救人的时候磕坏了。哦耶，没迟到太棒了。乐于助人会变幸运哦。
1: 流星，
7: 我是厚厚，一名记者，今天要拍到百年难得一见的流星。
2: 流星超级狡猾，能拍到吗？
7: 放心吧。
1: 啊，流星来了。
5: 哇哦，竟然还会拐弯！哦，
2: 啊，拍到了吗？拍到了吗？
0: 可恶，失败了！
8: 就没人拍到他什么样吗？
1: 好可惜呀，听说还能许愿呢。
7: 我是不会放弃的。应该是在这附近，明明看到他是往这儿飞的呀。
1: 流星，
7: 你好。
1: 流星，等一下。
9: 我是不会给你们这群凡人实现愿望的。
1: 抓到你了。
9: 行吧，既然被抓，我就勉为其难帮你实现愿望了。说吧，是想成为百万富翁，走上人生巅峰，还是长生不老，青春永驻？
1: 我只想和你一起拍张照片。
9: 好吧。
1: 小小的心愿，大大的快乐。游泳比赛，我是厚厚，今天参加甜蜜镇游泳比赛。我一定要坚持努力游到最后。
0: 选手都到齐了，那么我宣布比赛开始。
5: 救命救命，我居然不会游泳，难道我不是鱼吗？
10: 躺着就能赢。我是第一。
2: 我可是有小船的。

来源于脚踏实地的每一次小努力。呼，慢慢。

0: 保护牙齿。我是吼吼，又到了睡觉的时间，好孩子们都要睡前刷牙，保护牙齿哟，不能再吃糖喽，嘿嘿。啊？嗯？嘿嘿。哇，嗯，晚安。
1: 晚安。
0: 晚上不准吃糖啊，糖糖猫！晚上不准吃糖啊，糖糖猫！晚上不准吃糖啊，糖糖猫！晚上不准吃糖啊，
2: 糖糖猫！哇，好乖，没有偷吃糖果吧？哇，晚上绝对不要吃糖哦，牙齿会坏的。

0: 好习惯，保护牙齿。时间不多了，我是厚厚，今天是餐厅的迎宾员，贵宾5分钟之后就到了，我绝对不能迟到。啊！糟糕，小嘘嘘。还有点时间，上个厕所回来应该赶得及。这么多人，还剩3分钟，我再去别的厕所。哎呀，我怎么会消肿啊？没时间了，现在只能回家上厕所了。啊！
1: 有！
0: 嘿嘿嘿！夹心饼干，是不是你在里面？

0: 叔在上班呢。
1: 贵宾，欢迎光临。哇，赶上了。
2: 那个，厕所在哪儿啊？
1: 跟我来。干大事之前，先上个厕所吧。种子去哪儿了？我是厚厚，鲷鱼烧心爱的种子神秘失踪，看来需要甜蜜镇的名侦探我福尔厚斯出手才能解决案件。鲷鱼烧，来这里之前你都去了哪些地方？啊？
0: 伤心过度了呢。
1: 不要紧，袋子破了个洞，我们先沿路找过去。是鲷鱼烧的脚印，只要跟着这些脚印，就能知道他之前经过的地方。
0: 等等。
1: 脚印在这儿停下了，难道说拿了种子的人？

0: 你说鲷鱼烧吗？啊，它是从我家经过，不过我可没见到过什么种子哦。
1: 猜错了，看来还得往前继续找。嗯，饼干，
2: 来了来了，
3: 没见到过。
2: 呵呵，不觉得这花看了一路了吗？
1: 等等，种子开花，种子，知道真相了。
2: 呵呵，
4: 找到种子了吗？
1: 种子就是它。种子落地上就发芽开花了，之后又结出种子。
4: 啊，是真的。
1: 细心观察，找出线索。我是福尔后斯。拍照姿势。我是后后，一名模特。我要拍出完美的造型图。茄子，
5: 搞什么？会不会摆姿势啊？去教一下他。
6: 是，老板。展示开始。头疼，腿疼，小臂疼，肩膀疼，腰疼，脸疼，浑身都疼。哇，
5: 好好学，这就是疼痛式拍照。
1: 好的，老板。
2: 脸疼，腰疼。还有哪里可以疼啊？
1: 快离开！
5: 很好，继续继续，非常好。

0: 没想到你这么融会贯通，开创了宇文公五次拍照大法，真是太优秀了。
1: 拍得真好。融会贯通，表现更佳。
2: 呼，奶奶有的甜蜜真呀，真这一

突如其来的闪电。嗨，小伙伴们，是不是想我了呢？今天的梦幻镇会有什么事呢？大家又会忙些什么呢？去看看吧。哇哦，耍大针！

0: 勤快呀。
1: 哇，这是什么魔法呀？看起来好难啊，但是再难我也要试试看，一定很酷的。小蝴蝶呀小蝴蝶，就拿你来试试吧，咕噜咕噜变。怎么没有什么反应呢？我要再来一次，我一定可以的，咕噜咕噜变。
0: 哇哦，好漂亮的花呀。
1: 嘿嘿，我终于成功了。
0: 这个是我阿大呀，刚学会一个魔法就想去炫耀吗？学好也要复习巩固才能加深印象的，他去哪儿呢？
2: 鼠阿大，这么巧碰到你。
1: 是呀，好巧啊，豆豆鼠。
2: 鼠阿大，你这是要去哪里呢？
1: 我要去找咪咪鼠，变个魔法给他看。下雨了。
2: 鼠阿大，快跑啊！
0: 哎呀，这雨下得好突然呀，我也要赶紧回家了，我们待会见喽。

这是什么情况啊？还是在家里安全？看来在家也不一定安全啊！我是最伟大的魔法师，一定要找到对付乌云的方法。不过我有的是时间，也不用急于一时吧，对不对？先睡会再说。对哟，他要是去找别人搞破坏怎么办？不行，我再想想方法。咕噜咕噜变。我的天哪，我就不信这个邪了。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让暴风雨来得再猛烈些吧，咕噜咕噜变。有完没完了，真是太过分了。

0: 感觉发生了什么？
1: 这个夜晚好像不太安全呢，我还是先回家睡觉吧。晚安，小伙伴们。哇哈，大家早上好啊！你们看，乌龟爷爷起得真早啊！小朋友，你们也要早睡早起哟。
2: 青蛙先生，早上好呀！那这么好吃的是要送给我的吗？
3: 不是的，乌龟爷爷，这是我给蛤蟆小姐准备的。下次我一定会把最好吃的留给你哦，乌龟爷爷。你等我。
1: 啊！咪咪鼠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4: 咪咪鼠，咪咪鼠，你怎么了？大家都在外面，我们会保护你的。咪咪鼠，你别哭啊！
5: 啊，好困啊！豆豆鼠，咪咪鼠怎么了？
4: 我也不知道。你的眼睛怎么了？
5: 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有一道闪电划过去，然后今天早上我就莫名其妙变成这样了。
6: 咪咪鼠，你
1: 怎么回事啊？咪咪鼠和范范好可怜呢，但是我相信小伙伴们一定会想到办法帮助他们的。
4: 咪咪鼠，咪咪鼠，咪咪鼠，我找到一块肥皂，它可能对你会有帮助。
7: 真的吗？谢谢你，豆豆鼠。
4: 不客气，咪咪鼠，你试试吧。
7: 你真是太好了。
4: 范范，快开门呐！
5: 哇哦，
4: 范范，这个送给你，我想这个枕头对消除你的黑眼圈会有帮助的。
5: 哇，太感谢你了，这正是我需要的。
4: 不客气，范范，快收下吧，希望你快点恢复。
5: 好的，那我就不客气啦。

0: 鼠的家昨天被闪电击中了，我让乌云来帮他清洁一下。
1: 你这个主意不错，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0: 谢谢你这么支持我了，你就看我的吧。咕噜咕噜

0: 娃的，你真棒。
1: 一般一般了。
2: 舒安娜，谢谢你帮我清洁房子。
0: 太好了，舒安娜，改天也帮我清洁一下吧。
1: 没问题的，像我这么伟大的魔法师最乐意帮忙了。

0: 变幻魔法。
1: 前几天学的那个魔法一次都没有成功过，这让我怎么做才好呢？瓦鲁老师又不在，我该怎么办呢？学不好魔法，以后就没有人愿意跟我玩了，好烦啊！
2: 变换魔法可以随意变换物体大小形状，只要对想要变换的物体说出这个咒语就可以了。这个魔法好简单，如果成功的把这个魔法学会，那就不用担心没人跟我玩了，到时候豆豆鼠他们一定会很羡慕我的，我一定要好好学会。就这么办。
3: 豆豆鼠，你们来找我有事吗？
1: 我是来变魔法给你看的。咕噜咕噜变。
3: 我这是怎么了？咪咪鼠，你怎么也来了？
4: 范范，没事吧？鼠阿大，你这个是弹跳魔法吗？
1: 不是，我这个叫做变换魔法。
4: 可它怎么在跳啊？
1: 没事，我再变一次，你等着。咕噜咕噜变。现在就把它变回来，看好了，咕噜咕噜变。
5: 鼠阿大，它怎么还在变大呀？
4: 对呀，你快把它变回来吧。
1: 只能等到魔法失效的时候，它才会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3: 多好啊！
1: 魔法失效。别急，范范，等一下。
3: 我想吃东西，现在就要吃。
1: 好吧，我们分头去准备吃的吧。

0: 了，你吃太多了，我们没有食物给你吃了。
1: 可是我还没有吃饱，还是特别饿啊，我饿得难受啊，我的胃跟着身体一起变大了。
2: 今天一天过得太悲惨了，我刚学的魔法在家还好好的，出去就失败，太伤我的属性了。不行，现在还早呢，再去试一下其他东西吧。
3: 鼠阿大真的很喜欢这个变换魔法呀，该睡觉了，还要研究。哎呀，突然开始下起大雨了，看看鼠阿大，他果然还在研究他的魔法呀。
2: 咕噜咕噜变。怎么没反应呢？咕噜咕噜变。怎么上去了？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怎么总是会失败呢？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刚学的时候还是成功过的，现在我要把石头变小，肯定也会成功的。咕噜咕噜变。怎么又飞了？我一定会成功的，不就是变换吗？加油，这是小困难，我再去研究一下，这变换魔法肯定有什么漏洞。

0: 明明成功过一次的，不应该呀、啊、原来是这样，
1: 抓他就这样一夜都没有休息过，希望他会成功，等看结果吧。
2: 天气，喝点汽水最舒服了。
0: 范范，范范，
2: 罗大，你好啊！
0: 哎，跑得好累呀！我昨晚一夜没睡，不过我练熟了变换魔法，还带来了遮阳帽。
2: 嗯，啊，遮阳帽，谢谢啦，罗大。这个大小刚刚好，哎，真是太帅了。
0: 那当然了、嗯、我们去摘蘑菇吧。
2: 好啊，我们走吧。嗯，
0: 好热啊。
2: 嗯，那这样吧，你把帽子变小戴吧，我给你。
0: 范范，谢谢你。咕噜咕噜变。
2: 哇，真的变小了，好神奇啊。
0: 看到了吧，是不是很厉害？
2: 嗯，好棒。现在会不会小了一点啊？
0: 变。嗯，嘿嘿，咕噜咕噜变。还是让你带吧。
2: 谢谢你啊，鼠阿大。你看，青蛙先生和豆豆鼠他们也来了。
3: 爸爸，鼠阿大。

0: 豆豆叔，鼠阿大特别厉害，他可以把这个帽子变大变小。
1: 鼠阿大变给他们看看吧。
2: 咕噜咕噜变。
0: 帽子呢？怎么不见了？
3: 可能是我变得太小了吧。
1: 快看呐，在这只蝴蝶的头上。
2: 咕噜咕噜变变。
0: 哈哈，原来它还能变得那么小呢。干脆把它变得遮住所有人吧。
1: 好呀，我们去那边吧。
0: 快来。
2: 咕噜咕噜变。

0: 好大呀，
1: 太好了，这样出来玩就不会被太阳晒到了，下雨天也都不怕了。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7: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10: 不用放上。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跑题啊？
8: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说去，咱俩就别干了。
10: 行吧，
8: 相亲相亲的，
0: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一世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日喀县，平均海拔4000米，这里有西藏第一批发现的岩画。凿刻的动物、自然景观和狩猎、农耕等场景，记录了这里距今3000多年前人类居住的痕迹和最初文明。其中的日母洞岩画12号画面被誉为最美公路，是当时精湛的代表作。
1: 这里有4头鹿，然后被3只豹给追赶，回首的那头鹿再回首看望着围猎他们的动物，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幅画里面他们的鹿的角饰画的是非常张扬那种，而且那些身上的纹路也是很漂亮。
0: 最美公鹿身上的漩涡纹体现的是北方中亚草原文化中的动物装饰风格，证明早在古象雄时期，西藏便是文明交汇的熔炉。距离这里不到200公里的噶尔县，美术老师，同时也是西藏为数不多的综合材料艺术家丹增平措，将这种先锋艺术与传统题材相结合进行创作。文化的交融经千年而依旧延续着。文创设计师米玛此时正在为他的下一个文创产品搜集素材。
2: 就像博物馆一样，一个小的东西可以延伸一个话题出来。
0: 音乐人达瓦群爵和一群年轻人把节奏布鲁斯等欧美街头文化带到了这里，酷爱潮文化的他还涉足美式理发、滑板、涂鸦，这是当代西藏年轻人的写照，浸染于传统与现代无限交叠的空间。生长于充满机会的时代，文化的发展在年轻一代身上预示出无限可能。同样在他们年轻的身体里依旧深植着传统文化的根脉，流动着民族文化的血液。
3: 改编的音乐啊，是一首藏文歌曲送给你们，希望能产生老习惯。

0: 藏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园中璀璨的一株奇葩，历经千年，新时期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抢救和保护下，许多传统文化至今得以完好保存。勉萨派是藏族唐卡画派传统画派之一，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贡觉杰是第六代传人。勉萨画派依然遵循传统技艺和形式，严格按照度量经绘制唐卡，免费招收学徒，学徒打好基础至少也要五六年。
1: 学习的过程当中啊，第一个是要做盘腿，那第二个呢是一天做7个小时左右，然后就这个门槛就很多就做不下去。
0: 画师笔下的每一条轨迹里，藏着唐卡匠人跨越千年的深情对话。矿物颜料中的五彩斑斓，诉说着时空流逝间的璀璨文明。拉萨市尼木县吞达村，潺潺的溪水声中，不时传来水墨翻滚的声音。这里保留着最传统的藏香制作工艺。水墨香泥、制泥砖、搅拌、挤香、切香、晾干，一支藏香方才完成。藏香包含了藏红花、沉香、豆蔻等几十种高原纯天然药材和香草。藏香师阿旺加央带着学徒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区域寻找干净的药材。
2: 海拔移动还是比较大吧？
3: 不太简单，能做朋友给啥这个有交钱？脏嘛有了，真的，这有了钱没交钱，米说不来弄也没钱，
2: 我不能。
0: 青藏高原的动植物资源滋养着藏族人民，也造就了伟大的藏医文明。藏医药结合藏族天文历算，构成了藏医药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在世界医学之林独树一帜。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藏医经典巨著《四部医典》，由藏族著名医学家于妥云旦贡布所著，是藏医学的奠基之作。那却是藏医院的研究员岳霄明，正在对藏医典籍进行电子化录入，以便更好地留存后世。丹增是那曲市聂荣县的一名藏医，他是从父亲那里传承的衣钵，是家族的第三代藏医，这在西藏非常普遍。2018年11月28号，藏医药浴法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与实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西藏还有两项非遗项目，藏戏和史诗《格萨尔》，于2009年作为第一批项目被录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藏戏与藏民族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是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史诗《格萨尔》是藏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传承千年，历久弥新。现在西藏的每个县都有自己的非遗项目，古格宣武、深扎巴扎服饰、扎囊石雕、波罗古则刻板、拉萨堆绣，数不胜数，灿若繁星。这些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也走向了世界。
4: 圆满喜悦，
5: 这是你的来，
3: 这是你的来。
0: 2023年10月，江孜的普鲁边支传承人格桑带着他和村里人的

0: 天之品，跨越7000多公里来到法国巴黎，让人们惊叹于东方古老技艺的精美绝伦。近10年来，另一种文化传承现象在西藏逐渐兴起。五湖四海的人们不远千里来到雪域高原学习传统歌舞、乐器、唐卡绘画、服饰制作。藏文化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他们中的部分人在西藏扎根，成为藏漂。90后的李渊杰来自山西，8年前的一次邂逅让他立志于复原藏族传统服饰，还创立了自己的藏族服饰品牌。
1: 就是这个图文，女生是不会用这种图文的吗？
2: 对，不用。
1: 男生用的是哪种纹路的比较多？
0: 2024年，李渊杰如愿在布达拉宫广场举办了一场藏装秀。
3: 真的是有那种自豪感，有那种坚定的那种文化自信感。
0: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藏族年轻人正在成为传统文化的破壁者，带来了藏文化的世纪变革。正在创业的唐卡画师嘎松拉加尝试着把唐卡画的元素与不同的颜料材质结合起来，立志独辟蹊径传播唐卡文化。藏式咖啡、藏式砚台、漆器唐卡、牦牛骨瓷，人们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寻找着共同场域，文化的融合让人耳目一新。新的时代，文化跨越时空，互联网让一切不再遥远。2023年，藏北纳曲的牧民多珍和乡亲们为杭州亚运会制作了合作方手提包织袋。藏南乐布沟的门巴族尼玛曲珍和村民们在手机屏幕前向全国人民直播带货，推介家乡的乐布茶叶和竹篮。
4: 欢迎大家品尝我们乐布沟的茶叶。
0: 非遗走进校园，传统文化以更直观的方式走进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中。高原上的每一天都在发生关于古老与新生、传统与现代、固守与创新的故事。山南市曲松县的拉加里王宫建于公元13世纪，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面的壁画上可以看到龙的形象。而在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土乡五入江墓葬，发掘了王侯鸟兽织锦、青铜器和茶叶等文物，距今约有1600多年，这也是西藏首次发掘丝绸文物。藏族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历史年代十分悠久。
5: 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
6: 藏民族就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展起来的。
0: 顺着历史的脉络，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有关西藏各民族兄弟姐妹相亲相爱、手足情深的感人故事。日喀则市定日县岗嘎镇海拔4300米，当地群众有一个流传了200多年的习俗，种植油菜，因为他们要腌制泡菜，这在卫藏地区实属罕见。这个习俗源于20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1791年，廓尔喀再次入侵西藏，当时受命前来的清朝福康安将军率队平定战事。这期间，将士们把腌制泡菜的习俗传给了当地藏族老百姓，岗嘎泡菜由此而来。小小的菜肴，见证着一段西藏与中央的珍贵历史。昌都市洛龙县硕都镇，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这棵杨树，据传是这里的第一代藏汉联姻家庭种下的。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团结树。这里的民风充

民族团结的良好氛围。布茨人的家里有一个祖传的宝贝，一个木质模具，上面是各种不同形状的月饼图案，它已经是第五代传人了。这些图案分别寓意着团圆、长寿、吉祥。拉萨市老城区八廓街的大院里，处处可以看到各民族聚居一起的情景，他们几代人延续，成为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在西藏，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新的时期，这棵团结树生发出新的枝叶，结出新的累累硕果，共同见证着这里文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

0: 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2: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2: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个。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过去，沙漠以其桀骜不驯、风沙漫天的威力成为人们的心头大患，而如今在中卫，沙漠则带给人们另一种感受。人们在这里享受沙漠带来的寂静和放松，在广袤无垠的沙海里聆听自我，寻找内心的平静。在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加大、外面世界诱惑越来越多的今天，来沙漠旅游放松正在成为越来

0: 越多人的选择。这里是提供服务的游客中心，是沙漠旅游的网红打卡地，当然也可以是承载梦想的时光宝盒。不规则的外形、醒目的颜色、沙漠中的位置，看上去就像是宇宙中随机掉落的宝盒，充满了科幻感。沙漠在中卫既是人们治理的对象，又是旅游资源。在中卫，以沙为主题的酒店景区很多，各具特色。大漠星河的美在于它对于沙漠生活方式的还原和想象。
1: 一座座洁白的帐篷酒店像珍珠散落在无垠的沙漠中，全景沙漠独栋屋让人们保有隐私的同时更近距离地接触沙漠。人们在这里赏月观星，放松心情，体验独特的沙漠生活。

0: 什么时候这个星空可以看到的星星比较多，然后比较壮观？
1: 就是我们的夏季北半球时节啊，因为我们夏季北半球时节的七月还有八月份，他们不但可以看到我们的漫天繁星，还能看到璀璨的银河。啊，我们到时候呢会有一个完整的银河拱门升起来。我们来到这边去观看星空啊，你总能找到一颗，或者你总能看到一颗属于你的流星划过啊。然后我们每次送给客人们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大漠里错过了大漠夕阳，我们还能静待漫天繁星。
2: 哇，听上去很浪漫
1: 呀。是在仰望星空的时候呢，我们能想到脑海里的两个东西，一个呢就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另一个就是我们漫天的繁星。
2: 所以那种就是看着银河然后繁星，就会觉得我们人类好渺小。
1: 对，是因为对于地球而言，它只是我们宇宙里的一粒尘埃。
3: 在沙漠深处仰望天空，看到繁星闪烁，银河如练，来自千万年前的星光照射，会让你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和宇宙的伟大。在沙漠里观星，或许会成为你一生里难得的体验和难以忘记的回忆。在现代旅行里，不仅要有心灵的放松，还要有身体的舒适。在沙漠里看过了落日和星辰，感受了阳光和微风，夜晚来到沙漠小屋里安眠，也是极为舒适的。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将全世界独占。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当回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路。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每一滴水

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治理。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1: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前两天天气晴朗，气温适宜，体感舒服，十分惬意。预计未来三天我区都是晴或多云天，没有明显的降水。不变的是天气晴朗，但是当阳光成为常驻嘉宾之后，气温必然会逐渐回升。30号川区最高气温将突破30度，固原26度，稍微凉快一些。30号到6月1号，全区气温会基本维持这一水平。总的来说，还是有利于户外活动的，但是需要注意晴朗天气缺少云层的遮挡，白天升温快，夜晚同样散热也快，这便会导致昼夜温差过大。30号全区最低气温只有7到13度，川区的温差达到了将近20度。温差大时呢，一凉一热会增加感冒的患病概率。大家早晨出门时可以带件防晒衣，热了脱，凉了穿，必要时还能防晒。而对于儿童以及老年体弱的人群来说，就更需要多加防范了。好了，下面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2: 银川晴见多云，11到31度。石嘴山晴见多云，9到32度。吴中晴见多云，12到31度。固原晴见多云，10到26度。中卫晴见多云，10到32度。宁东晴见多云，8到30度。
3: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4: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3: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贵人在场，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毙命，不得善终。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以质改数转赋能绿色升级，工业转型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1: 张宇普到石嘴山市调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情况，强调要强化生态优先系统施治，筑牢西北生态安全屏障。
0: 银川市深化文明实践，让文明新风浸润城市肌理。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石嘴山专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宁夏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绿色化转型。通过政策引导、技术赋能、绿色升级，一批传统企业焕发新活力，一批绿色工厂加速成长，工业经济正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2: 固原市嘉兴建材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空心砖为主的建材企业。过去由于采用传统轮窑生产模式，能耗高、污染大，2020年停产整改。面对生存危机，企业瞄准绿色低碳方向，引进新型旋转隧道窑和节能生产工艺，实现余热回收和环保减排，并引入工业机器人开展自动化生产，推动煤干石、粉煤灰等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如今企业每年可消化工业固废10万吨以上，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显著提升。
3: 去年咱们是产了将近6000万，年产值达到1400万到1500万。从目前来说，市场还是可以的。最近2个月有个1000来万的订单。
2: 企业转型升级的背后是政策资金的持续支持。近年来，固原市积极争取自治区专项资金，引导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和绿色化升级，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
4: 并且呢，自治区查定资金呢，一定的资金给推动我市的这个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来呢，我们的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呢，改造完成以后呢，自动化程度特别高，节省人工成本，资源利用率也高。
2: 在银川市，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同样加快推进。宁夏共享机床辅机有限公司聚焦高端辅机、3D 打印和绿色智能制造，持续淘汰高耗能设备，建立能碳管理系统，推动生产全过程节能降耗。
5: 进行就是整个能耗管理系统的建设，然后整个公司生产余热的利用，包括整个工厂光伏的建设，等26个场景的开展和实施，就是在实现这个降低天然气使用量的同时，实现整个工厂的一个碳中和，也叫碳循环利用。
2: 位于贺兰工业园区的汤姆森电器有限公司，通过持续技术创新和绿色生产，成功获评自治区级绿色工厂。目前企业已拥有80多项有效专利，并不断优化生产流程，推动原料绿色化、生产清洁化、资源循环化。
6: 通过我们这些设备的调整或者人员的培养，我们也是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更符合我们市场的一个使用场景和具体行业的一个实际的应用。
2: 近年来，宁夏持续完善绿色制造政策体系，出台多项节能降碳奖补政策，加快淘汰落后低效产能，推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制造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全区已培育国家级绿色园区13家，国家级绿色工厂65家，自治区级绿色工厂142家，无废企业60余家，

0: 绿色制造体系不断完善，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持续显现。
1: 5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石嘴山市调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效，全力保障黄河健康安澜。
2: 都斯兔河是黄河一级支流，属于季节性河流，水量少，水位浅，常断流，对水体水质造成不利影响。在都斯兔河入黄口，张宇普现场查看水质取样检测情况，指出要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常态化做好水质监测、河道清淤、岸线修整等工作，系统化抓好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水安全保障，确保入黄水质持续稳定达标。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我区黄河干流河道管理范围内存在违规建筑。张宇普来到平罗县红矮子乡水泉子加油加气站，实地督导整改工作，要求相关部门深入贯彻黄河保护法和生态环境法典，全面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依法依规不折不扣整改突出问题，巩固拓展河湖清四乱工作成果，全力守护黄河长久安澜。位于黄河左岸的平罗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是我国西部和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张宇普在湿地查看鸟类监测保护和生态功能提升成效，了解我区草原湿地系统保护修复行动推进情况，强调要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系统推进滩区治理、河岸修复、水系连通等工程，持续提升湿地生态功能，切实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努力打造黄河沿岸重要生态空间。以依法保护、依法治理为主题的宁夏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将于6月启动。张宇普强调，要以主题宣传实践月为契机，深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9项行动，统筹抓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0: 5月29号，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到银川市调研科技创新工作，看望慰问科技人才，并向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担当使命重任，激发创新活力，发挥才智优势，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庄岩深入宁夏大学西北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重点实验室、葡萄与葡萄酒工程研究中心，详细了解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引进等情况。他说，建设美丽宁夏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切实发挥智库作用，围绕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推进一河三山保护修复、特色产业发展等关键领域研究施策，把论文写在宁夏大地上。当天，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宁夏主场活动在宁夏大学举行，庄岩来到主会场参观科普展览，慰问第3届宁夏创新争先奖获奖代表，并在活动现场为他们颁奖，勉励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不忘科技报国初心，牢记自身职责使命，努力在国家重大战略及自治区中心任务中实干争先，力促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调研中，庄岩强调，各级科协组织要按照自治区党委深入实施科教兴宁、人才强区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总体部署，关心支持广大科技工作者，加快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搭建更多平台，营造浓厚氛围，为科技项目布局建设、成果转化应用提供坚强保障，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银川市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重要抓手，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把文明创建渗透于城市发展中，融入在百姓生活里，延伸到群众身边去。

0: 不断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提质扩面、提档升级，让文明新风浸润城市肌理。
1: 立足扩大文明实践覆盖面，银川市全力打造15分钟文明实践服务圈，实践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便捷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走进金凤区凤仪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各项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群众不仅可以通过阅读、剪纸等学习技能，也能参与合唱、秦腔等文艺演出，愉悦身心，大大丰富了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2: 我参加的是剪纸、唱歌，心情非常好，就说出来认识了好多的朋友啊，就是社区都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特别开心，特别高兴。
1: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文明实践阵地网络，形成了银川市文明实践的基本盘，而活跃于全市各个角落的志愿者服务，则不断绘就着这座城市的文明底色。数据显示，如今银川市注册志愿者已高达53万名，群众文明行为正逐渐从政府倡导转变为全民自觉。贺兰县红马甲保护黄河生态志愿服务队在册志愿者从最初的12人发展到如今的3903人，年均开展活动超120余场。目前该项目已被推广到内蒙古、青海等5个省区、13个沿黄乡村。
3: 只要黄河需要，我们会一直守护下去。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让母亲河永远的清澈，滋养两岸。
1: 如今的银川文明实践蔚然成风，凡人善举处处涌动。入选2026年全国第一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的贺兰县村民于福，不顾个人安危，两度纵身跃入冰冷取水，营救2名溺水儿童。他以凡人之躯诠释了见义勇为的大爱与担当，这也是他第二次获评全国见义勇为荣誉称号，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市民的崇高品德。
4: 当初啥也没想，当初跑过来之后，衣服一脱，这是鞋一脱，就裤筒脚就进去了。
1: 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风尚，截至目前，银川已累计培育选树各级道德模范身边好人1039名，其中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25名，中国好人52名，宁夏好人57名。同时，银川市通过挖掘一批零彩礼、低彩礼先进典型，借助广泛宣传报道，让文明新风吹入千家万户，带动文明婚恋理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如今，文明向善、新风和煦已然成为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最亮丽、最温暖的城市底色。
5: 5月2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石嘴山专场。石嘴山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石嘴山市“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
6: “15五”是石嘴山市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关键5年。“15五”时期，石嘴山市将以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为引领，构建做强工业、做精农业、做活文旅商贸现代产业体系，
7: 加快科技创新、技术改造和工业迭代升级，推动产业链向下游延伸，重点聚焦生物制造、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有力强化龙头企业带动、链主企业引领、创新企业示范，全力推动相关产业小树变大树、独木成森林，逐步形成产业集群，力争到2030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2000亿元左右。
6: 十五五期间，石嘴山市将把创新驱动摆在核心位置，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将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长，同时深耕特色农业，打造绿色有机品牌农业，力争到2030年全市农业产值达到120亿元以上。依托一山一河两湖两季文旅资源，石嘴山市将做活文旅商贸，推动服务业占比进一步提升。
8: 未来5年，石嘴山市将持续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利用路径，丰富新业态，打造新场景，培育新动能，

0: 真正让工业遗产活起来，文旅产业旺起来，城市魅力亮起来。
1: 石嘴山市将聚焦安全风险源头防控、隐患排查治理、数字化建设等关键环节，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在生态治理方面，石嘴山市将严守一河一山基准线，力争到2030年环境空气质量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黄河出境断面稳定在二类优水质，森林覆盖率达到7.15%，水土保持率达到78.76%，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15/5时期，石嘴山市将聚焦高质量发展，锚定经济年均增长5%目标，从产业、项目、改革、生态、民生五大维度发力，全力推动转型发展迈上新台阶。
2: 近年来，宁夏聚焦新材料、先进制造等重点领域，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自治区科协全力为科技工作者搭建平台，助推一批科研成果加快转化应用，为我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3: 实验室设备的这个主体结构，输出信号以后做激励，然后通过这样一个18噪声采集回去。
4: 在宁夏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的实验室里，先进材料安全服役与智能检测团队正围绕化工装备安全检测等课题开展研究。
5: 通过通这种电流，然后给材料一个感应，那么材料就会给我们一个反馈，我们用这个反馈的信号，通过数学的一些计算和分析，就可以知道材料内部是否有孔，是否有缺陷，这样就可以保证它未来的安全。
4: 依托数理交叉融合的研究思路，该团队深耕材料安全检测领域，累计承担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项目22项，获宁夏科技进步奖3项，科研成果不断落地见效。
6: 我们聚焦的是数学、力学、工程这样一个全链条的创新，从数学的解析方法入手，去攻克先进材料和重大装备当中那些复杂的多场耦合力学问题等等，把理论的成果真正用到工程检测和产业升级中去。
4: 在宁夏东方坦业股份有限公司，坦尼新材料研发创新团队正在给一款刚研发出来的集成电路半导体用高端建设坦靶坯样品开展全方位体检。近年来，团队围绕超导泥材、半导体靶材等领域持续攻关，不断提升关键材料自主研发能力。
7: 现在我们已经接近国际的先进的这些企业的水平，这个产品现在我们在国外的大厂，在国外的大厂已经实现了一个批量的销售，每年最多我们超过10几吨的销售已经实现了。
4: 近5年，宁夏东方坦业坦尼新材料研发创新团队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9项，省部级科研项目23项，形成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成果，为宁夏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如今，这支平均年龄38岁的团队正瞄准2026年量产14纳米以下制程用坦靶材的目标，加速攻关。
8: 坦尼呢，这个创新团队，投入呢，去年达到了新高啊，达到了7.6%，整个集团呢拿出的研发投入呢都超过2亿多。我们的创新工作呢，重点呢就是围绕着面向的世界前沿，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面向的国家重大需求和面向的人民生命健康啊，设立前沿的这个课题进行攻关。
4: 吴忠市持续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干渠输配、支渠分流、斗农毛渠直达田间的5级渠系网络，让黄河水润泽每一条沟渠毛细血管，精准输送至每一块耕地，保障粮食安全。
1: 眼下正值农业用水关键期，吴忠市各乡镇正在加紧修护灌溉渠道，其中旱渠灌溉高标准农田配套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建设任务过半，工程涉及金鸡镇、高闸镇、金银滩镇、马连渠乡及郭家桥乡5个乡镇，覆盖高标准农田面积2.88万亩。工程全部建成后，将全面改善旱渠沿线高标准农田的灌溉条件。
9: 德国参与的是预制 C35 整体式混凝土板和拼接式梁柱锯形槽构件，抗冻抗水的效果呢比以往更明显，接水的效果也比以往更明显，
10: 套水非常有利，上下吊套水都方便，现在这个确实对老百姓太好了。
1: 青铜峡灌域内的张岗节制闸是大清渠上的关键灌溉运行节点，原有老闸已运行15年，存在闸体老化、渠道淤积等问题，导致灌域上下游受益不均衡。经过整修改造后，节制闸的输水能力与效率大幅提升，彻底打通输水长梗阻，让上下游9.06万亩农田都能喝上适时水、放心水。
11: 通过咱们这个现代化灌区改造工程呢，使我们张岗闸这块的过流速度比较快了，由过去的过流是8立方米每秒，提升到咱们现在的11立方米每秒，基本上是彻底解决了大清渠灌溉中下游灌溉困难。
1: 从汉渠到大清渠，一项项水利工程正在加紧实施落地见效。随着5级渠系网络不断完善，老旧设施加速更新，黄河水正更加精准高效地滋养吴中的每一寸耕地。目前全市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已从0.5%提升到
4: 代赈任务8865万元，支持全区12个县市区实施19个农村中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配套项目，项目涵盖农村道路硬化、渠道管网修缮等领域，预计吸纳2639名当地低收入群众就业，劳务报酬发放总额达3762万元，占中央资金比例42.44%。截至目前，我区共争取2026年中央财政以工代赈任务资金2亿182万元，较2025年增长7%，将用于支持我区22个县市区的48个以工代赈项目。
1: 贺兰县复兴街道天鹅湖社区联合德胜第七幼儿园近日开展珍爱生命永不溺水安全快乐成长防溺水主题科普活动，活动邀请专业游泳馆老师通过情景讲解、知识竞答、趣味游戏等方式科普野外池塘、河道、无人水域等危险区域隐患，讲解防溺水6不准、落水自救、同伴遇险正确救助等常识，让孩子们在轻松氛围里学会识险、避险、自护。
12: 今天我参加了防溺水安全活动，去到了池塘、小河、积水坑，很危险，不能私自玩水，同伴落水要找大人帮忙。
13: 希望孩子们筑牢防溺水安全意识，懂得珍爱生命。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社员联动，让安全教育常态长效，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据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自治区财政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朱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4: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命名全国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固原市西岐县人民法院将台堡人民法庭榜上有名，是宁夏唯一入选的人民法庭。近年来，将台堡人民法庭构建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一站式解分体系，用微普法助推微治理。2025年，法庭新收案件同比下降19%，结案率97.51%，各项治效指标位居全区人民法庭前列。2026年，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第二批拟立项项目名单日前公布，银川经开区宁夏聚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天地宁夏知乎装备有限公司和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3个项目入选，涵盖科创体系、科研基地建设等方向。青铜峡市近日举办家风润万家、文明共传承、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活动以文艺展演、家风书写、丹青绘联、亲子互动、文明市集等形式，引导群众破除旧俗陋习，传承优良家风家训，不断提升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1: 红四堡区近日开展领航时尚、向善向美、提升基层妇女参政议政能力和组织力活动，通过区情乡情、民族团结、移风易俗等趣味知识问答，让群众在互动中学习政策、凝聚共识，推动辖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

0: 近年来，狮嘴山市持续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加快生态修复、产业升级和城市更新。昔日塞上煤城不断厚植绿色底蕴。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狮嘴山，感受工业老城向山水园林城市蝶变换新的蓬勃生机。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
3: 我们也抢的。
2: 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使在场，
5: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6: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7: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8: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6: 孝重在生前的陪伴，爱不该是彩礼的重量，债不应是人情的负担。推进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9: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6: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0: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6: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1: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6: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2: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6: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

0: 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速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1: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0: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烈，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3: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5: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4: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

0: 和决定性进展。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3: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2: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一救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2: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5: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2: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6: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2: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7: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

0: 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测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2: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闻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3: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4: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5: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6: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4: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6: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
7: 对，
6: 放心吧。
4: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6: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4: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6: 跨区作业中。
4: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8: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4: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9: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4: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7: 我帮你拆。
4: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0: 个一百亩，你可能早上六七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八点钟起来干活，干到八点，那十二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一百多亩了。
1: 这个三峡，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 3D 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 3D 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三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 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

0: 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本命，不得善终。
5: 不胖，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6: 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7: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5: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8: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5: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9: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5: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10: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5: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1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这个长廊2年多了，为了打造这个一二三产融合嘛，就是吸引游客来可以划划船呀，体验农事呀，乡村游。
1: 我们把稻蟹作为我们的一产，那么二产呢就是稻蟹深加工分拣销售，三产呢就是我把我们村子里的一些闲置的宅基地打造成我们的这个乡村民宿，供给游客休息游玩住宿，同时带动了我们老百姓的农产品的一个销售。
0: 我是2004年12月从山东入伍到咱们宁夏军区，那么呢在宁夏军区呢服役12年，2016年呢是年底正式的退役，转业到了咱们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当时呢是特舍不得脱下我那身军装，因为感觉部队的生活已经深入到我的骨子里，喜欢部队的那种氛围和生活。2021年7月，组织委派以及我自己申请来咱们村里进行一个驻村，全是我们的西兰花，这边的占地有个1000多亩。你家里养了多少个母鸡？
2: 养了10来个母鸡。
0: 那下的蛋，你有一天能下多少蛋？
2: 10来个母鸡就1000钱，又就赶1000钱。
0: 那下鸡蛋你给我送来吗？我1.5块一个收给你卖。我当时呢是咱们2021年冬天吧，来到咱们村子里面，可以说是映入眼帘的，可能也是因为季节的原因，很荒凉，人口呢也特别少。当时肯定是心里面很失落，也很失望，更一个也很无助的那种感觉。来到村子之后呢，就发现，现实当中的驻村要比想象当中的可能还要困难。当时，这个在村里来驻村的时候，很多村民是不怎么跟我聊天的啊，你不能真正的走入到老百姓的心里面。我怎么样才能住到老百姓的心里面？哎，这我怎么去做呢？很困扰我。

0: 在部队的这十几年，铸就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能让我敢于面对困难，敢于克服困难的这种精神。
1: 所以当时虽然很困难，但我也没想过要放弃，也不会退缩。慢慢的，我发现，要想走进老百姓的心里啊，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谁家里面灯泡坏了，或者房屋漏雨，或者是下水堵了，我就能自己动手的就自己动手，不行的我就找人来给他维修。就是通过这样一件件的小事打动了村民。
0: 我从很无助的这个心态到后面干劲十足，我觉得既然来咱们这个永兴村驻村，那么我们就要踏踏实实的把这个村子当做自己的故乡一样建设。
2: 看，哦，为了我看菜，我看你弄的菜。哇，这鸡漂亮，肥啊！
0: 来，村里的市民朋友们，咱们这次团购的就是这波鸡。
2: 看，这都是喂出来的，不是。
0: 咱们星期天啊，团购的就是这波。看这鸡漂亮不漂亮？看。刚开始呢，有很多老百姓可能这不愿意养，因为觉得这个能挣什么钱呢，我还每天得喂它。最终呢，在我的这个劝说下呢，有三四户村民进行了一个田园经济养殖。后面呢，我把他们这个田园经济养殖的鸡啊鹅下的蛋，我就拿到城里去进行一个销售。当时确实是张不开嘴，因为也没有当过这个小商小贩儿，也不会在路边吆喝，不好意思，感觉很丢人啊那种。但是后边我一想，我只要卖出去一枚蛋，那老百姓就有一份收入，我这方面我怎么能不好意思呢？所以说就扯开嗓子在路边吆喝啊，卖农产品，卖土鸡蛋，慢慢的呢。

有些人过来咨询，到现在呢，我们村里面有56户村民已经进行那个庭院经济的一个土鸡还有鹅的养殖。这次咱们团购的就是我收购的这批。

0: 呢是两次给咱们城里的市民送货，也是利用下班时间以及周末的休息时间。虽然说我牺牲掉了很多自己的时间，但是我能得到的老百姓的认可，最主要的是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这是我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最大的干劲，也是我坚持的动力。
1: 一周我团两次，基本上就是周末没有休息的时间，要么就开展志愿活动了，要么就得去给老百姓的鸡鸭蛋啊给送来了。你送来了你就得赶紧给他卖呀，
2: 这么辛苦你觉得值得吗？哎
1: 呀，值得呀，再辛苦只要老百姓收入增加了我就觉得值得了。

0: 境乃一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谁拦住你带她走？
2: 谁也拦不住。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5: 迅速的爆头，
4: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那小子杀了没有？还没有。他们杀又不敢，放也不敢。这些人成不了事情，我只怕强压下去，他们会生疑心。
1: 生疑心，他们命在我手里，他们当年怎么来的京城，都在花谁的钱，他们不知道吗？

0: 了十年时间把他们藏起来，给他们钱花训练他们，到了该动手的时候，他们给我生疑心，我这么多年的苦心都被狗吃了。
1: 这些靖难遗骨里有几个有些头脑的人，绝非那么好骗。谎言赎罪，
0: 只要那小子大婚册立了太孙，太子的地位就更加牢固，到时候赢的机会越来越小，这个险我来冒，只有死人不挡活人的道。
1: 还原。

0: 的手好凉啊，看见什么了？
1: 咦啊，
0: 不着急，慢慢捡。
2: 你要干什么？
1: 来不及了，我要把他带走。
2: 你不觉得你这样太冒失了吗？
1: 已经冒失过一次了，我不会再冒失第二次了。
2: 你把他放了，我会死，你和你爹也活不了。
3: 是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不再需要我们了。
1: 打我们一道行程，我就猜到了，我们的命不过是他们的棋子。他们朱家的人夺天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那些死去的兄弟，大仇没报成，还白白当了牺牲品。
0: 这女人比你聪明。
1: 你闭嘴！救你是为了让大家活命。哎呦！你要是觉得我错了，就动手吧。
2: 走吧，能逃就逃了吧。
3: 我不会逃，今天谁都不会死。
2: 皇甫大人和皇爷马上就到了，
0: 他们怕是来不了了。今天要是没我的命令，谁都出不去。
4: 77号里外三层围得死死的，周围的房子也都清空了。好，走。

0: 参见大人，
1: 参见大人。
2: 黄爷到哪儿了？
0: 回大人，刚过钟楼。
2: 告诉路上的兄弟，许进不许退，我在这儿等他。
0: 是。

赵王派人送信，海孙没有带锦衣卫出门。

0: 徐斌带了几个好手，杀了锦衣卫，才把太孙抓回来的。停车！那小子是在做戏，他没被抓，他是想见我。回去。
1: 参见大人。
2: 说，好像需要让我。

皇爷跑了，今天这笔账我找谁算呢？

0: 我跟你回去。
1: 你自有你的去处。
2: 孙姑娘，随我回去吧。
3: 你有本事一剑把我给杀了。

0: 还是我帮你解的绳子呢？
1: 放心，我记着你的好呢。先前说了要带你回家，我得言而有信。今天来了我这么多兄弟，我要是带不走你，我岂不是很没面子？
0: 爹，
2: 记着爹说的话，你跟着走，不要像你爹娘一样死，不值得。
3: 都带走。

0: 老爷子把大内侍卫害了，我说这小兔崽子那么大阵仗，把我们都不放在眼里。
1: 老爷子把大权交给他们，那会不会找人来监视我们？
0: 当爹的跟儿子搞这一套，还有什么意思？
1: 我现在担心他会不会把我的事都知道了。
0: 他没那么聪明，
1: 咱们不是在跟他斗，咱们在跟老爷子斗。

是您要的衣服。今儿送的衣服是为嫖妃量身材制的，里头的亵衣用的是七分白罗三分棉，打籽绣鸳鸯戏水图，得配上专程从江南织造局采办而来的贡缎，还有银香翠双股钗一只，蓝烤饼银簪一只，陪翡翠凤凰步摇，64颗珍珠流苏，你查一下，要是没错的话，把单子给我填了。

0: 嫔妃命可真好啊，一进宫就被皇上临幸，还要能生下个孩子，那就是戴铁帽的王爷，妥妥富贵一辈子。
1: 贵妃到。

0: 我要选修女，你说好不好？
1: 你上姨能同意你吗？你进宫这么多年来，你爹娘都没来看过你，家世清白吗？你要是选上了，以后见了面我们跪拜你，那没话可说。
0: 我要是选不上呢？
1: 那咱们连姐妹都没得做。我不跟想做我主子的人交朋友。
2: 帝王临幸，是您命里有这一场富贵，不要怕，也不要张皇失措，平时怎样就是怎样。
3: 谢谢姐姐，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2: 不要叫我姐姐，你是主子，我是奴婢，宫里最讲尊卑上下，叫错了是大忌讳。
3: 对不起，我啊，
2: 慌什么？
4: 奴婢见过嫔妃，祝嫔妃身体康健，芳龄永济。
5: 姑姑，御前司派人来问了，嫔妃洗漱好了没有？
2: 可以了，请起来更衣。

0: 这里边最好少说话，别人问起来呢，你就说是我的客人。但你心里得清楚，你是犯人。这回你不用进监牢，我三叔已经把我钉死了。有你在宫外呢，皇爷断了不让通过这，老老实实跟在我身边，还能保你的性命。
1: 好大一座监狱！

0: 的这个姑娘。
1: 胡闹，这就是胡闹，还能自己选呢？老爷子就是太惯着她了。
2: 你把我带这儿来是什么意思？你要是有什么恶毒的招数就都使出来吧，别在这儿假惺惺的装好人。
3: 你现在是犯人，有什么就吃什么，别问那么多。
2: 你要是想杀就杀，我什么也不会跟你说。
3: 你们这些靖难遗孤啊，太不自量力了，以为拥戴一个见闻你们就能翻天了，那是做梦。不过有一句话你说对了，姓朱的个个都想当皇帝，可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呢？再说你们家的大仇，哪座庙里没有冤死的鬼啊？再说我打小身边就是一群锦衣卫守着，都是见闻派来的，稍有异动他们就会要了我的小命。你说这算不算深仇大恨？不过呢，我爷爷这么些年过去以后，他也觉得后悔了，后悔当初手段上有些激进，他一直想和建文坐下来好好聊聊。哎，你能不能给我指条明路，好让我爷爷了了这桩心事？说不定我会网开一面把你给放了。
2: 鬼才信呢！
3: 你不信我，那你信谁啊？信皇爷？信你那些靖难遗孤？你要是一意孤行，他们早晚都会变成死鬼。
1: 各地的秀女都到了吗？
0: 送来的那些都不好，要不要你看看？
1: 不，要看你看，我不看，反正最后都是老爷子定嘛。
0: 虽说老爷子定，那得我喜欢是不是？天天跟我顶嘴，气得我肝疼，那我也受不了啊。
1: 由着你，由着你啊。哎，不过今天这个姑娘眉眼恭顺，应该还不坏。
3: 你要是不配合，到时候就不是坐牢那么简单了。听说过吗？罪臣的子女要发配边疆，为披甲者奴，就是要把你嫁给边关的那些将士们。到那个时候，可就由不得你高兴还是不高兴。
2: 高兴？嫁给那些粗人当老婆，也总比跟你们这种一肚子弯弯绕绕的人在一起要强。
3: 像你这样嚣张不服的，还得拖出去斩喽。
2: 现在有什么区别啊？
4: 儿女还得伐木，到时候入宫为奴，你们都是我的奴才。
3: 哎，你是我的奴才，我就可以给你指婚。哎，我就可以把你指给门外这个老太监。哎，你说你愿不愿意，行不行啊？高兴不高兴？
5: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白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哟，儿子，你脸上有饭。
3: 我知道，
1: 着急了，一准是着急了。哼，
6: 太子爷进安，太子妃进安。
1: 哎，起来吧。
6: 太孙呢？
1: 哎，不是还没册封呢吗？
0: 对呀。
6: 太子爷想哪儿去了？皇上爷啊，急等着见太孙，有口谕啊。
1: 哦哦哦，

0: 儿子，快点出来，
1: 快点，
0: 爷有口谕，快点。
2: 什么事儿啊？
3: 皇帝爷口谕。
2: 哎，皇上说了，你们二位站着听就行。
3: 皇上说，你是狗脑子，把爷爷的事情忘得死死的，再不回去，爷爷踢你的屁股。

0: 没。
1: 哪家的？
0: 啊？什么哪家的？
1: 你喜欢上哪家的人？啊！
0: 爷爷，你什么都知道啊！
1: 爷爷要见见。
0: 这，先别了吧。他要见到您，非得吓坏了。再缓缓啊！您先忙正事儿。不不不不。

始终。

0: 只有在云南跟着我，自幼在云南跟着我。自我在燕王时为我牵战马，靖难之役时是我右军前锋，能征善战，绝不在一代名将之下。这几年率领宝船队远赴重洋，披荆斩棘，扬威海外，这是我大明的奇才。
1: 靠着皇上的天威，大明的国运昌盛，得逢盛世，这和岂敢爱惜自己？啊，别人这么说，我自当是拍马屁。哈哈哈哈哈！你这么说，朕相信。
2: 老二老三，郑和回来了，也不表示表示。老伯兄弟，咱们进恭候司啊，吃完皇上的宴席，再吃咱哥俩。
3: 老二前几天就念叨您，再不回来啊，这和一上洞，又要明年春天再见了。我把咱们当年右军的老兄弟都喊了。

0: 太子爷，圣体万安。
1: 太子爷，福寿安康。好，好。 臣郑和，永乐七年九月，任大明市舶司政使，于副使王景洪、侯显，率官兵27000人，驾宝船48艘，从太仓刘家港起航，出使战场、冰桐楼、真腊、暹罗、甲里马丁、娇兰山、爪哇、仲家罗。 吉里门定、古里、满腊加、彭亨、东西竹、龙牙加淼、旦阳、苏门答腊、花面、龙涎雨、翠兰雨、阿鲁、锡兰、小葛兰、柯支、榜格拉、古腊哇、竹布、木古都树、苏禄等国。
2: 诸国国王皆派尊使随宝船队入京朝贡，臣恭请皇上召见。
1: 满腊加国，朕没听说过。
2: 满腊加国是暹罗属国第一次立国，国王携王子公主亲自前来，请皇上召敕。满腊加国盛产沉香、黄熟香。 满腊加国王此次朝贡，大小沉香树9棵，上等龙涎香10升，其他各国皆有朝贡。

0: 奉公安。
1: 正安。
2: 大明皇帝，
3: 你在海上待了这么久，回来倒是不忘规矩了。见了太子爷磕头，跟我们哥俩多说几句都顾不上。
0: 皇帝圣公，
3: 海王不是说了吗？先公后死，我怎么敢怠慢？
0: 大明皇帝圣公安。

0: 赶上梅雨天啊，这各宫都要点银丝炭，上好的衣裳要拿出来烘一下，要不然这没点子都出来了。有一年我给忘了，可把我给心疼坏了。
1: 那皇上和太后呢？他们的衣服也要洗啊？
0: 什么时候听说过皇上的龙袍下过一次水呀？不能够。
2: 姐姐，
3: 妹妹，妹妹，这回是真的，真的。
4: 姐姐，您弄疼我了。哦，哎
3: 呀，你看我这毛手毛脚的，怪不得不招皇上喜欢呢。哎，我们进屋说，进屋说。哦，走。昨晚等你等都睡着了，今早才听说你签了心愿啊。
4: 哎呦，我不想在这住了， 我要搬回去。
3: 别耍小孩子脾气，你知道多少人眼瞪得都流血吗？都没有你这奇遇。
4: 可是这儿的东西不好吃。

0: 我的姑奶奶啊，你想吃什么告诉我，我让胡尚仪去做呀。我告诉你啊，被皇上宠幸过的人，太监会进入内档，然后签院。如果一个月之后没来红的话，太医会请喜脉，然后签到两进院。妹妹啊，如果你真的能有个一男半女，那可是我们的福气啊。
1: 还有你的九族都会得到封赏的，你会被封为贵妃、太妃。姐姐，你啊，姐姐，你说的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
2: 妹妹，我没有时间跟你多谈，生死富贵就这一个月了。哎呀，这两天陪皇上见洋人呢，腿溜细了。 嗓子也哑了，哎，我有些雪梨茶，要不要喝？
3: 不敢不敢，
2: 喝吧喝吧。这两天呀，我们阔得很，御膳房的糕点、水果呀，比原来送的勤多了。坐吧。
3: 哎呀，
2: 就是苦了太子爷了。管了账呀，还要替皇上占班。
3: 我来是想问问太子妃。
2: 到底给嫔妃那边是什么章程？我回去好办。什么章程？你可别问我，我不知道。这老爷子，一把年纪了，生给谁看呢？太子爷回来当好事儿跟我说。我说，这皇上是有多讨厌你们哥仨呀？要是再生了，我说什么也让太子辞职。
4: 这战战兢兢活了20多年，到了是给别人占位置，都活成笑话了。阿丹国胆真大呀，还敢冒充海盗。
5: 我正要找他们麻烦呢。
4: 这回来的阿丹国的胡氏，杀了阿丹王陈天平，还给我们毁约，他就是头母猪，他有多大胃口啊？
5: 我撑死他！<笑>这次阿丹国的陈氏也派了尊使，刚才朝见时，哎呦，躲躲闪闪的。
6: 他以为大明老了，不爱管闲事了。他错了。你们船队所经之处，是大明的股肱之地，亲如手足一般。兄弟家有事，岂有做事不管的道理啊？
7: 皇上圣明。
3: 我大明正当少年，意气风发，哪里有一丝木气啊？我告诉你啊，回头我再生一个皇子，吓你一跳！<笑>不
2: 听我发牢骚了，说说你那些事儿吧。
3: 我来是两件事，一是嫔妃的饮食，我定了个章程，请太子妃过目。再有一点。 无论如何，请太子妃拨冗，我陪着您一起去看望一眼嫔妃。没有太后，宫中自然以太子妃为女眷之首，您不去看一眼，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阿丹王说，他一向对大明皇帝敬佩有加。
4: 陈天平之事实属是一场误会，特派我来向大皇帝赔罪。闭嘴！你们的阿丹王胡氏逼走了国王，我派人去调解，把他们送回去。你们倒好，一刀杀个干脆。我是大明的皇上，人家相信我才同意回去的。 你们同意我去调解，我相信了你们，连大明的使臣都杀得一干二净，还有脸回来？一臣弑君，贪婪无耻。不久你就会知道，什么叫王者之师，什么叫吊民伐罪。
3: 选秀女推举之事，我也送到各宫去了，这是皇上的旨意。您还。

0: 有什么别的指示吗？
1: 皇上说，各宫推举。那只是生他很输的气了。皇上啊，一直想让太子爷跟二叔搞好关系。你看着吧，只要是二叔推荐呀，他准给面子。哎，这件事情你帮我盯紧点啊。
2: 大皇上万寿无疆。
3: 阿丹遵旨，抬头看看这是谁。
4: 啊，公主。
5: 你还记得这是陈天平的女儿？郑亏见她很多，她的父亲就是因为朕的轻信死在你们手里，大明的军队就要把公主带回去继位。阿丹有一个新的女王了。
3: 阿丹遵使，回国的车船已经为你准备好了，贡品你也拿回去，大明朝不收。
4: 别呀，大皇上，请你相信我，大皇上，让他准备车驾负荆请罪，请公主回銮。大皇上，请你相信我，大皇上，大皇上，大皇上，请你相信我呀，大皇上。
1: 哎呀，我不跟你说了，皇上晚上要赐宴游园，我去换衣服去了。哎，等一下，你有没有听说我们家来了一位女客？是人家自己带来的。
0: 听说倒是听说了，未见庐山真面目，想必太孙眼光不差，要是中宫有主了，您可得提前告诉我，我给您贺喜备一份大礼。
1: 你是站在河边看干酪是不是？詹姬说那是个女侵犯，不让我见，还拿他爷爷出来吓唬我。我就在想啊，这大明朝有天牢有诏狱的，往东宫领什么领啊？每天送的饭菜跟我们还是一模一样的，就怕他渴着饿着。你帮我一个忙，去见见他。
0: 这
1: 你是宫里管女眷的，这东宫来了一个女客，见一下你就是规矩。
0: 这
1: 去见见见见，看看他模样长相礼仪风度，我在外头等着你啊。西厢房头一间，去吧。
5: 朕答应你的事情很快就办，有几句话你且听了。
2: 静听大皇上教诲。
5: 胡氏这次篡位也是你父亲的性子急躁，无心小人。话说回来了，他也不是一点责任没有。哈，死者为大，我们不评说他了。你回去不要大肆报复，这个世上坏人少，随风倒的人多，打击乱党，扶植力量，争取人心，对老百姓要好，让他们多读一些圣贤的书教导他们。另外呢，教室不够呢，写信告诉我，或者派些学生到应天太学。仁义二字不是光嘴上说，你不仁义待人，自然人也不以仁义待你。要不是你父亲仁厚，我也不会派兵到万里之遥的阿丹帮你们稳定局势。水灾旱涝，写个折子告诉一声，能办的一定办。
2: 感谢大皇上对阿丹的恩情，句句话铭记于心。

姑娘，我是管宫里女眷的上仪，听说太孙把你请到东宫来做客，我们也没有迎接，我先赔个罪。太子妃和太子爷

0: 再见了。
1: 还没，他们就把我关在这儿，哪儿都不让我去。
0: 真是委屈姑娘了。
1: 委屈倒不算什么，就是饿得慌。
0: 姑娘是哪里人？怎么称呼？
1: 碍你什么事儿？
0: 姑娘要不要吃点糕点？嗯，我专门带来的。

0: 现在
1: 这个姑娘太孙往回领人也是头一回。
2: 我不知道啊。嗯，他人呢？
1: 我见着他跟他说你在找他。
0: 嗯，
2: 哎，我住烦了，是砍头还是剥皮啊？他随便，倒是痛快点啊。你谁啊？
1: 你就是太孙带回来的。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我爷爷知道我领回来一个大活人，他说要见你。
3: 你爷爷是朱棣？
4: 不要试图试探真意，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今天累死我了。这衣裳非得穿成这样才是皇上，圣人的规矩也太累了。哎呀，好，哎呀，哎，你带的那个女孩什么时候让我见见？
1: 咱不说好了先不见吗？
0: 你得让我看看
1: 啊，
0: 就今天晚上吧。有缘的时候，
1: 爷爷，
0: 钦此，哼，敢抗旨不成吗？嗯嗯。

0: 今日侵犯有何动静啊？早就悬梁自尽了。听动静，还挺精神。不是你要干嘛？哎，放下！哎，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心疼了？
0: 我。
1: 应该把你送回赵狱里去。
2: 你又不是没把我关进去过。
0: 不是，我这儿有什么不好的呀？啊，有吃有喝的，又没人杀你，推开窗户还能看风景。哼，
1: 你连三天连个人影都没有，还不如把我关回大牢里去。你养猪也要透口气。
0: 三天不见就急了，想我想的？你看看你这副嘴脸。 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连你爹都知道我是在帮你。真把你扔到宫外，你早让人给杀了。留你在我身边是给你留条活路。
1: 我爹、徐斌大哥还有聂行兄弟他们呢。
0: 我是替你看反贼的吗？
1: 是。
0: 你不是什么都清清楚楚的吗？你到底知不知道你现在的身份？
1: 我不知道。
0: 我告诉你。
1: 真把你关进诏狱，你连明天的活不过去。
0: 那你就把我送回去啊，反正我知道报仇报不成也就算了，但你要是幻想让我去做一个内奸，我告诉你，你太小瞧我了。
1: 来人，在。舒服了。对不住啊，二位去御前寺领赏吧。
0: 是，好，很好啊，尽管笑，我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你了。
1: 放了我？
0: 那你得先答应跟我合作。
1: 哼，想得美。

你爷爷知道我领回来一个大活人，他说要见你。你爷爷是朱棣，叫皇上。 真是一点忌讳都没有啊！哎，我领你去见个熟人，给你半个时辰。

0: 怎么就你一个人？我爹呢？那天你从崖额巷被带走之后，我们就被带到这儿了。都是我惹的祸。总好过死在崖额巷里。嗯。太孙刚才跟我谈过了，你现在知道他为什么不让你见你爹了吧？我的命也悬在刀口下面。 今天晚上，朱棣要见你，你得把这场戏唱下来，我们才能活着。这是他异想天开。怎么？如果有机会，你会杀了朱棣吗？
1: 只要让我接近他，那就去做。我们从福建来的时候，就没想着活着回去。
0: 你爹让我告诉你，
1: 他说什么？
0: 做你自己想做的就好，大不了我们三个一起死。去地府的路上，咱们说说笑笑也好，有个伴儿。
1: 嗯。
0: 把戏唱完，或者杀了他。

0: 你手里，我们俩也死得其所在。
1: 江南制造的衣服怎么都这么难看呢？啊，太老气了！哎，来来来，你看看这颜色啊，这要再深点，该是我娘穿的了。换。

0: 试试这件，
1: 是，
0: 快去快去！还是啊，差不多吧，这些。嗯，选好了衣服，还得选首饰定妆面。最重要的呢，是要教你礼仪啊。我总不能送一野物去见我爷爷吧？
2: 嫌我野？
0: 嗯，
1: 那我不去了。
0: 哎，别！别忘了，还有几个人在赵玉里等着你呢。换。

0: 你平日里用的什么样的簪子？
1: 铁的。
0: 铁的？
1: 跟这把长度差不多，像把宝剑，非常的锋利。在福建经常闹倭寇，当地妇女为了防止倭寇侮辱，都插一把这样的钗子，关键时刻可杀敌，可自尽。
2: 这是不是？
3: 真会讲笑话啊！
0: 你要是再让我心里添堵，我就弄死他们。
3: 来来来来来，接着换，接着换啊！

0: 是
1: 大
0: 哥，起来吧，皇上赏你们了。
2: 谢皇上，
3: 谢皇上。
0: 起来吧，起来吧。

0: 振和、挨桌跟各国使节进出去。
1: 是。
0: 那个赵小子呢？
2: 该来了。
0: 找找。
2: 是。
0: 他说今天晚上带了个女孩来见我。没有他呀，我不上座，又说话了。
2: 皇上，在那儿呢。

0: 天大的英雄也会老。想想我那会儿没他过得好。那姑娘哪来了？
1: 不知道。
0: 什么地方人呢？
1: 不知道。
0: 怎么认识的？你喝酒去吧。
1: 是。

喝酒去吧。

0: 告诉你们足利将军，他送的贡品朕已收到，很感谢，希望回馈的礼品他能喜欢，建议他多抽点时间去清除海上的倭寇。大明的水师只知道有敌人，不知道有敌国。他不管，我替他管。骚扰大明土地百姓是绝对不允许的。大明当然希望你们和各国和睦相处，友好通商。
1: 朝贡的时候遇上风了，有时候翻了船，请大皇帝赐予宁泊回镇海一个小岛，晾晒货物，不知可否允准？
0: 允准吗？啊，晾晒货物有地方官协助你们。祖宗的土地岂能与人？过几天我召见他，我想跟朱立将军好好聊几句。你觉得怎么样？
2: 我
0: 不妨直说。
2: 大明疆土固然辽阔，却没有多余的土地。
0: 举我的一杯来，赐酒。不必，这儿不拘礼。你这句话深合朕意，
3: 这得多好的一个姑娘啊！啊，你爹我这酒都喝了快二斤了，哎，你也不说过来帮帮忙。
4: 海亮，海亮。
5: 干了干了，
6: 王爷，
7: 好啊。

0: 皇上赐饮。
1: 皇上赐酒了？哎呦，厉害呀！
0: 很有豪气。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2: 皇上，我叫孙若薇。
1: 怎么会是他呀？
3: 你认识？
1: 我怎么可能认识吗？不过这小子怎么把这样的人带回来呢？
3: 爹不是答应让他自己挑吗？风流纨绔的小子，他能挑出什么人
1: 啊？阿宝兄弟，我还没罚你酒呢，你为什么一回来就直奔太子去给他磕头啊？把我们晾在那儿？
4: 回来之前啊，我接着皇上的旨意，皇上说他御驾亲征，我出使西洋，太子监国的功劳很大，我怎么能光出风头不谢谢恩人呢？
1: 对对对，来，
5: 大汗以为我们可以以长城为界，山海关外的土地划给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平安无事，皇上是天下的共主。
0: 好了，我听明白了，关外是大明的土地吧？关外生活的是朕的子民吧？把他们分割给你们，什么意思？国家要分裂？朕多次说过，大明和兀良卫是世代好友，亲如手足一般。你刚才这么说，朕感到非常吃惊。你告诉大汗，如果无良卫的水草不丰盛，就请他带着部族到大明来，有多少要多少，赏土地，赐农具，什么时想走悉听尊便，不要试图试探朕意。

0: 国家不能分裂，这是朕的底线。朕年后就去征战阿勒泰旧部，你回去跟大汗说，兄弟残杀是天底下最不应该做的事情。朕以前做过，后悔到今天。太子那边你还得谈一谈，多多赏赐。我看他有点反意。
1: 是皇上，
0: 朕想明年御驾亲征，彻底解决阿勒泰部骚扰大明的问题，要不要顺手把吴良伟也收拾掉了？叫什么？
1: 秋安，原来的做法做就可以。
0: 我有什么做法？
1: 要么不做，要么做绝。
0: 真有你的，没有人敢这么说。姑娘，你是泼天的胆子。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缠御医，快缠御医，快点去啊！
1: 快快
0: 快点！
2: 哎呦！你摸摸我这手，到现在还抖着呢。你摸摸，摸摸。
0: 哎呀，你抖什么抖？又不是射你。老爷子呢？
2: 皇上。哎呦！哎，对了，你可得盯住了，这女孩绝对不能死。老爷子最忌这事儿了啊！你看这箭还不如射在我身上呢。你
0: 射你，你就解脱了是不是？你早二十年说这话，我瞎了眼睛嫁给你。你赶紧去，赶紧去！
2: 我去，盯住了。
0: 快去啊！

0: 已经传御医了啊！你换身衣服去爷爷那儿吧。你爹已经去了。御医来了，让他赶紧进去。其余人一个都不能进。哦。
1: 三位爷，都请回吧。 皇上说想自己待会儿。哎，
2: 传御医了没有啊？皇上是不是受惊了？
0: 晚上我们就在院子里坐着。干啥呀？皇上什么时候心情好？
2: 陪着皇上，你。

0: 好，不想好好过，咱们就都别过。就你们仨，想踹窝子，早点儿。太子爷，
1: 皇上，
0: 哼哼，你不是运筹帷幄，监国有方吗？回去写个折子，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亲征回来就没消停过一天。汉王爷，
2: 儿臣在。
0: 你不用在园子里陪我，你站在外边，我害怕。睡不着，
2: 爹。
0: 你不是天天跟人说像我吗？我纠正你一点，哪儿像啊？你比我强多了。

0: 中营，
1: 这儿呢，爹。
0: 听说北镇府司要下手，好了不起呀、啊！快点下吧，查一查是谁干的。
2: 滚！

0: 小三，不能就这么回去啊，什么意思啊？
1: 你没听明白啊？爹让你回家别出门了，老大写折子我抓人。
0: 娟静啊，
2: 嗨，爹没那个意思啊，你也别问了啊，消停两天啊。不是，老三，我们可全靠你了，今儿晚上发生什么事我们是一点不知道啊。
1: 我知道。你俩哪只眼睛看见我知道的？
2: 哎，
0: 啊，真全景啊！
2: 你问爹去吧。哎，你。

0: 姑姑，我去看看那个女孩死了没有。我总觉得见过她，怎么看都觉得眼熟。
1: 最好别往前凑，要是这女孩死了，又不知道要多掉多少颗脑袋呢。
0: 她要是活着呢？
1: 活着，那你远远地见着他就给他拜，他能躲过这关，以后就是主子了。
0: 他要是能做主子，那我也能，我不会输的。

到肺腑，天气寒凉，又这么一击，容我回去再好好想想，现在只能靠他年轻自己撑过去了。

0: 要不然是老二干的。要不然就是老三。
1: 你干什么不说？你想害死我呀？

0: 你怎么选择这个时候动手？你猪脑子！姥姥，
1: 我姥姥也是你姥姥。
2: 你。

0: 说了吗？老二不让出门了。我还听说呀，他天天在家里发牢骚，说老爷子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1: 你那个耳朵啊，应该长在脑瓜顶上，什么你都听得见。这老二还有精气神在家里头骂街，我连骂街都没法骂啊。这不是老爷子让我写折子给他，说分析一下这事儿是谁干的，怎么实施的。你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我要是写得好呢，老爷子会问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啊。我要是写得不好呢，老爷子还会说你这不挑事儿吗？啊，多事，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0: 那你说说，你好好分析分析这事儿谁干的。
1: 你干的。
2: 如果我告诉你这不是我干的，你信不信？
3: 你跟老爷子说去，我是不信。
2: 你们不信他就更不会信了。我现在就差脑门上刻着造反两字。
3: 你给我交个底，到底是不是你？
2: 你觉得我真这么傻？我非得选在这种时候下手？我要杀人，杀老大岂不是更方便？我这么做岂不是帮他上位？老爷子怎么说？
4: 爹说了，皇上说暂时圈禁。
5: 哼，我听了个消息，是太子埋伏。
6: 皇上，
7: 我知道你当过太子府属官，你现在是国家大臣，内阁首辅。
6: 这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有什么证据？
7: 你站在国家大臣的立场好好想想。
5: 如果老二老三老大都是嫡出，我立谁？
6: 太子。
7: 好，如果不立长立贤，我立谁？
6: 太子。
7: 如果这个人外表忠厚，内心奸诈，刺杀我的是他。
6: 臣不相信，臣希望皇上也不要相信。
5: 嘴硬，嘴真硬。你是茅房的砖头，又臭又硬。
7: 好啊，丢人呐。除了老大，你死也给我想出一个来。丢人，太丢人了。
3: 太子爷，当下就有一场富贵，您要立刻去办。
1: 哎呦，你就别打哑谜了，快说呀。
3: 替皇上挡箭的那个女孩呢？
1: 正在养伤啊。
3: 这个女孩替皇上挡了箭，那她是谁呀？她就是太子府选出来的太孙妃呀。立了这个女孩，那皇上肯定就高高兴兴的册封太孙啊。有这个女孩在您的府里边替皇上挡了箭玩了命，那她就是皇上的恩人。您再想想，皇上还好意思动您吗？您这就是挟皇上的恩人，以令天子啊。

0: 哎呀，别胡说，别瞎说！太子爷，您现在马上叫人把这个女孩的来龙去脉、八字往上这么一递，她就算是正式入选的秀女了。哎呀，
1: 这么做，可是我没有这女孩的八字啊！
0: 您不是有太孙的八字吗？随便找个合的递上去，皇上又不会真看。
2: 你是若薇吗？ 儿子，当时你说你要自己挑姑娘的时候，我和你爹还以为你在开玩笑呢。现在一看，你就是我们家一块宝啊！这姑娘家在哪儿啊？她的父母兄弟，还有她的祖宗八代都列出来，你爹的折子已经都递上去了。
3: 不是，娘。
2: 什么折子？这姑娘不是你自己带回来的吗？难得你爷爷喜欢，还安排在自己身边，还替她挡了箭，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儿啊？是，这就是我们家选的太孙妃，
4: 张大人。
5: 张大人，听说汉王被圈禁了，是不是皇上认定了是夺位的祸害，所以想要保太子一保啊？皇上口谕，杨士奇，跪听。臣。
6: 杨士奇，问皇上圣公安。朕对尔不薄，自太子府文远小吏，简拔而出，直入内阁，而不思皇恩，与太子营私结党，祸乱朝政，而知罪吗？知尔定多狡辩，着北镇抚司。
7: 亲问，钦此。臣杨士奇，领旨谢恩。
4: 快快走，走走。
8: 还有没有了？有没有？
9: 太子府属官一共是17名，户部借调3名，现在就剩这14个人了。干嘛呢？
4: 不是兄弟，哎呀，大清早的不跟外边办案，跑到我家里来抓人，你这是抽的哪门子风啊？
10: 回禀太孙，皇上手谕。我看看。哎，这哪个王八？这不叫车根子吗？啊？
4: 四王杀驾跟我爹有什么关系？这胡扯吗？这！哎呀，
11: 太孙有话上折子说。皇上让我告诉你一声，他不想见您，特意让我传个话。
4: 诸位，稍安勿躁啊！此事一定查个水落石出。对不住了，对不住了，
12: 太子。

0: 王威风啊，赶紧滚回去。
1: 就这么冲着太子府来了？
0: 回去回去回去，你忘了你爷爷那幅画了？
1: 不是什么话呀，
0: 老虎下山图啊，老虎吃人还用找理由？
2: 人家还说了，古都还不识子了。
0: 行了行了，我爹比老虎还毒，行了吧？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3: 来人，给我备马。
4: 是。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我那些什么军权我都不要，我也不做什么王爷，我就睡你旁边。你要去打仗，我给你背箭袋；你要是去打猎，我给你牵马。

0: 他受了点小伤。
1: 什么伤？
0: 失足落水，偶感风寒，高烧不退，御医也没有办法，真不知道是什么怪病。
1: 我去，我也去。
2: 只能一个。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7: 2026，万众英雄血脉，战斗强军解放。
8: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9: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10: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11: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12: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6: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3: 你看，真的有力气。
14: 一丝甜头，送出打拼尽全力的梦想。

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0: 一点顾忌，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1: 高回报，
0: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2: 老啦，
0: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3: 妈，以后我会多回来陪您的。
0: 风帆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爹，我回来了。
5: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4: 不经历。
6: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4: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6: 今天鬼神在场，
7: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以质改数转赋能绿色升级，工业转型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1: 张宇普到石嘴山市调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情况，强调要强化生态优先系统施治，筑牢西北生态安全屏障。
0: 银川市深化文明实践，让文明新风浸润城市肌理。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石嘴山专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宁夏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绿色化转型。通过政策引导、技术赋能、绿色升级，一批传统企业焕发新活力，

0: 一批绿色工厂加速成长，工业经济正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1: 固原市嘉兴建材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空心砖为主的建材企业。过去由于采用传统轮窑生产模式，能耗高、污染大，2020年停产整改。面对生存危机，企业瞄准绿色低碳方向，引进新型旋转隧道窑和节能生产工艺，实现余热回收和环保减排，并引入工业机器人开展自动化生产，推动煤干石、粉煤灰等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如今企业每年可消化工业固废10万吨以上，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显著提升。
2: 去年咱们是产了将近6000万，年产值达到1400万到1500万。从目前来说，市场还是可以的。最近两个月有个1000来万的订单。
1: 企业转型升级的背后是政策资金的持续支持。近年来，固原市积极争取自治区专项资金，引导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和绿色化升级，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
3: 并且呢，自治区查定资金呢，一定的资金，给推动我市的这个，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来呢，我们的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呢，改造完成以后呢，自动化程度特别高，节省人工成本，资源利用率也高。
1: 在银川市，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同样加快推进。宁夏共享机床辅机有限公司聚焦高端辅机、3D 打印和绿色智能制造，持续淘汰高耗能设备，建立能碳管理系统，推动生产全过程节能降耗。
4: 进行就是整个能耗管理系统的建设，然后整个公司生产余热的利用，包括整个工厂光伏的建设，等26个场景的开展和实施，就是在实现这个降低天然气使用量的同时，实现整个工厂的一个碳中和，也叫碳循环利用。
1: 位于贺兰工业园区的汤姆森电器有限公司，通过持续技术创新和绿色生产，成功获评自治区级绿色工厂。目前企业已拥有80多项有效专利，并不断优化生产流程，推动原料绿色化、生产清洁化、资源循环化。
5: 通过我们这些设备的调整或者人员的培养，我们也是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更符合我们市场的一个使用场景和具体行业的一个实际的应用。
1: 近年来，宁夏持续完善绿色制造政策体系，出台多项节能降碳奖补政策，加快淘汰落后低效产能，推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制造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全区已培育国家级绿色园区13家，国家级绿色工厂65家，自治区级绿色工厂142家，无废企业60余家。绿色制造体系不断完善，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持续显现。
6: 5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石嘴山市调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效，全力保障黄河健康安澜。
7: 都斯兔河是黄河一级支流，属于季节性河流，水量少，水位浅，常断流，对水体水质造成不利影响。在都斯兔河入黄口，张宇普现场查看水质取样检测情况，指出要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常态化做好水质监测、河道清淤、岸线修整等工作，系统化抓好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水安全保障，确保入黄水质持续稳定达标。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我区黄河干流河道管理范围内存在违规建筑。张宇普来到平罗县红矮子乡水泉子加油加气站，实地督导整改工作，要求相关部门深入贯彻黄河保护法和生态环境法典，全面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依法依规不折不扣整改突出问题，巩固拓展河湖清四乱工作成果，全力守护黄河长久安澜。位于黄河左岸的平罗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是我国西部和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张宇普在湿地查看鸟类监测保护和生态功能提升成

0: 成效，了解我区草原湿地系统保护修复行动推进情况，强调要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系统推进滩区治理、河岸修复、水系连通等工程，持续提升湿地生态功能，切实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努力打造黄河沿岸重要生态空间。以依法保护、依法治理为主题的宁夏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将于六月启动。张宇普强调，要以主题宣传实践月为契机，深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九项行动，统筹抓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1: 5月29号，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到银川市调研科技创新工作，看望慰问科技人才，并向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担当使命重任，激发创新活力，发挥才智优势，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庄严深入宁夏大学西北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重点实验室、葡萄与葡萄酒工程研究中心，详细了解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引进等情况。他说，建设美丽宁夏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切实发挥智库作用，围绕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推进一河三山保护修复、特色产业发展等关键领域研究施策，把论文写在宁夏大地上。当天，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宁夏主场活动在宁夏大学举行。庄严来到主会场参观科普展览，慰问第三届宁夏创新争先奖获奖代表，并在活动现场为他们颁奖，勉励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不忘科技报国初心，牢记自身职责使命，努力在国家重大战略及自治区中心任务中实干争先，力促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调研中，庄严强调，各级科协组织要按照自治区党委深入实施科教兴宁、人才强区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总体部署，关心支持广大科技工作者，加快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搭建更多平台，营造浓厚氛围，为科技项目布局建设、成果转化应用提供坚强保障，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银川市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重要抓手，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把文明创建渗透于城市发展中，融入在百姓生活里，延伸到群众身边去，不断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提质扩面、提档升级，让文明新风浸润城市肌理。
3: 立足扩大文明实践覆盖面，银川市全力打造15分钟文明实践服务圈，实现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便捷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走进金凤区凤仪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各项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群众不仅可以通过阅读、剪纸等学习技能，也能参与合唱、秦腔等文艺演出，愉悦身心，大大丰富了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4: 我参加的是剪纸、唱歌，心情非常好，就是出来认识了好多的朋友啊。就是社区能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我们特别开心，特别高兴。
3: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文明实践阵地网络，形成了银川市文明实践的基本盘，而活跃于全市各个角落的志愿者服务，则不断绘就着这座城市的文明底色。数据显示，如今银川市注册志愿者已高达53万名，群众文明行为正逐渐从政府倡导转变为全民自觉。贺兰县红马甲保护黄河生态志愿服务队在册志愿者从最初的12人发展到如今的3903人，年均开展活动超120余场。目前该项目已被推广到内蒙古、青海等5个省区13个沿黄乡村。
5: 只要黄河需要，我们会一直守护下去，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让母亲河永远的清澈滋养两岸。
3: 如今的

0: 银川文明实践蔚然成风，凡人善举处处涌动。入选2026年全国第一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的贺兰县村民于福，不顾个人安危，两度纵身跃入冰冷取水，营救两名溺水儿童。他以凡人之躯诠释了见义勇为的大爱与担当。这也是他第二次获评全国见义勇为荣誉称号，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市民的崇高品德。
1: 当初啥也没想，当初跑过来之后衣服一脱，这是鞋一脱，就扑通一下就进去了。
0: 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风尚，截至目前，银川已累计培育选树各级道德模范身边好人1039名，其中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25名，中国好人52名，宁夏好人57名。同时，银川市通过挖掘一批零彩礼、低彩礼先进典型，借助广泛宣传报道，让文明新风吹入千家万户，带动文明婚恋理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如今，文明向善、新风和煦已然成为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最亮丽、最温暖的城市底色。
2: 5月2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石嘴山专场。石嘴山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石嘴山市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
3: 15.5是石嘴山市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关键5年。15.5时期，石嘴山市将以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为引领，构建做强工业、做精农业、做活文旅商贸现代产业体系，
4: 加快科技创新、技术改造和工业迭代升级，推动产业链向下游延伸，重点聚焦生物制造、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有力强化龙头企业带动、链主企业引领、创新企业示范，全力推动相关产业小树变大树、独木成森林，逐步形成产业集群，力争到2030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2000亿元左右。
3: 15.5期间，石嘴山市将把创新驱动摆在核心位置，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将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长，同时深耕特色农业，打造绿色有机品牌农业，力争到2030年全市农业产值达到120亿元以上。依托一山一河两湖两季文旅资源，石嘴山市将做活文旅商贸，推动服务业占比进一步提升。
5: 未来5年，石嘴山市将持续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利用路径，丰富新业态，打造新场景，培育新动能，真正让工业遗产活起来，文旅产业旺起来，城市魅力亮起来。
3: 石嘴山市将聚焦安全风险源头防控、隐患排查治理、数字化建设等关键环节，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在生态治理方面，石嘴山市将严守一河一山基准线，力争到2030年环境空气质量稳定达到国家2级标准，黄河出境断面稳定在2类优水质，森林覆盖率达到7.15%，水土保持率达到78.76%，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15.5时期，石嘴山市将聚焦高质量发展，锚定经济年均增长5%目标，从产业、项目、改革、生态、民生5大维度发力，全力推动转型发展迈上新台阶。
6: 近年来，宁夏聚焦新材料、先进制造等重点领域，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自治区科协全力为科技工作者搭建平台，助推一批科研成果加快转化应用，为我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7: 实验室设备的这个主体结构，输出信号以后做激励，然后通过这样一个18噪声采集回去。
2: 在宁夏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的实验室里，先进材料安全服役与智能检测团队正围绕化工装备安全检测等课题开展研究。
8: 通过通这种电流，然后给材料一个感应，那么材料就会给我们一个反馈，我们用这个反馈的信号，通过数学的一些计算和分析，就可以知道材料内部是否有孔，是否有

0: 有缺陷，这样就可以保证它未来的安全。
1: 依托数理交叉融合的研究思路，该团队深耕材料安全检测领域，累计承担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项目22项，获宁夏科技进步奖3项，科研成果不断落地见效。
0: 我们聚焦的是数学、力学、工程这样一个全链条的创新，从数学的解析方法入手，去攻克先进材料和重大装备当中那些复杂的多场耦合力学问题等等，把理论的成果真正用到工程检测和产业升级中去。
1: 在宁夏东方坦业股份有限公司，坦尼新材料研发创新团队正在给一款刚研发出来的集成电路半导体用高端建设坦靶坯样品开展全方位体检。近年来，团队围绕超导泥材、半导体靶材等领域持续攻关，不断提升关键材料自主研发能力。
2: 现在我们已经接近国际的先进的这些企业的水平，这个产品现在我们在国外的大厂，在国外的大厂已经实现了一个批量的销售，每年最多我们超过十几吨的销售已经实现了。
1: 近五年，宁夏东方坦业坦尼新材料研发创新团队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9项，省部级科研项目23项，形成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成果，为宁夏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如今，这支平均年龄38岁的团队正瞄准2026年量产14纳米以下制程用坦靶材的目标，加速攻关。
3: 坦尼呢，这个创新团队投入呢去年达到了新高啊，达到了7.6%，整个集团呢拿出的研发投入呢都超过2亿。我们的创新工作呢重点呢就是围绕着面向的世界前沿，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面向的国家重大需求和面向的人民生命健康啊，设立前沿的这个课题进行攻关。
1: 吴忠市持续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干渠输配、支渠分流、斗农毛渠直达田间的五级渠系网络，让黄河水润泽每一条沟渠毛细血管，精准输送至每一块耕地，保障粮食安全。
4: 眼下正值农业用水关键期，吴忠市各乡镇正在加紧修护灌溉渠道，其中旱渠灌溉高标准农田配套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建设任务过半，工程涉及金鸡镇、高闸镇、金银滩镇、马连渠乡及郭家桥乡五个乡镇，覆盖高标准农田面积2.88万亩。工程全部建成后，将全面改善旱渠沿线高标准农田的灌溉条件。
5: 施工采用的是预制 C35 镇铁式混凝土板和拼接式梁柱，局限槽构建，抗冻抗水的小管呢必须要更明显，接水的小管也必须要更明显，
6: 套水非常有利，上下都要套水都方便，现在这个确实对老百姓太好了。
4: 青铜峡灌域内的张岗节制闸是大青渠上的关键灌溉运行节点，原有老闸已运行15年，存在闸体老化、渠道淤积等问题，导致灌域上下游受益不均衡。经过整修改造后，节制闸的输水能力与效率大幅提升，彻底打通输水长梗阻，让上下游9.06万亩农田都能喝上适时水、放心水。
7: 通过咱们这个现代化灌区改造工程呢，使我们张岗闸这块的过流速度比较快了，由过去的过流是8立方米每秒，提升到咱们现在的11立方米每秒，基本上是彻底解决了大青渠灌溉中下游灌溉困难问题。
4: 从旱渠到大青渠，一项项水利工程正在加紧实施落地见效。随着五级渠系网络不断完善，老旧设施加速更新，黄河水正更加精准高效地滋养吴忠的每一寸耕地。目前全市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已从0.5%提升到0.62%。
8: 国家有关部门近日下达我区2026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以工代赈任务8865万元，支持全区12个县市区实施19个农村中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配套项目，项目涵盖农村道路硬化、渠道管网修缮等领域，预计吸纳2639名当地低收入群众就业，劳务报酬发放总额达3762万元， 占中央资金比例42.44%。

0: 截至目前，我区共争取2026年中央财政以工代赈任务资金2亿182万元，较2025年增长7%，将用于支持我区22个县市区的48个以工代赈项目。
1: 贺兰县复兴街道天鹅湖社区联合德胜第七幼儿园近日开展珍爱生命永不溺水安全快乐成长防溺水主题科普活动。活动邀请专业游泳馆老师通过情景讲解、知识竞答、趣味游戏等方式科普野外池塘、河道、无人水域等危险区域隐患，讲解防溺水六不准、落水自救、同伴遇险正确救助等常识，让孩子们在轻松氛围里学会识险、避险、自护。
2: 今天我参加了防溺水安全活动，去到了池塘、小河、积水坑，很危险，不能私自玩水，同伴落水要找大人帮忙。
3: 希望孩子们筑牢防溺水安全意识，懂得珍爱生命。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社员联动，让安全教育常态常效，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据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自治区财政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朱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命名全国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固原市西岐县人民法院、将台堡人民法庭榜上有名，是宁夏唯一入选的人民法庭。近年来，将台堡人民法庭构建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一站式解分体系，用微普法助推微治理。2025年，法庭新收案件同比下降19%，结案率97.51%，各项治效指标位居全区人民法庭前列。2026年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第二批拟立项项目名单日前公布，银川经开区宁夏聚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天地宁夏知虎装备有限公司和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3个项目入选，涵盖科创体系、科研基地建设等方向。青铜峡市近日举办家风润万家、文明共传承、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活动以文艺展演、家风书写、丹青绘联、亲子互动、文明市集等形式，引导群众破除旧俗陋习，传承优良家风家训，不断提升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1: 红四堡区近日开展领航时尚、向善向美、提升基层妇女参政议政能力和组织力活动，通过区情乡情、民族团结、移风易俗等趣味知识问答，让群众在互动中学习政策、凝聚共识，推动辖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
4: 近年来，石嘴山市持续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加快生态修复、产业升级和城市更新。昔日塞上煤城不断厚植绿色底蕴。
5: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石嘴山，感受工业老城向山水园林城市蝶变换新的蓬勃生机。

0: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前两天天气晴朗，气温适宜，体感舒服，十分惬意。预计未来三天我区都是晴或多云天，没有明显的降水。不变的是天气晴朗，但是当阳光成为常驻嘉宾之后，气温必然会逐渐回升。30号川区最高气温将突破30度，固原26度，稍微凉快一些。30号到6月1号，全区气温会基本维持这一水平。总的来说，还是有利于户外活动的，但是需要注意晴朗天气缺少云层的遮挡，白天升温快，夜晚同样散热也快，这便会导致昼夜温差过大。30号全区最低气温只有7到13度，川区的温差达到了将近20度，温差大时呢，一凉一热会增加感冒的患病概率，大家早晨出门时可以带件防晒衣，热了脱，凉了穿，必要时还能防晒。而对于儿童以及老年体弱的人群来说，就更需要多加防范了。好了，下面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1: 银川晴见多云，11到31度。石嘴山晴见多云，9到32度。吴中晴见多云，12到31度。固原晴见多云，10到26度。中卫晴见多云，10到32度。宁东晴见多云，8到30度。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2014年，当陈斌放弃了重庆安稳的工作，跨越1000多公里来到了宁夏盐池县的时候，很多人都笑他傻，他却不以为然，依然带领团队在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上趟出了一条路，建成了国内首座依托液化天然气工厂的低温泵阀测试平台。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陈斌的故事。主任，我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哈，我觉得置身这儿应该是能够听到轰鸣的声音，但是他们很安静，是因为他们现在是处于一个休息的状态吗？
1: 因为我们做测试呢，是它是一个间断性运行，有测试任务的时候才做。完了，目前呢是一个静默的一个状态。
0: 应该我们通俗的讲讲它测试的原理。
1: 泵呢装在测试工位之后呢，先建立一个泵的一个循环回路，那么我们就测这个泵的这个。就所有的性能，比如说是它的扬程啊、功率啊、效率啊、频率啊、振动啊等等一些我们需要测定的这些跟运行参数或者设计参数有关的这些需要验证的这些数据。
0: 就是它的温度很低，是在一个低温状态下去测试的吗？
1: 对，温度最低呢到零下196度，啊，我们正常的这个 RNG 工制

0: 的这个测试的环境温，这个介质温度呢是在零下163度，啊，都是一个很低的一个温度。
1: 2022年，全球首座依托液化天然气工厂建设的低温泵阀测试平台投运，实现了我国在该领域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
0: 像这个平台，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这个助力，低温泵的这个国产化，提高我们能源关键装备的安全性和这个稳定性。在未来呢，就我们这种低温装备发展起来之后呢，也能也为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装备走向国外铺一个路。
1: LNG 运输和储存中的一个核心装备是低温前液泵，它作为输送低温液化天然气的特殊泵，属于 LNG 运输和储存的核心设备，保证 LNG 储运系统的稳定安全运行。长期以来，我国超低温泵主要依赖进口，一台设备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人民币。面对重重技术阻碍，陈斌和他的团队并未止步，立志攻克低温泵阀检测难题。
0: 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反而是觉得就是很兴奋的时候，就是因为有困难你才有这个成长的机会，你因为你把这个困难解决了，不管是技术也好还是其他事情也好，你以后再遇到同样的事情同样的问题，它再不是问题。
2: 就下次要这种就是那种就是管城市的。
1: 2018年起，陈斌带领团队联合上海交通大学低温研究与测试中心、上海阿波罗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科技攻关。经过4年的攻关，成功研发出 LNG 介质低温泵阀测试平台。
3: 研发过程中可能碰到很多的困难，包括有一些瓶颈，包括我们跟高校啊，还有一些做泵的这些厂家。经过多次的这个调研论证，反复的去，也包括有些还要做实验，然后最终相当于研发形成了这种一套针对我们这个大型的这个低温泵的一套测试的这个工艺流程。
4: 主任，您先跟我们普及一下低温泵阀它主要应用在哪些领域？
0: 大的这个低温泵阀的这个概念呢，它实际上是所有涉及到低温介质需要这个增压的啊，或者说是传送的，都需要用的这个低温泵阀。一个是空分行业的液氧液氮，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天然气行业的 RNG 的这个输送，还有像这个液氢呢，这些都涉及到低温泵阀的这个应用。
4: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低温泵阀测试平台它是国内唯一也是国内首座。那么在这个平台问世之前，国内的这些低温泵阀想要去做测试的话，要通过哪些途径呢？
0: 以前呢是国内基本上是不具备检测能力，你拿去国外别人也不给你检测，所以说它只能以前只能就是我们的低温泵，尤其是低温泵，它只能做到用液氮去测试，没法做到用 RNG 这种就是实际的工艺介质去测试的这个能力。所以说国内当以前呢，在这个低温泵这个行业，这个 RNG 测试这个环节是缺失的，
4: 它是一个空白。
0: 对，是个空白。
4: 您刚刚提到了，就是在此之前国外是不给我们
0: 做
4: 检测的。
0: 对对对。
4: 为什么呢？
0: 因为低温泵本来就是一个能源行业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关键装置，那么国外实际上是不愿意让我们这一类产品的一个这个自主生产的这个能力。包括我们合作方在这个做这个低温泵的这个研制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是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
4: 比如说哪些阻碍？
0: 国外不给你提供配件，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要靠自己去自主研发，它会设很多门槛，阻碍你这个产品的国产化。
4: 所以说，等于我们在建的过程当中，它有很多东西在国内是没有参考的。
0: 对，当时我们从方案到建设到最后实施试运行，整个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可视化的参考，都完全是依托我们这个功能的这个需求，从零开始去琢磨去研发，最后把这个事情做成。

0: 2014年，陈斌做了一个让很多人不解的决定，放弃四川稳定的工作，跨越1000多公里来到宁夏盐池县高沙窝镇。
1: 主要是看到这个西北这边的这个天然气资源丰富，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就是天地鹏这个公司呢刚成立，想的是在这个公司呢有更好的一个平台，也能把我们这个学的这个知识能够应用上，能够有所发挥。
0: 面对艰苦的环境，陈斌选择沉在一线，白天跟着老师傅记录设备运行数据，晚上整理分析设备参数与改进想法。凭借这份踏实钻研，他迅速崭露头角，从设备工程师到技术研发带头人。10年间，他带领团队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主持自治区级以上科研项目9项，其中包括重点项目4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2项、东西部合作重点研发项目1项。
2: 您在来宁夏之前已经有着稳定的工作，而且您干的也不错。
1: 你说从环境来讲，确实是四川要好得多。
2: 青山绿水
1: 对，但是我觉得从这个个人的职业发展呢，或者说是这个技术的进步，我认为这个可能西北啊，它存在一个天然气的一个资源非常丰富，产业链更完善。可能更有更大的这个发挥的这个价值发展的空间。那么当时呢是很偶然的一次机会呢，看到这个咱们天地鹏刚成立，也在招聘相关的这个技术人员。我就在想说是我们这个大学学的专业，包括从事的工作后面积累的一些经验呢，能够在天然气这个行业呢就是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啊，发挥啊，说是基于这个初衷呢，来到了这个宁夏。
2: 来到高沙窝的时候，你看到的那个景象吗？
1: 只有就是这个很少的那种灌木啊。当时来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5月份的时候，还吹刮那种大风沙，还下着雪啊，就是。10几年前环境还是比较艰苦。
2: 没打退堂鼓吗？
1: 没有，尤其是我们做技术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有一股钻劲儿吧啊，就是方向定了的事情，实际上过程再就不是啥问题。
0: 氦气是制造芯片、做核磁共振、发射火箭的必需品，可是我国长期依赖进口。
1: 它是有很大的一个市场需求，同时呢，氦气呢也是国家战略性这个资源。那么基于这一点呢，我们又具备了发现我们的这个天然气里头也有比较高含量的一个氦气。在以前呢，这个氦气是全部通过火炬放空浪费掉了，那么就想这个把这个资源回收利用。你看这个。这边这标识，
0: 陈斌带领团队另辟蹊径，建成国内首套常温法提取高纯氦气提取装置，纯度达99.999%。
1: 常温法和低温法相比呢，就适合于氦气含量相对较小，完了提氦的这种规模相对较小的这个状态。它呢具备什么特点呢？一个是投资成本相对较低，而一个运行成本也相对较低。
0: 如今这套装置已实现规模化生产，年产能达50万立方米，一举打破我国氦气资源长期依赖进口的困局。
2: 您带领团队研发出了从天然气当中提纯氦气的一套装置，那在这套装置问世之前，我们国内要使用氦气都通过哪些方法？很难吗？
1: 2000年左右之前，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氦气是95%以上都是进口。以前的氦气呢，主要是通过从空分，也就是从空气里头提取。那么它的一个量很少，二呢，它提取的成本相对也高。天然气里头含有一定的氦气这个条件这个基础上呢，

0: 我们实际上是走了一个就是另外一种途径，用常温法去把这个氦气提取出来。我们团队呢就基于这点呢，就把这个就立项去做调研，去做工艺方案的这个设计，最终定下来之后呢，也是自治区的一个重点研发项目。最终呢，我们还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做成了之后呢，虽然说是在这个量上，在全国，因为整个我们国家对氦气的需求量是非常庞大的，但是从这个技术的这个效益或者社会的这个效益来讲呢，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进步。至少我们用常温法把这个氦气从天然气里头提取出来了，并且成功的实现了这个工业化生产，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意义或者是比较大的一个进步。
1: 那等于说在我们国内使用氦气的这些领域极大的降低了成本。
0: 对，一是降低了成本，二是降低了对国外的这个对氦气的这个依赖程度。做技术实际上很多方面都是相通的。我记得当时是我们这个天津里的氮气比较多，我们想脱氮，那么就在大家在做方案交流的时候呢，提到了还有氦气，完了之后说也想到了说这氦气这个稀缺性，我们就是最后一论证呢，觉得这个氦气也是一个有具备这个可回收利用价值，因为原来我们氦气是全部都放空了的，是浪费掉的，这资源浪费掉的。
1: 是之前大家没有意识到我们把它浪费了吗？
0: 有这个概念，但是没有完全意识到说是因为氦气一个是量小，二一个呢也没有提高的这个一个的高度，大家完全就是对这个事情没有太大的意思啊，没有重视。那么最后我们评估下来，觉得这个每年这个氦气还有可能有个两三千万的营收一个价值，并且它这两三千万你完全是通过回收变废为宝回收回来的，所以说不存在有太大的这个成本。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就决定要做这个事情，把这个氦气从天然气里头、尾气里头提取出来。
1: 等于说不是专门去提纯氦气的，
0: 它不是主营业务。
1: 最初的目的是氮气，后来发现
0: 最初是为了解决这氮气含量太高增加能耗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难点可能主要在于就是很多东西没法去借鉴，
1: 也是没有参考。
0: 对，你只能是理论层面有所借鉴，工程应用层面没有参考，没有借鉴，一点一点的去把它从理论到工程阶段去转化。
2: 节能降耗、清洁生产是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陈斌带领团队技术攻坚，成功解决了一期天然气装置高耗低效的行业难题。2015年，宁夏天理峰能源一期日处理100万立方米的天然气装置正式投产。然而投运后不久，装置便暴露出无法稳定脱除天然气中重氢的问题。
0: 因为这个重氢含量要是脱除不达标，会造成这个天然气在液化过程当中造成冰堵，甚至能耗增加。如果是造成冰堵，会中断生产或者降低产能。
2: 受此制约，装置实际产能仅能达到设计值的50%，产能利用率低，能耗偏高，碳排放量大，成为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突出短板。面对这一困境，陈斌带领团队创新选用了低温分离加变温吸附工艺，从源头上解决了问题的症结。一期装置最终实现满负荷稳定运行，产能实现翻倍提升。
0: 这个技术做完之后，到现在为止接近10年时间，就一直都非常稳定。这个项目就激起了我们整个团队技术研发的这个一个信心。
1: 我发现您的这些创新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您在工作当中遇到了问题，您想要战胜这个问题，然后产生了这些创新的想法，就不断地去做，最终都能做成功，是吗？
0: 基于这个项目相当于是一颗种子，就是我们为了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发现我们还能做一些技术创新，还能去拿科技进步奖，最后就这种信心就给整个团队都带来了这种信心，也愿意去做创新，也愿意去干这些从无又到

0: 有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后面想做题海、做低温平台，这些都是基于这种初衷去做这个事情。
1: 您做了这么多年的技改或者是创新，您有没有在这个经济账和环保账之间纠结过？
0: 在这两个账里头从来没有纠结过。
1: 为什么呀？
0: 因为首先我们做产业也好，做装置也好，首先安全环保是底线，我们重点呢就是首先要保证就是整个装置运行的安全性和环保性，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稳。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再去优化工艺，精细化管理，去降低成本，通过技术研发去降低成本，去通过创新去降低成本，这样子的这个创新才更有竞争力。
1: 听说您现在又在专注于天然气制碳纳米，听起来就特别的高科技，您给我们去普及一下。
0: 碳纳米材料它具有这个很好的这个力学性能、化学这个电学性能啊。它的这个主要的优势目前主要还是就是在这个服务于这个电池领域。那么我们用现在主流的碳材料的这个工艺呢，用丙烯碳纳米材料。那么我们的西北这块天气资源很丰富啊，一个它有的天气的这个相对的价格呢要低一些，那么用天气制碳纳米材料呢能够更好的这个规模化啊，降低这个生产成本，能够更好的服务于这个产业的发展。这个社会其实不缺聪明人，更多的是缺笨一点的、更朴素一点的人，缺对一份事业的坚守和坚持。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不退缩，敢于啃硬骨头，愿意做从无到有的事业，持续创新，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发展。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1: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1: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1: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3: 皇帝给我一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奶奶，您听我说，我家里表叔叔不亲没有大事，不高门没把。
1: 哎，听说万副司令要接刘司令的班，常参谋长要接万副司令的班，是这样吗？
2: 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是干部门通报你的？
1: 切，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哎，那要这么说的话，要塞的参谋长的位置不就空出来了吗？瞪什么眼睛啊，我可是为你好啊，你在这位置上待了都快十年了，这回怎么着也应该轮到你了吧。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工作上的事儿不要多嘴，不要多嘴，这个毛病不好。
1: 我多什么嘴了？我是提醒你不要错过机会。
2: 那组织上的事儿提醒管屁股。
1: 组织不是人组成的，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一切都是事在人为。
2: 安杰，人不能不知足啊，我这么一个穷小子能到今天已经不错了，相当不错了。如果是再伸手管组织呢，要这个要那个，别说党性了，人性也说不过去。
1: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总得想着进步吧。像你这种船到码头车到岸的想法是不对的，是要不得的。你还司令呢，不如我一个家属。
2: 哎呀，这什么话到你这儿一用错地方。事儿不用你管，不用你操心啊！
1: 真是朽木不可雕也。哼，
2: 这话还被你说呀？我就是块烂木头，也不用你这个资产阶级的小姐来雕。
3: 姓江的，我嫁给你也有二十年了吧？这二十年我怎么也让你改造的差不多了吧？怎么也能混得上一个无产阶级了吧？每天做给你们吃，做给你们穿，刷锅刷碗打扫卫生的，我怎么也算得是个老妈子了吧。倒是你大腹便便吃饱喝足抬屁股走人的样子，就像个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
2: 奶奶的，我说不管，我不跟你说。
4: 妈，我爸还回不回来了？要不然咱别等了，先吃吧，我肚子早叫了。
5: 我肚子也叫了，要不咱别等了。
1: 怎么这么没规矩啊，饿一顿饿不死你们。
4: 肯定是爸爸。喂，嗯，知道了，开吃吧，别等了。
1: 你爸在哪吃啊？
4: 上面来人了，我爸在招待所吃。
1: 吃吧。
6: 哦，吃饭啦。
1: 饿死我抠搜。
7: 妈，他不是你生的吗？

0: 爸不回来吗？
1: 不是我说的，是管理科小冯叔叔说的，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2: 回来了？
3: 啊？
2: 怎么吃的这么快啊？哎
3: 呀，吃什么呀？吃西北风。他们晕船。

0: 雅宁，雅宁，
1: 哎，干嘛？
0: 妈妈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去吧。

我就被爸爸们给骂回来了，好姑父，在那一旁皮笑肉不笑的。

0: 亚飞呢？
1: 他不在家，你找他干嘛？
0: 他把你妹妹抱走了，都这么长时间了，我来找找。
1: 姑姑，你太惯孩子了，这样不行。
0: 这是你妈说的吧？
1: 切，
0: 她忘了我以前是怎么惯你们的了。去去，给我找找他们去。
1: 哎。
2: 嫂子，
0: 嗯，
2: 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0: 想说就说，不说拉倒。
2: 那还是拉倒吧，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肯定要生气。
0: 不行，你得说，你得跟我说。
2: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0: 我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怎么知道生不生气？
3: 你肯定会生气的，我听了都气得不行，你听了能不生气吗？
0: 什么事儿啊？说吧。
3: 俺家四燕回来说，说外边都在传你跟省城来的那个画家好上了，说那个画家天天不画别的，光画你。还有，
0: 还有什么？
3: 还有就更难听了，我听得都快气死了。
0: 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3: 还有，说你脱光了让人家画。嫂子，这是造谣吧？没有这事儿吧？啊，
4: 我有，我就脱光了让人家画了，怎么了？
3: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
4: 不行，这样不行。你吼什么？你哥还没跟我吼呢，你吼什么？那是因为我哥没听说，我哥要听说了，别说冲你吼，打你都有可能。
0: 那你去跟你哥说，让他来打我。
4: 你要没干这事儿，我哥干嘛打你啊？等你干了这事儿，我哥再打你不晚。
0: 我干什么事儿了我？
4: 你脱光了让人家画呀？
0: 思想听谁说的？
4: 你把他给我叫来，我好好问，看我们撕烂他的嘴，
3: 看把你能的，外面传的人多了，你能撕得过来吗？
5: 请首长放心，我不会闹什么情绪的。首长教育这么多年，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6: 那就好。老蒋啊，
5: 啊，
6: 你是老同志了，我跟你说话呢也就不藏着掖着的了。你在这个位置上干了这么长的时间了，不是你干得不好，也不是说你的能力不够，以你的为人和能力，那可真是有口皆碑呀。主要是你家庭的问题，要塞区上报了几次，但是考虑到你的家庭出身，再有就是

0: 他的社会关系太复杂。另外，他还有个右派的姐夫，哎，据说你们跟他们走得还挺近的，这都是问题啊。
1: 啊，我知道，我明白。
0: 家庭问题呢，其实是最不好过的。但是有的人过得就容易，有的人就过不去，这跟人的秉性是有关的。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你需要什么，你想得到什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啊？
1: 啊，是，署长说的对。哎，我这个人呢，的确是家庭观念很重，有些东西啊放不下。
0: 所以啊，那就要顾此失彼了。
1: 啊，是是是。
2: 我们回家。哦，
3: 睡了，
2: 睡了。但流了我一身哈喇子。
4: 哎呀，那是你有福气。小孩子的哈喇子好，流到谁身上谁就有福气。
2: 你上次还说他尿好呢，尿了我一身。他怎么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啊？
4: 我们就是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你看他多像个小猪似的，睡得多香啊。
2: 我同学都喜欢他，就喜欢摸他脸玩。
4: 要不然我们老流哈喇子呢，全是你们给摸的。
2: 丁小燕，
4: 哎呀，你别再摸我们了。
2: 不摸就不摸，我回家了。
3: 哎，你别回家，我妈正在家发疯呢。走，跟我到我们家待着去。
2: 我妈干嘛发疯？爸，你要回家
5: 啊？啊，
2: 我劝你最好别回去，你家属正在里面发疯呢。
5: 你这都是跟谁学的？这一天到晚的没大没小的胡说八道。
2: 是，好心没好报。算我没说，你回去吧。
3: 哎呀，要不然你也赶快回去吧，别你爸你妈真打起来，你好拉个架呀。
2: 我才不管呢，他们爱打不打，打起来更好。
3: 去，你爸哪是你妈的对手啊？你爸肯定要吃亏。
2: 那他活该，谁让他说我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4: 这孩子真少叫，哪有你说你爸是狗的？
2: 我爸还不如狗咬呢。
4: 哎，你还越说越来劲了你。
2: 姑姑，这狗咬是个人，不是个狗。哎，行了，一句两句也跟你说不清楚，我还是先回去吧，他俩别真打起来。

0: 爸爸，您这是要上哪儿？
1: 我要出差。
0: 我知道您要出差，您要上哪儿出差？
1: 怎么这么怪声怪气的？啊？
0: 我怎么就怪声怪气了？我说您就怪声怪气了，您不是嫌我没大没小的吗？
1: 哼！
0: 哎，爸，你上哪儿去？干嘛去？几天回来？
1: 我陪军区首长和29团去一趟，两三天就回来。
0: 行，那你走吧，快去快回啊。爸爸再见。
1: 再见。
0: 母亲大人，您都听见了吧？不用我重复了吧？
2: 滚！
0: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艾玛，你知道狗咬是谁吗？
2: 他爱是谁是谁。怎么还没走啊？
3: 下午有点事儿，不想来了，这点作业批完算了。
4: 模特不当了，
3: 不去了。

0: 没意思。不是没意思，是叫风言风语给吓住了吧？
1: 你不知道，说得太难听，气死我了。
0: 我怎么不知道？我都听说了。我告诉你，说得越难听越不是真的，越邪乎越没人相信。真是。
2: 还没下班呢是吧？
0: 我俩要是下班了，您不是白跑了？
2: 是是是，你看我在这净说废话是不是？哦对了，我刚才啊路上看到这花漂亮，我就摘了一把，给你们这增加点颜色。放哪儿啊？
1: 就放那儿吧。
2: 啊好，放这儿啊。
0: 哎，去这里吧，别放这儿，放这儿。
2: 也行，
1: 谢谢啊。
2: 没事儿。那个安老师，看下午行不行啊？
1: 哎呀，下午恐怕不行，我家里有事儿。哦，
2: 那没事儿，那我下午啊，我就去写生去了。
1: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2: 咦，安老师，你这是说哪里话了呀？你是在帮我呀？我感谢你都来不及呢。安老师，咱不说这话了啊。
1: 哎。
2: 那我就走了啊！
1: 哎，
2: 走了啊！
0: 哎，
2: 再见再见
0: 再见，啊，夏老师！
2: 哎，再见再见。
1: 看什么看呢？人家可有老婆了。
0: 哎，有老婆怎么了？有老婆就不能看？
1: 瞎看什么？看了也是白看。
0: 是，我看了也是白看，一进来呀就没把我放在眼里，眼睛盯的都在某些人身上。
1: 你胡说八道什么？
0: 哎，我怎么胡说了？就是这么回事。哎，我看这个夏老师啊有点喜欢你。
1: 哎，你越说越不像话了，让别人听见又该传闲话。
0: 有什么闲话呀？还有比脱光了更难听的闲话吗？哎，就是你没脱光，就是脱光了又怎样啊？那是为了艺术，为了艺术献身，不丢人。
1: 你给我闭嘴吧啊！就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为什么不为艺术献身啊？
0: 哎，人家没看上我，要是看上我，我就为艺术献身。
1: 瞧把你能的！哎，下午去我家喝咖啡吧。
0: 呀，又有咖啡喝了。
1: 我那口子去军区开会，在友谊宾馆看见有咖啡，高兴得不得了，到处找人换点外汇券，买了一小包给我。
0: 嗯，安老师啊，不是你要请我喝咖啡我就恭维你，你是太有福气了，在家里吧丈夫对你这么好，在外边吧又有人这么喜欢你。哎，你说你有没有福？
1: 再胡说我不请你喝咖啡。
0: 下午喝咖啡。走了啊。
1: 哎。

0: 师。
1: 哟，葛老师啊！啊，
0: 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真巧。
1: 是挺巧的。哎，葛老师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我要到安老师家去。他们家布置的可好了，又干净又雅致。
1: 啊，那是。安老师这个人呢，是个很有格调的人。嗯。
0: 安老师，哎，
2: 我来啦，
3: 我等你呢。来，客气了。
1: 安老师。
3: 夏老师。
0: 哎，怎么？要不要我来介绍啊？
3: 开什么玩笑，快请进。
1: 哎，啊，你这真是一个春意盎然的院子呀。哎，你看看这些花，还有这葡萄藤，啊，还有这么多菜，哎呀，真是太好了。
0: 怎么样，啊，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没错没错，一点都没错。安老师啊，我能在这儿拍点照片吗？
3: 能。你当然可以，你随意。
1: 哎，好。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带他来，你没意见吧？
1: 我当然有意见，你还嫌这儿闲话不够多？
0: 哎，我是在门口碰上他的，人家提出来要来看看，你说我能拦着吗？哎，再说了，门口一个人都没有，真的没有，没人看见。
1: 人家看见就晚了，你真能给我添麻烦。
0: 既来之，则安之。你呀、啊，还不该好好招待人家一回啊？怎么说人家也是个画家，还给你画了那么多画，
1: 还给我添了那么多闲话，
0: 怕什么？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真是的。哎，没准他看见咱们在这儿喝咖啡，会大吃一惊。
1: 瞧把你兴奋，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0: 有点儿。我就是有点喜欢他，
1: 那你赶紧出去吧，把人家招来了，又把人家一个人冷落在那儿。
0: 对对，我去陪他。哎哎，你赶紧赶紧泡啊！
2: 哎呀，是真的，真的是 coffee 啊！
3: 哦 ，coffee，
2: 英文的咖啡。
3: 啊、哦，夏老师请。
2: 那我就不客气了。哎呀，太香了！哎呀，我终于又喝到这么好喝的 coffee 了。
4: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2: 葛老师，你是在笑我吗？
0: 啊，没有没有没有，你怎么会呀？哎，
2: 你们知道 coffee 的起源吗？据说呀，是在16世纪的伊索比亚，有一个牧羊人，他在一次外出牧羊的时候啊，看到自己的羊群里的羊啊，在不停地蹦啊跳啊，他发现所有的羊都吃了一种圆圆的红红的小果实。出于好奇，他呢就摘了一些带回家。等他吃下去以后，他发现自己啊干什么活都不知道累，很有精神，而且还特别的兴奋。后来啊，他就把这些果实都送到了修道院，让大家都来品尝。结果所有吃过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从此以后，人们就把这种果实当作是一种提神醒脑的药，而且深受喜爱。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喝到的 coffee。
0: 哦，原来是这样的。
2: 嗯，哎呀，这品 coffee 啊，就像是欣赏一幅世界名画，你要去了解它的时代背景和它背后的故事，你才能品得出它真正的味道。
0: 对对对对。
2: 哎，对了，你们是不是经常喝 coffee 啊？
0: 对，经常喝。我们经常喝。
2: 哎呦，那你们真的是太幸福了。哎，我在省城里啊都很难得喝得上啊，没想到你们在这个偏僻的海岛上面能经常喝这么好喝的 coffee。 看来啊，你们这个地方那真是一个世外桃源。

0: 哎呀，哎呀，这怎么办啊？啊，
1: 什么怎么办？
0: 江司令回来了。
2: 安老师，对不起。
1: 对不起什么？有什么对不起的？你们坐。
0: 哎呀妈呀，这个、怎么办？江司令怎么？
3: 把今天的工作好好准备一下啊！是，走。
1: 回来了？不是说要两三天的吗？
3: 啊，那领导啊，临时接到通知，说要到北京去开会去，就提前回来了。
1: 哦，
3: 哦，什么呀？你不欢迎我回来啊？
1: 这是你的家，还用着我欢迎？哎，我在喝咖啡呢。
3: 哟，我不在，你心情不错呀？啊，一个人还知道喝起咖啡来了。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喝啊？
1: 谢谢，不用了，有人在陪我喝呢。
3: 谁陪你喝的？
1: 你猜？
3: 这还用猜吗？肯定是那个葛老师，在这个岛上啊，只有你们俩才能狼狈为奸的喝咖啡。
1: 还有一个人。
3: 还有谁啊？
1: 夏老师。
3: 哪个夏老师啊？
1: 就是那个画家。

0: 司令，你们坐，你们继续喝啊，我一会儿就来。哎，你什么意思啊？客人来了，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让客人怎么想？他愿意怎么想怎么想。
1: 夏老师，要不然咱俩走吧？不太好啊，咱不打个招呼就走，不好啊。他是客人吗？啊？什么客人？谁请的客人？
0: 他是我的客人。
1: 是你把他们请来的？
0: 不是，他路过这儿，葛老师把他带进来的。
1: 哦，不速之客嘛，那我更没有见面必要了。 哎呀，你怎么这样？哎，你这样让我多没面子啊！安杰，我已经够给你面子的了，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0: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白。像这种不速之客，就
1: 马上让他走。还有，我给你买的那咖啡是让你喝的啊，不是什么混账王八蛋都可以喝的。
0: 行，江德福，你等着。
2: 好，我等着，我等着你。等等吧。
3: 对不起啊，我爱人他晕船，晕的还挺厉害的，进屋就躺下了。他说抱歉。
2: 千万别抱歉，该抱歉的应该是我，是我打扰了你们，我该走了。
3: 啊，那我也走了，我跟夏老师一块走了啊。
2: 哎，那我就不送了。
3: 哎，
2: 再见。
3: 走了啊。

0: 爸爸，你回来了。
1: 这是我自己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呀？
0: 哟，你跟谁生气呢？谁惹你了？
1: 你妈呢？
0: 是我妈惹你了。
1: 我问你妈呢？
0: 不知道，没看见。我一直在姑姑家呢，姑姑在家包包子，她让我告诉你们，晚上都别做了，上他们家吃包子去。
1: 哦，呵呵呵，哎，丁小燕，过来，让舅舅抱抱。哎，来来来，过来。哎呦，嘿嘿嘿，
0: 哎，爸爸你真馋，一听有包子吃了就不生气了。
1: 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跟你妈就学不了什么好。
0: 爸爸你小心点，小心我告诉我妈去。
1: 你告诉你姥姥我也不怕呀，是不是啊丁小燕？哎，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哎呦丁小燕，哎呦小燕啊，你怎么这么丑啊？是不是像你爹呀？哎，
0: 我告诉他爹，我告诉我姑父去。
1: 你这一天到晚的除了会告状，你还会干什么？去找你妈去。
2: 哎，小舅舅，小舅舅，啊，哎，哎，

0: 哎呀，娘的！自打我妹妹嫁给你，我想改善改善伙食，还得跑到你们家来。哎呦，
1: 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自打你妹妹到了我这儿，你们全家一个星期起码3天跑到我这儿来蹭吃蹭喝，搞得我粮食都不够吃。
2: 你瞧你说这没良心的话。
0: 那我哥家不是也有一半东西都跑到咱家来了？你还说这话？你这，待着去，老爷们说话，那老娘们插什么嘴？哪儿学的毛病？
3: 哎，我说老丁，你就这么对待我妹妹啊？
0: 你太不客气了你。自己的老婆客气个啥呀？啊，都外人在嘛，我得打肿脸充胖子。
3: 嗯，
0: 我看你这可不像装的，而是平时就是这样。
2: 老家，你就别替你妹妹担心了啊！这德华在你们家，一点文化没学着，他嫂子那些鬼把戏他倒学了不少，经常跟我斗智斗勇，有时候我还真斗不过他。切！
4: 哎，
2: 你老婆到底上哪儿去了？也不回来吃饭，是不是又跑去让人家画他去了？
4: 哎哎，
2: 你怎么知道他没去啊？
4: 他不敢去，至少今天不敢去。
0: 你怎么着他了？我教训他一顿，把他给吓了。哼，你骗什么罪啊？啊？看着没？看着了没有？你老婆的经典表情，被他全学会了。嗯，
4: 行了，别站着了，该干嘛干嘛去。有事我们叫你。来来来来，开战了。
0: 开战了，我这样打打下有点过火，把敌人都给打跑了。兄弟，你可要沉住气，准备打一场持久战。
4: 持久战，
0: 还要持久到什么时候啊？这组织一个家庭，就好比组织了一场战争。这两支军队呀，往这家里一驻扎，总有一支实力强点的，占据了家里的制高点。 把这机关枪往上一架，嗯，你呢，受别人控制，就不敢乱说乱动，只能老老实实。一有风吹草动，人在上面就给你一梭子，让你非死即伤，你受得了？
4: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是躲在这个山脚下挨打的那一方了啊。
0: 你说呢？

0: 你在你们家的具体位置你不清楚还用我说呀？
1: 去你的，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看见了表面现象，你不了解实际情况。
0: 你们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啊？
1: 我是拥有绝对领导权的，我轻易不发威，我一发威我吓他们够呛，是不是吓跑了一个吗？
2: 那是吓跑的还是离家出走的还说不准呢。
0: 那万一要是离家出走呢？
1: 我亮他也没这个胆儿。
0: 嘿，哎呀，谁信呢？来来来，别光吃，喝一个。
3: 姑姑，姑姑，姑父，哎，还有包子吗？我妈饿了。
4: 你妈上哪儿去了？
3: 我妈哪儿也没去，一直在房顶上待着呢。
4: 现在知道饿了，她自己咋不来啊？
3: 她才不来呢，自己在家吃桃酥呢。
5: 我还以为会离家出走呢，闹了半天这么快就饿了。
1: 我的老婆我还是了解的啊，坏脾气有一些，坏毛病没有。
0: 事情既然是由那个画家引起的，你就不能光敲打你老婆，就不管那惹是生非的画家。
1: 怎么管人家？你凭什么管人家？
5: 他上岛来画画经过谁批准了？那县文化馆有这资格吗？再说了，他整天背个画夹拿个相机到处乱转，经常跑到咱们军事禁区里来。以前是看在画安老师的份上咱们不去管他，现在想管了那还不好管啊。哎，咱们俩喝。
6: 我要沿着这条熟悉的小路。
7: 哎，说你呢，
8: 干什么的？
7: 我是一个美术工作者，我在这写生呢。
8: 写生？
7: 哎，
8: 你还写熟呢？这里是军事重地，你不知道闲人免进吗？
7: 同志，解放军同志，我不知道这是军事重地，我真的不知道。哎，你们慢一点，这是我的画。
8: 你也别说这些没用的，走吧。
7: 不是，我们这去哪儿啊？

0: 请接江司令。
1: 喂，
0: 我问你啊，是你叫人干的吧？
1: 我干什么了？
2: 他们把夏老师抓起来了。
1: 谁抓的？我怎么不知道啊？喂，怎么不说话呀？
2: 说你个鬼呀、啊！

0: 哎，怎么不说话？发表点意见嘛。
1: 不错，确实不错。
0: 只是不错呀？
1: 我说不错就不错了，你还想怎么样？
0: 你这不是实事求是啊？
1: 那你说呢？你认为呢？
0: 我认为啊，相当不错，非常不错。
1: 你这不是简直废话吗？简直，
0: 你看，这人物画的多传神呐、啊！
1: 你直接说安老师不就得了？你这还什么人物？
0: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既是安老师，他又不是安老师，是艺术品。
2: 报告首长，啊，还有这些。
1: 这是什么呀？
0: 哎呀，速写和素描。
1: 你态度好一点行不行、啊，
0: 江司令？速写和素描啊。
1: 这怎么还有他的照片呢？这没收。

0: 统统没收。
1: 只要跟他有关系的，统统没收。这张话筒，关键是传神，对，传神，太传神了，关键是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2: 那就留下。
1: 留下，当然留下了，这张也没收。
2: 剩下的呢？
1: 剩下的还给人家。
2: 都还？
1: 啊，都还了。
3: 一桶攮在地上，高低起不来了。
4: 妈，你怎么了？
5: 我怎么了？
4: 你不高兴？
5: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
4: 今天做操的时候，你在和谁打电话呢？
1: 给我打电话呢。
4: 给你打电话干嘛？
1: 我这还向你汇报啊。
4: 这是我妈说话的口气，你也学会了？
1: 我替你妈说话，当然要用你妈的口气了。

0: 哎，我帮你打听了一下啊，没人抓你跟画家，只是询问了一些情况，没收了他的胶卷，还有一些画。
1: 你凭什么没收人家东西啊？
0: 那上面照了我们的炮阵地，还画了我们的哨位，你说该不该没收啊？哎，对了，你在这方面是专家，你对画家比较了解，我向你请教一下，这画家他是干什么呀？他怎么对我们这军事设施这么感兴趣？是不是别有用心呢？哎，
1: 呀，
0: 那个胶卷里头还有好几张你的照片呢。哎呀，当模特不但让人画，还让人照啊。

0: 哎，我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请请人家，给人家压压惊？
1: 一来压惊，二来送行。
0: 啊？怎么？要走啊？
1: 是，是要走，怎么解释都要走。哎，你的目的可达到了啊！正好庆祝庆祝。
0: 这哪是我的目的啊？都是你那挑拨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顿饭你来请，在你家请，我给你做后勤保障。
1: 行，咱们俩好好陪他喝一壶，把他喝趴下。
0: 我不参加，你陪他喝就行了嘛。
1: 对啊，你为什么不参加？
0: 我参加的规格太高了，这一个臭老酒，用得着吗？
1: 什么臭老酒？你说话客气点。
0: 哦，对对对对，我忘，你也是臭老酒，
1: 你老婆也是，
0: 她不是，她一个小学老师，她能有那资格呀？
2: 我敬你啊，
3: 走一个，
2: 来走走走。
3: 呵，想不到你还挺能喝，我这都有感觉了，你一点事儿没有。
2: 行了，
3: 喝不过你，陪不了你啊。
2: 我是对酒精不过敏，别说你一个人了，就再来一个，我也不在话下。
3: 亏了没让他来。
2: 你说什么？
3: 我说呀，多亏我没请他来。来吃菜。
2: 谁呀？啊，谢谢谢谢。
3: 我们司令，安老师的爱人。
2: 哦，他呀，丁参谋长，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
3: 什么？
2: 我不太好说啊，这事儿。
3: 说嘛。
2: 我觉着吧。他是不是有点啊吃我的醋？不是，你笑什么呀？我说的是真话。
3: 我说，你怎么感觉他吃你醋了？
2: 哎，是这样的。
4: 看我的眼神。
3: 啊？眼神怎么了？这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吗？
4: 那当然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一扇窗户怎么会有两种眼神？
3: 那这是什么眼神？
4: 平静的，安详的，满足的，甜美的，然而又是纯洁的，干净的。不用看我，你看那儿就行了。
3: 说实话啊，我是看不出这个那个来。哎呀，不过我还真挺喜欢这幅画的。嗯，哎，你知道我看见这幅画，我想起什么了吗？
4: 你想起什么了？
3: 哎呀，我想起啊，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哎呀，我的心呐砰砰的还跳了两下呢。
4: 跳你还死了呢？
3: 真的？哎，不信你摸吧，你现在还直跳呢。
4: 你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年龄了，我的眼神怎么还能这么干净呢？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3: 啊，我不知道，这眼神的事儿我哪知道啊？
4: 讨厌，说明我生活的幸福安逸，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
3: 这是谁说的？谁告诉你的？
4: 我自己说的。

0: 你自己看出来的。
1: 不对，这些不是你说的，你平时不这样说话。
0: 我平时怎么说话的？
1: 对嘛，这才是你嘛。

0: 哎，等会儿啊，
1: 来了，
0: 你过来一下，
2: 看着妹妹啊。啊，
1: 你酒醒了啊？你说你要把人家给喝趴下，人家没趴下，你自己倒趴下了啊？
0: 你少啰嗦，你说这怎么回事？
1: 装，你还挺会装的。
0: 谁装了？
1: 你这么记得了？
0: 不记得什么？
1: 这是你跟人家要的画啊，人家那画家跑回去抱着这画回来，是你指挥人家挂在这儿的。你说你睁眼闭眼都要看着这幅画。哎，你说你这咋这么不要脸了你？
0: 谁不要脸了？
1: 啊，你在你自己睡觉的屋子里挂着人家老婆的像，你这叫要脸呐？啊？
0: 这哪是人家老婆呀？这不就油画吗？艺术品。
1: 啥艺术品呢？这不就是俺嫂子吗？你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骗谁呀？
0: 我骗谁了？
1: 你骗俺了？你说这是艺术品，不是俺嫂子呀？
0: 我怎么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虽然是比着你嫂子画的，可它的的确确不是你嫂子。
1: 不是俺嫂子是谁啊？
0: 是艺术，艺术你懂吗？
1: 艺术是谁呀？他是谁家的人呢？
0: 你们家的人。
1: 那得了，那还是俺嫂子呀。
0: 哎，去，我跟你就说不清楚。
1: 你跟我啥说不清楚？你是没啥可说的了，怪不得
0: 什么？
1: 怪不得俺秀我嫂子说。
0: 他说什么了？不，你说清楚，他说什么了？你说。
1: 他说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他说你对俺嫂子就没安好心。
0: 你扯淡！
1: 你看，头晕了吧？啊，头晕了是不是？
0: 你边待着去，我用你管。
1: 真是，你自己不要脸，你还有理吗？
0: 你还说？
3: 韩老师，下班了。
4: 江司令，你也下班了？
3: 咱们是一路的吗？
4: 你说呢？
3: 我看您一路走呗。
5: 妈妈，妈妈，妈，
4: 怎么了？
5: 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
4: 什么消息啊？
5: 你的画像挂到饲养屋里了。不说，那要是真人，早就被饲养的臭脚丫子熏跑了。
3: 嗯，走，看看去。
1: 俺娘嘞，这是要干啥呀？
3: 呵，这臭脚丫子味儿。
5: 干啥？看我妈被熏跑了没？
1: 呀，瞧你们毛病的，有那么臭吗？
3: 哎呀，你们私藏战利品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4: 天哪，这是我吗？
5: 妈，这不是你是谁？
1: 就是你眼花了。
3: 你没见过？这是你头一次见？他不是画的你吗？你不是他的模特吗？
4: 我见过半成品，还没画完呢。
3: 那这画完的怎么样啊？
4: 你说呢？
3: 不错，相当不错。传神，相当的传神呢。你看我干什么？这是老丁说的，我只是传达一下。
1: 哎，这还是老丁要的呢，他为了这幅画差点喝死。
3: 嗯，值得嘉奖。奶娘上去。

0: 把这画给我摘。
1: 哎哎，干嘛？你们这大白天的要动抢啊？
0: 你说干嘛？你们把你嫂子挂在这屋里，那是闻臭脚丫子味儿。没说你就算好的，应该感激我们才是。
2: 就是。
1: 哎呀，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这一家子。嗯，行了。
0: 撤退。
3: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啊？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
4: 姑父，我们干革命。
3: 偷东西还有理了？
0: 怎么会是偷呢？你没看看这上面画的是谁？
4: 是我妈。
1: 不是，是一什么？一什么？一什么？
3: 一你娘个头！一你娘个头啊！

0: 像吧，像咱妈吧，
1: 像，像照相馆照的一个样。
0: 姐，你怎么不说话？
2: 娘哎，俺都不知说啥好了。
0: 姑父说这不是咱妈，这是艺术。
1: 他放屁！
3: 你才放屁呢！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
0: 就是。
1: 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
0: 你不要跟我们说，你要跟姑父说对不起。
1: 他又没听见，我跟他说干嘛呀？
0: 我们不会跟他说呀。
2: 你们都别吵了，都听我说。
0: 姐，你要说什么？怎么又不说了？
2: 这就是艺术吧，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吧。咱妈这一辈子真是太值了，如果我长大了以后能像我妈这样就好了。
1: 不就是一幅画吗？你至于吗？你
2: 对牛弹琴。
0: 姐，我也觉得至于吗？
2: 这证明你也是头牛。
4: 心情不错。
5: 当然不错了，这每天看着自己的老婆画像，你这心情能差了吗？
4: 那你得请我喝酒啊，那画是我要来的。
5: 你私藏战利品，我没处分你就算不错的，
4: 简直是卸磨杀驴。
5: 你是驴吗？
4: 太没良心了，以后啊别上我们家吃饭了啊。
5: 哎，饭还是要吃的，不然德华该对我们有想法了，还以为我们对他有意见。其实我们对他没意见，主要是对你有意见。
4: 对我有什么意见？
5: 你这个作战计划是不成熟的，是有纰漏的，造成了不必要的后遗症。
4: 哎，我有问题。
5: 你这个主意可太馊了啊！
4: 馊不馊试试看吧。
5: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4: 能有什么后遗症？对吧？
5: 没想到你这一肚子的坏水啊！哎呦，我真为我们德华担心呢。
6: 谁呀？
0: 我来给司令送电报。啊，你好，我来给司令送机要电报。
7: 他在屋里呢，你请进。
2: 怎么是你来送电报？不是机要室的人送吗？
0: 我暂时借调到机要室帮助工作。
8: 送电报了吗？进来吧。
0: 哎，
8: 来，你坐。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站着就行。
2: 妈，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7: 我不知道。
9: 你知道啊？
2: 他不就是以前宣传队报幕的吗？刚开始报幕的时候特傻，头一摆一摆的。下一个节目数来宝。
7: 哦，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
2: 他怎么调到机要室送电报了？
7: 工作需要呗。
2: 那他不报幕了？
7: 你问那么多干嘛？
2: 我就觉着奇怪。

0: 我骑快条怎么不报幕改送电报了？
1: 回去以后啊，把这份文件让候补参谋长签个字，然后中央参谋长看一下。
2: 好的，好。
1: 啊，
2: 那司令，我先走了。
1: 好。

0: 你们两个这么盯着我干什么？
1: 爸，他怎么掉到机要室了？
0: 我哪知道他怎么掉到机要室的？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知道？
0: 这一个连职干部还用我来批准吗？
2: 你跟他很熟吗？
0: 我怎么会跟他很熟呢？
2: 你跟他不熟，你怎么知道他是个连职干部？
0: 看年龄嘛，像他那个年龄，顶多就是个连职干部。
2: 他多大年龄？
0: 我哪知道他多大年龄？你这问的话，
2: 你不是能看出来吗？
0: 我那是大约么猜的。
2: 那你猜他多大？
0: 我猜他多大干什么？这无聊。
2: 这么看着我干嘛？
1: 可怜呢，你现在连我爸都说不过了。
3: 说说怎么样？
4: 什么怎么样？
3: 电报送的怎么样啊？
4: 还行，不错。
3: 怎么就不错了？
4: 有点反应了。
3: 这么快就倒牙了？
4: 牙倒是没倒，就是有点警觉了。
3: 嗨，这叫什么不错呀？这叫不好，很不好。牙还没倒呢，倒先警觉了。
5: 这有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那我先走了，司令。
4: 嗯。
2: 怎么天天有电报啊？
0: 哪是天天有电报啊？
2: 今天有，昨天有，这不是天天有？
0: 就两天，那是天天有吗？
2: 哦，你还盼着天天有啊？
0: 这上边的事儿，我盼着天天有，那有屁用？
2: 哼，听你这口气，你是希望人家天天给你送电报吧？
0: 上边天天有电报，而他就天天来送电报，你怎么这有什么问题吗？啊？
2: 当然有问题了。
0: 什么问题？
2: 弄个这么年轻漂亮的保密员，天天给你们送电报送文件，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晃悠，你们是何用心？
0: 干部调度只是组织上的事儿，这跟我们是何用心有什么关系啊？那组织能害我们吗？同志，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我们，不要一天到晚的疑神疑鬼，这样不好，很不好啊。
2: 你们这样好啊？哼，假借着看电报看文件的名义，弄个年轻漂亮女的在你们身边打转，进进出出办公室不说，还要进出出你们的家，8小时以外8小时以内都得看上几眼，什么东西？
0: 哎，我们不是东西啊，是人，是正派的好人，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这在我们眼里头，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保密员，这跟那个男保密员没什么两样。
2: 那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男保密员不用，非要换成女的，而且还要换成这么个好看的？
0: 哎呀，那首长身边的人那总要挑一挑吧。你看那男保密员那模样长得不是也很周正吗？哼，你呀又开始吃醋。
2: 我吃你的醋？你没数了，你有哪点值得我吃醋的？
0: 嗯，是啊，我有哪点值得你吃醋的？哦，原来你是吃那个小拱的醋了。
2: 小拱，小拱是谁啊？
0: 刚才那个保密员。
2: 你叫拱什么？
0: 啊，好像叫

0: 龚小梅吧？
1: 好像就知道就知道呗，干嘛还好像？简直就是欲盖弥彰！
0: 欲盖什么彰？那你给我解释一下。

0: 这种活你都让我干，这种活你都不想干，你真好。哎呦，哎呦，哎呀，哎呦，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哎，
1: 司令。啊。
0: 文字，啊，来来来，干什么呀？
1: 这毛巾被你洗。
0: 来来来来。

0: 司令，您看完了？
1: 好，看完了。
0: 我看您还有好几页没看呢。
1: 啊，这后面的我都已经看了。
0: 看过了。
1: 啊。
0: 这不是？
1: 这不是什么？
0: 这不是刚来的电报吗？
1: 啊，你也是刚来的吧？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要什么都说，更不要想什么说什么，是吧？
0: 嗯。
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1: 还有什么事吗？
0: 您还没签字呢。
1: 是吗？让我看。

0: 司令，我先走了。
1: 好。
2: 爸，怎么今天早上也来送电报了？
3: 肯定是加急电报，是不是啊？爸，
1: 啊，
3: 我说的没错吧？
2: 什么加急电报？非现在送啊？过会儿不就上班了吗？
3: 你懂个屁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啊？
4: 就你懂得多。
3: 干什么呀你？我都快让你打傻了。
4: 你别叫唤，我还没找你算账。
3: 找我算什么账？
4: 吃饭，吃完饭再说。
5: 我知道，你期末考试又有两门不及格。
1: 怎么又考不及格了呢？啊？
4: 你看我干嘛？又不是我让他不及格的。
1: 你是老师，又是妈，我不看你看谁啊？
4: 我还是他俩的老师，还是他俩的妈呢。人家怎么就能考全班第一、第二啊？
2: 我觉得他智力好像有问题。那次考试那作文题目是黄昏，他一上来就写天边露出了鱼肚白。
1: 白民啊，你这个经历都用到哪儿去了？用在学习上。你光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是吧？
4: 对，你爸说的对，光知道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再说那电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是真加急啊还是假加急？
1: 你这说孩子学习事儿，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
4: 这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吗？
6: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连早晨也来了？
7: 这不加快进程吗？
6: 加快什么进程？
7: 我告诉你，你这是欲速则不达。算了算了，结束战斗，演戏不搞了。
6: 怎么了？露马脚了？
7: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这个加快板啊也快了。
6: 那就早晨不送了，还是晚上吧。
7: 晚上也别送了，撤出战斗，拿到那儿去。
8: 我走了啊。哎，对了，

0: 光说这事儿了，把正事差点忘了。德华在家里擀面条，中午吃打卤面，让你们全家都去吃。
1: 哦，那得坐这儿去。我还要到码头上接要塞的领导呢。
0: 你说几点吃就几点吃，好吧？
1: 嗯，
0: 就这样吧。
2: 哎，怎么不来送电报了？
1: 你不是嫌天天有电报吗？
2: 我嫌就不来送了。
1: 那当然不能不送了，那上面没有电报也不能瞎送啊。
2: 哼，可以送假电报吗？啊，你看我干嘛？
1: 哟，你知道来不少啊，你还知道些什么呀？
2: 我什么都知道，所以你小心点。
1: 我小心什么啊？我小心什么？
2: 你小心什么你自己知道。古人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这古人呢就是放屁。嘿嘿嘿，
3: 怎么样，还是女儿好吧？
4: 那当然了，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是不是呀？哎呦，这多香！
3: 嗯，
4: 哎，老少，演习怎么不搞了？
3: 搞什么搞啊？搞得乱七八糟的。
4: 怎么会乱七八糟呢？哎，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啊！
3: 去你的吧！哪是乱了敌人呢？你差点把我给搞乱了。
4: 怎么回事？快说说怎么回事。
3: 那个丫头在我看电报的时候，哎，就跟个木桩子似的，就杵在那儿，那杵就杵吧，那俩俩大眼睛忽闪忽闪忽闪忽闪的盯着我看，看得我是心烦意乱的，哪有心思看电报。你还有点笑
4: 啊？这说明什么？
3: 有个词儿啊。
1: 嗯，
3: 对，
4: 怦然心动，就是你心砰的一下，跳起来。
3: 哼，扯什么蛋呢？我哪是跳了一下啊，我跳了好几下，心都跳慌了。
5: 这都说什么乱七八糟？
4: 这说明啊，你看上人家了。
3: 那不更扯淡吗？我看上他什么呀？他一黄毛丫头。
4: 你干什么？
5: 你俩刚才说啥呢？
4: 说啥了？没说啥呀。
5: 你们当别人都是聋子呀？什么黄毛丫头啊？哥，你又看上谁了？看上哪个黄毛丫头了？你小心我告诉我嫂子。
3: 哎，你别胡说八道啊。你嫂子心眼可小，她真要当真了，我这可麻烦了，这事情可大好多了。
5: 怕麻烦你们就别干这不要脸的事儿啊。
4: 好事，你说话那么大声干嘛？
1: 啊，老师，又加班加点了。
6: 哼，他这是哼谁呢？
1: 你说呢？
6: 哼你也不对呀，这不我还在场呢吗？
1: 这你就不了解安老师了。只要他心里有气啊，他才不管谁在场不在场。
6: 他有什么气啊？
1: 你说呢？
6: 我说他是活该。
1: 哎，他怎么活该了？
6: 你看看你，看看你啊！就你这立场，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啊？
1: 打什么打呀？别打了，他呀现在正是更年期，再打出什么好歹来，就更得不偿失了。
6: 行啊，还知道更年期呢？
1: 你不知道啊？
6: 我当然不知道了。
1: 哼，那是德华还没开始闹腾，等他开始闹腾了，你就知道什么是更年期了。
6: 他还没闹呢，他怎么闹才算是闹啊？
5: 你咋这么晚呢？期末考试改卷子了。你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
7: 我饿死了。
5: 老说别人吃饭不文明，你这叫文明啊？
7: 所以说，这文明是建立在温饱之上的。
5: 什么之上之下的？别跟我说这些，我不懂。哎，我问你。你们家最近去什么人了吗？
7: 我们家每天去那么多人，我知道你说的谁。
5: 去的人里边有没有黄毛丫头？
7: 黄毛丫头？啊，什么黄毛丫头？
5: 你不知道什么是黄毛丫头啊？

0: 就是那种没结过婚、没嫁人的那种丫头片子。
1: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0: 哎呦，我就是随便问问。
1: 不对，你不是随便问问，你肯定是听说什么、知道什么了，是不是啊？
0: 哎呀，我知道什么呀？我听说什么了？
1: 你听说黄毛丫头的事儿了，对不对？
0: 哦，
1: 你说呀，你说话呀。
0: 哎呀，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今天中午我哥在这儿吃饭，跟我们那口子聊天，俩人反正聊到了黄毛丫头的事。
1: 他们说什么？
0: 他们说什么了？我还真没听清，反正就是那黄毛丫头不咋地，让我哥心烦啥的。
1: 心烦？他心烦什么？
0: 我哪知道他心烦什么呀？我这不是问你吗？啥好毛丫头啊，让我哥那么心烦？
1: 他哪心烦？高兴还来不及。
0: 你咋也这么擦嘴呢？
1: 我还不是跟你们学的，跟你们这些人，我能学什么好？
0: 你是个啥人啊你啊，咋管你吃管你喝还把你管出火来了啊？

0: 你好像在等什么人啊？
1: 是啊，我是在等人。
0: 在等谁啊？
1: 等谁你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我在等一个黄毛丫头。
0: 哪个黄毛丫头？
1: 那个让你心烦的黄毛丫头。
0: 谁呀？
2: 小样来了。
0: 谁让我心烦呢？
2: 来吃葡萄。
3: 别给他吃葡萄，他这也拉肚子。
4: 就是，快让他吐出来。
2: 哎呀，姑父来不及了，他已经咽下去了。
4: 再拉我就找你们算账。
2: 本来就没好，你别赖我。
0: 是他们吗？
1: 他们让你心烦了？
0: 他们经常让我心烦。
1: 哼。
0: 你哼什么？
1: 我哼什么你心里清楚。
0: 我哪知道你哼什么？我要知道还问你。
1: 你这是做贼心虚，明知故问。
0: 哎呀，就是文化人啊，说话都是成语，还那么清楚那么好。
4: 你们以后别给他吃葡萄，等他长大以后再吃，现在一吃葡萄就拉肚子，听到没有？
0: 啊，你们来干什么呀？
5: 不干什么，串个门。
1: 我们是怕你们打起来，来准备拉架的。
0: 你就这么盼着我们打起来？
1: 哎呀，不是，这中午我不是跟我嫂子说了黄毛丫头的事儿，这她一回来这就不干了，说我是惹事儿的专家，生下来就是惹事儿的，非得逼着我来给你们做检查，让我把中午那话再给收回来。
0: 你又胡说什么了？
5: 她中午偷听咱们俩讲话，又没听清就瞎传话，我怕俺老师误会，特意过来解释一下。
1: 他姑父，你这是画蛇添足，越描越黑呀！我本来没事儿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反而起疑心了。看来我是得多长一个心眼儿啊！看，就你事儿多，就你能出事儿来了吧？
6: 叫爸爸，叫爸爸！
7: 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走一，
8: 安老师，您怎么来了？
1: 我正好经过这儿，来看看安然。
8: 哦，安然，来。
7: 四二三四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
1: 小姨，你怎么来了？
9: 我来看看你呀、啊。怎么，不行啊？画个红脸蛋？
1: 怎么不行啊？我热烈欢迎。
8: 安老师，那你们聊，我就不陪你了。
9: 行，你忙吧，我待会儿就走。
8: 好。
1: 小姨，坐。
7: 1 2 3 4 6 7 8 1 2 3 4 6 7 8。
9: 哎，怎么没见你们那破木呢？
1: 啊，你说龚小梅啊，她去机关帮忙了。
9: 哦，她是调过去了吗？
1: 不是吧，他竟然

0: 常出去帮忙，一会儿这个地儿，一会儿又那个地儿的，连他自己都说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1: 这么说他还是个香饽饽呢。
0: 也不是，我们宣传队就他一个女干部，宣传队又是个闲地方，哪里需要人了，尤其是需要女干部了，没别人，就是他。
1: 他这人怎么样啊？
0: 挺不错的呀，人长得漂亮，但毛病一点也不多。
1: 长得漂亮就要毛病多啊？
0: 一般都这样啊。哎，小姨，你这么关心他干嘛呀？
1: 没干嘛，就随便问问。
0: 真是随便问问。
1: 那我还能干嘛？
0: 我这不问您呢吗？
1: 死丫头。
2: 哎呦，我怎么感觉这么难受？
3: 是啊，你这脸色很难看呐。
4: 啊？你没事吧？
5: 卫生长，哎，哎，消防车来有什么用啊？赶紧送进。
6: 这好好的怎么就高血压了呢？这高血压怎么办呢？能治吗？这不用住院吗？要不然咱去医院住院去吧。
1: 哎呀，你就安静会儿吧，别说话。
3: 不用紧张，
4: 有些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血压就会自然高了。
6: 那别人为什么不高，偏偏就高他一个人呢？咱们还是到医院住院去吧，我快吓死了，我这心里砰砰砰砰直跳。
7: 哎，姑姑，你就别说话了，就你一个人说话，烦死了。
8: 你怎么跟大人说话的？真少叫，
6: 少叫也是你惯的，惯的都这么没大没小呢。
2: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让我睡一会儿我就好了。
1: 都出去，都出去啊！
4: 我们考虑呢，每天早晚呢，给江司令各测一次血压。早晨这事呢，江司令就不要起床了，也不要外出活动了。晚上熄灯前呢，再给江司令测一次，这样观察一段时间呢，我们再决定给江司令用什么药。
6: 真的不用住院啊？
4: 哎，不用。没事。
1: 谢谢陈医生。
4: 哎，不客气。
6: 在家真的没事啊？
4: 哎呀，没事没事。
1: 医生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还老问？
6: 我这不是害怕吗？多问几遍我好放心。
2: 哎，有什么不放心的？药已经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医生不是都说了吗？没休息好，没睡好觉。你让我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啊！出去，出去。
1: 那我陪你一起睡。
2: 看你这个人。我这平时啊，让你跟我睡个觉，你这毛病的多，一会儿这儿不舒服了，一会儿那儿疼了。那现在我血压高了，动不了了，你倒是来劲儿，就主动请缨陪我睡觉。
1: 我看你这血压是下来了，又能胡说八道了。
2: 哎，没事儿啊，能陪你一起白头到老的。
1: 来睡吧，好。出去了。

0: 上哪儿去了？
1: 我借书去了，你看。
0: 哎呀，真是病急乱投医呀、啊！
1: 哎，我跟你说，书上可写了，高血压是家族遗传。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你爹你妈不知道是。

0: 有高血压，传给你了。
1: 放屁！我爹我娘都已经死了快30年了，怎么赖在他们头上？
0: 这是医学，不是放屁。
1: 医学也有放屁的时候。哎呀，行了，别看了啊！哎呀，行了，睡觉，睡觉。
0: 干什么？要命了！
2: 你看，原形毕露了吧？下午还说陪我睡觉，晚上就不干了。
0: 开什么玩笑？
1: 的确是跟你开玩笑。我现在啊是有这个心没这个力喽，心里很想，一点力气都没有，脚底下软绵绵的。哎
0: 呀，不会是血压又高了吧？
1: 啊，不高，刚量过了。哎，你在书上给我查查那个脚底下软绵绵的那是怎么回事啊？
3: 书上也没写。
4: 爸妈，
5: 进来。
0: 你什么事儿啊？
4: 我们来看看爸爸。爸，你好点没？
5: 爸，你血压还高吗？
2: 没事儿，没事儿，啊，你放心回去睡觉去，啊，回去。
0: 回去睡吧。
1: 哎呀，现在的日子可真好啊。
0: 怎么好啊？
1: 老婆孩子热炕头啊。

0: 哦，迟到了。
1: 辛苦你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0: 你倒睡得挺好，呼噜打得震天响。进来。
2: 你好，首长好。

0: 1924年8月8日，这座县城为一位军民诞辰180周年做了精心策划。
1: 众多的漫画大家都绘制作品参加展览，今天在这里展出
0: 一个题为《漫画漫说》的艺术展在此举办。且不说展名举重若轻，主题人物的肖像也以不拘泥的形式呈现，画家们漫出的各种神韵也暗合了主人公不羁的挥洒与个性。那么漫画笔下的人物享有后人百年追忆与世纪之念，他究竟是谁呢？

镜头对着的这幢建筑为民国时期的新石库门里弄房，如今早已人去楼空。1927年11月30日，《申报》为房屋主人发布了一则艳闻，被多家媒体转载。艳闻提及，逝者莫于中风，享年84有4。家属发布的讣告中，有清朝以诰命授予逝者科举功名的封号。次日出殡大殓，前来吊唁者众多，凡人名流不下1000余人，以致道路拥挤，车辙填门。逝者名叫吴昌硕。晚清民国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诗人，正是这位身着素袍布衣、头挽小髻的老者。这张画像是海派大画家任伯年的作品。1888年盛夏，官衙小吏吴昌硕端立拱手，满是疲惫的窘迫。时年44岁的吴昌硕为这幅画像题名《酸寒未相》。自诩酸寒，是因吴昌硕22岁时便中秀才，然而半个世纪的蹉跎，他却从未发达，机无亨通。那此功身后，又何来书画、篆刻大家、艺界领袖之名分呢？吴昌硕又经历了一段怎样的人生呢？这个近1万平方米的纪念馆以吴昌硕命名，自2014年建成，

0: 是这座县城的一张名片。现代激光灯的映照下，吴昌硕的一生在此做了精心的展陈。宗师一语出自《后汉书》，指令人尊崇、可奉为师表的人。
1: 一代宗师主题展览，主要是体现吴昌硕一生经历了磨难，奋发图强，敢为人先，而且勇于高攀这个中国艺术史的高峰的这样的传奇人生。他从张吴这个小山村来到了县城，再从县城走向了大城市，这样的一个过程。
0: 这是浙江北部的一个古镇。1844年，清道光24年农历8月初一，吴昌硕出生在这个叫张吴的山村。明嘉靖年间，吴家曾有四进士的美誉，且有人官至尚书之位。今天在这幢清代砖木结构的老屋里，已经难寻吴氏名贤代代在朝的踪迹了。倒是故居中这座铜像，似乎直面着曾经的少年。刻刀在握，屏气凝神，以刀代笔，篆字刻印。作为中国一门独特的传统艺术，篆刻史可追溯千年之上。
2: 我们讲印了，就是战国一直到秦汉，一直到唐宋，这样子呢，就是都是古印，它的材料基本上是铜制为主的。那么自己的文人呢是不能刻的，因为他要用工具，要用特殊工具，比如用凿三种方法。所以古人这个印啊，都是有专门的工匠来做的。而到了明代，发现了这个青天石、花乳石可以刻印，所以呢，文人呢就是自己加入到这个刻印队伍。
0: 这组雕塑再现的是吴家早年的一个场景。文人吴新甲在阁楼上点拨儿子如何篆刻。
3: 那么吴昌硕呢，就在他的影响之下呢，走在这个楼上啊，就着窗前的光啊，就是刻印，就像一个没有出国的小姐一样，所以人家就给了他一个外号，叫小名香阿姐。
0: 楼阁上的少年日夜痴心篆刻，至于秀女守闺房的戏言，吴昌硕后来刻了一方印，就叫小名香阿姐。曾以锡石、方砖瓦片洗练，刻刀锋利，划破手指。日久，少年无名指竟少了一截。吴昌硕后来曾说：“余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余印不一日理。”传世现存103方印章的《普朝印存》，为吴昌硕第一本印谱，是他早年的刻苦勤奋。
4: 我爷爷是昌硕先生的小儿子，我父亲呢是他小孙子，所以呢我们都是村的太公，所以我经常欣赏我太公的印章，他各个书体的印章，不仅有篆书，有隶书，有楷书的印，还有金文的印，包括瓦当文字、秦砖汉瓦上面的文字，大家都喜欢刻到印面里面去。

古来刻印有三法，即篆法、章法、刀法。篆法是写篆字的能力，章法即文字排列书。

0: 出秘，布局精妙；刀法，则是孰重孰轻，深浅同韵。三法合一，缺一不可。刀碎心走，一发千钧。
1: 吴昌赫他这个印章里面有书法的味道，啊，有画的意在里面，而且他是大写一色的，所以他的印就是在方城之地，让你有万千气象。
0: 万千气象，不仅在印章正面，四面出刀，面面雄纹，公分之寸，约为边款。
2: 边款是日期、作者，有祝贺，有寄托，都是用中国的古诗的形式表现出来，用这种形式刻在侧面，所以我们叫边款。
1: 所以边款呢，也是很体现你个篆刻家的水平的。吴昌赫先生啊，有时候呢会看篆文，有时候会看隶书，有时候像魏碑一样打格，然后刻洋边款，而且他小中间大，这么小的边款文字，照样能够体现他渊博苍劲的这样子一个特殊的味道。

0: 特殊的味道，更见于吴昌硕刻刀之下。印面笔画竟有支离与断续，抱残守缺也是艺术吗？
1: 残缺美也是一种美。那么吴昌硕先生呢，就把这种美纳入印篆之美当中，在时尚的刀锋的一种碰撞，这种对击，这种冲撞本身就不是残缺，它这个金石当中就是有一种折痕之美，它是一种受制，又是一种拓展。
0: 印人不拘，善于变化，刀融于笔，刻画于印，力实于手，魂在于心。
2: 搞篆刻的人呢，有一种就是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以印记石。为什么叫以印记石？因为印是刻在石头的，石头呢一般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是烂掉啊什么，所以吴昌硕的印谱构成了他的一部印史。
0: 当年考场重榜，吴昌硕刻下同治同生咸丰秀才，石洞避乱躲过一劫，吴昌硕刻苍石纪念。他56岁时曾任安东县令，因不堪衙门贪腐而辞职，上任不足月，刻印自嘲一月安东令。人界中年，吴昌硕为振民心刻下强旗鼓之印。1910年，66岁的他刻下明月前身之印，以思念亡妻。据说吴昌硕动情至深，几乎不能运刀。凡此种种，说是以印记事，却分明为以刻明志，余印道心。事实上，吴昌硕先是以印著事，制印先有篆刻，篆刻尤以书写为要。自儿时蘸清水写青石，吴昌硕一生挥毫不辍，精研书法。
1: 什么叫书法？书法特定的就是汉字的书写规律的艺术。首先印啊，它还不是刀工刀法，它首先还是笔法。
3: 这是我太公
4: 23岁的书法，比他再早的可能有，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他起步很正很准，

0: 二十三岁不是大师嘛，但是就看到他那个学习书法的功底。
1: 中国的古文与书法已有数千年历史，如甲骨文、金文、石骨文等。甲骨文、金文统称大篆，秦统一中国后文字统为小篆或秦篆，后因书写方便产生隶书，再演化成楷书。行书和草书始于汉代，迄今应为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石骨文，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花岗岩石形四骨，故名石骨文。在苏州，43岁的武昌硕得赠石骨文金拓本，如获至宝。后数十年，每日临帖，反复钻研。
2: 那么，武昌硕先生也就是从这些结晶文字当中，从这种古汉字当中去吸取养料。书法的篆书来说，它就是要一根圆的线条，这根圆的线条呢，它就是像一根筷子一样，就是我们说玉柱篆，就是说它那个圆起圆收线条整个过程是非常有力的。然后它的这种枯笔比较凝练，这个出来的枯笔它就有一种粒状的现象，就像豆沙一样的这种线条。
3: 它的石骨文融入了就是金文、甲骨、招板，丰富了石骨文的表现手法。而且石骨文在圆刻的石头上它是没有造型感的，就是左右是一样对齐的，但是吴昌硕先生把石骨文写成了左低右高，这样就产生了造型感。

0: 这就是吴昌说的太老先生的诗文。而且呢，我现在在正好着手在编一本吴昌说的
1: 张国恩先生的吴门第四代传人，自小喜吴昌说石鼓文篆书，临摹习练数十年。有人言其篆书味道与大师作品颇为形似接近。
0: 这个就是我学艺50年来的最大的收获，我就感觉到一辈子在临摹都没有临摹像。那首先要说，学像了以后，到了后面才凭自己的学识、学养、修养啊。如果说我没有这个福报，没有这样子的涵养，我估计也不会有很大的成就，只能是像。
2: 过去一个很大的那古碑啊，死存碑里边有这种字体。所以我太公把死成碑里面的这种字体集起来，它是一个集字。这幅字总的一看是隶书，它就用篆书的味道来写，所以它思想是很开放的，既守规矩又要有创新。
1: 晚清书法已继承帖学、碑学兴盛为主流，而吴昌硕的篆书终以脱科新风，超越了清代帖学、碑学的樊篱。吴昌硕的行书也行气跌宕，笔力沉雄，他的行楷、行草均为精品。
3: 他的书法呢，实际上是比较高古的。吴昌硕先生生活在这个世纪之交当中，他的书法对继承先秦，特别是古代的一些经典的传统，对开启近现代书画，他都有很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1: 吴昌硕的书法浓郁的金石之风也凛冽在他的花卉山水泼墨写意的中国画。
4: 中国画呢，首先从工笔上说，中国画用的是毛笔，它的这个笔的结构啊

0: 是原罪行的。中国化用的颜料呢，都是矿物颜料，是可以水溶解性的。而且中国化呢，它不讲究就是立体透视啊什么，它讲究一种平面，它讲究运笔、线条、气韵，这些符合中国特定的这种审美意趣。
1: 1883年船过上海，吴昌硕仰拜海派书画大师任伯年。在任伯年居所，不惑之年的吴昌硕当堂作画，让大师惊为其人，甚至说以贤弟之功己所不及，我难以为师，并欣然为吴昌硕作画一幅。任伯年一双慧眼看中的是吴昌硕的画作有常人不及的金石之气。

这幅画，我太公60岁这一年创作，120年。你看，他那个书法线条、篆书的线条，在他的叶子里面叶脉体现出来。那这个叶脉上的线条都是他篆书的线条，树枝的线条都是行书的笔法。你看他叶子绿色和水墨相交，就带动了整个画面一种灵动感，空灵密字啊，密的地方风都穿不过，空的地方可以跑马。

0: 新印社收藏吴畅硕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有百余件，印章作品有几十方，其中包括非常著名的一些作品。
1: 这些百年前的画作也饱浸石鼓文的金石气息，将碑雪质朴的审美融入丹青，也一如临帖临气不临形，而画气不画形更为吴畅硕独特的画风。延年益寿为吴畅硕54岁时画作，彩墨泼橘，淡墨化石，浓淡相间，层次分明，一派秋菊华茂的景色。蝶式兰花作品中画笔苍浑方劲，但又不拘中锋，藏露分明，花卉与岩石造型的横竖折笔，每件石鼓文的圆中有方，方中有圆。三年学画眉，颇具吃墨量，会当聚精神，一写梅花帐。吴畅硕爱花，尤为喜眉。余杭超山，每逢腊月之后，送梅吐艳，浩浩十里，花开四海。吴畅硕一生爱梅、画梅、写梅，他自认生前是超山上的一只梅，常称梅之己。爱梅之心切，竟逐百年之后要将超山作为他的栖身之地。如今古人静卧梅林一隅，青山苍翠之中想盎然春色，花开花落。和中国大多数文人一样，吴畅硕向往成为一个诗人，自是学诗，从受诗法，书画篆刻之外，独好诗歌，常常吟句一发不可收。
2: 无论是家庭的熏陶，无论是生活的坎坷，还是

0: 的世事的不平，以及他自己的志向抱负，他都把他写在诗里，都是他诗的题材。
1: 太平天国无家罹难，九口之家只剩父子二人。一句“故乡虽未远，异地亦忧伤”，是吴昌硕临走的悲言。客居他乡，久久重阳，吴昌硕又以“客中又重酒，佳节屡辜负，黄花败风雨，对谁开笑口”，感慨度日的清贫孤独。1886年底在上海，窘迫苦闷的他又被任伯年画了下，取名《鸡看天图》。吴昌硕在为这幅画的题诗中，尽显他的迷惘与无奈。1894年，51岁的吴昌硕随军前往山海关前线，亲历甲午海战。他写下“闻道辽阳飞雨急，书生急欲请长缨”的诗句，彰显吴昌硕以身许国、匹夫有责的情怀。诗人情怀，意象高远，在吴昌硕的诗中，不乏梅花与山石。
0: 他能够把一棵普通的梅花树通过诗创造一个高古隽永的意境，比方说他写了一首梅花诗：墨压今宵月不同，窗前一树影玲珑，偶然点笔休闲少，曾记当年半放翁。这梅花是有故事的，所以这就是他的诗，他的题画诗对于画面的作用，就是画龙点睛。

这是吴昌硕100多年前的诗文草稿。他一生留下2500余首诗，名句不少，字里行间处处感受到作者的文笔诗意，卓而不群。纵观吴昌硕的咏叹，立意高远，情意深重，含义隽永。清光绪12年，曾有学者评出100位诗人，吴昌硕榜上有名。

0: 这是距张吴村十多里的一处石洞，当年因战乱，吴家曾在此躲避，为铭记大难不死，石洞逃生，后吴昌硕取号苍石。吴昌硕一生别号众多，年小体弱，得女名香蒲，刻印断指，他即为苦铁。青年时自封剑侯，因病导致耳疾，遂有大龙之号。如此种种，为否字叫的最多。
1: 是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否，那个否其实很朴素，上面只有最简单的纹路，但他非常珍爱，其实这就是他心中的道，就是一个朴实的，能够容纳万物的，能够去体现这个世间规律的东西，所以他会叫自己的老否。
0: 否，其腹宽阔，有容乃大。吴昌硕一生游学拜师，以海绵胸襟，兼收并蓄，变通精进，他自诩否翁，叫了一声。都市繁华，天地多大。1912年，69岁的吴昌硕迁居上海。吴昌硕原名吴俊，也叫吴俊卿。闻名于世的吴昌硕，叫响于民国元年。清末民初，大变革的时代，彼时正是中国画生存发展的关节点。昔日的工笔画、文人画、扬州画派等，各因流派局限、时代转型而笔墨不济。中国画坛品格渐新，呼唤新风，海派文化应运而生。
2: 海派文化是随着上海1843年开埠之后产生的，所形成发展的一种地域性的文化。海派文化是中西交融的，海派文化它所代表的最先兴起的艺术呢，就是书画，书画艺术。
0: 而此时，吴昌硕的中国画在构图上，既不似扬州八怪那样简洁，也不像宫廷画如此繁复琐碎。他的画风一反纤弱空灵，呈现饱满向上，一派磅礴气象。海派风格与中国书画传统有着根本的区别，吴昌硕是一个集大成者，汇聚传统又放眼世界。在传统画当中，吴昌硕率先使用了西

0: 杨红，
1: 西洋红呢，首先是种颜料，是种材质，取材于西方。这个对于我们东方艺术、中国书画来讲，自觉地运用

0: 鲜艳又亮丽。
1: 笔蘸浓艳的夕阳红直落宣纸，以淡黄色衔接，再加深红点染，画面立即呈现出色彩淋漓、凝染一体的仙桃。梅兰竹菊，蔬菜瓜果。吴昌硕的笔下开始涌现平民大众的生活情趣，画中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浓烈的城市精神，受到了一些新兴市民的欢迎。来到上海的第二年，吴昌硕第一本画册问世。
2: 他的影响非常大的，第一是吧，他的绘画需求量很大，是吧？他天天要画，供不应求，是吧？文献记载，他一天每天早上起来就四尺整纸的画，就能画了十张，是吧？画这么多，当然他不是堆在家里，都有了订单。
1: 这是1919年，吴昌硕亲笔的画作润格表。据资料记载，1922年，吴昌硕的画作仅一幅40整张，价格为白银8两。值大洋11块2角，而当时1元大洋可买30斤上等大米、8斤猪肉。吴氏画作风靡上海，这座城市曾经有过家家否翁、户户吴昌硕的画坛奇景。把握时代命运和塑造城市精神，吴昌硕是一个实践者，也是先行者。吴昌硕曾有自我作古空群雄的事迹，一是与古为图，二是要自我比古。
3: 在美国波士顿博物馆门口有一幅很大的匾，就是昌硕先生写的与古为图。我的艺术是寄存的，继承下来的，我是和古人为朋友。
1: 吴昌硕求索精进，既与古为图，又倡导师古为心。在中国历史上，艺术家具备某种特质，通常以遗迹见长，而吴昌硕诗书画印四者兼备，无一不精，非常之罕见而难得。就书法而言，他的金石碑刻、篆、隶、行草均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在篆书可能的范围内，吴昌硕将书写性发挥到了极致。他自勉要一日有一日之境界。西泠印社记是他篆书崭新境界的典范之作，他的石鼓文更是独具奇风，在清代书坛由篆书领域堪称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1999年，中国书法杂志进行吴季明投票，评选出20世纪10大杰出书法家，吴昌硕名列榜首。
4: 我们如果说在中国的书画史当中，古代书法史的结束是吴昌硕，而近现代书画史的开启又是他，所以他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所以他的历史地位是非常高的。
1: 就篆刻而言，2016年12月，为纪念宗师，中国当代30位印人曾聚首北京，同刻且引墨沈一生印。且引墨沈一生印是吴昌硕晚年的篆刻作品。就吴昌硕独开奇境、雄浑古朴的制印经典，众人畅谈放言，说佛老篆刻中的斑驳残缺， 暗含着普

0: 素谦逊，寂静自然，如同佛教中的智慧一样。吴昌硕一生未曾出洋，却飞升海外，名传东瀛，首先是篆刻，日本称其为印圣。
1: 天库库诺托普就是篆刻的高峰，中国的叫篆刻，日语叫天库库，圣人就是托普，就是最高峰。
0: 河井仙郎这个吴昌硕得意的日本弟子，最终成为日本印学的一代宗师。1996年，日本北九州市为纪念吴昌硕，建立了吴昌硕胸像纪念碑。篆刻瓶中求奇，往往能走出一些路子，而棋中求奇却时常无路可走。吴氏秘诀一言以蔽之，即道在瓦片。
2: 他有翻译叫道在瓦片，就是砖瓦上的文字。吴昌硕把篆刻在秦汉印的基础上融入了，就是砖瓦艺术，包括就是景铭上的一些文字，他全部献了进去。无论在形式上，还在就是构成上，他的创新度都是500年来第一家。
0: 就绘画而言，承前启后，作为海派绘画的创立者，对现代中国绘画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吴昌硕被誉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1933年，在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上，吴昌硕的《藤本芙蓉》《粗枝大野图》摘得银奖，此画作后几番面世，经久不衰。2017年，吴昌硕创作于100年前的《12条瓶花卉》在北京保利拍卖中，以2.093亿元成交。中国绘画史论家余建华先生说，吴昌硕以金石书法入画，纵横驰骋，大气磅礴，余韵至今未衰。

就诗文而言，吴昌硕自言，三十是学诗，五十是学画。书画之余，他独好诗歌，创作颇丰。这是吴昌硕否卢诗的征求意见稿，请在诗友之间的杨宪看后评曰：大作雄浑苍老，神似少林，字句在家收拾，一时无良矣。也就是说，吴昌硕的诗句水平到了一定的境界，还有提升的空间。国学大师陈三立曾在《吴昌硕墓志铭》中写道：“为师至老迷情苦，书书胸臆，出入唐宋间见者。”更有人说：“否卢造句力求奇绝，如其书画篆刻，实如其人，如其貌。统观全诗，深而不勾稽，古而不土灰，奇而不怪媚，苦而不含气。意在书画家诗，向少深造者。”

自1912年定居上海，吴昌硕在此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15年。1886年起，他曾在上海漂泊过7年，不是在税务局做事，就是在县令手下停差，居无定所，生活窘迫。吴昌硕因此自嘲，行脚僧，异于沪上。

0: 华，精英云起。在新旧交替的大时代，几经磨难得好友眷顾，天时地利人和，吴昌硕的人格修养和艺术准备顺应了潮流，历史终于托举了他。
1: 特别是成名之后，就是他的绘画当中，那可以证明，我觉得吴昌硕，一他有爱国之心，第二他有爱民之心，正因为这两点，所以确立了他人格上的一种就是高尚。
0: 清末民初，民众中有强国强种、驱除外辱的情绪，吴昌硕的绘画中正透着一股振奋灵魂的豪放。他笔墨之中的金石之力，篆刻之中的苍茫之感，有反抗，甚至有呐喊。在纸笔刀石之间，吴昌硕以天下之重而富有担当。

0: 所以说他无论是赈灾也好，慈善也好，包括五卅运动写诗也好，都体现了这种他的大爱情怀。
1: 1904年，四位青年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印世求，集以为社，创办了西泠印社，堪称天下第一名社。1913年，在社长空缺9年之后，吴昌硕被公推为第一任社长。尽管众望所归，吴昌硕仍以一副对联聊表心声。上联为：印聚无缘，读书作风雨毁名，树不移曾开浙派。下联是：社和感长，十字锦顶移灵辟，一更夫来自田间。
2: 他上联就是说，印怎么会没有缘呢？就是我们研究的人呢，都是风雨交界，都在房间里啊，这个研究思考，几个不易呢，就开了浙派。下联：社和阁长，我的社字仅仅只有顶以灵变中顶仪器，还有一些什变，我怎么敢做社长呢？
3: 我就是一个种地的，是吧？乡下出来的人，现在来做西泠印社社长，是吧？社和感长，一根夫来自田间，是吧？这一点我是很欣赏。一个艺术家要不忘初心，那是很难的。许多艺术家成了名，他就忘记初心了。
1: 1920年，日本雕塑家朝仓文夫敬仰吴昌硕，为他塑造了一尊半身铜像。吴昌硕见后赞叹不已，与铜像合影，并欣然题字：“非昌黎师，永慕居士；非裴岑碑，呼石人子，铸吴以今；而吾非范蠡，敢为比都之贤士大夫，用心何矣？”辛酉八月，昌硕细题，年78。上述文字似言细体，却是吴昌硕的谦逊温谨，是他从艺一生的人格品性。大师也许没有料到，他的铜像后因故被毁。1980年，朝仓文夫的高足西长雄为他又塑了一尊。大师更没有想到的是，2024年，在他诞辰180周年之际，日本四家博物馆联手办了特展，标题为《吴昌硕的世界》。
4: 今回の展覧会は時期を合わせて東京国立博物館。
1: 今天已不完全统计，日本全国珍藏的吴昌硕作品至少有2500件。

0: 今日上海，寸土寸金的浦东，坐落着吴昌硕纪念馆。
1: 好多人呢，看了我们纪念馆太公的铜像，一看，哎呦，吴越，你这个脸跟你太公蛮像的。实际上，我跟我祖父吴东岸很像，我父亲的身高也很高。太公的人不是很高，据我爸爸讲呢，大概1米65左右。
0: 这些吴昌硕用过

0: 寞之余，吴昌硕也像所有老人一样，好明察叙友，含饴弄孙。吴昌硕秉性淡然，与人为善，谈诗豪情薄云雷，别君几见梅花开，宜家别君过旧岁，访友成性无扁舟。这些诗句都是吴昌硕与知己知音的肝胆相照。他71岁那年，收到诗友为他合作的一幅画作。
1: 这幅作品《仙游任伯年》，画的竹子。任伯年画好以后，一直未完成。经过了20多年，任伯年的女儿请王一婷，也是我太公的好友，在竹子后面画点东西。那么王一婷先生呢，就是画了一个我太公在月下纳凉图。
0: 见此图，高兴的吴昌硕欣然长啼，感慨此画作达20年之情，既赞伯年作竹，又写依亭画像。三位大师，一图各笔，四写丹青，亦是佳话。1913年10月，赋闲在家的吴昌硕被告知有人求见，来人正是赴上海演出的梅兰芳。他前往吴昌硕门下，诚邀否翁光临首演。当悉知这个年轻人也喜爱绘画，吴昌硕高兴地讲，演京剧，特别是演青衣小生一路的，懂些书画可增加演出的书卷气。时年70岁的吴昌硕与20岁的梅兰芳结成忘年之交。后逢梅兰芳、弟子荀慧生等造访，除论师父学养，吴昌硕常学唱几句，以昆曲助兴。承前启后，吴昌硕以其艺术修养与作品的感召力，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如齐白石、潘天寿、刘海粟、沙孟海、陈半丁、梅兰芳、荀慧生、王克怡等一批优秀的艺术家，他们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栋梁之才。齐白石曾有诗曰：“青藤雪个远凡胎，老夫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2: 我在吴昌硕的评传的扉页上，我专门写了两句话。第一句是说，一位大师他开创的是一个流派或者风格，而一位领袖他开创的是一个时代和辉煌。他曾经一副对联写给王一婷的，就风波皆大道，尘土有知己。
0: 吴昌硕笔下的风波，道尽了他人生诸多的不幸，以及历经的坎坷、磨难和风险。
3: 我太太外公这一生真的是风波及大道，但尘土有知情，因为他心中有爱，

0: 所以他看到了这个世界和身边的人给他了更多的大爱。我觉得现代的有一句话形容我太太外公特别好，就是热爱可抵岁月长。他其实这一生就是因为热爱他所热爱的，他也不怕这个岁月给他的磨难。我认为一个大师是一定要懂一些哲学的，或者他是通哲学的，他才能看到这条大道在哪里。他找到了这条大道，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师，否则他就只能是一个匠了。
1: 写下这副对联时，吴昌硕已是80岁的老人了。他用四言联来祝贺自己的生日。
2: 八十老人为自己祝寿，还有他这个，你看他这个作品气势很大。
3: 他到后来那个非常自由奔放的写作品啊。
1: 耄耋之年的吴昌硕，还画下了大幅的《岁朝清供》。坚实笔下的果仙仍泼墨娴熟，淡雅轻盈。直到逝世前3天，他还画了一幅兰花，照样气势宏阔，毫无衰颓之气。这幅组照设于1920年，多角度的拍摄，主人公平静，内在不凡。如果他在天有灵，想必也会谦卑地面对我们的解读。这就是大师的一生。

0: 这里，一半漠北，一半江南，吃着中草药，喝着矿泉水，这里的太阳生性不羁，爱自由。
1: 将近5000首歌，选了43首，啊，我们也叫沿着太阳生活大地。
0: 从曾经寸草不生的沙地，到今天的绿色家园。
2: 这么大沙窝，你咋能吃活呢？一天土塞上，土就给刮掉了。

草场，群羊色道，齐聚在这片古老的土地。敬请关注本期《技术乡愁》，塞上牧歌传四方。

0: 邦节来临，忙碌了半年的人们迎来短暂的休憩，村村打平火，家家吃羊肉，是盐池人欢庆节日的传统方式。在以滩羊为支柱产业的盐池县，无论老少，人人都是选羊的好把式。
1: 九十个，
2: 就
1: 看十个了。
2: 不要走了，不要在那十块钱上看。
1: 阿姨，一口气说到位，多少钱？
2: 我几个嘛？
1: 就这个。
2: 一了。
1: 这个溜溜大叔。
0: 选好羊，买卖双方不会直接喊出价格，而是用一种传统的方式讨价还价。经过几番亲密接触，价格就这样定了下来。
2: 哥哥，
1: 走。哎，大平坏了，该都往来走。
0: 买羊的钱和其他食材由几家人共同均摊，这样的聚会方式被称作打平伙。这也是当地村民维系情谊、化解矛盾的一种方式。
3: 谁是
4: 老大的？你们好。哎呦，
5: 你好。
6: 你们看到他们打平火的肉了？
7: 是，我听说今天村里是打平火。
3: 是啊，
1: 对
3: 啊，
7: 来凑个热闹。
1: 来，一起，来个羊排啊！这个。
7: 哇，这么大一块
6: 啊！那我要挑战一下了。
1: 直接上嘴，
6: 直接上嘴
1: 咬。
6: 哇，真香。
7: 口感肉质特别紧实，但又不会有大的膻味。
8: 滩羊吃肥草，味道自然香嘛。
7: 哦，滩羊吃百草，
8: 味道自然香。哎。
0: 滩羊古称白羊，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特有产物。早在汉朝，这里就有了水草丰美的天然草场滩地。因为盛产池盐，这里的土地大多呈盐碱性，再加上生长着沙蒿、苦豆子等100多种牧草，因此羊肉的肉质也格外细嫩。
1: 这什么？
0: 放养滩羊也就成了当地百姓传统的谋生之道。
1: 你们家养多少羊？
8: 200来头。
1: 200多羊。
7: 200多头羊啊！
2: 养羊，我们祖辈就是养羊的。
7: 养羊赚钱吗？
2: 一年不行行也挣个10来万块钱是。
0: 盐池是中国266个牧区县之一，在这片面积比上海市还要大1/3的土地上，生活着17万人，却饲养着320多万只盐池滩羊。王继卷、赵继场、冯继沟等独特的名字，彰显了这里深厚的牧业底蕴。今日的盐池，颜值与产业兼备。宽敞整洁的小院里，村民围在桌边唠着家常，羊群追逐着玩耍，勾勒出一幅其乐融融的生活画卷。
7: 大伙儿摊前围锅吃肉，喷喷香的炖羊肉不仅吃出了西北人不拘小节的豪爽性格，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盐池当地淳朴的民风和富足的生活。走在村里，到处都是绿意和生机，宽阔的村路、崭新的房屋都在向我们展现着这座西北村庄的现代气息。现在当地特产的盐池滩羊已经有了响当当的名气，成为了当地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力量。
0: 冯欢是一名90后的羊倌，在他的养殖场里，每天都要给羊举行一次赛跑比赛。
7: 这就是跑道，是吧？
1: 对，你看这条跑道就是我们的一个

0: 直线型跑道，你看它从这边跑过去，然后跑到头，这条单程大概有个1.5公里长啊。
1: 哦。
0: 然后你看你、
1: 啊、再往那边延伸，
0: 对，你看跑到那个厅子那儿啊，然后从那儿掉头，然后从旁边那条跑道再跑回去。
1: 哦，所以一个来回就完成3公里了、嗯、
0: 对，我们现在是采取这种现代圈养和传统散养结合的一个方式，它跑道不是说羊一定是跑着的，它可能就是溜溜达达，就我刚才说的那种老头傍晚去散步。
2: 冯欢5岁时就和爷爷一起放羊，大学毕业后他在北京工作了3年，但心里总是惦记着家乡粗粝的风沙、奔跑的羊群。2015年，听说表叔要建一个生态牧场，冯欢果断地辞掉工作，回到家乡做了一名羊倌。
0: 我的思乡情节比较重，我从小学上1年级开始，周周回家，风雨无阻。特别爱跟老爷子放羊，就是放羊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乐趣，就是老爷子有一个本领叫搂桃打兔子，啊，有时候能捞个肥美的野兔子，自己提溜就特别开心，当时就特别开心，爱干这些事情。
2: 打从回来那一天起，他就决心要用年轻人的方式养羊。历史上，看羊都是放羊。但延迟牧区毗邻茅屋沙漠，草场生态脆弱，为了保护生态，从2002年起，延迟县在宁夏率先实行封山禁牧，滩羊只能在圈舍里饲养。为了保持品质，牧民们八仙过海，各享其招。冯欢和表叔商量后，决定模拟野外放牧的环境，在山坡上设置生态跑道。在设计路线的时候，他们特意避开了有防风固沙作用的植物，不让奔跑的羊群造成土壤沙化，还在跑道周围种上了特殊的中草药。
1: 你看他们可以随时吃草是吗？
0: 比如说是苦豆子，它在长在上面的话，我们会让羊去吃它。第一个，现在圈养以后，这种草能调节它们肠胃，让它保持在就是过去那种80-90年代在野外放羊那种原始的一个风味。
2: 别看冯欢现在做的得心应手，可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也碰了不少壁。
0: 当时我接手这个厂子的时候是2016年3月份，他就买了一批小羊羔嘛，一个月时间，然后这羊羔就开始生病，就是出现这种腹泻呀啊，才买了1000只，就把100多只就死了130多只。当时你早上去到羊圈里面，然后那个圈一个圈就躺倒了十几个，我当时进去我都不想进去啊，一看躺那一片。
2: 回乡的年轻人遭遇了未曾想象的打击，一只只倒下的羊羔不断挫败着冯欢的信心。爷爷察觉到孙子的异常，伸来了援手。
0: 其实当时没敢给他说，但是老爷子其实看出来我了。老爷子听我们喂羊的说啊，冯欢今天哭得呼通通的，放声大哭啊。
3: 那孙子已经有压力了，我不管咋办。后来老人我有一天大针灌蜜汤，从早到晚，早上一灌，晚上一灌，一天2次，一个羊2瓶。
0: 老爷子那一年帬我救活了103只，
3: 就连咱们这种庄稼一样，我再差不行，我再种一茬子，多不能说我今年不种了。哎，道理是一个道理。
2: 西北汉子从不轻易认输，不管多难都要坚持下去。爷爷的鼓励让冯欢重拾起信心，再次充满了干劲儿。一次，他听说音乐会使滩羊肉质细嫩，于是决心试一试。

网上什么歌我们都可以试着听一下，那我们也是一步一步摸索，像我们现在听了试听了将近5000首歌，选了43首，它包括运动。

0: 动区、休息区、散步区啊，还有这个吃饭区，我们自己都叫羊之歌。
1: 自从尝试了音乐养殖，给羊选歌成了冯欢的重头工作之一。冯欢的爷爷养了一辈子羊，对于孙子的养羊新策略，他有点看不明白。老经验和新见识在一方小小的羊圈中开始碰撞。
2: 你当时为啥看不惯啊？
3: 我是羊嘛，会听个音乐，人听音乐才能羊会听音乐。那儿那个房房长一闹，一颗羊，最后以后那羊是跟那个跑道干啥羊音乐一样，羊还也有咱还讲这个，我说天生说真是改革了不一样了，改革这个老鸟筋绝对不行。
1: 从健身教练到营养师，再到调音师，年轻人的奇招提升了滩羊的品质，也让老羊倌们刮目相看。在他们的携手下，这种全新的饲养模式被越来越多的牧民效仿。
4: 通过这几年的这种，你发现就是我们原来就我们一家啊，你看现在有100家了，说明老百姓的观念在转变，消费者的观念在转变，直接就带动了我们整个滩羊产业的一个发展。
1: 2016年，盐池滩羊被认证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小小滩羊成为盐池人开启幸福之门的金钥匙，也让这里有了中国滩羊之乡的美誉。今天的盐池兼具塞北的磅礴厚重和江南的秀丽雅致，县城中留存的4300米古城墙记录下这方水土厚重的历史。盐池古称盐州，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东部，它东临陕西定边县，南依甘肃环县，北与内蒙古鄂托克前旗接壤，自古就有宁夏肘腋环庆金侯之称。由于地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界地带，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明朝嘉靖年间，北方蒙古大军常常南下劫掠。
5: 到了庄稼成熟的时候，这个盐颗粒长大的时候，游牧民族他就会长驱直入进来，一个就是抢盐，再一个就是抢粮。那么为了防止抢粮，防止游牧民族呢过来，进行这个骚扰、侵扰，咱们修筑了长城。
1: 为了防御游牧民族的抢掠，从隋朝开始，朝廷就在盐池县境内开始修筑长城。明嘉靖19年，西北防御压力加大，急需当地百姓在短期内再修筑一段新的长城。为了家园的安宁，一块块重达200-300公斤的条石被打磨成型，一个个壮汉依靠肩挑背扛，仅仅历时3个月，就在戈壁荒滩上筑起了一道长约60公里的城墙。
5: 这就是我们盐池所讲的抗印。
2: 抗印怎么讲？
5: 咱们是农耕文化跟游牧文化交流碰撞交融的地带，吸取了游牧民族的豪爽，本地产生了不服输、顽强拼搏和勤劳勇敢的精神，所以形成了咱们盐池的抗印精神。
1: 头道边长城建好后，不仅把战乱阻隔在城墙之外，也把抗硬的精神融入了这座坚不可摧的城中。抗战时期，盐池县成为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大后方，老弱妇孺为战士们纺羊毛、织棉鞋，男人或上前线或下盐池，为抗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然而随着时代发展，采盐技术不断进步，盐池县的池盐产出逐渐下滑，而曾经水草丰美的草原牧场也因为过度放牧，土地沙漠化严重。到了20世纪80年代，全县75%的人口和耕地都处在沙区，不少百姓不堪风沙侵害外出务工，滩羊养殖数量也降到54万只，

0: 再也不复当年群羊色道的景象。东京繁盛了千年的小城成为了全国特困县。刘江年轻时是盐池县治沙队的一名队长，土地沙漠化对他这代人来说是一段苦涩的记忆。
1: 这个村子原来就那个时间都有半数的没法生存了，就像我们那些原子团房子都直接啥都上桥了，买个啥子买了，夫妻房养就是挂啥承包，挂着一夜丢的没找着，回不来，就在看你生了一夜。
0: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风吹石头跑，抬脚不见踪。为了改变家乡的面貌，从1983年开始，盐池人扛起镐头，背上树苗，向风沙宣战。
1: 你把啥子治不活？这么大沙窝，你咋能治活呢？你前头栽上，后头就给挂掉了，把苗子都挂掉了。你几茬子种，你可不是一茬。
0: 一次次的失败打击着人们的信心，但面对被沙化逼退的家园，盐池人没有放弃。就像当年修长城一样，他们汇聚到茫茫沙漠，决心要在荒原上建起一道绿色长城。
1: 那就八点钟出门，到太阳落回家嘛。那都在沙漠睡着，女人就蒙这个头巾了，男人就蒙这个草帽子，就这么睡着。吃饭都没办法吃嘛，你拿点干粮吃，喝水，那喝水都沙子。
2: 就着沙子吃啊？
1: 那不就是沙子吃？那都就那个坚持的得在嘛。
0: 今天看似轻描淡写的话语里，透出的却是一代人的艰辛。在与风沙的抗争中，盐池人逐渐摸索出一套实用的防沙治沙办法。他们在种树的同时，还选择了适应沙地生长的沙柳、凝条等灌木，起到了防风固沙的作用。2002年，为了加速恢复生态，盐池县在宁夏率先封山禁牧。村民们改变沿袭了上百年的放牧习惯，收羊入圈。人们用了40年的时间，治理荒沙200多万亩，终于把茫茫荒漠变成了绿洲。
3: 数十年来，盐池人仿佛守护长城的卫士一般，抱着绝不向黄沙低头的信念，用实实在在的奋斗，让梦想照进了现实。他们在毛素沙漠南缘筑起了一道绿色生态屏障，成就了今天这座植被率达到71%的塞上绿洲。生态环境发生了质的改变，让人们在绿色发展路上走得更有底气，更有奔头。
0: 今天的盐池，一半秀美如江南，一半壮丽如漠北。闲暇时分，全家人聚在一起做一顿羊奶蹄子，阵阵奶香洋溢着幸福的滋味。随着环境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变了。最近，吕建华和村民们正在忙着修剪凝条。
4: 我改建是运费的嘛，搞运费啊，这种嘛，这个搞运费这个挣不上钱嘛，操，这就是所有的东西全要钱嘛，把想个办法能看，看那个凝条这么多，我就自己想办法说是，看能看的加工点子，东西搁这个东西试验看，能为养的吧。
0: 为了缓解干旱，巩固防风沙成果，人们在荒漠上种植了大量凝条。为了让这些固沙植物能良性生长，村民每年都会修剪出大量的枝条。一次偶然的机会，吕建华发现滩羊很喜欢吃这些枝条上的嫩叶，于是他试着把修剪下来的枝条打磨变成饲料，成为滩羊的口粮。这个发现也给当地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产业。
2: 做饲草料的收益怎么样呀？
4: 一年下来呀，就是能挣个10万8万。
2: 10万8万，那也是一笔不错的收入啊。

0: 拓宽了致富的门路，人们养殖滩羊的热情又回来了。在盐池，几乎有70%的人口都从事与滩羊相关的产业，年产值高达11亿元。全县农民人均收入也从2011年的4668元增长到了24000元。随着滩羊名气越来越大，不少外出打工的人萌生了回家养羊的想法。郑国和就是其中之一。
1: 哎，刚刚好。
2: 这是准备出栏了是吗？
3: 啊，这个就是准备出栏的羊。这是第二次耳标，你看它这个是牌号是2009。
2: 哦。
3: 然后呢，通过这个耳标，我们知道它是啥时候出生的。我们这个滩羊呢，出栏是6到8个月。
2: 哦。
3: 哎，这是一个指标，还有一个指标就是它的重量。毛重呢，我们是达到这个76到80斤的这个标准，来进行一个出栏。
2: 哦，这样
4: 吧。
0: 在过去散养时期，牧民们关心的是羊吃得如何，生不生病。如今大部分养殖户都上了规模，实现标准化养殖，才能让滩羊产业再上一个新台阶。2013年，郑国和筹借50000元买了80多只滩羊，开始了他的标准化养殖之路。可没想到，刚建好羊舍，羊肉价格就遭遇了低谷。
2: 那个时候市场整体价格下跌到什么程度？
3: 整体就像2013年的那个时候的价格呢，基本上一斤羊肉13块钱这么样子，一只羊卖的400多块钱。但是我们饲养周期呢，就半年多的饲养周期，加上这个料草人工这一块整个成本加起来的话，加上它这个滩羊的这个繁殖率本来就低，2年才能产3羔，所以说我们就挣不到钱。本来自己创业的时候就没钱，然后都是问这个同学亲戚朋友借的钱创业，结果那一亏呢，几乎本钱就亏掉一半。
0: 行情最好的时候，一只母滩羊可以卖到1400多元，但在市场低谷时只能卖400元。不少牧民转养产高快出肉率高的其他品种，滩羊种群数量开始急剧下降。但也有不少像郑国和一样的牧民始终坚持着滩羊养殖。
3: 从小我们家就养滩羊，一直从小一直是吃这个羊肉，说实话根深蒂固的就是觉得腌制滩羊就是好吃，肉质鲜嫩，就没有那种膻味啊。我觉得我吃得香了，消费者吃得香了，他会年年会买我们这个滩羊肉，我们就说价格慢慢也会可能提升起来。
2: 如果保护不住本土的品种，其实反而是一种得不偿失的事儿。
3: 对对对，我们家里面连200块钱当时真的拿不出来，现金都拿不出来。
2: 这么紧张
3: 啊！这么紧张，你家里面就不留钱嘛。其实当时我妈就是让我卖羊，你把这个羊卖掉，卖上3-2只咱们就够了。我说不能卖，你天大事都不能卖。
0: 为了留住正宗的滩羊味道，即便面临亏损，很多牧民依旧咬牙坚持。扛得住寂寞，才看得到曙光。3年之后，滩羊肉的品质终于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价格节节攀升。坚持养原种滩羊的牧民都赚了钱，郑国和的养殖场也走上了正轨，养殖规模逐渐扩大到上千头。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滩羊的不同部位都做了深加工和精细处理，再通过冷链运输发走，进入到大城市的货柜中。今天的人们无需涉足茫茫大西北，就可以吃上美味的滩羊。标准化养殖成功后，盐池人又有了新的想法。零散的滩羊养殖难以形成合力，一群羊才能闯市场。于是郑国和和其他50名养殖户一起成立了滩羊合作社，这样既保障了合作社的优质货源，也帮助了不少贫困户脱贫致富。李长发就是其中一户。
2: 你这个房子看起来很漂亮，多大面积啊？
5: 150平。
2: 什么时候有的这个房子？
5: 去年。然后暖气都是去年都是钢装的，通暖的。
6: 我之前是做那个跑外卖的，每个月的话，下来也就能拿个4000左右。

0: 早上的7点一直跑到晚上的10点钟。
1: 那现在呢？
0: 早晨7点钟起来去了，把羊一喂，有个2个小时就可以喂完了。下午5点钟喂羊，赶到7点钟喂完之后，偶尔呢还可以跟朋友呀出去呀，跟家人呀出去转一转呀。现在是就是奔小康了。
2: 如今，盐池县已经形成了100家标准化生态牧场，91个标准化养殖示范村。富裕起来的村民盖起了一间间新房。小院里，人们乘凉喝茶，聊着家长里短。乡间的田埂地头，人们劳作得井然有序。随着盐池滩羊的美名传播开来，不少游客来到这里品尝新鲜羊肉，盐池县也趁势发展起乡村旅游。曾经荒漠化严重的哈巴湖区域，从不牧之地变成了自然湿地，每年数以万计的游客来到这里观鸟赏景，泛舟游湖。正是一代代人的不懈追求，才让今日的西北乡村不断涌现出新的机遇和希望，让古老的塞上江南满怀憧憬地走向下一个千年。

0: 大家来了，
1: 好嘞。
2: 一大早，凤岭乡吴丽娟家就热闹起来。
3: 吃坏了啊！
2: 女儿满周岁，亲朋好友前来祝贺。按照当地的风俗，长辈要在这一天送一幅字表示祝福。
1: 哎，用这个文化吧，也是托着。
2: 在凤岭，家家户户都有在中堂挂字画的传统。如今，人们大都搬进了新居，中堂变成了客厅，但老传统依然保留了下来。在他们看来，这里安放的不仅仅是一幅字画，更承载着一个家族延绵繁盛的家风。
1: 你能说了吗？
2: 人人习书法，家家挂字画。

0: 六盘山下的小村庄充盈着书香墨韵的儒雅，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的凤岭乡，下辖八个行政村，分布在海拔1600米到2200米之间的山谷中，属于传统的西海固地区。直到今天，这里还保留着传统村落的风貌。一间间土墙青瓦的农家小院错落有致，古老的照壁、戏台与壮阔的山水融为一体。随意推开一扇门，就能看到写书法的孩童或是做手工的村民。这是他们生活的日常，也是他们赖以发展的老手艺。这两天，杨国全家正在赶制一批过年用的窗花。随着来乡村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他也靠着源源不断的订单过上了好日子。
1: 旅游年开始了，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说是不是把我剪下的这窗花放着出来还有人买呢？结果我就放着家里面的房子里面，游客来转着，还有喜欢的呢。我们用传统手艺挣钱，土我们也把土地就少带点就做了，我也在出外不打工了，这是一举两得的一个事情。
2: 等到那个五一啊，相对来说人是人多，我两个的收入好了，一天就能卖2000元左右。收入好了，心情也就好了。
0: 当杨国全忙着赶制窗花的时候，木匠马牛生也忙了起来。
3: 我爷爷、我父亲都是做这个的，本来就有我个资产。我大大小小这个的，把这个手艺学好，这一门手艺好手艺学好，挣不了大钱，挣个小钱能养家糊口。到这些年条件好了，我们房子也给好了，你看，房子给好了，我们小汽车都没上了，不用去远门家门口去能挣钱吗？
0: 如今在凤岭，传统手艺已经变成致富的产业。刺绣、花灯、剪纸、泥塑，82个非遗项目让凤岭成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醋厂、油坊、砖雕车间，这些手工业每年创造出的总产值达到1100多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2万元，大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心。临近春节，村里为60岁以上的老人送去年货。干净整洁的新房里，大家围坐在一起聊着家常，说的最多的还是村庄这些年的变化。
4: 原来的环境都是土房，旧瓦，那环境差的厉害。现在相比，那都是天地之差。
0: 乡所在的西海固地区，历史上有苦极甲天下的说法。这里千山万壑，干旱荒凉，年均降水量仅300毫米，蒸发量却在2000毫米以上。贫瘠的土地上只能种些小麦、玉米，有限的产出连温饱都难以满足，曾被联合国认定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2015年，凤岭乡人均年收入仅有600元，脱贫成了凤岭人世世代代的梦想。
4: 我们小时候在没有赚钱的梦中，就是只有种地，也没有个经济来源。现在一个人吃着2-3两粮食，你算一下，还有大娃娃大小都吃2-3两的精品粮食，在全部就是拿食材跟古里蒙都才顶地了，你那人的生活。
0: 为了摆脱贫困，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宁夏政府就有计划地把西海固最贫困的人口整村搬迁到有荒地资源、条件较好的地方，而凤岭乡这种人均

环境相对较好的地方，则被列入后续的村庄改造计划中。2015年，扶贫工作队进驻凤岭乡，用了2年的时间，带领村民修通了进村的道路，还把自来水接到各家各户。村庄环境变好了，政府又投入200万元扶贫资金发展产业。可是究竟用

0: 把钱拿到城里的投资企业，还有开个广告公司去存钱嘛啊、哦。其实就是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啊在哪里嘛。
1: 那段时间，大家尝试过很多办法，也摔了不少跟头，却始终没有发现机会其实就在身边。直到有一天，张中学和村支书齐永兴在村民家看到一口酿醋的大缸，这给他们带来了灵感。历史上，枫林乡有许多人家会酿醋榨油，祖传的手艺传承了几百年。但随着工业化酿醋榨油的兴起，传统手艺渐渐没落，家门口的一口口大缸落满了灰尘。祖辈留下来的老手艺或许可以成就他们的未来，醒悟过来的凤岭人决定恢复手工技艺，发展集体经济。
2: 这个醋的口感啊特别好。
1: 2017年，村民们利用闲置的房屋建起了手工醋厂油房，许多在外的手艺人也回到了家乡，齐国喜就是其中之一。
3: 我是当时想，我说在门口还没原因，我们那个出门啊，把人家吃饭了噻。你外面个打工啊，你家里搞一个女人，你想，你整天做啥，各方面困难大坑嘛。所以我去想着，实在不管咱们挣多挣少，起码能照顾到家里嘛。
1: 在齐国喜的记忆里，刚开始的时候，由于市场上同类商品少，产品销售得很好，常常供不应求。看到工厂效益好，有人就提出手工酿醋榨油工艺繁琐，生产周期长，不如放弃传统工艺，引入现代化生产线，提高产量。但这个想法很快遭到了反对。
3: 你像现在这一醋和榨油，现在虽然就是产量低，它这个油脂各方面就是比较好嘛，自备食材产下来就是这个东西。
1: 大家经过商议，认为古法酿醋榨油的优势就在于传统工艺，只有保持原汁原味，才能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4: 今年的这景春要生存卖的可以啊。
5: 今年这个比去年卖的好些，今年这个正是这个二级的小瓶子，这个卖的快些，比这个五级的卖的多些啊。
1: 如今，在传统食用醋的基础上，人们又开发出养生醋等新产品。年终岁末，手工醋、土方油销售的火热，每天都有十多辆货车发往北京、上海等地，一年收入200多万元。村里的传统手艺竟然发展成大产业。大家在工厂上班，不仅能赚取工资，年底还能领到一笔分红，村民都成了醋厂油房的股东，享受到了集体经济带来的红利。受醋厂油房的启发，凤岭乡各村因地制宜，走上了一条村村有特色的发展之路。高原乳鸽、窑洞土蜂蜜、石磨杂粮粉等各种特色农产品百花齐放。2022年，凤岭乡乡级和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接近800万元。收获的季节里，村中喜事连连，富裕起来的村民纷纷建起了新房。何国龙家前不久刚刚装修好，他请人写了一副中堂联。
6: 风祖宗，比祖清香，比成比静，教子孙两条正路，一耕一读。你这一副中堂还好啊？
7: 这是我新房长成，专门请人写下来。希望后代都更多参加。
6: 你这个想法，就是咱们
1: 凤岭人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
6: 咱们全乡你有这个
1: 耕田可以填饱肚子，读书可以充实头脑。只有两者兼修，家族才能绵延繁盛。暖锅端上餐桌。 这是凤岭人最隆重的待客方式。

0: 五花肉、粉条、豆腐等十几种菜层层分明，寓意着团圆幸福。过去只有在年节才能吃到的特色美食，如今成为人们的日常。热气腾腾的暖锅，就像凤岭人红红火火的日子。
1: 以前你看从我们也吃不着这个暖锅子，现在你看随时想吃咱们就吃开了，这生活你看现在好多了，
2: 变化大哦，
1: 变化大
2: 就是。
1: 以前一全家人一年挣不了几千块钱，现在我一个就是一月时间能挣大几千，
2: 一月算是勤劳致富，
3: 一手货。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欢聚的喜悦，浓浓的情谊，从农家小院洋溢开来，为冬日的山乡带来浓浓的暖意。在凤岭，耕读传家的乡风可以追溯到130年前。隆德中学是一所百年老校，它的前身是始建于清朝的丰台书院。这几天，隆德中学特地邀请地方志研究人员杨七金前来，为校史馆充实内容。明朝初年，为了恢复农业生产，朝廷制定了移民垦荒的措施。凤岭乡的先祖就是那时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迁徙到宁夏南部的大山中。面对山多地少的情形，他们意识到只有学习一门手艺，才能在穷乡僻壤间安身立命。清朝初期，木工、瓦匠、裁缝等谋生的手艺渐渐发展成精湛的工艺，六寒山下百工百业发展起来。到了清朝中期，凤岭人耕可养家糊口的愿望已经实现，但独可修身的目标还未达成。
4: 因为这个地理环境地处这个六盘山西路，属于这个黄土丘陵地带，所以呢这个交通呢不便，经济呢非常落后，师资力量呢非常缺乏。
0: 清光绪15年，湖南人卢舍坤任隆德知县，上任不久，他就发现当地的年轻学子有志向学，却没有一个可以读书的地方。经过勘察后，他决定在县城东门外一里处修建一座书院。然而那个时候建书院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4: 在明清时期，咱们隆德这个经济条件非常落后，县衙里面那个知县的那个是破旧的那种单位，公案上呢也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一张那个大桌子摆上一块红布。即便是这样，他还是克服了这个重重困难。
0: 由于资金短缺，卢世坤只能捐出自己的俸禄来办学。书院里没有书籍，他便四处募捐。县里的乡绅乡贤也纷纷出资，杜克勤就是其中之一。为了兴办书院，他四处奔走筹措，不幸染病。临终时，他把妻子叫到床头，留下了遗言。
4: 弥留之际呢，他是嘱托他的这个妻子呢，要把这个钱呢要捐出去，所以呢，他的妻子李氏呢就遵从他的遗愿，就给丰台书院呢就捐了钱，还捐了房。
0: 经过大家的努力，丰台书院终于建成。从此，学子们有了一个可以读书的地方。先贤的指引犹如雪中送炭，把深厚的文化带到了这片苦寒之地。不仅城内子弟，连晋陵、庄浪、西岐、固原等地的学子也纷纷赴隆德求学，或举家迁移到此定居。崇文尚学的风气孕育了山乡源远流长的文脉。

0: 在凤岭，从孩童到长者，几乎人人练习书法，自古就有家有字画不算穷的说法。在砖雕帮扶车间工作的余志辉，下班回到家后会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开始研墨写字。
1: 反正拍你们。
0: 对他来说，书法绘画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2: 这时候家里条件都不好，就拿个小凳子，他坐在靠边的写这个，有烦心事儿了，也就是借一个开动一下自己的心情。现在这个生活好了，是一种文化娱乐噻。
0: 如今凤岭乡有不少人都和余志辉一样在砖雕帮扶车间上班。
3: 加油了。
0: 这一天是砖雕出窑的日子，魏亚龙格外紧张。与以往不同，这是一批新的样式。
4: 这个刀子这的，你看料痕外块擦得着，这个和这个人都盯着都是了。
0: 魏氏砖雕有着120多年的历史，传到魏亚龙这里已经是第五代了。他从小跟着爷爷父亲学习砖雕制作，大学毕业后向往城市生活的魏亚龙留在了省城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朋友的婚礼上发现了自家做的砖雕。
5: 在那一个酒店偶然的机会看到的，进门那个大厅那儿看到有我们这个小狮子摆在那儿，当时看了这个心里就感觉很惊讶，说哎，我们的这个作品竟然在这个大厅这里就是被人收藏了。
0: 这件事深深地触动了魏亚龙，也让他看到了老手艺的价值。那时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许多传统的手工艺品被做成精美的文创产品，在商场景区售卖。魏亚龙也开始盘算如何把家传的手艺发扬光大。
5: 以前这就咱们只是蒙篓子呀，一些其他的地方古建的用，但现在这伴手礼你可以用到，比如说楼房的你的玄关处呀，酒店呀，这些都可以用到。想着砖雕怎么能从手工去批量化生产，也然后也能更好地走进这种千家万户吧。
0: 2016年，深受触动的年轻人回到了家乡，也带回了新的思路。大胆的创新与尝试，让魏氏砖雕从最初的建筑构件，逐渐向工艺品、艺术品转变。一件件精美的砖雕作品也赢得了客户的喜爱。随着订单越来越多，魏亚龙发现家里的人手不够了。那时正赶上凤岭乡开展非遗扶贫，他左思右想后产生了一个想法，开办砖雕帮扶车间，把祖传的手艺交给大家，和乡邻们一起致富。可是在中国有句老话，教会徒弟饿死师傅。面对严格的师承规矩，父亲当时有些顾虑。
6: 当时他提示要把这一门手艺要给外面传啊。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是，老祖宗他们把这一门手艺传到我们的身边，我总觉得向外面传这不是滋味儿，因为这老祖宗他有一个祖训呢。他是传男不传女，传里不传外。
0: 魏亚龙一时拿不定主意，爷爷魏世祥留给他的一副对联让年轻人下定了决心。
7: 世间何所易，乐善有心香。
5: 因为从小就是爷爷平常也跟我们说，让我们在平时的这个过程中能尽自己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别人。咱们这个手艺呢也是别的师傅去也教给我们的，那咱们就包括现在建这个车间呀，帮助附近的一些人吧。
0: 打破了技艺传承的壁垒，魏亚龙建起了砖

0: 刁帮扶车间，把祖传的手艺与村民们分享。许多人有了一技之长，生活也渐渐发生了变化。齐立红是最早一批进入帮扶车间学艺的。6年的时间里，他从一个只会围着锅台转的农家妇女，成为雇员专雕县级非遗传承人。
1: 也能照顾上孩子，也能照顾上老人，也能挣上钱呀，我觉得心里面觉得挺那自信的哦。
0: 如今齐立红事业蒸蒸日上，也把自己的小家拾掇得整洁漂亮。像他一样，许多人通过非遗车间改变了生活，也变得更加自信。凤岭乡的帮扶车间也带动了隆德县非遗扶贫。隆德县在13个乡镇、46个行政村建起了50座帮扶车间，2000多人通过学习手艺增加了收入，人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的凤岭乡，村村建有篮球场、图书室，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让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村里又开设了剪纸班、书法班。
2: 写字的过程中，你要心端正，姿势要端正，才能横平竖直，听得吗？
0: 崇德向善的良好家风在书香墨韵中传递给晚辈。作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凤岭不仅有传统的手工艺，皮影戏、秦腔、社火等民俗表演，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周末，一场传统的皮影戏表演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2021年，村民搬入新房后，老屋慢慢空置下来。凤岭人利用这些老房子发展乡村旅游。2023年，上梁老街修缮改造完成，迎来了游客。传统的手工艺品，浓郁的民俗风情，让凤岭人对未来有了更多的期待。在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唐丽霞看来，以建设非遗工坊为着力点，把传统文化优势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优势，能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3: 在过去的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比较强调农村的这个农业的这种功能，强调这个农产品的生产和供给的这种功能，忽视了我们乡村其实还有自己的手工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但实际上乡村它是一个复合型的这种空间，像在凤岭乡的话呢，它现在把这个传统的手工业哈能够把它再盘活起来，实际上它赋予了乡村哈一种新的活力哈和新的这种吸引力，它提供了这个人才回乡的一个基础，也是提供了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基础。
0: 为了迎接新年，村民们排练起传统的社火，火热的锣鼓敲出了人们的幸福生活。今天的凤岭人正在用一种新的方式，让传统文化、古老技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西北大地绽放出无限生机。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0: 报告203，向北去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加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对，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1: 是，
0: 我马上去，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

0: 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1: 啊，报告二零三，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算，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马算，赶紧扑上去，你搜庙后我走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1: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尽恶人的。
0: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1: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0: 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2: 连生，连生回来吧。
1: 贫道乃是脱离红尘之人，人间的事情我是不闻不问，且道者以善为本，喜人间之亲善，恶人间之刀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哉善哉。
0: 可是这个凶手的屠刀还没有放下。
1: 好啦好啦，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唉，这位善女32岁的出生子，被妖魔捏去了灵魂，从60里地外赶来贵境，今天是第一天就碰上了贵军，冲乱了经文，这真乃是天大的不幸，天大的罪孽，国足慈悲。
2: 明天现在来年再回来，连生也不能来吧，叫连生
0: 也不能来吧。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零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孙营地出发。

0: 多谢参议，
1: 谢谢道长了。
2: 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落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1: 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江也归咱们管了。你姑奶奶啊，这一下子更得回去逛的逛的去了。
3: 猜我这趟溜子可不容易呀、啊、你知道外边闹成什么样子了，到处都来了土改工作队，闹土改，斗地主，他妈了个巴子，咱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2: 没关系，长不了，等到明年一开春，国军打过松花江，嘿，这些个穷棒子啊。刘副官，这场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0: 多谢参议提拔。
3: 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走吧，说不定明天。
2: 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0: 不会吧？
2: 不会。
1: 怎么办？那怎么办？
2: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
0: 那怎么办？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2: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新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他们就是再来啊。

0: 我在这儿笑，你这儿去逛高楼，高楼在高。
1: 他，别动！站住！往哪儿跑？站住！不是，去，别动！
2: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1: 是谁呀？
2: 她就是小卢将栾景玉的老婆。
1: 啊，小卢家的老婆？
2: 嗯，想不到吧？
3: 说过呀，
1: 这个家伙真狡猾。
3: 哎，白茹，他怎么说的？
4: 这个家伙，
1: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2: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1: 图？
2: 嗯，这张图是小卢将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将的亲戚朋友。
1: 亲戚朋友？
2: 嗯。
1: 不对，子龙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着小卢将是带对了。
5: 嗯，对。
1: 哎，白茹。
2: 嗯。
1: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2: 看样子他不知道。
1: 好，继续说。
2: 啊、哦，

0: 还说小鹿酱和一撮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他还说前头神鹤庙那个老道从前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
1: 特务？
2: 特务？
3: 报告！
0: 坦克！坦克！
1: 坦克回来了！
4: 坦克！
1: 坦克！
4: 回来了！
0: 看到没有？
3: 报告二等
1: 舱！哪头没有？抓住了没有？
4: 怎么样？
1: 抓住了没？
4: 抓住了没？啊！
0: 过呀！过呀！
4: 怎么样？你们让我喘口气儿啊！
1: 快说说嘛！
5: 坦克，你捉住了，
6: 还是个活着的。
1: 好，
4: 来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来坐下，坐下，坐下，来来来，坦克，
0: 坦克，
4: 坦克，快说快说，
1: 坐下，坐下，
4: 坦克，给我们讲讲，
0: 给我们讲讲，
4: 说说说说，
6: 我们今天早上啊，刚刚到了203指定的地方，那小子就来了。
4: 轻点，
6: 我说上去捉着就算了，可小鹿这小子硬是我的洋相，
5: 先提升小鹿酱，把图搞清楚。
6: 对，
7: 小鹿酱，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8: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7: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8: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7: 你还有一张图。
8: 图？
7: 图？
8: 让我想想，我想想。

0: 我有罪，我该死，我亲人长官，我该死，我有罪，我亲人长官。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叫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1: 图在哪儿？
0: 在我老婆那。
1: 你老婆呢？
0: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1: 好了，带走。

0: 提醒一撮毛。
1: 是。
2: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啊！
0: 哦，对，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报告首长，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1: 叫什么？
0: 狼在山。狼在山。哦，那护照上都写着呢。
1: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0: 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3: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
0: 说。唉，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4: 你别装蒜了，快说实话，
0: 快说，
4: 都是实话。
0: 同志，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吗？
4: 刘文山，
5: 有。
0: 叫谁呀？哦，不是叫我呀，哎，我还以为是

0: 就我呢，有点紧张了，
1: 没见过这个场面啊！
2: 先截图了啊！
3: 没有，没有，
2: 记住了，
3: 记住了，
2: 记住了。

0: 长官，饶命啊！我说，我全说实话。
1: 报告。
2: 进来。
1: 203，线检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2: 都查对过了吗？
1: 和高波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2: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1: 是。
2: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3: 什么？
2: 让我化妆成土匪上威虎山去侦查一下。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卢家这份真险险图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
3: 不，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2: 条件？
4: 威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啊。一撮毛自愿地要给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狗东西！
2: 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边有他一定的原因。
4: 说得对啊，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
2: 所以我化妆成一个。
4: 子龙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1: 203，小李子回来了。
5: 203，
2: 辛苦了，辛苦了。
5: 怎么样啊？203，我们在佛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2: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5: 他说他是威虎山座山雕的人。
2: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5: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啊，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2: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5: 是
6: 是。
2: 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1: 有
2: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1: 是。
2: 来，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7: 弟兄们，别误会，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8: 中队。
9: 哪那个叫？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8: 我是威虎山崔队长崔三爷的弟兄。
7: 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9: 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10: 啊，是啊，
8: 干什么？
10: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8: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案，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谅小弟，原谅小弟。
10: 你还知道摆鸡案？什么叫摆鸡案？
8: 那就是100只鸡来自100家，落下30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摆鸡宴。

0: 今天是三爷的60大寿，这排场更大了。兄兄弟，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1: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呀。
2: 哎，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是
1: 走走。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2: 是啊，
1: 你跑什么呀？
2: 你
1: 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0: 听说了，那个孙三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这个许旅长啊，这胆子太大了。你要不凭奶头山这份天险，那共产党他怎么……
1: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哎，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2: 对呀、啊，
3: 是啊，
2: 可不能大意了。
3: 对，
0: 兄弟，你算是不知道了。
1: 嗯，
0: 我们这儿没有外人啊。
1: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的弟兄。
2: 对，都是自己弟兄，
3: 都是咱们一家人。
2: 说说说 说，
0: 我们威虎山呢，共分有五个山包，每个山包啊都修着九个地堡。
4: 那个五九
1: 四十五。
0: 对，五九那是45个。
1: 对，
0: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那个地堡，这个想打哪就打哪。
2: 哎呀，
0: 快快上，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1: 哎呀，知道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2: 哎，放心吧，放心。
0: 厉害的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1: 暗沟
0: 是从几十里以外，我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从那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儿摸不着。
1: 妙啊，
2: 有那小子
1: 太妙了啊。
2: 妙妙妙妙妙妙。
0: 我都跟你说了吧，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那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
1: 啊，
0: 哼。
1: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0: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嘞。
5: 住口，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1: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5: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1: 好，
6: 我
5: 快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6: 我当然要活呀，我愿活呀。我
5: 好，弟兄们，
1: 啊，
5: 把他给我拉下去。
6: 我
1: 走
6: 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上了。

0: 刘大禄什么家？好，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拜见过阿妈了。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
1: 忙好忙好，
0: 正晌午说话，谁还没有家？好吧的，铁。

0: 下大大了！嘿嘿，好啊！二零三，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攻势构筑，它的暗沟地洞。 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坯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顺暗沟一溜，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1: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0: 对，二零三。
1: 我想利用年三十摆箭的机会，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厅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查抄威虎山。
0: 是这样，是这样。
1: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0: 哪一点？
1: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0: 不会的。 我考虑过，那
1: 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有，讲你的条件。第一，我有座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嗯。
0: 第二，土匪的黑话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嗯。
1: 第三，203，
0: 你对党。
1: 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0: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1: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的封锁起来。
2: 对，
1: 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0: 完全正确，这样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1: 还有。
0: 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座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203，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
1: 不，子龙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0: 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1: 三郎四少，干脆快收，我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来。
0: 不准说话，老实待着。
2: 跑人了，
0: 跑了，跑人了，
1: 快追
2: 啊，快追啊，往哪儿跑？

0: 跑了跑了，抓住他，
1: 抓住他，
0: 跑了，
1: 又跑了一个，又跑了一个，快追呀！

0: 子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了。
1: 对，
0: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1: 放心吧，203，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财东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0: 永琪，土匪又来了。
1: 叫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0: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1: 听见了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永琪，永琪，你可要耐着点性子，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

0: 勇气。老总，老总，
1: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走，在这儿。
0: 勇气，我求求你。
2: 大娘，大娘，
3: 妈，
2: 大娘。

老乡，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

0: 首长，
1: 永琪，
0: 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
1: 是啊，首长，
2: 是啊，
1: 你信得过我们吧？
2: 你信得过我们吧？
1: 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0: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1: 对，对对，
3: 发给我们枪。
1: 枪，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座山雕也一定得消灭。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
0: 那怎么办？
4: 是啊，怎么办呢？
5: 也没有穿的。
1: 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吧。
6: 首长，
0: 首长，
6: 没那么办，
0: 是大伙儿盼的。
6: 是啊，哎，那是大伙儿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座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嗨，
1: 这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跟狗日的。
7: 对对，打他跟狗日的。
1: 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嘛。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
0: 有机车呀，
1: 在哪儿呢？
6: 藏着呢。
1: 能开吗？
6: 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活就找啊。
1: 永琪同志，装一车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0: 18吨的需要2天时间。
1: 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
6: 你笑什么呢？
1: 说嘛。
0: 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6: 什么？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
0: 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1: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0: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尽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獾毛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0: 快快快走！
1: 走啊！
2: 提起了宋老三，
3: 两口子满大洋，一辈子
2: 看不见
3: 没有儿，当了个女婵娟呐，女儿啦，年长她儿吧一十六啊，
2: 快，
3: 名字儿叫大莲儿啦，提起了大莲儿啦。
2: 我老婆哪路？
4: 哪路？
2: 刘哪路？
4: 刘哪路？
2: 刘哪路？什么价？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1: 野鸡门头蹲，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哎呀，有根的。
2: 拜见过阿玛老，
0: 他方程没有啊，非宝非宝非宝。马还马，正少说话，谁还没有家？
2: 嗯，好吧，
1: 好吧的，
2: 好吧的，
0: 天下大大了。
3: 脸红什么？
1: 说
0: 说，精神焕发，
1: 怎么又黄了？
4: 黄了，黄了！
0: 嘿嘿，方冷秃的辣，
3: 晒的晒的，
0: 一左玲珑塔，面向青睐，背靠山。

0: 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1: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1: 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0: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1: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0: 哦，先遣图。
2: 对对对，
0: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2: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0: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2: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0: 知道，
2: 知道，
0: 知道。
2: 是不是还在小卢将的手里啊？
0: 以前在，
2: 现在呢？
0: 现在
2: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
0: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2: 你说吧。
0: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1: 哎，两旁的人
3: 都退出大厅。
1: 快
4: 快
5: 快
4: 滚
5: 快滚！
6: 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7: 对对对。
1: 嗯，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6: 老胡，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
1: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8: 对对，
1: 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8: 嗯，对呀。
6: 啊，
0: 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
8: 哎，那是，
0: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8: 嗯，对啊，
7: 说的对。
8: 嗯，
0: 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6: 他
0: 说什么？
6: 怎么说的？
0: 老胡，
6: 他说什么？
0: 什么？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座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
8: 去他妈的！
0: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8: 什么玩意儿？
6: 他妈的！
8: 真他妈不够朋友，
7: 这谁的？
0: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8: 嗯
0: 啊，
8: 对。
0: 老栾说，你算了吧，坐山雕。”他呀，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6: 他说什么？
8: 他说什么？
6: 说什么呢？
0: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屁股，没多大量。
6: 这好啊！
8: 去他妈的吧！
6: 你谁他妈的？
2: 他才是萤火虫的屁股。
0: 还说，就凭坐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6: 什么？
2: 听他的话。老子听他调动，
8: 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6: 他要赔。
0: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6: 那是
0: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6: 就是
0: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你就摔下来。
6: 对对。
0: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6: 嘿，这小子，操他妈的！
9: 媳妇儿想得好。

0: 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1: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0: 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添碗鞭子去。
1: 他妈的，我不干，
2: 不干！
1: 对，
0: 抢他个狗日的，
1: 抢
0: 抢抢！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3: 先灌醉他，
1: 对，
0: 灌
1: 他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
0: 一连喝了八大碗。
3: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啊！
1: 对，你可别喝醉了，
0: 我不会醉。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得不省人事了。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1: 对，
0: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1: 对，宰那狗娘养的。
0: 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4: 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啊。
0: 对，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油布包取出来，
1: 好，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纵，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5: 这么说，先遣偷是在你手里？
0: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哎，三爷，
6: 敬礼，
1: 敬礼喽。

0: 有啊，老夫啊，你给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宾随出家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捧场了，请
2: 请。

0: 侠要砍亲，将切看，不去。这
1: 啊，是你来了！冯二零一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

0: 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1: 为人民服务。
0: 郭班长，
2: 哟，
0: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2: 是，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0: 好，
2: 向前。
3: 报告203，这是2102首长给你的信。
4: 建波同志，兵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0000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之前，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0: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他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
5: 共产党万岁！
6: 你们是听到的还是看到的？
7: 大爷，我们听到了，
8: 我们也看到了，
7: 突突的冒白烟啊，还闷闷直叫唤呢。
6: 他骂了爸子。
7: 大爷，大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6: 共军，
9: 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10: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9: 好，越快越好。
11: 我来。老大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
10: 啊。三爷，瞧我的了。
9: 共军，

0: 二零三，
1: 大哥，大哥，
0: 二零三，大哥，二零三，
1: 嗯，坏了，坏了，
2: 什么坏了？
1: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2: 怎么回事？
1: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2: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分到一点点粮食，永庆，这可不行啊！
1: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3: 说的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2: 大娘，
1: 大家先回去吧，二零三呢正在办公呢。
4: 老八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2: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

0: 三爷，老九这小子可是真能白活，什么郑三炮、胡铁迷、徐府、徐禄、大马棒那烂摊子事儿啊，他知道的是一清二白呀、啊，讲的我们哥几个肚子都要乐破了。走了大半天不是吗？一点都没觉累。都到哪儿去过？
1: 我们领着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2: 都去了。
1: 都去了。怎么了，三爷？
0: 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
1: 什么？
0: 这个不会的，不会的，三爷，你想哪儿去了？
1: 那夹皮沟是在东北，
0: 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啊。他又是神和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3: 嗯，老爸呀、啊，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到神和庙送餐一那儿对证一下。
0: 对。
3: 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
4: 怎么？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不会，小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这里边有鬼。哼，原来是这样。
5: 慢打，慢打，老九，慢打。
6: 三爷，共军来了。
5: 别打了。
6: 老九，我叫你别打。
7: 怎么，三爷，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6: 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7: 老九，好枪法。
5: 是不会啊，
6: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7: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刚才我们的追击演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快！冲啊！杀呀！冲啊！开始先冲上去，冲得好！

0: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1: 是啊。叫胡彪。
2: 胡彪，
1: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0: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1: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0: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1: 是杀什么图？
0: 啊，先遣图。
1: 哎，对了，就是徐大马棒那玩意儿。哎，
0: 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1: 一撮毛？
0: 啊，
1: 没有，
2: 没有。
3: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龙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二百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2: 宋三爷，三爷不是说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吗？
1: 不行啊，现在外面

0: 风声很紧，我不能离开这儿。吃好，再大声点，准备路上吃。
1: 参爷，你看我走得怪累的，你还让我这儿住一宿吧？
0: 不行。不行啊。哦，你看我还忘了给你准备了点东西，小意思儿，来带上啊，带上。这封信有急事，你得赶紧走。
1: 谢谢参议。
0: 好说好说，
1: 谢谢参议，
0: 快走吧。

0: 住！不许动！
1: 饶命！饶命！
0: 小卢江和一撮毛压上车没有？
2: 压上了，
0: 那就开车吧。
2: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2: 是。

0: 四少，三老四少，三老四少，饶命啊！三老四少，三老四少，三老四少，饶命！
1: 坏了，老道逃跑了。
2: 二弟三，你说什么？
1: 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撮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3: 向左
4: 哟，
3: 传黄旗白，赶快追击老道。
4: 是，
0: 二零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1: 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4: 是，
1: 去吧。
5: 参谋长，火车来了，
2: 看清楚了吗？
5: 看清了。
2: 地雷埋好了没有？
5: 报告，埋好了。
6: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吧。
5: 走，
2: 走，
5: 快走，
2: 快走，快走。

车怎么停了？参谋长，车上没几个人，冲下去吧，把火车给他砸了。参谋长，车就几个臭民兵，冲下去吧。弟兄们，冲呀！

0: 不要慌，准备战斗。大山同志，
1: 哟，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1: 民兵，跟我来。弟兄们，冲吧！

0: 闭嘴！
1: 快上！快上！
2: 站住！
1: 站住！站住！
2: 站住！
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2: 站住！过来！
1: 哎，我叫你。
2: 站住！
1: 打了！
2: 我
1: 来，咱们站住！站住！过来！

0: 二零三，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荣七，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
1: 保证能领到。
0: 好，再等一等。
2: 报告，陈大娘回来了。
3: 老孙，
4: 老孙，老孙，
0: 二零三，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5: 没有，一点儿也没有耽误，大德同志。
0: 报告，
3: 哎，老孙，老孙，
1: 老孙，
3: 老孙，
1: 老孙，白龙，赶快抢救！
0: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5: 刘继堂，
1: 有。
5: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1: 是。
5: 永吉同志，
1: 有。
5: 出发的那名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1: 二零三，
6: 民兵小队全部带队。
5: 好，出发。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制官，并说服了坐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摆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坐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坐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这个坏蛋，他怎么来了？怎么办？干掉他！不行，这样会引起座山雕的怀疑。
1: 报告，
2: 15克，16克。
1: 郭探副，三爷有请。
2: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1: 是。
2: 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0: 酒。看看你这个老朋友，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哎，好啊！
2: 哎呀，风向三能啊！
3: 弄个上校团长干干吧啊！
4: 你说什么啊？
5: 你，好一个胡彪！你。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6: 是啊，是啊，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1: 是啊，你要说清楚了，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2: 啊，是啊，对，你从哪儿来？
1: 从哪儿来？什么来？
0: 说
1: 啊！
0: 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1: 说，
3: 来，师傅，
1: 来，
3: 说实话，
1: 说。
4: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0: 哎，这就对了嘛，罗文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先遣图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4: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2: 不要笑。
4: 你耍花招啊你。三爷，三爷，他不是胡彪。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0: 你说什么？
4: 真胡彪早死了。
0: 死了？你有什么证据？
4: 我就是证据。
0: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4: 不在。
0: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4: 喝什么酒？
0: 喝什么酒？
1: 慢着，怎么回事？
4: 我没喝过酒啊。
0: 嗯，三爷，让我说吗？
1: 说。
0: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4: 你还没喝醉着呢啊？
0: 喝了吧？喝了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4: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0: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4: 什么
0: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4: 我没说过，我没说过，我没说过。
0: 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4: 哎，你赶快说话！你自己
0: 干嘛？
1: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4: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0: 六亲不认，只有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1: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4: 他，
0: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2: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4: 对，
2: 你说话干什么？
4: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2: 说。
4: 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0: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手下要紧，报连长，有。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2: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0: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0: 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1: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我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以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里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呐。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2: 三爷，九爷不能走啊！
3: 刘主爷
2: 不能走啊！

0: 老九，你怎么耍开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1: 是啊，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

0: 女头奔我来，拿什么觐见礼呀？
1: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嘿嘿，
2: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1: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0: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
1: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3: 滚！
1: 三爷，胡贤弟，胡贤弟，我不是人，我是狗。胡贤弟，我不是人。胡贤弟，胡贤弟，
2: 孩子们，时间一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三爷，把他逮住！
1: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2: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快走！
2: 弟兄们！
1: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3: 好。
1: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油东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3: 是。

0: 你听着。
1: 哎呀，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一到，拜寿开始，各就各位。

三爷六十大寿，官上加官，永远不老。头儿们，拜！过来，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你把我干什么？出来！哎，枪支拿好。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站住！
1: 站住！
0: 啊啊！

当得好啊！203，子荣同志。

0: 李永吉同志，
1: 小白鸽，
2: 杨队长，
1: 高峰。

小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北京西郊中央档案馆，这里珍藏着党和国家重要的历史档案，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大量手稿，是这里极为珍贵的馆藏。书信作为毛泽东著作整体中不可或缺又相对特殊的组成部分，真实而生动地呈现了

0: 毛泽东与党内同志、党外人士、恩师同学、亲朋故旧之间的情感与交往。
1: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要编一本《毛泽东书信选》，当时呢就收集到毛泽东的书信啊，多达1500多封，还有200多封啊，书信的性质和形式的那种电报。这些书信啊，它从一个角度展现了毛泽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展现了他的内心世界和思想表达，展现了他的人格魅力和文化气象。
2: 在毛主席的一生当中，曾经给很多人写过书信。早期的书信在战争年代已经散失掉一批，从这些书信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个人的实践活动，还有他的人际交往，特别是一些书信还论述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原则、政治观点和方针政策，有的还做出了很多的科学预见。
0: 在浴血奋斗的革命年代，在奋发图强的建设岁月，毛泽东一封封感情真切、思想深刻、分寸精到、表达生动的书信，连缀出的无疑是一段伟大历史，一路风云岁月，一抹卓越风景，一部感人故事。

爆竹声声，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回到老家韶山冲过春节的毛泽东，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显得有些不安。复杂的情绪来自眼前的两本书籍。永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威严》诗不暇，《新民丛报》损去首页，《抱歉之至》上西原谅，《泽东敬白》正月十一日。信中道歉的对象是毛泽东的表哥文运昌，他原本打算过完这个春节，将多年前从表哥处借来的《盛世威严》，以及后来再借的《新民丛报》核定本归还。但这些年多次翻阅留下的损坏，让他写下了这封充满歉意的还书信笺。一封信，两本书，短短三十余字的背后，承载了青年毛泽东怎样一段读书爱书的人生风景。在读其书、交其友、创其事、做其节的成长岁月里，他又经历了哪些不同寻常的过往？湖南湘潭韶山冲，1893年12月26日，在这块名叫上屋场的地方，毛泽东出生了。在今天毛泽东故居的卧室里，当年的陈设依然如故，墙壁上这盏静静悬挂着的桐油灯，是少年毛泽东夜读时的守护者。1907年至1908年，毛泽东被迫离开私塾，停学在家务农。白日里繁重的体力劳动，让少年毛泽东格外珍惜昏暗桐油灯下的读书时间。从深夜到黎明，韶山冲里的书籍已经无法填满他对书的渴望。这期间，他的身影时常出现在20多里山路外的外婆家。外婆

0: 我文家有很多书，这给了毛泽东新的慰藉。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在表哥文运昌那里读到了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威严》。这本书贯穿着富国强兵的主张，对外国侵略和清政府表示不满，这对于山村的少年毛泽东来说刺激巨大。正因为读了这些书，毛泽东开阔了视野，萌发了爱国思想，激起了恢复学业的愿望。1909年秋，16岁的毛泽东在韶山乌龟井私塾复学。当时韶山冲李家屋厂由外地回来一位维新派教师李树清，他经常讲述各地见闻和爱国维新思想。毛泽东赞成他的主张，同他建立了师生和朋友关系。1910年秋天，17岁的毛泽东从文运昌口中得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即将招收新一届学生讲授心学，他决定走出韶山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临行前，毛泽东将改写的这首诗夹在了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随后他考入了距韶山50里的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他在这里不仅第一次接受到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育，也受到康有为、梁启超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影响。东山高等小学堂为毛泽东打开了一扇认知中国和世界的全新窗口。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创办的，行间字里尽是西方进步思想与中国落后国情的对撞。尽管这份报纸在1907年就已停刊，但毛泽东还是从表哥文运昌那里借来了一套他珍藏的核定本。这一切对于刚刚走出韶山冲的毛泽东来说，每一个符号都是那么的新鲜。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新民丛报不仅见证了毛泽东从少年走向青年的岁月轮转，而这些文字也成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
1: 这段文字表明的是毛泽东对封建君主专制和君主立宪这样两种国家体制的一个基本的理解和基本的态度。因为新民说呢，他主张的是从文化心理结构上去变化民智，这样一种思路呢，对毛泽东的影响是长久的、深远的。
0: 1911年春，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在这里他首次看到同盟会办的《民力报》，知道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知道黄兴在广州领导反清武装起义和黄花岗72烈士英勇殉难的事迹，开始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10月底，毛泽东参加驻长沙的起义新军25混成协50标第一营左队，当一名列兵。清王朝宣布退位后，

毛泽东觉得自己参军的目的已经实现，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1912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到1918年暑期，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毕业，前后共做了5年半师范生。

1915年夏日的一天，立志做奇杰的湖南医师学生毛泽东，决定在暑假前给他一位名叫乡生的棋友寄去回信。乡生足下，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足下幸无抱弃。蝉鸣阵阵，百感交集，故往昔望今朝，究竟是怎样的时局让青年毛泽东在信中写下这些期盼奇杰的文字？28化生者，长沙布衣学子也。湘江之滨，妙高峰下，1915年秋天，长沙一些学校的附近出现了一则以征棋友为名的公开信。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休远求索。发出这封公开信的正是22岁的毛泽东，他的名字以汉字繁体笔画相加，正好28画。1915年的中国并不安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日本以帮助北洋政府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吞噬中国主权的21条，并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消息传出，举国愤慨。湖南医师学生将几篇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了4句誓言：5月7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中华民国成立后，依然救国无望，无数中国学子夜不能寐。毛泽东将他对时局的满腔愤懑汇入给乡生的一封回信中。乡生是谁？历史没有留下关于他的记载，但这位棋友与28化生的这番遥遥对谈，一字一句诉说的尽是青年学子对北洋政府卖国行为的深恶痛绝。列仗轻且欠，怨言是常见，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在这封回信中，毛泽东还写下了长达40行的五言古风《晚忆苍桃》，诗中充满着对早逝友人的沉痛悼念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这首长诗也是现存留有毛泽东手迹的最早的一首诗词。一年后，毛泽东在写给挚友萧子升的信中，又写出了他对时局的预言：20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决，注意东事少，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

0: 代日本。1937年7月，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毛泽东惊到的预言让人惊异。其实对祖国爱得越深，就越有磨砺以待未来挑战的思想准备和文化准备。
1: 这种爱国的这种情绪啊，可以说是当时整个中国教育界啊、知识界啊形成一种共识。他们把对国家民族的责任看作是在第一位，所以要想能够担负起国家栋梁之才，你必须得要读书。
0: 1913年，留学英国的博士杨昌济回到了家乡长沙，成为毛泽东的老师。文采俱佳、口才不俗的毛泽东给杨昌济留下的印象是姿势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2: 杨昌济先生呢，当时在医师是有三位非常得意的门生，毛泽东、蔡和森和萧子升。这三位同学他们是品学兼优，并且也志趣相投啊，人称是湘江三友。在假期的时候呢，这三位同学也常常到杨先生的家里面去，杨先生把自己在国外带回来的一些藏书给他们阅读，然后跟他们一起来谈学论道。
0: 幽静的校园里，湘江三友志气相投，他们一道指点江山，畅聊理想，谈论人生，研究着读奇书之法。而对于如何读奇书，在毛泽东写给湘生的信中呈现着更为具象的表达。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而于学堂科学犹厌其繁碎，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析，先普通而后专门。那时的毛泽东钟爱国语文学和历史地理，他一心想专修社会科学，而对自然科学常常不感兴趣，尤其不喜欢绘画课。用他自己的话说，还一度想到深山幽泉里专攻古坟集。幸运的是，在恩师杨昌济和两位同窗挚友的影响下，毛泽东很快意识到过去那种好独立西进的行为并不可取。1915年夏天，比毛泽东早3年入校的萧子升毕业了。曾经朝夕相处的挚友虽已不在一处，但联系并未就此中断。往后1年间，他们二人以书信为介，交流着彼此的思想变化。仅毛泽东写给萧子升的信件就多达11封。在这些信件中，他们谈论最多的依然关乎奇书。今欲通国学，一扫通其常识耳，首贵则书，奇书必能运群集而报万有。又经之类13种，史之类16种，子之类22种，集之类26种，和70又7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只乎此。
2: 主席青年时期在医师读书的时候呢，是非常注重阅读的。他说：“饭可以一日不吃，但书不可一日不读。”主席呢，当时在信中啊，列到了70有7种国学经典，而且他说呢，这些书是必读不可缺，但是读完呢，可能得需要10年。信件不长，但是寥寥几语，表达了他对这个77种书目的一个认可。但是很遗憾的是呢，这个信件的背后，我们目前找不到这个77个书目。
0: 1915年9月，辛亥革命时当过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一本传播新思想、新道德。

最初的名字是《青年杂志》，后来改名《新青年》。当时杨昌济为《新青年》写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这个杂志传阅，一时间湘江大地思潮翻涌。在《新青年》的指引下，毛泽东等一批进步青年在这块树影斑驳的校园中开始了对中国未来出路的探求。

0: 1917年夏天，在北京致力文字改革、推行白话文的李锦熙，收到了一封来自湖南长沙的信件。少熙先生阁下，近日以来颇多杂思，似无亲人，莫可欲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自惜无知时，尽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绝无国人积弊甚深。这封全篇3228字的书信，是毛泽东一生当中为数不多的长信之一。信中让毛泽东以慈母相遇的少熙先生，是比他大3岁的原湖南医师国文教员李锦熙。同在长沙期间，毛泽东的假期大多在李锦熙组织的哲学研究小组中度过。此时中华民国已经成立5年，但国家内忧外患依然不断，毛泽东的思想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为此等枝节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岂有不动者乎？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信中，毛泽东将自己对时局的认识、对革命的主张条分缕析，一一告知这位远在北京的兄长。这封信是了解早年毛泽东的思想的珍贵资料。1917年8月31日，李锦熙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德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1: 青年毛泽东呢，所谓的大本大源啊，我们一般说是他是从哲学上，是从根本解决社会改造的这样一个途径上去谈的。在这个前提之下，还有很多具体的途径和方法。毛泽东讲的，他特别重视强健的身体、强健的体魄，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所起的作用。
0: 1917年4月1日。24岁的毛泽东在老师杨昌济的推荐下，以28化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生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毛泽东用近7000字的篇幅，向中国青年讲述了自己提倡无勇士风和奋斗向上的人生观。他认为，修学储能不仅要求学求知以武装头脑，还必须锻炼体能以武装身体。要想救中国，二者皆重。在杨昌济的影响。

0: 下，洗冷水浴，登山、露宿、冬泳、骑六段操，这些体育锻炼项目已经成为毛泽东等一大批湖南医师学生的日常必修。
1: 在1917年6月的时候呢，湖南医师举办了一次考察学生的学业以及操行的活动。当时呢，这个考察的内容有蹲品、自治、文学、才具、胆识等等几项。当时是有34人当选，而毛泽东的票数是最多的，他获得了49票，而他的蹲品和言语票数是得到最高，而胆识一项呢，全校唯有他得票，所以可见他当时是深深地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可。
0: 也是在这一年，读奇书、创奇事、交奇友，立志成为奇杰的毛泽东，以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修学方式，在同学中收获了毛奇这一新的称呼。此时的毛泽东不再满足阅读书架上的有字之书，他打算用自己暑期的时间以游学的方式周知社会，游览湘江之畔的无字之书，再创奇事。一把油伞，一小布包，一方墨砚，身无分文的毛泽东与在楚仪小学教书的萧子生等人出发了。今年暑假回家一行，来程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稍微变动空气，锻炼筋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行走了近千里，途中结识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等各种各样的人群，写下许多笔记。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进行过多次。
2: 毛泽东从来把读无字之书呢看得比读有字之书要更重要，所以我们也可以看作这是毛泽东早期的农村调查，包括后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包括他对调查研究的这个重视和提倡，我们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早期的缘起。
0: 游历祖国山河，了解百姓疾苦，年轻的毛泽东更加坚定了先忠而后惜的想法。当身旁好友陆续前往法兰西的时候，毛泽东还是决定留在国内继续奋斗。在那个出洋之风盛行的时代，像毛泽东这样选择留下另辟蹊径，无疑更加艰难，因为他们将在黑暗中为这个苦难中的国家寻一条出路。
3: 毛泽东对湖南医师的评价很高，他说他好多基础都是那打下来的。我觉得有坚实的四大基础，也就是他的学问基础、身体基础、思想基础、实践基础。同时呢，他在医师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也为他日后从事革命活动啊打下了根基。
0: 从韶山到长沙，在国家民族内忧外患的激发下，在国学经典、湖湘文化的浸润下，在有字之书、无字之书的畅读中，毛泽东逐渐成长为救国路上胸怀旗帜的新青年。尽管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然未定，但他不惧前路荆棘，亦将坦然应对，仗志前行。

0: 新疆大地，既有速度与激情的奔涌，更有诗与远方的流淌。
1: 欢迎大家来到晃晃泥村长直播间，欢迎。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伊犁州霍城县芦草沟镇晃晃村。

0: 我觉得现在国内90%以上的创业者都是很想在自己家门口能够创业的，我很幸运能够有这样一个条件。
1: 他叫王海鹏，但他的幸运远不止如此。
0: 把我们自己家的院子改造成民宿了。
1: 这份在家创业的梦想离不开土地的慷慨赠予。他的家乡霍城县是中国最大的薰衣草之乡。
0: 现在我们到的是我们村子的最高点了，往右边可以看到大面积的薰衣草，整个村子将近20000多亩的薰衣草，
1: 花香漫野，浪漫无价。王海鹏有了创业的底气。2019年，他放下城市的工作，回到家乡，成为村里第一个改造老宅、开办民宿的人。
0: 来，小朋友，11间房，现在总投资可能在300左右了。我们这边的一个主题叫慢生活体验嘛。
1: 如今和王海鹏共同分享这份慢生活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位年轻创业者，他们共同搭建起一个浪漫村落。
2: 欢迎大家，
3: 开心
2: 啊，开心开心。
0: 村子里发展旅游嘛，也要想给村子起一个艺名，然后晃晃村，名字敲定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哎，晃晃村，我们悠悠民宿组成晃晃悠悠。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现在也在积极的去想把村子里的一些文化慢慢推广出去。
4: 这个铜锅里呢加的是水，
5: 花朵经过充分的熏蒸之后呢，蒸汽会带着精油分子通过这个长管一直到街边。
0: 我觉得薰草从采摘到蒸馏再变成精油的这么一个过程挺适合去做到我们的桌子上让游客去体验的。
6: 这个更深度一些，对，体验感更强，
7: 体验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第一年慢慢的就开始，好多客人也知道了，好多旅行社也知道了，这两年的反响还是不错的。
1: 清香浮动，丝丝缕缕沁人心脾，留下了游客，还留下了王海鹏心爱的姑娘。
5: 当时就是很想来新疆待很长一段时间，看到了这个村子感觉挺不错的，然后就找了一家民宿应聘就过来了。

0: 我去洗碗了，老板。
1: 等待。他也单身，我也单身，在工作中、生活中，一些长久的接触吧，就两个人建立感情，慢慢走到一起的。
2: 子物漫过花田，也漫进他们的日子。晃晃村的浪漫，因此更添一分甜蜜。
3: 这里以前叫什么？叫石头村啊！但是没有想到，再贫瘠的地方也能开出我们最美的花朵。
2: 薰衣草的花向上盛放，而根努力向下。花如此，人亦如此。这就是晃晃村和村里的人，新疆大地10000余座村庄中的一个。
4: 敬所有把理想种进泥土的人，那些被晒黑的青春正在长出中国农业的光。
5: Hello， 朋友大家好。
4: Hello， 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
5: 我是俊杰。
4: 种地，我们是认真的。
5: 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中国秋收。现状是打包、拉草、出机关带、犁地、拔播种，这6个工作同时进行。
6: 哎呦，这大老公！
4: 现在我们来到了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
7: 科学技术真是第一生产力。
4: 将为其为这些专家团队老师们点赞。土地从不说谎，当我们学会给庄稼留白，丰收自会填满粮仓。
5: 加油！
4: 加油！
5: 刮个风、下个雨的，都要有点损失。
2: 芒种时节，最令人忧心的大风还是席卷田野，麦浪不可避免的倒伏。
5: 刚开始灌浆，
4: 老话讲，麦倒一把草。麦子一倒了，就跟一把草是一样的。
2: 更让罗俊杰眉头紧锁的是，给予高产希望的玉米田里，杂草除滞效果未达预期。
5: 灰条，这其实是在玉米地里边最容易打掉的草。
2: 挫折感悄然爬上这位新农人的心头。
5: 哎，拔吗？不拔吗？你这怎么处理？一个环节。做不好，往前进也不是，往后退也不是。哎呀，你看着就挺心疼。我们在地里边，我们没不舍得去拔一颗。
2: 务农从无坦途，和土地打交道，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事。种地遇到问题，罗俊杰需要另一位新农人的帮助。
8: 哎呀，我们做过实验了。
2: 玉米，黄刚强是行家。在实现财富自由之外，黄刚强从地里发掘了新乐趣。
8: 非常有信心把这个自种的产量今年做一个新的突破。6000亩地到内地就可以种到200多万亩，就是相当于15颗玉米就可以出一亩地的种子。所以我们对这个程度的要求特别高，信心十足。
4: 像这种情况呢，
8: 这个100%是杂株的一个，这个肯定是杂株，它扎根它扎不住，所以我们就把它带着，我们也只能带15公斤。
5: 他在农业这方面嘛，也挺有想法的，也挺喜欢钻研的，我内心冲击还挺大的。我们在管理的过程中面积是很大，管理的还是相对比较毛糙，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4: 王总讲了嘛，种植中得心狠手辣。你看刚才看多余一个啪一脚踢掉了。
8: 这个肯定是杂种，品质产量放第一位，把这所有品质产量都做好了，你自然钱都挣到了，而且明年订单你也有了。是吧？
2: 全国每100粒玉米种子中，就有20粒诞生于伊犁河谷。这里是全国第2大玉米制种基地。2025年，

0: 对于罗俊杰、黄刚强这样的新农人而言，心中都憋着一股劲儿。他们渴望突破的，远不止于中国纪录的边界。
1: 开饭喽！炸盘鸡来啦！喂，
2: 把这个放到悠悠家打盘鸡。
1: 奶奶做的大盘鸡好吃的很啊！
3: 干杯！
4: 祝我爸，祝我爸妈身体健康啊！
5: 啊！祝我们全家
6: 风调雨顺，大丰收。
0: 无论走向何方，父母的爱，如同脚下这片新疆大地，始终托举，默默守护。
7: 第一年呢，我们的200亩地，我们挣了8万多块钱。第二年，我们就将近扩大到了1000亩地。运气也好，那两年呢，正是这个农业的上升期。但是我们的第一个5年计划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收益能有100个 W。这个5年计划呢，我们在第三年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
0: 2024年，新疆粮食单产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第一。在伊犁河谷，玉米更是刷新了全国高产的5项记录。
7: 你一直播我就能看到，说明你是铁粉啊。这里是新疆伊犁，天还没灰。你看我们不是那个背景啊，我们是有真人活动的，很牛的。只要是4个轮子就能开得走，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1: 没有，天上飞的没有。
7: 你天上飞的怎么没有？天上飞的也飞了。
1: 无人机可以飞。
8: 其实我们也想通过这个短视频给它扩散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新疆的现代农业是什么样的状况。
0: 汗水浇灌的苦涩，终将酿成生活的蜜糖。曾经憧憬的诗与远方，原来就扎根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之上。
9: 大家下午好，由咱们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农科所。
0: 每到作物的关键节点，大田里可谓八仙过海。从全国知名的专家到县里技术员，仿佛抬头就能看到。
10: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这个玉米的这个关键生育期呢？
9: 像我这样拨开看一下，你就会发现这底下就有差距了。
0: 罗俊杰的玉米除草问题也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9: 这个10公斤种子他选出来6公斤。
7: 我听薛老师讲这个我特别开心。这个真的你讲我特别认可呢，因为我体会到了。我体会到了。
11: 罗俊杰就代表了这80后90后这个年轻人吧，他们那个接受这个信息要比那个传统的种植户要快。另外一个方面，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知道怎么做，查文献、查资料，问专家，他们都非有这种。

0: 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今天我们的1050亩地的冬小麦已经收获完毕，看最终的产量，我们已经心满意足。接下来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1: 你看它的土豆都可以吗？你看这样子看它的土豆性特别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玉米，这个现在你看，这属于现在就已经授粉完成了，这全部都是满吧。现在属于灌浆的，这余下的60多天，你等着它灌浆灌满就行了。然后我们再还把它包好，要不然它就不发育了。以前种地是为了生活来种地，现在是为了梦想来种地。
2: 我们现在能到7000株以上，1050是具备了。
3: 对，
2: 大家有信心进一步探索呀。到了1500，能不能在1700、1800、2000公斤啊？玉米的高产就是靠我们啊，特别是伊犁，你看啊，对全球做贡献啊，国际上都来伊犁学习咱们的经验。
4: 那必须用人拔。
0: 弄完了吗？
5: 我也想让他传承他的爷爷、他的父亲有这个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当一个新农人挺酷。

0: 的。
1: 新疆大地的脉动，藏在每一株挺立的禾苗，每一颗饱满的籽粒中。这脉动丰盈着中国的饭碗，孕育着绿色的希望。

0: 这个长廊2年多了，为了打造这个一二三产融合嘛，就是吸引游客来可以划划船呀，体验农事呀，乡村游。
1: 我们把稻蟹作为我们的一产，那么二产呢就是稻蟹深加工分拣销售，三产呢就是我把我们村子里的一些闲置的宅基地打造成我们的这个乡村民宿，供给游客休息游玩住宿，同时带动了我们老百姓的农产品的一个销售。我是2004年12月从山东入伍到咱们宁夏军区，那么呢在宁夏军区呢服役12年，2016年呢是年底正式的退役，转业到了咱们贺兰县自然资源局。当时呢是特舍不得脱下我那身军装，因为感觉部队的生活已经深入到我的骨子里，喜欢部队的那种氛围和生活。2021年7月，组织委派以及我自己申请来咱们村里进行一个驻村，全是我们的西兰花，这边的占地有个1000多亩。你家里养了多少个母鸡？
2: 养的是哪个母鸡？
0: 那下的蛋，你有一天能下多少蛋？
2: 就几千钱，又
0: 得赶
2: 钱
0: 下。下鸡蛋你给我送来吗？我1.5块一个时候给你卖。我当时呢是咱们2021年冬天吧，来到咱们村子里面，可以说是映入眼帘的，可能也是因为季节的原因，很荒凉，人口呢也特别少。当时肯定是心里面很失落，也很失望，跟一个也很无助的那种感觉。来到村子之后呢，就发现，现实当中的驻村要比想象当中的可能还要困难。当时，这个在村里来驻村的时候，很多村民是不怎么跟我聊天的啊，你不能真正的走入到老百姓的心里面。我怎么样才能住到老百姓的心里面？哎，这我怎么去做呢？很困扰我。

0: 在部队的这十几年，铸就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能让我敢于面对困难，敢于克服困难的这种精神。
1: 所以当时虽然很困难，但我也没想过要放弃，也不会退缩。慢慢的，我发现，要想走进老百姓的心里啊，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谁家里面灯泡坏了，或者房屋漏雨，或者是下水堵了，我就能自己动手的就自己动手，不行的我就找人来给他维修。就是通过这样一件件的小事打动了村民。
0: 我从很无助的这个心态到后面干劲十足，我觉得既然来咱们这个永兴村驻村，那么我们就要踏踏实实的把这个村子当做自己的故乡一样建设。
2: 看，哦，为了我看菜，我看你弄的菜。哇，这鸡漂亮，肥啊！
0: 来，村里的市民朋友们，咱们这次团购的就是这波鸡。
2: 这看，这都是喂出来的，不是。
0: 咱们星期天啊，团购的就是这波，看这鸡漂亮。

为了漂亮，看。刚开始呢，有很多老百姓可能就不愿意养，因为觉得这个能挣什么钱呢？我还每天得喂它。最终呢，在我的这个劝说下呢，有三四户村民进行了一个庭院经济养殖。后面呢，我把他们这个庭院经济养殖的鸡啊、鹅下的蛋，我就拿到城里去进行一个销售。

小商小贩儿也不会在路边吆喝，不好意思，感觉很丢人啊那种。但是后边我一想，我只要卖出去一枚蛋，那老百姓就有一份收入，我这个方面我怎么能不好意思呢？所以说就扯开嗓子在路边吆喝啊，卖农产品，卖土鸡蛋。慢慢的呢，有些人过来咨询，到现在呢，我们村里面有56户村民已经进行那个庭院经济的一个土鸡还有鹅的养殖。这次咱们团购的就是我收获的这批。

0: 呢是两次给咱们城里的市民送货，也是利用下班时间以及周末的休息时间。虽然说我牺牲掉了很多自己的时间，但是我能得到的老百姓的认可，最主要的是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这是我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最大的干劲，也是我坚持的动力。
1: 一周我团两次，基本上就是周末没有休息的时间，要么就开展志愿活动了，要么就得去给老百姓的鸡鸭蛋啊就送来了。你送来了你就得赶紧给他卖呀。
2: 这么辛苦你觉得值得吗？
1: 哎呀，值得呀，再辛苦只要老百姓收入增加了我就觉得值得了。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过苦。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伤口啊，哎呀，我这伤口恢复得特别好。对，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我都能走能跳了，真的。哎，都是些皮外伤，你们就别惦记了啊。
1: 我最近也不忙，要不我去看看你啊。
0: 姐，别闹了，你要是来了，谁揍咱爸？
1: 我把这茬给忘了。
0: 你就别操心了。姐，我跟你说啊，我过几天我就回部队了，真的。哎，对了，爸呢？你让他接电话，我得给他老人家好好汇报汇报。
1: 哦，他刚睡下。
0: 哎呦，那算了，就让老爷子好好睡一觉吧。要把他给吵醒了，他肯定得骂我了。
2: 肖春山，该做检查了。
3: 哎，来了。
0: 姐，我要做检查了，那先不说了啊。哎，你也保重啊，照顾好爸。挂了。

0: 你身体里有两颗藏得很深的弹片，直径大概在0.3到5.5毫米之间。我们现在推测是这两颗弹片压迫了你的脊柱及附近神经，才造成你的背部疼痛和下肢障碍。
1: 那医生，我还能痊愈吗？我还能站起来回部队吗？
0: 这要看后续的手术效果。
1: 那什么时候手术啊？不是医生，什么样的结果我都可以接受的。
0: 说实话，我们医院没有能力进行这样的手术。脊柱神经非常丰富，如果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2: 那北京有没有这样的条件可以手术？
0: 我没在那边的医疗系统待过，应该可以，毕竟那边的医疗条件好，厉害大夫也多嘛。
2: 那是不是现在尽快回去手术比较好？
0: 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当然是鼓励尽快手术，毕竟保守治疗治标不治本，而且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这样，你们再考虑一下，我先去看看其他病人。

医疗条件的确有限，不过你放心，我一会儿给我之前的同事打个电话，让他们帮忙联系一下专家，让专家再好好看一下，一定会好起来的。

0: 说了没什么大事儿，你就甭瞎担心了好吗？
1: 我心里不踏实，春生从小就不让家里人担心，这磕了碰了也不跟家里人说，云南这么远，我怎么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0: 春生骗你，那小梅还能骗你？
1: 小梅还不是听春生的。
0: 哎呀，你就别瞎操心了，那就是虚惊一场啊，你就别老自己吓唬自己了。明天你休息，要不咱们出去转转，省得你跟家里坐老瞎琢磨。

0: 春生。
1: 哟，磊哥来了。
2: 哎，来，坐。你怎么样？
1: 我挺好的，你慢点。
2: 慢点。哦，没事。
1: 哎，磊哥，吃水果。我跟你说啊，这水果可是国华送的，不吃白不吃。
2: 哎，春生，看来这以前我还真是误会咱们排场了。你不知道，那天我们两个呀回去找你，正好碰上敌人火力压制，这排长跟不要命了似的往前冲。刚才听见雷区引爆的那一下，那么条汉子，哎，就为了你竟然趴在地上哭。你这个朋友啊，要的值。
1: 那当然了，我跟国华可是从小到大的交情。磊哥，我说你这人吧，以前就总爱门缝里看人，把人都瞧扁了。哎，我跟你说啊，等他康复了，回军营了，你得好好配合他工作啊。啊。
2: 不过国华有你这么个兄弟，也挺值的。还不知道吧？现在外边都已经传开了。
1: 什么事儿啊？
2: 国华呀，排长独自一人冲进敌人阵营，带回 M101阵地坐标的事儿。他现在可是个大英雄啊。怎么了？
1: 啊，没事啊。不，这国华成英雄了，这是好事啊。啊，
2: 是啊。哎，不过春生，有件事我还真是想不明白，我还真想问问你啊，你到底是怎么踩着地雷的呀？那平时咱们做了那么多的排雷训练，你可从来都没有失过手吧？
1: 嗨，我这不是马失前蹄了吗？怎么着，我在战场上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你还要批评我呀？
3: 谁要批评你啊？
1: 国华来了。
0: 磊哥，
2: 红娘。
3: 行了，眼珠子快看出来了。刚才聊什么呢？你们
2: 聊什么？聊你呗。我刚跟春生说啊，你现在是个大英雄，独自带回敌人阵地坐标，太牛了。
1: 磊哥，你这检查时间是不是快到了呀？
0: 我
2: 啊，哦，还真是。那我先走了。
1: 瞧你这记性，快慢点啊。
2: 没事，那你们聊
1: 慢点啊。
2: 没事，
3: 磊哥，我陪你去。
2: 好。
1: 红玲，来，先坐。

0: 医生怎么说呀？是不是情况不太好？还能回兵营吗？
1: 傻姑娘，人家大夫都说了，我这恢复得特别好。真的，就你刚进来之前，大夫刚走，说我恢复之后就能回军营了。
0: 你没骗我？
1: 我肖振生什么时候骗过你？
0: 那你保证，过阵子给参战士兵做慰问演出，你得走着来看。
1: 哎呀，你怎么哭了？啊，我保证啊，等你慰问演出的时候，我一定走着去，好不好？你要是走着不满意，我背着你去也行。哎呦，怎么了？怎么又哭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别哭。
0: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天天做噩梦，怕你回不来了。
1: 我这不是全虚情你那儿回来了吗？
0: 可是
1: 没什么可是的，红莲，我刚都跟你保证过了，等你慰问演出的时候，我就一定会痊愈，你放心吧。啊，嗯，哎呦，哭的，这哭着都不好看了，笑一个，啊。
2: 磊哥，啊。刚才你跟春生聊阵地坐标的事，
3: 是啊，
2: 那你批评他干什么呀？
3: 我哪敢批评他呀？我就是觉得好奇，平时排练训练他永远都是满分，怎么就偏偏在战场踩了地雷了？太奇怪了。
2: 那春生怎么说啊？
3: 他还没来得及说呢，你不就来了吗？
2: 啊。
1: 你说这红玲啊，好不容易来看我这个伤员，还不多陪我一会儿？
2: 你就知足吧。他们文工团现在到处在做慰问演出，他真是百忙之中抽空过来看你，够不容易的了。
1: 说的也是。
2: 春生，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谈谈。
1: 我知道你要跟我谈什么，是关于你当英雄那事儿吧？
2: 当时的真实情况只有咱们俩知道。
1: 抬脚。
3: 春生，
4: 我让你抬脚。

0: 陈诚，这个功劳是你立的，这份荣誉应该属于你。更别说，你还救了我的命。我就是想跟你说，你千万别误会我，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冒领你的功劳。我这就去找领导，把真实情况说出来。
1: 哎，你这儿呢？坐下。
0: 坐下。
1: 刘国华，我问你，我们是不是兄弟？
0: 当然了，咱们俩是过命的兄弟。
1: 那你听我说句话。
0: 你说，我听。原本要动要坐标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肖春生不想第三个人知道这事儿。
1: 为什么呀，春生？
0: 你甭管了，我自有我的道理。
1: 什么道理啊，春生？ 这份功劳你拿回去，你就是战斗英雄。等你伤愈归队了，就能提干，将来在部队里你会有大好前程啊！前程，
0: 国华，你知道吗？我脊柱里面有两颗藏得很深的弹片，直径大概在 0.3到5.5毫米左右。 而且两个弹片压迫住了我脊柱周围的神经，导致我背部疼痛和下肢障碍。

0: 这大夫还说了，这脊柱周围的神经非常的丰富，即便是北京大医院的大夫，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别说我还能不能成为一名军人，我肖春生下半辈子还能不能够站起来都不知道。所以，你看这个英雄，对于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1: 听我一句话，原本妖洞要坐标这个功劳，就是聂国华一个人的。兄弟，这个英雄你必须当。不行，春生，这事儿我要是听了你的，那我这下半辈子心里都会觉得对不住你。不行，绝对不行，聂国华！
0: 我怎么做不是为了你？那你是为了谁呀？我是为了我们的梦想。国华，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俩打小的梦想就是成为将军？可是现在也只有你能替我完成这个梦想了。所以这个英雄你必须当。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离我们哥俩的梦想更进一步。叶国华，你记住了，你要为我肖春生去实现我们的梦想。
2: 肖春生自知身体状况堪忧，自愿放弃了成为战斗英雄的可能。然而组织上。 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对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的英雄，属于肖春生的荣誉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回到他的身边。
1: 春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让你重新站起来。你相信我。

0: 首长，坐在第一排的这个拉小提琴的女孩，就是我们这儿的首席小提琴，她叫贺红玲，是我们这儿啊业务水平最高的。关键是，她演出的节目战士们最喜欢。
1: 咋读的？
0: 21岁，年龄正好。

0: 这个打撅的滚奏可以再长一点。
1: 咱们等一下再试试。
2: 狐狸，过来一下。首长好。
3: 春生，红玲来了，来，
1: 吃橘子。
2: 啊，谢谢，春生，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 什么好消息？正好，大家伙儿一起庆祝庆祝。
2: 上五军区文工团的领导来我们团里了，想让我也加入这次巡回演讲。
1: 巡回演讲？什么巡回演讲啊？
2: 你不知道吗？省军区为这次立功英雄们。

0: 安排了巡回演讲，我们负责慰问演出。哎，对了，国华也立了战功，受到了嘉奖，还得了一枚英雄模范奖章。他现在可是英雄了，也参加这次巡讲。
1: 太好了，太好了，胡莲儿，我真替你和国华高兴。
0: 春生，这次出去演讲，我可能有一段时间不能来看你，你可要安心养伤，早日站起来。
1: 嗯，我会的。
2: 春生的脊柱里还有两颗弹片，这两颗弹片压迫神经，导致春生的腿出现了运动障碍。这种手术部队医院没有能力做，所以他必须尽快回北京接受治疗。手术有风险，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他可能回不了部队，甚至都没有办法站起来。这种时候，他需要你的陪伴，你要早点做准备。

叶国华的第一次英模报告会，声色拘谨，说到战地排雷的部分更是如坐针毡。

0: 小梅，谢谢你啊，带我出来散散心。
1: 是我自己也想出来转转。
0: 小梅，你放心，我肖人生不会这么轻易被打倒的。
1: 我知道，你可是肖春生同志啊。

0: 来，
1: 谢谢啊，老板。哎，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你是英雄，
3: 这个是给英雄家属的。
4: 不用不用，
1: 老板，他不是我家属。
3: 你女朋友也行啊，
1: 行，谢谢啊，谢谢老板。
2: 不用谢啊，你们打仗保卫我们，都伤成这个样子了，我送个鸡蛋算什么？
3: 小伙子，别丧气啊，以后啊，跟你女朋友好好过日子，我相信
5: 你会早日康复的。
1: 这个您放心，我一定会康复起来。
3: 哎呀，那就好，
1: 谢谢啊，
3: 乱吃乱吃啊。好。

准备加速。

0: 顾华。
1: 红玲，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0: 睡不着。
1: 哎，你今天给春生打电话了吗？
0: 嗯，早上出发前打了。
1: 春生恢复的怎么样？他的情况你知道吗？
0: 小梅跟我说了一些。国华，你说春生他真的再也站不起来了吗？
1: 红玲，你别担心，我一定会联系最好的医院跟大夫，无论如何也会把他治好的。
0: 嗯，但愿他能重新站起来。
1: 他一定能。
0: 对了，国华，你今天演讲的时候怎么磕磕巴巴的呀？怎么显得那么不自信啊？
1: 有件事儿，春生嘱咐我千万别跟别人说，但你不是别人，对吧？我快憋死了，我必须得把这件事告诉你。
0: 什么事儿啊？

0: 那天我踩上了地雷，那块是敌后，我必死无疑。我当时满脑子想的，就只有……然后春生就出现了，我这希望一下就有了。他要救我。 可哪那么容易啊！我知道他也知道，我们俩一块儿死，还不如我自己一人死。我就让他走，他就是不走。我就问他，咱们俩要是都死，红宁怎么办？他不说话。 就趴在我脚边，低着头一直研究那地雷。我话都没说完，他就用那匕首压住了压黄，让我抬腿。他当时就跟疯了似的，双眼血红，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腿就抬起来了。红亮。 我当时真的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腿就抬起来了。我现在每天都在后悔，后悔为什么受伤的不是我，为什么要让我最好的兄弟。
1: 替我承受这一切，谷花，你别太自责了。我最近一直在想，春生好像和大家都不一样，在理想。 和现实面前，在道义和利益面前，在其他人和自己生命面前，他好像永远都是选择前者。

0: 我一直努力想去理解他，我想要和他一样做选择，可我发现自己怎么也追不上他。归根结底，他是个英雄，而我只是个普通人，你也是个普通人。
1: 梦玲，你能告诉我，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吗？
0: 听春生的话，去完成你们两个人的梦想，就是对他最大的回报。

0: 红玲。
1: 啊，团长，
0: 你没事吧？
1: 啊，没事。
0: 啊，你刚才是去找叶排长吗？
1: 嗯，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0: 啊，他怎么样了？
1: 嗯，可能是第一次做报告太紧张了。嗯，我跟他聊了聊。
0: 嗯，那既然你们俩是朋友，那你就多照顾着点儿。
1: 嗯，
0: 咱们这次巡演呢，上面领导也都看着呢。
1: 嗯，
0: 好好回去休息吧。啊，
1: 嗯。

0: 手术有风险，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他可能回不了部队，甚至都没有办法站起来。这种时候，他需要你的陪伴，你要早点做准备。
1: 红丽啊，你可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陶团长很看好你，如果这次巡演取得不错的成绩，他愿意破格提拔你，升你为咱们团的乐队队长，那可是穿四个口袋的干部。

与此同时，另外一件让肖春生不安的事情也发生了。家里的电话常常无人接听。在肖春生的追问下，肖远秋承认父亲再次生病住院。尽管肖艳秋告诉他问题不大，父亲很快就会出院，但肖春生仍感到不安。

0: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和我的战友们就一起投身了战场，心里想着终于可以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一点贡献了。我能力不够，
1: 没能把战友们全部带回家。
0: 战斗英雄，我受之有愧。
2: 一场又一场的报告，叶国华渐渐熟练了，开始进入状态，紧要处

也能眼含热泪，语调铿锵，效果越来越好，掌声雷动，人人感动。偶尔出现在台下的贺红伶心里五味杂陈，他已经做出自己的选择。

0: 之前来医院探望你的是不是战斗英雄叶国华？
1: 体温记录了吗？
0: 哦。
2: 啊，我给你。对，叶国华同志是我的排长。
0: 那你也参加过那次战役？
2: 对，参加过。
0: 也是当时受了伤，
1: 体温记清楚了吗？
0: 哦，那等他下次再来的时候，能不能请他给我签个名啊？

0: 林长，请坐。最近感觉怎么样？报告林长，我这恢复的挺好的。今天不是上级视察，我是来看望病号的。你受伤的情况呢，组织上已经向医院了解了。如果我是说，如果。 如果后期治疗效果理想，我们会为你申请文职职位。如果需要复员的话，组织上也会尽可能的帮你解决困难的。啊，
1: 连长，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想回去。
0: 继续当一个士兵。你的心愿我理解，别太为难自己。肖春生同志，人生的道路有很多条，每一条都有不同的风景啊。

0: 肖叔叔的事儿我都知道了，你节哀。
1: 我爸这一辈子唯一的心愿就是能看着我穿一辈子的军装，可是我现在已经辜负了他。

我爸这一辈子唯一的心愿就是能看着我穿一辈子的军装，可是我想

你去了部队之后，我每周都去给肖叔叔测血压，他有时糊涂，有时清醒，只要他清醒的时候都会说起你，说你小时候掏鸟窝到栽中摔下来，说你玩弹弓把邻居家的玻璃打碎，被他拎着扁担满院子追。不过他念叨最多的还是你打靶有多准，从小就是跑步冠军，说你在新兵连成绩优异，还进了进兵班。

0: 春生，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一次在战场上也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亡。那是一个刚成年的小战士，在排雷的时候踩到了地雷，他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已经断了一条腿，我们给他做了紧急的截肢清创，他流了那么多血，受了那么多的罪，好不容易熬过了手术，伤口也开始渐渐恢复，可最后还是因为感染牺牲了。他最后牺牲的时候眼睛始终是睁着的，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双眼睛，那是一双渴求活着、渴求生命的眼睛。
1: 我这条命好不容易留下来，我得带着战友们的希望继续活下去，
2: 都得活回来。
0: 我同事帮我联系了外科专家，这样的手术他们可以做。
2: 小美，谢谢你。
0: 无论怎样，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

0: 哎，红玲来了。
1: 小梅，你去忙吧，春生这儿我来照顾。你们聊。
0: 辛苦了，小梅。
1: 谢谢你。

0: 我最近忙着演出，没来看你。肖叔叔的后事处理好了吗？
1: 都安排好了。我知道你忙，没事儿，你别惦记我。我在这儿特别好，吃得好，住得也好，大家伙儿都特别照顾我。而且我也知道，最近是你的关键时期。哎呀，红莲儿，你那寻。

0: 还顺利吗？我莲儿，关于我腿的事情，我之前没跟你说实话。我之前不是向你保证，部队慰问演出的时候，我总是去看吗？嗨，我恐怕要食言了。
1: 哦，为这个呀，我上次就那么随口一说，哪能好那么快呀？
0: 我脊柱里有两枚弹片，压迫神经。我这腿连现在最基本的动都动不了。哎，慧莲，你别急啊，我可以回北京做手术，那边有资深的专家，要是手术成功的话，我还是可以再站起来的。
1: 可是手术都是有风险的，你想过以后吗，春生？
0: 我以后还是要当一名战士。
1: 可是你知道，那已经不可能了。你的伤，上次小妹已经告诉我了。她说，哪怕可以做手术，能恢复正常行走，也已经是极限了。春生，我知道你的理想、你的抱负、你对当兵的执着，可是咱们也得考虑现实啊。最近，陶团长找我谈话了，他说，等这次巡演结束，就向队里提申请，把我升为乐队队长。
0: 恭喜啊！恭喜你，红莲。
1: 春生，我听国华说，组织打算给你一个文职的职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到时候你也算是干部了，咱们就可以提恋爱报告，可以结婚了。
0: 红玲儿，我不想做文职的工作。
1: 为什么呀？
0: 知道的呀。你知道我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当兵上战场啊。
1: 可是你知道，那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0: 我们能不能换个时间再聊这个问题？我这辈子打我记事儿以来，我的梦想一直就是当兵保卫国家，哪怕中间因为一些外界的因素我实现不了了，我也从来没有想放弃过，我都没有想过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红莲，我现在真的很迷茫，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那就选文职，还是留在部队，还是一样报效国家，只不过换了一个岗位而已啊。
0: 我不能向你保证什么，毕竟手术都是有风险的，我都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站起来。即使我能留在部队，我也不想选文职。我不是说文职的工作不好，我只是觉得很不适合我。而且我觉得部队给我文职是照顾我，我不想成为部队的负担。实在不行，我就复员。
1: 春生，你好好想想吧，时代变了，也该变变了，而且我马上就要提干了。

0: 我问你，为什么当兵？报告首长，为人民服务。好样的，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保证不让您失望。
1: 反动气焰很嚣张啊！那您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打算？
0: 没打算。让工作工作，让回家回家，都不让，就这儿待着。
1: 爸，您知道我最欣赏您哪一点吗？
0: 就是这股蒸不熟、煮不烂的劲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0: 红玲，萌萌，你怎么来了？见你有心事，来陪陪你。
1: 我没事儿。真没事儿，红玲，咱们这么多年战友了，你想什么？我虽然不能说全知道，但是也能猜个一二。你是不是在想叶国华和肖春生的事儿？ 刚认识他俩的时候，我也没想到他们的际遇会是现在这样，一个成了战斗英雄，另一个，是啊，谁能想到呢？叶国华，家世好，地位好，人品也不错。肖春生，虽然也都不错，可是现在毕竟受了伤，将来怎么样？ 还不知道呢，萌萌，我觉得不是说选他不好的意思啊，只是我觉得吧，红玲，有时候面对选择，是不是该考虑一下感情之外的别的因素呢？每个人都不是只背负着自己的命运往下走的，我们的家人，他们也跟我们的选择息息相关。 反正我只是个凡人，要是这两位优秀青年摆在我面前让我选，我估计应该会挑一条好走的路走吧。

0: 马上就要毕业了，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呀？我工作有了意向，不过还没最终确定。陈主席好，哎，你好。瞧你得意的，
1: 我当然得意了。现在整个学校都知道，这战斗英雄全军英模，那是咱发小，将来都等着靠我来瞻仰英雄的风姿呢。你说我这学生会主席，岂不是与有荣焉？
0: 油腔滑调的。
1: 你这人就是这样，永远的冷嘲热讽。哎，对了，这回你哥弄出这么大动静，你爸妈肯定骄傲的不得了了吧？你这个当英雄的妹妹，就一点不骄傲，一点不自豪？
0: 少贫嘴啊！
1: 我是认真的。
0: 我当然骄傲了，我就是不爱挂在嘴上。
1: 还是冷漠，
0: 都是些虚荣而已。
1: 国华可是你亲哥，你怎么能这么？

0: 我不是说我哥。
1: 那你说谁呢？
0: 我是在说，今天人家会因为你是战斗英雄而被人拥簇，明天可能就因为别的什么事情而被外人唾弃。我不喜欢这种命运被握在他人手中的感觉。
1: 哎，所以啊，人已经站在最高处，就要想办法别再掉下来。那你真不去了？成吧。
0: 怎么，别一副不高兴了。对了，春生哥的事儿怎么样了？
1: 受伤了呗，现在还在医院养着呢。
0: 听说他就是在我哥立战功的那场战役中受的伤，总觉得有点奇怪。
1: 哪儿奇怪啊？
0: 不好说。哎，你觉得就我哥和萧春生来说，谁更像是那个不顾个人安危和组织命令去获取情报的人？谁更像是那个不顾一切回去营救战友的人？
1: 叶芳，人呢都是会变化的，你得用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更得相信组织。

0: 走，进去吧。
1: 同志，帮个忙。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啊。

进入部队后，我和我的战友们一直练兵备战，坚守岗位，一刻也不敢懈怠，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为国家、为民族做贡献的机会。我能力不够，没能将所有的战友带回家，战斗英雄我愧不敢当，他们是比我更值得获得这个称号的人。今天我带着他们的信念来到这里，向他们敬礼。

0: 我刚才到处找你呢，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如果春生在你，在我这个位置上，他会怎么选择？

0: 陈升一定会选择毫不犹豫地说出真相，哪怕会受到处分。
1: 他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放下一切，跟我回北京，哪怕我这辈子站不起来了。

他一定不会放弃我，可是我现在，我连下这个决定的勇气都没有。 我是看着我妈过来的。以前，她和我爸很相爱，可后来，我爸去世了。那时候，还真没办法呀，又要养家，又要养我，她就只能跑去菜市场。 打零工，干那些粗活，整个菜市场就他一个女人，跟那帮男人抢活干。为了赚钱，他大冬天的还要帮人家洗衣服。那个水太凉了，他洗出了一手的冻疮，养的晚上根本睡不着觉。 又不敢抓，我就问他，我说妈，你为什么不抓呀？他说怕抓破了，给人家衣服上留下印子。

0: 知道我自私懦弱，我也看不起这样的自己。可是我真的不敢把一个人的生命背到自己肩上，太重了，我怕我承担不了，将来我会后悔，春生也会后悔。
1: 红玲，我最近也想明白一件事。你之前说的对，春生很好，我们都知道他非常好，但我成不了的，我只是叶国华，只能作为叶国华去做选择，然后承担这个选择的后果。选择是没有对错之分的，只要我们肯承担后果就好。

0: 你是个好苗子，你的前途还远着呢。你得想清楚，这样的机会有些人一辈子都等不到。年轻的时候谁没点那点心思呢，可是等过去了你就明白了，那种要死要活的情感不过就是一种情绪。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少了谁就活不下去。
1: 报告，
0: 进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团长，我想请个假。

0: 春生，春生，春生，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当上队长了。红莲，恭喜你啊，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1: 我知道你对音乐的热爱，那是你从小到大的理想。我也知道，让一个人割舍自己的理想有多么的痛苦。我不想让你因为我而变成另一个我。
2: 可是我们怎么办？王团长跟我说了，年轻时候的感情。 只不过就是一种情绪。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少了谁就活不下去。可我只是想想，我们要就此分别了，我就受不了。春生，我可能没办法再这么喜欢一个人了。

哪怕我以后站不起来了，我也一定会努力干出一番事业来。你愿意等我吗？

0: 春生，我真的好怕。春生，你会站起来的，对吗？你答应我好不好啊？
1: 如果我答应不了你呢？
0: 不会的。
1: 连大夫都判断不了的事情，我给不了你保证。如果你愿意等我的话，如果你愿意等我的话，霍灵儿。

时间不早了，明天还有巡演，有时间我再来看你。

青竹，阿毛，我来看你们了。明天我就回北京了，你们俩可以在这里做个伴儿。

把我的幸福给你们带来了，看看，承诺。阿爸，你想自经历多见识广，吃过见过，可以显见。

0: 哎，等一下，护士同志，我走了。啊，对了，这水果留给你们，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辛苦了。
1: 谢谢啊。小梅进手术室了，还要一会儿才能出来。
0: 这段时间够麻烦她的了，就让她忙自己的吧。
1: 那祝你早日康复。
0: 谢你吉言，走了。
1: 嗯。

0: 磊哥，怎么才来啊？这场演出是专门为你们这些复员士兵做的。
1: 我就不看了，这个是春生留下的。
0: 他人呢？
1: 回北京了，一个小时之后的车。你还想再见他一面的话，现在还来得及。

0: 红莲儿，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回北京了。我之前没跟你说，是因为不希望你再因为我而纠结，在两方之中去做选择。从什刹海开始，我们就一直陷在这种循环之中，理想还是现实，向生活妥协还是坚守本心自我，我们像两条平行线，努力向彼此靠拢，却似乎永远隔着许多。我们都曾经拥有了太多，也错过了太多，想想这些年仿佛都是外面的世界推着我们在变化，而现在我们也应该要选择自己想要追求的生活了。
1: 开始了，你要去哪儿啊？
2: 真是要回北京了。
1: 哎，所以你是要去追春生是吗？
3: 你有想过你走了演出怎么办吗？红莲，所有人都在等你，你走了演出真的就垮了。而且你确定你去了春生就会回来吗？红莲，你这么努力才拥有现在的机会，如果你现在走了，等于放弃自己的梦想。
1: 最后一场巡演了，只要能圆满完成任务，你就是乐队队长了。你真的要放弃自己千辛万苦才得来的机会？
0: 我希望你选择我，但我更希望你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希望你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我支持你的选择，也祝福你的选择。不管这个选择会将我们带向何处，红莲儿，未来我也会有自己的路，但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我们能在自己选择的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0: 短缺一点，抢壶热水的机会都没了。
1: 我来
0: 吧。
1: 哎，小梅，你知道吗？就你刚去一会儿，这车厢的列车员就过来跟我说，他说我有任何需要可以直接找他。乔经理，咱现在也是有残疾人特殊待遇了。

0: 到了下一站取经，你就下车啊。传生，跟你说实话，自从你受了伤之后进了医院，我知道，只有回北京才能治好你的伤之后，我已经跟上级打了复原报告。 反正现在战争也已经结束了，我也尽到了一名军人应尽的职责。我应该去照顾那些需要被我照顾的人。
1: 小梅，我不需要你照顾，我自己能够照顾我自己。真的？不是，你要是不放心。 这不还有列车员排队给我送温暖呢？操什么心啊？对吧？吃点水果。不是，小梅，我……
0: 快吃。
1: 小梅，你来送我。 我就很感激了，这剩下的路你就让我一个人走吧。我不想觉得自己是个需要别人伺候的废物。
0: 反正上级已经批准我复原了，我现在送你回北京，到时候你想让我管，我也不管了。

不是废人，你是英雄，真正的英雄。还有，别说残疾人什么的了，回北京做手术，你就能站起来了，你还是原来的你。

0: 肖春生走了，叶国华被荣誉压得透不过气来，在贺红玲面前也愈加自卑，他决定要将真相和盘托出。
1: 慢点儿。
2: 谢谢啊。

0: 说了，什么都不说了，我们回家。
1: 走，我们回家。
2: 回家，回家。

0: 都渴了吧？我去厨房烧点水。天儿，啊，去食堂打点饭菜。
1: 成，那我看着打了啊。
0: 上水去。

0: 我联系了以前工作医院的骨科大夫，把春生的病例给他们看了，他们认为实施手术取出弹片，恢复正常行走能力，前景很乐观。
1: 小梅，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谢谢啊，真的谢谢你。
0: 春生都跟我说了，你为了照顾他都退伍了。
2: 燕秋姐，我的理想就是当医生，在部队、在地方，那都是一样的。
0: 春生是病人，照顾他也是我应该做的。
1: 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0: 快别说我了，姐，你和齐天哥是不是？
1: 那个倒点水，姐，就刚刚出火车站的时候，前面有一水坑，齐天哥就叫你，对你可真好。
3: 渴了吧？赶紧喝点水。
0: 齐天哥真挺好的。他好什么呀？他就是一莽夫。
3: 嘿，又说我什么呢？
0: 我都听见了啊！我们说，
1: 他都打回来了，
3: 打回来了，
1: 我去熬点粥。

0: 小明约了专家，明天早上10点，我们从坟上一下来就得赶紧过去。哎，姐，天儿哥这个人不错，虽然他以前犯过错误，但他这么多年早已改过自新。你要是喜欢的话，你们就赶紧定下来。咱家这些年耽误你了，这以后你要多为自己活。
1: 说什么呢？啊，你嫌我烦了？有了媳妇儿忘了娘。

0: 红玲挺好的，他们团里特别器重他，他现在应该是他们队里的队长了。那挺好的呀，就是可惜了啊，你们这两年啊，一个在北京，
1: 我和红玲分开了。他嫌弃你啊？姐，想什么呢？ 红玲她不是那样的人，是我提的分手。她在那边能有更好的发展，我不想她跟着我回来，过几年又后悔。
0: 那也不至于分手啊，就这两年异地恋爱，等你好了，你再去找她呀。

小心！医生，报告，团长找您。

0: 霍华，你怎么过来了？领导又找你谈话了。我现在不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名人了吗？领导多关心关心我也正常。说正经的。领导说，战斗英雄的荣誉是给我还是给春生？组织上要后天开会再做决定。
1: 你也不用担心我，我既然已经把事实说出来了，就没想着再跟春生抢，再说了，这本来也属于春生。
0: 顾华，我替春生谢谢你。
1: 谢我干什么？把事实说出来，我这心里也落得松快。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不想让你觉得我是一个为了荣誉可以颠倒是非、背信弃义的小人。 我叶国华不是那样的人，在战场上，我一样在冲锋陷阵，一样在恪守一名军人的本分。为了战友，我也能毫不犹豫地流血，甚至牺牲。之前接下这份荣誉不光彩，我不否认，我挣扎过，是我做错了。但是我想说，因为有你。 我才有勇气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我希望在你心里，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你这是做报告做上瘾了。走，请你吃饭去。
2: 部队党委讨论后认定，肖春生和叶国华都有立功表现。 决定追加肖春生"战斗英雄"称号。

0: 小梅，你就打算这么一直沉默着，不想给我们做点什么解释吗？
1: 他是我的病人，也是战斗英雄，他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才受了重伤，我作为医护人员，出于人道主义护送他回家。
0: 护送他回家？难道需要向部队打复员报告吗？
2: 你是不是糊涂了？你是人家什么人呢？
3: 我听人家说肖春生是不是有女朋友，人家女朋友都没回来，你跟着回来算什么呀？
1: 我们是朋友，是朋友就不可以帮一把吗？
2: 你不要跟我狡辩。佟小梅，是不是从小到大我们都太骄纵你了，才让你现在变得这么无法无天，不顾后果擅自复员回京？我和你爸从小是这么教导你的？你不是说当医生是你的理想吗？我和你爸是不是全力支持你？可你呢？你是怎么回报我们的？你为了一个只是朋友的男人放弃了原则？
0: 你放心吧，这次我和你妈都不会心软。
1: 我说过了，我的人生我会自己走。

0: 怎么样，累不累？
1: 我累什么呀，我就坐着，这不是我推。
2: 我累。小梅，你们部队那伙食可不错呀、哎、春生这又长分量了，我都快推不动了。
1: 我这叫身子骨结实好不好？
0: 你们看，这是弹片的位置，从片子上看，直径0.5厘米的有两枚，这里还有这里。你现在还年轻，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骨骼老化，慢慢的可能会出现疼痛的症状，特别是降温还有阴天下雨的时候。另外也有可能会出现持续疼痛和卧床情况。由于弹片一直在身体里，这个位置可能会发生局部炎症反应，严重的话可能会发生弹片移位，如果是那样的话将会造成更大范围的损害。
3: 您昨天不是说可以动手术吗？我们回家商量过了，就手术吧。
0: 我们的建议是手术，
4: 通过手术可以将弹片取出，
0: 这样就能彻底的解除风险。但是手术也有手术的风险，
4: 所以我必须要跟你们都介绍清楚。
0: 你们看啊，弹片的位置在脊柱这里，脊柱周边的血管和神经非常丰富，如果手术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如果手术中一旦碰到了神经，或者是术后引发了感染，病人将会有终身残疾的可能性。
2: 大夫，那您觉得哪种方案现在更可行更稳妥？
0: 保守治疗虽然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但是只要调养的还可以，病人的生命还是无虞的。手术治疗虽然会有彻底康复的可能性，但是手术中和手术后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医学毕竟不是完全的理论科学，很多时候治疗效果还是要看病人和恢复情况而有不同。我们作为医生只能提供解决方案，还有告知你们具体的风险，至于怎么选择还是要看病人和病人家属。
3: 小梅，这个你是专业，要不你做主。
4: 我之前看过您脊椎内镜技术论文，尤其是您翻译的德国卡姆宾教授的那一篇，您在那篇文章中提到使用关节镜进行腰椎方面的手术，患者康复率可以达到70%。
2: 大夫，70%，这成功率不是挺高的吗？
3: 不是，还有30%的失败几率。如果这30%如果失败的话，
0: 很有可能会终身残疾，甚至是丧失生命。
1: 如果不做手术的话，我是不是再也站不起来了？
0: 如果恢复得好，还是很有可能会站起来的。
4: 但是，考虑到弹片可能会发生移位，
0: 我们还是会建议你减少走路等一系列的活动。
1: 那还是做吧。不是有70%的几率可以完全康复吗？那剩下的30%就交给您和小梅提到的新技术了。

0: 年乐队的队长，今天我把乐队交给你了。
1: 谢谢团长，我一定带好乐队，和大家一起出色地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以后也请大家多多关照。
2: 好。

0: 红玲同志，升官了还不高兴啊？
1: 没有啊。
0: 今天天这么好，要不咱俩出去兜兜风吧？
1: 嗯，好啊。
0: 这么痛快就答应我了，都不问问去哪儿，不怕我给你卖了呀？
1: 那你卖的钱记得分我一份。

0: 小心点。
1: 或许这种飞驰的速度，就是我所追求的自由吧。
0: 你要是喜欢，以后我多带你出来几次了。

0: 红军，叶芳来了。春生哥，哎，哎呦，别愁眉苦脸的了，都马上要当干部的人了，还那么不稳重？
1: 人家还没说要我呢，你都知道了。
0: 我姐跟我说的，说你们俩一个准备继续深造，一个准备当干部，挺好的。
1: 哎，这么说来，你可是公家的人了。那个方子事儿倒是定了，我这边还得等面试呢。
0: 你呀，肯定没问题。你是咱们哥几个学习成绩最好的，又是学生会主席，别紧张，好好发挥，肯定没问题。
1: 什么时候手术呀？
0: 明天。
1: 哥，你这回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0: 要不是今天碰上燕秋姐，我都不知道你还有手术呢。我去洗点水果。哎，我也去帮忙。哎，坐呀。哎，
1: 哥。哎，
0: 娟儿，什么时候面试啊？
1: 明儿上午。
0: 哎，千万别搞歪门邪道那一套啊！哎，一会儿啊，进去的时候少喝水，免得跑厕所让人看笑话。还有啊，一定要听清楚他们问的问题，想好了再回答，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0: 别紧张啊。
1: 嗯。
0: 叶芳，如果我面试通过了，咱们俩就结婚，行吗？
1: 走了啊！那我先进去啊。

0: 大夫，怎么样？
1: 断片已经取出来了，但是具体到脊椎神经有没有被损伤，还是要等病人醒过来才能判断。
0: 谢谢啊，谢谢。
1: 回病房。

0: 你试着自己活动一下，能动，它可以动，
1: 能动，
0: 小梅，你跟我出来一下。 被子盖上，别着凉啊！我跟你说啊，你呀要多运动，这腿多揉揉，活血就好。小梅，虽然目前的情况比他们预想的要好一些，但是我发现她右腿的感知明显很弱，这有可能是手术过程中取弹片出血时也伴随着神经受损，具体还要看之后的恢复和复健的情况。
2: 明白，
0: 那我先走了。

0: 小梅，大夫怎么说？医生说手术情况很理想，只要接下来好好复健的话，可以恢复90%的运动能力。他说他让他母亲帮忙打听复健意愿，等春生的伤口恢复了，就可以过去。
1: 好，好，好，好，一会儿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部队领导，他一直挂念的春生的手术，
2: 领导打了很多次电话。
3: 哎，齐天，那个，咱俩去打点饭菜去。啊？嗯。哦，好，那去坐。小梅，谢谢你啊，真的很谢谢你。要不是你推荐的那大夫，推荐的新方案。
4: 这手术也不可能进行的这么顺利，我也不可能恢复这么快。客气什么呀？马上就要复健了，我会一直陪着你的。小梅，你可千万别再为了我耽误你自己的事儿了。我这梦想是没戏了，你可千万不能在我身上再浪费时间了。这大夫刚不也说了吗？ 我这情况很理想，你不要再操心了，啊。

虽然目前的情况比他们预想的要好一些，病人最基本的感觉都没有损伤，但是我发现他的右腿感知明显很弱，这有可能是手术过程中取弹片出血时也伴随着神经受损，具体还要看之后的恢复和复健的情况。

0: 来慢点儿，很好，坚持住，来，推我的手，很好，
1: 慢点，慢点，
0: 好，非常好，放松。我看你恢复得越来越好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自己下地跑了。
1: 那就借你吉言了。
0: 好，休息一下。
1: 哎，小梅，你最近有什么打算啊？
0: 我想做的事情一直都没有变。家里也帮我联系了一些医院，让我去试试。
1: 挺好的呀，你一定可以的。啊，你千万不要担心我啊，我这情况挺好的，手术也很成功，最近的一些康复训练我也恢复得很好。这以后的康复训练，我一个人就行了。哎。你放心，为了不辜负佟大夫对我的辛苦付出，我一定亲自站起来，当面向你表达感谢。
0: 行，你别乱动，好好休息，还亲自站起来，不然呢？明天齐天哥和燕秋姐来接你，我医院正好有个面试，那我就不过来了。
1: 行。
2: 怎么样，收拾差不多了吧？哎呦，你说没有小梅啊，还真是不行。这楼上楼下跑这些手续，反正我是弄不明白。说什么？小梅将来怎么打算？
1: 她说，她在医院找了份工作，她想试试。
3: 傻小子，她这么说啊，是为了让你安心。现在医院没有考试，没有执照，哪这么容易进啊？估计他是想等你康复了，再想自己的事儿吧。

0: 壮观吧？
1: 您是？我认得您，听老师说，您是为宁夏修长城的功臣。

0: 是为国家，当年修长城时，这里多立守土，可真是艰辛呀。
1: 那为何一定要修呢？
0: 为何一定要修？今天我来告诉你为何一定要修。天下自古乃边防要地，从延迟一带突破，可直入固原，威胁关中；从贺兰山一带突破，就进入了宁夏平原，沿中卫向西深入，可控扼河西走廊。大明在长城沿线总共设9边重镇，而在宁夏就设有2镇。由此可见宁夏长城的重要地位。
1: 确实如此呀，宁夏被长城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呢。咦，延迟这里怎么会有2道长城？
0: 这是因为原修于成化10年的河东墙墙垣低薄，墩台稀疏，防御不佳。直到56年后，我重新设计了路线，挖壕筑墙，一直修到横城堡，所以才有了头道边和2道边2道长城的奇观。
1: 到了横城堡就是黄河了，既然有黄河天堑，为何还要修长城呢？
0: 冬季河水结冰，易渡河。
1: 那西有贺兰山，为何也要修长城？
0: 叫齐军的贺兰山脉绵延到此后，变得平缓低矮，一道关不足以阻挡来敌，于是修建了3道关隘，分别为头道关、2道关和3道关，这也是三关口的来由。修筑了短墙和墩台，而且设置了大大小小的关口，

0: 赏新编，古园内编。不仅如此，古园一带还对千年前的战国秦长城进行了修缮利用。如此防御，朝廷犹嫌不足，还以30里一堡，在长城沿线重修加设了一系列军事城堡，供戍边将士长期居住。
1: 哦，怪不得宁夏有这么多以堡命名的地方，看来明朝的保护欲很强嘛。
0: 保护欲？自隆庆和议后，朝廷沿长城开放了11处护市，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各个民族呢，反而走得越来越近了。千百年前，长城是一条守卫国土安全的边。

边界，是阻隔战乱纷争的保护线，最后却演变成了民族交流和融合的桥梁。而今天，它是新时代人与自然的界碑，是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土地。

0: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超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赵，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意识

0: 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2: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2: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4: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2: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4: 皇帝给我一个

0: 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以质改数转赋能绿色升级，工业转型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1: 张宇普到石嘴山市调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情况，强调要强化生态优先系统施治，筑牢西北生态安全屏障。
0: 银川市深化文明实践，让文明新风浸润城市肌理。

0: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石嘴山专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宁夏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绿色化转型。通过政策引导、技术赋能、绿色升级，一批传统企业焕发新活力，一批绿色工厂加速成长，工业经济正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2: 固原市嘉兴建材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空心砖为主的建材企业。过去由于采用传统轮窑生产模式，能耗高、污染大，2020年停产整改。面对生存危机，企业瞄准绿色低碳方向，引进新型旋转隧道窑和节能生产工艺，实现余热回收和环保减排，并引入工业机器人开展自动化生产，推动煤干石、粉煤灰等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如今企业每年可消化工业固废十万吨以上，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显著提升。
3: 去年咱们是产了将近6000万，年产值达到1400万到1500万。从目前来说，市场还是可以的。最近两个月有个1000来万的订单。
2: 企业转型升级的背后是政策资金的持续支持。近年来，固原市积极争取自治区专项资金，引导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和绿色化升级，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
4: 并且呢，自治区查定资金呢，一定的资金给推动我市的这个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来呢，我们的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呢，改造完成以后呢，自动化程度特别高，节省人工成本，资源利用率也高。
2: 在银川市，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同样加快推进。宁夏共享机床辅机有限公司聚焦高端辅机、3D 打印和绿色智能制造，持续淘汰高耗能设备，建立能碳管理系统，推动生产全过程节能降耗。
5: 进行就是整个能耗管理系统的建设，然后整个公司生产余热的利用，包括整个工厂光伏的建设，等26个场景的开展和实施，就是在实现这个降低天然气使用量的同时，实现整个工厂的一个碳中和，也叫碳循环利用。
2: 位于贺兰工业园区的汤姆森电器有限公司，通过持续技术创新和绿色生产，成功获评自治区级绿色工厂。目前企业已拥有80多项有效专利，并不断优化生产流程，推动原料绿色化、生产清洁化、资源循环化。
6: 通过我们这些设备的调整或者人员的培养，我们也是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更符合我们市场的一个使用场景和具体行业的一个实际的应用。
2: 近年来，宁夏持续完善绿色制造政策体系，出台多项节能降碳奖补政策，加快淘汰落后低效产能，推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制造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全区已培育国家级绿色园区13家，国家级绿色工厂65家，自治区级绿色工厂142家，无废企业60余家。绿色制造体系不断完善，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持续显现。
0: 5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石嘴山市调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效，全力保障黄河健康安澜。
7: 都斯兔河是黄河一级支流，属于季节性河流，水量少，水位浅，常断流，对水体水质造成不利影响。在都斯兔河入黄口，张宇普现场查看水质取样检测情况，指出要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常态化做好水质监测、河道清淤、岸线修整等工作，系统化抓好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水安全保障，确保入黄水质持续稳定达标。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我区黄河干流河道管理范围内存在违规建筑。

0: 张宇普来到平罗县红矮子乡水泉子加油加气站，实地督导整改工作，要求相关部门深入贯彻黄河保护法和生态环境法典，全面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依法依规不折不扣整改突出问题，巩固拓展河湖清四乱工作成果，全力守护黄河长久安澜。位于黄河左岸的平罗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是我国西部和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张宇普在湿地查看鸟类监测保护和生态功能提升成效，了解我区草原湿地系统保护修复行动推进情况，强调要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系统推进滩区治理、河岸修复、水系连通等工程，持续提升湿地生态功能，切实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努力打造黄河沿岸重要生态空间。以依法保护、依法治理为主题的宁夏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将于6月启动。张宇普强调，要以主题宣传实践月为契机，深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9项行动，统筹抓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1: 5月29号，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到银川市调研科技创新工作，看望慰问科技人才，并向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担当使命重任，激发创新活力，发挥才智优势，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庄岩深入宁夏大学西北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重点实验室、葡萄与葡萄酒工程研究中心，详细了解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引进等情况。他说，建设美丽宁夏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切实发挥智库作用，围绕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推进一河三山保护修复、特色产业发展等关键领域研究施策，把论文写在宁夏大地上。当天，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宁夏主场活动在宁夏大学举行，庄岩来到主会场参观科普展览，慰问第3届宁夏创新争先奖获奖代表，并在活动现场为他们颁奖，勉励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不忘科技报国初心，牢记自身职责使命，努力在国家重大战略及自治区中心任务中实干争先，力促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调研中，庄岩强调，各级科协组织要按照自治区党委深入实施科教兴宁、人才强区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总体部署，关心支持广大科技工作者，加快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搭建更多平台，营造浓厚氛围，为科技项目布局建设、成果转化应用提供坚强保障，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银川市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重要抓手，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把文明创建渗透于城市发展中，融入在百姓生活里，延伸到群众身边去，不断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提质扩面、提档升级，让文明新风浸润城市肌理。
3: 立足扩大文明实践覆盖面，银川市全力打造15分钟文明实践服务圈，实现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便捷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走进金凤区凤仪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各项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群众不仅可以通过阅读、剪纸等学习技能，也能参与合唱、秦腔等文艺演出，愉悦身心，大大丰富了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4: 我参加的是剪纸、唱歌，心情非常好，就是出来认识了好多的朋友啊。就是社区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特别开心，特别高兴。
3: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文明实践阵地网络，形成了银川市文明实践的基本盘，而活跃于全市各个角落的志愿者服务，则不断绘就着这座城市的文明底色。数据显示，如今银川市注册志愿者已高达53万名，

0: 群众文明行为正逐渐从政府倡导转变为全民自觉。贺兰县红马甲保护黄河生态志愿服务队在册志愿者从最初的12人发展到如今的3903人，年均开展活动超120余场。目前该项目已被推广到内蒙古、青海等5个省区13个沿黄乡村。
1: 只要黄河需要，我们会一直守护下去，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让母亲河永远的清澈滋养两岸。
0: 如今的银川文明实践蔚然成风，凡人善举处处涌动。入选2026年全国第一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的贺兰县村民于福，不顾个人安危，两度纵身跃入冰冷取水，营救2名溺水儿童。他以凡人之躯诠释了见义勇为的大爱与担当，这也是他第二次获评全国见义勇为荣誉称号，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市民的崇高品德。
2: 当初啥也没想，当初跑过来之后，衣服一脱，这是鞋一脱，就扑通一下就进去了。
0: 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风尚。截至目前，银川已累计培育选树各级道德模范身边好人1039名，其中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25名，中国好人52名，宁夏好人57名。同时，银川市通过挖掘一批零彩礼、低彩礼先进典型，借助广泛宣传报道，让文明新风吹入千家万户，带动文明婚恋理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如今，文明向善、新风和煦已然成为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最亮丽、最温暖的城市底色。
3: 5月29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石嘴山专场。石嘴山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石嘴山市“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
4: “15五”是石嘴山市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关键5年。“15五”时期，石嘴山市将以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为引领，构建做强工业、做精农业、做活文旅商贸现代产业体系，
5: 加快科技创新、技术改造和工业迭代升级，推动产业链向下游延伸，重点聚焦生物制造、新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有力强化龙头企业带动、链主企业引领、创新企业示范，全力推动相关产业小树变大树、独木成森林，逐步形成产业集群，力争到2030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2000亿元左右。
4: 十五五期间，石嘴山市将把创新驱动摆在核心位置，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将保持年均10%以上的增长，同时深耕特色农业，打造绿色有机品牌农业，力争到2030年全市农业产值达到120亿元以上。依托一山一河两湖两季文旅资源，石嘴山市将做活文旅商贸，推动服务业占比进一步提升。
6: 未来5年，石嘴山市将持续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利用路径，丰富新业态，打造新场景，培育新动能，真正让工业遗产活起来，文旅产业旺起来，城市魅力亮起来。
4: 石嘴山市将聚焦安全风险源头防控、隐患排查治理、数字化建设等关键环节，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在生态治理方面，石嘴山市将严守一河一山基准线，力争到2030年环境空气质量稳定达到国家2级标准，黄河出境断面稳定在2类优水质，森林覆盖率达到7.15%，水土保持率达到78.76%，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石嘴山市将聚焦高质量发展，锚定经济年均增长5%目标，从产业、项目、改革、生态、民生5大维度发力，全力推动转型发展迈上新台阶。
7: 近年来，宁夏聚焦新材料、先进制造等重点领域，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自治区科协全力为科技工作者搭建平台，助推一批科研成果加快转化应用，为我

0: 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1: 这边是设备的这个主体结构，输出信号以后做激励，然后通过这样一个SPA噪声采集回去。
2: 在宁夏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的实验室里，先进材料安全服役与智能检测团队正围绕化工装备安全检测等课题开展研究。
3: 通过通这种电流，然后给材料一个感应，那么材料就会给我们一个反馈，我们用这个反馈的信号，通过数学的一些计算和分析，就可以知道材料内部是否有孔，是否有缺陷，这样就可以保证它未来的安全。
2: 依托数理交叉融合的研究思路，该团队深耕材料安全检测领域，累计承担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项目22项，获宁夏科技进步奖3项，科研成果不断落地见效。
4: 我们聚焦的是数学、力学、工程这样一个全链条的创新，从数学的解析方法入手，去攻克先进材料和重大装备当中那些复杂的多场耦合力学问题等等，把理论的成果真正用到工程检测和产业升级中去。
2: 在宁夏东方坦业股份有限公司，坦尼新材料研发创新团队正在给一款刚研发出来的集成电路半导体用高端建设坦靶坯样品开展全方位体检。近年来，团队围绕超导泥材、半导体靶材等领域持续攻关，不断提升关键材料自主研发能力。
5: 现在我们已经接近国际的先进的这些企业的水平，这个产品现在我们在国外的大厂，在国外的大厂已经实现了一个批量的销售，每年最多我们超过十几吨的销售已经实现了。
2: 近五年，宁夏东方坦业坦尼新材料研发创新团队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9项，省部级科研项目23项，形成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成果，为宁夏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如今，这支平均年龄38岁的团队正瞄准2026年量产14纳米以下制程用坦靶材的目标，加速攻关。
6: 坦尼呢，这个创新团队，投入呢，去年达到了新高啊，达到了7.6%，整个集团呢，拿出的研发投入呢，都超过2亿多。我们的创新工作呢，重点呢，就是围绕着面向的世界前沿，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面向的国家重大需求和面向的人民生命健康啊，设立前沿的这个课题进行攻关。
2: 吴忠市持续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干渠输配、支渠分流、斗农毛渠直达田间的5级渠系网络，让黄河水润泽每一条沟渠毛细血管，精准输送至每一块耕地，保障粮食安全。
0: 眼下正值农业用水关键期，吴忠市各乡镇正在加紧修护灌溉渠道，其中旱渠灌溉高标准农田配套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建设任务过半，工程涉及金鸡镇、高闸镇、金银滩镇、马连渠乡及郭家桥乡5个乡镇，覆盖高标准农田面积2.88万亩。工程全部建成后，将全面改善旱渠沿线高标准农田的灌溉条件。
7: 施工采用的是预制 C35 镇铁式混凝土板和拼接式梁柱、锯形槽构件，抗冻抗水的小管呢必须往更密线，接水的小管也必须往更密线。
8: 套水非常有利，上下都要套水都方便。现在这个确实对老百姓太好了。
0: 青铜峡灌域内的张岗节制闸是大清渠上的关键灌溉运行节点，原有老闸已运行15年，存在闸体老化、渠道淤积等问题，导致灌域上下游受益不均衡。经过整修改造后，节制闸的输水能力与效率大幅提升，彻底打通输水长梗阻，让上下游9.06万亩农田都能喝上适时水、放心水。
9: 通过咱们这个现代化灌溉改造工程呢，使我们张岗闸这块的过流速度比较快了，由过去的过流是8立方米每秒，提升到咱们现在的11立方米每秒，基本上是彻底解决了大清渠灌溉中下游灌溉困难的问题。
0: 从旱渠到大清渠，一项项水利工程正在加紧实施落地见效。随着5级渠系网络不断完善，老旧设施加速更新，黄河水正更加精准高效地滋养吴忠的每一寸耕地。目前全市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已从0.5%提升到

0: 0.62%。
1: 国家有关部门近日下达我区2026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以工代赈任务8865万元，支持全区12个县市区实施19个农村中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配套项目，项目涵盖农村道路硬化、渠道管网修缮等领域，预计吸纳2639名当地低收入群众就业，劳务报酬发放总额达3762万元，占中央资金比例42.44%。截至目前，我区共争取2026年中央财政以工代赈任务资金2亿182万元，较2025年增长7%，将用于支持我区22个县市区的48个以工代赈项目。
0: 贺兰县复兴街道天鹅湖社区联合德胜第七幼儿园近日开展珍爱生命永不溺水安全快乐成长防溺水主题科普活动，活动邀请专业游泳馆老师通过情景讲解、知识竞答、趣味游戏等方式科普野外池塘、河道、无人水域等危险区域隐患，讲解防溺水六不准、落水自救、同伴遇险正确救助等常识，让孩子们在轻松氛围里学会实险、避险、自护。
2: 今天我参加了防溺水安全活动，去到了池塘、小河、积水坑，很危险，不能私自玩水，同伴落水要找大人帮忙。
3: 希望孩子们筑牢防溺水安全意识，懂得珍爱生命。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社员联动，让安全教育常态常效，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据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自治区财政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朱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命名全国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固原市西岐县人民法院将台堡人民法庭榜上有名，是宁夏唯一入选的人民法庭。近年来，将台堡人民法庭构建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一站式解分体系，用微普法助推微治理。2025年，法庭新收案件同比下降19%，结案率97.51%，各项治效指标位居全区人民法庭前列。2026年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第二批拟立项项目名单日前公布，银川经开区宁夏聚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天地宁夏知户装备有限公司和共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3个项目入选，涵盖科创体系、科研基地建设等方向。青铜峡市近日举办家风润万家、文明共传承、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活动以文艺展演、家风书写、丹青绘联、亲子互动、文明市集等形式，引导群众破除旧俗陋习，传承优良家风家训，不断提升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0: 红四堡区近日开展领航时尚、向善向美、提升基层妇女参政议政能力和组织力活动，通过区情乡情、民族团结、移风易俗等趣味知识问答，让群众在互动中学习政策、凝聚共识，推动辖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
4: 近年来，石嘴山市持续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加快生态修复、产业升级和城市更新。昔日塞上煤城不断厚植绿色底蕴。
5: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石嘴山，感受工业老城向山水园林城市蝶变换新的蓬勃生机。

0: 爹，我回来了。
1: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命令，不得善终。

景新气象，环境清洁促健康，开窗通风空气新，天寒保暖即心间，室内清洁家更美，室外清扫木净林，打扫街道环境好，环境整洁共担当，垃圾分类好处多，日产日清记心上，新春节近人安康，万事顺遂亮堂堂，祝愿您日子蒸蒸日上，龙马精神。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宁夏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绿色化转型。通过政策引导、技术赋能、绿色升级，一批传统企业焕发新活力，一批绿色工厂加速成长，工业经济正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5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石嘴山市调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效，全力保障黄河健康安澜。5月29号，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到银川市调研科技创新工作，看望慰问科技人才，并向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0: 宁夏争取2026年中央财政以工贷赈资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国家有关部门近日下达我区2026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以工代赈任务8865万元，支持全区12个县市区实施19个农村中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和

产业发展配套项目，项目涵盖农村道路硬化、渠道管网修缮等领域，预计吸纳2639名当地低收入群众就业，劳务报酬发放总额达

0: 48个以工代赈项目。
1: 由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主持的枸杞产业优质高效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近日通过专家组验收，标志着我区枸杞在良种、良法、良机、深加工四大关键环节实现新突破。
0: 枸杞是宁夏特色优势产业，针对枸杞良种与不同生态区适配技术不足、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不高、精深加工产品偏少等瓶颈问题，宁夏农林科学院牵头主持实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科技创新示范项目靶向攻坚，精准破题，
2: 重点攻克机械化，研制了7款专用生产机械，解决了植保、施肥、除草等生产环节的机械化难题，聚焦枸杞的功效成分，开发出深加工产品3款。
0: 该项目通过5年科技攻关，在良种培育领域构建了宁杞一号遗传图谱，精准定位枸杞丰产、稳产、广式相关性状的21个关键基因，搭建起完善的良种提纯复状技术体系，累计审定自治区良种3个，申报国家良种2个。
3: 国家良种审定完以后呢，我们将就是加大这个种源的一个是种源的保护，那么特别是我们良种原种谱的保护，也对我们这个枸杞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可能奠定很好的一个种源基础。
4: 民生无小事，近日贺兰县喜岗镇一批聚焦群众出行居住环境的民生工程正在加快落地，镇上通过2026年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补短板惠民生，让乡村面貌不断向好改善。
5: 在喜岗镇新盛村东湖之春小区，崭新的305米铁艺围墙整齐划一，坚固美观。这一实实在在的变化，让住在小区里的居民满心欢喜。
6: 今年政府把它这个围墙又改建了，现在住着有安全感，心情也好了，环境也变了一样。
5: 一堵围墙的改造只是喜岗镇今年推进民生实事的一个缩影。据了解，自项目推进以来，各项建设任务成效明显。红旗村一社完成道路硬化489米，新装太阳能路灯56盏，配套管涵同步到位，既解决了出行难题，也消除了临近高速路口的安全隐患。在项目推进过程中，严格按照批复内容实施，确保专项资金专款专用，每一分钱都花在民生实处。
7: 项目总投资255万元，覆盖全镇7个行政村，主要的建设内容为道路硬化、路灯安装、基础设施改造等。项目于3月开工，计划6月底完工。
5: 连日来，灵武市5200余亩饲用小黑麦迎来集中收获期。
8: 今年这个滴灌模式这个长势特别好，这个长现在根据这个长势，预计这个干燥产量应该在700公斤左右。
5: 据了解，今年灵武市收割的饲用小黑麦品种以 G43号和G41号为主，平均株高1.4米以上，预计亩产干草可达600公斤以上。小黑麦干草可替代部分进口燕麦草用于奶牛养殖，降低养殖饲料成本，缓解优质粗饲料供给压力。近日，固原夜市重装亮相，全新改造升级后的夜市为城市的夜晚增添别样活力。此次固原夜市重装升级聚焦环境提质、量化升级、规范经营、体验增效4大核心。项目不仅完成全域灯光系统的翻新升级，优化街区照明层次与视觉效果，还对摊位布局、路面设施、环境卫生等进行标准化改造，既保留了本土市井烟火特色，又兼具现代化街区风貌。
4: 近日，银川市兴庆区各学校开展防灾减灾应急疏散演练及系列安全教育活动。
5: 在兴庆区实验第一小学清河校区，随着警报声的响起，教室里的同学们在老师的引导下迅速抱头护颈、弯腰低头，沿着预定逃生路线快速有序安全地撤离至校园空旷安全区域，整个疏散过程达到预期演练效果。
9: 从这次地震演练中，我知道了，如果地震来临时，我们应该听从老师指挥，不推不挤，要有序下楼。
10: 学校注重家校协作，鼓励家长在家庭当中开展亲子应急疏散演练，将应急疏散演练延伸至家庭当中，形成校园家庭双重防护网，共同守护学生的平安成长。

0: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近日，湖北襄阳遇持续暴雨，536万亩小麦倒伏霉变，72小时抢收窗口期迫在眉睫。危急时刻，宁夏石嘴山20-30名农机手自发组队，千里驰援襄阳。
1: 从手机上看，就是抢收，得过去帮忙去了。14号中午走的，3000多，能少吃一顿就少吃一顿。那边麦子都紧张的，快点过来给收麦子。我们那会来麦子全趴了，一共4台车，都是自发去的。石嘴山这边大约有20-30台车去湖北。我们那会来不一直下雨嘛，天稍微晴了，给天开了，我们就开始干了。这几天还可以，前两天都是连夜的干。
2: 5月27号，第8届宁夏品牌嘉年华促消费活动，龙德农文旅特色产品亮相凤城。

今年贺兰县2000亩西兰花迎来丰收，每斤售价2.6元，较去年明显上涨，日发货量达50吨，依托冷链北上蒙古国，南下大湾区，

5月27号，银川新百超市与宁夏农垦联合开启超级品牌会主题活动，从5月27号持续至6月2号，推出多重高性价比惠民福利，涵盖乳品、肉品、水产、红酒四大核心品类。

0: 高中毕业之际，银川第九中学高三一班厉奈春老师悄悄记下每个学生的优点，做成明信片为同学们高考加油鼓劲，沉甸甸的师生情此刻具象化。
1: 每一位同学的明信片上边我都写了一段话，我希望四散在全国各地的每一个你，大家都能够奔赴自己的这个大学所在地。给李文倩，我在你身上能看到一个优秀女孩所有的模样，你一定是人生重要节点都会乘风而起的人。
2: 我自己都没有发现我有这么多的优点，她却细心的就全部发现。
3: 在戏里面说，怎么会有这么真诚可爱的你啊？就是感觉到她对我的肯定。
4: 您想一个关于我们班的关键词吧。
5: 你好。
6: 捉螃蟹、捡鸡蛋、吃柴火鸡，银川金桂牡丹花乡推出螃蟹乐园，避暑加赏花加吃美食，一站式搞定。
7: 这是园区特意为小朋友们设置的一个鸡窝。
8: 哎，我摸到了一个，
7: 哇，鸡蛋。金桂牡丹花香的芍药花海里，后面呢已经搭起了不少的天幕，那大家呢可以坐在这里露营休息，非常惬意。放眼望去全是绿色，
0: 修路、装灯、铺砖，石嘴山市惠农区燕子墩乡上宝闸村小道大变样，旧路穿新衣，村民们开心了。
3: 叔，这个路面铺完之后你啥感觉？
9: 好嘛，花了个面膜嘛。
10: 七八队这个中装挂景卫生提升项目总投资是189万，今年这个4月10号开始施工，计划到这个6月中旬完工。通过项目提升，使这个七八队的这个挂景卫生有了很大的提升。后面的话，在那个七队那个没有安路灯的巷道还有路灯。
9: 以前不好，以前这个不整齐，都是乱放乱堆的，不好看。这次正好，这次居然人穿了一身新衣裳，换了个面膜。
6: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时下吴中市利通区金银滩镇的6200亩冬牧草迎来收获季。冬牧草是

0: 去年9月水稻、玉米收获后负重的。这种高效轮作方式不仅有效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还为当地畜牧业发展开辟了稳定优质的饲草来源。在福建厦门举办的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会议上，银川市成功入选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首批11个会员城市。此次入选为银川拓宽新型工业化国际合作路径，搭建了国家级重要平台。国家版权局近日发布《2025年全国著作权登记情况》的通知，宁夏作品著作权登记量同比增幅突破 50%， 增速获国家版权局点名表扬。2025年5月，黄河国际版权交易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成为宁夏守护原创成果、激活版权价值的重要公共服务载体。固原市近日开展网络安全应急演练，演练设置了违规翻墙、核心设备故障、网页篡改、数据泄露、不可抗力灾害5个演练科目，通过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和协同联动水平，切实增强重点行业领域网络安全防护能力。2026年全区工会社会工作者技术比武活动近日收官，来自全区5市总工会及宁东基地工会的11支代表队、33名工会社工参加了此次比赛。自治区总工会将从复赛中择优遴选4名优秀选手组建宁夏代表队，进行集中培训，全力冲刺全国工会社会工作者技术比武决赛。今年以来，吴中市聚焦困难群体、重点群体精准发力，已为 1.86 万人次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金 3680.76 万元。同步代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 969.91 万元。20余名失业人员顺利享受到生育保险待遇。针对大龄失业人员建立专门台账，为57名具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失业人员延长待遇至退休。同时还为126名农民工发放生活医疗补助以阿比 35.01 万元。银川市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坚持为民惠民初心。以项目工作法将老旧小区改造、背街小巷提升、农贸市场升级等纳入实心实事，累计实施主题活动类、更新提升类等一批精神文明建设项目195个，投入近2800万元，靶向整治500余个薄弱点位，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向城市文明建设转变。近日 Robo Challenge 2026世界机器人盛会宁夏赛区预选赛及国际机器人大赛银川站开幕，这场汇聚科技与梦想的青少年科创盛宴，吸引了来自宁夏及周边地区的11支代表队同台竞技。 Robo Challenge 创立于2004年，至今已走过22年发展历程，参赛国覆盖全球82个国家和地区，是当前世界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大赛之一。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在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自治区商务厅宁夏农垦集团携宁夏特色优品亮相，在推动宁夏好物融入重庆供应链体系的同时，签订入宁旅游订单，预计每年为宁夏输送游客10000人次。临武市中医医院急诊科近日创新推出黄昏理疗门诊，开启晚间专属中医理疗服务，让市民下班放学后也能就近享受专业优质的中医康养调理服务。据了解，临武市中医医院黄昏理疗门诊每日开放时间为17时至22时，门诊依托传统中医药外治特色技术，精准对症解决群众各类久坐办公劳损、突发身体疼痛、虚寒体质调理等高频健康问题。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空间站在轨交接，顺利移交空间站钥匙。目前神舟21号乘组任务全部完成，将于近日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返回。着陆场各项迎接准备工作有序开展。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 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一至四月，我国绿电交易量同比增长3.2%。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

0: 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审评机构组织专家对牡丹籽油等七种物质申请作为新食品原料，木聚糖酶等七种物质申请作为食品添加剂新品种，乙烯醇菌聚物等两种物质申请作为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的安全性评估材料进行审查并通过。
1: 随着夏季的到来，你的吃饭胃口是不是有点不好了？其实那是提醒你要饮食清淡了。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一些清淡饮食。
2: 一到夏天，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刚吃几口就发现胃口全无或胃部不适，这是你该清淡饮食的征兆。一、选择易消化的食物，在夏季建议选择粥、面条、汤等易消化的食物作为主食，这些食物不仅易于消化，还能为身体提供足够的能量和营养。同时要注意控制食量，避免暴饮暴食。二、搭配适量蔬菜和瘦肉，蔬菜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而瘦肉则含有优质的蛋白质。在夏季的饮食中，应适当搭配这两种食物，以保证营养均衡。可以选择一些清爽的蔬菜，如黄瓜、西红柿、苦瓜等，以及瘦肉，如鸡肉、鱼肉等。三、增加开胃解暑的食材，山楂、柠檬、薄荷等食材具有开胃解暑的功效，可以将这些食材加入到饮食中，制成凉拌菜或饮品。四、注意饮食时间，在夏季建议晚餐相对清淡一些，同时要避免在睡前大量进食，以免影响睡眠和胃肠健康。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夏季，夕阳西下，湖城银川进入暮色之中，城河水被染上一层霞光。节目的最后，我们通过视频去感受银川的云水共绚丽的风景。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弘扬文明新风。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2014年，当陈斌放弃了重庆安稳的工作，跨越1000多公里来到了宁夏盐池县的时候，很多人都笑他傻，他却不以为然，依然带领团队在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上趟出了一条路，建成了国内首座依托液化天然气工厂的低温泵阀测试平台。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陈斌的故事。主任，我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哈，我觉得置身这儿应该是能够听到轰鸣的声音，但是他们很安静，是因为他们现在是处于一个休息的状态吗？
1: 因为我们做测试呢，是它是一个间断性运行，有测试任务的时候才做，完了目前呢是一个静默的一个状态。
0: 应该我们通俗的讲讲它测试的原理。
1: 泵呢装在测试工位之后呢，先建立一个泵的一个循环回路，那么我们就测这个泵的这个就所有的性能，比如说是它的扬程啊、功率啊、效率啊、频率啊、振动啊等等一些我们需要测定的这些跟运行参数或者设计参数有关的这些需要验证的这些数据。
0: 就是它的温度很低，是在一个低温状态下去测试的吗？
1: 对，温度最低呢到-196°C。啊，我们正常的这个 RNG 工制的这个测试的环境温，这个介质温度呢是在-163°C，啊，都是一个很低的一个温度。
2: 2022年，全球首座依托液化天然气工厂建设的低温泵阀测试平台投运，实现了我国在该领域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
1: 像这个平台，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这个助力低温泵的这个国产化，提高我们能源关键装备的安全性和这个稳定性，在未来呢，就我们这种低温装备发展起来之后呢，也为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装备走向国外铺一个路。
2: LNG 运输和储存中的一个核心装备是低温前液泵，它作为输送低温液化天然气的特殊泵，属于 LNG 运输和储存的核心设备，保证 LNG 储运系统的稳定安全运行。长期以来，我国超低温泵主要依赖进口，一台设备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人民币。面对重重技术阻碍，陈斌和他的团队并未止步，立志攻克低温泵阀检测难题。
1: 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反而是觉得就是很兴奋的时候，就是因为有困难你才有这个成长的机会，因为你把这个困难解决了，不管是技术也好还是其他事情也好，你以后再遇到同样的事情同样的问题，它再不是问题。
3: 就下次要这种就是那种就是管城市的。
2: 2018年起，陈斌带领团队联合上海交通大学低温研究与测试中心、上海阿波罗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科技攻关。经过4年的攻关，成功研发出 LNG 介质低温泵阀测试平台。
4: 研发过程中可能碰到很多的困难，包括有一些瓶颈，包括我们跟高校啊，还有一些做泵的这些厂家，经过多次的这个调研论证，反复的去，也包括有些还要做实验，然后最终相当于研发形成了这种一套针对我们这个大型的这个低温泵的一套测试的这个工艺流程。
0: 主任，您先跟我们普及一下低温泵阀它主要应用在哪些领域？
1: 大的这个低温泵阀的这个概念呢，它实际上是所有涉及到低温介质需要这个增压的啊，或者说是传送的，都需要用的这个低温泵阀。一个是空分行业的液氧液氮，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天然气行业的 RNG 的这个输送，还有像这个液氢啊，这些都涉及到低温泵阀的这个应用。
0: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低温泵阀测试平台它是国内唯一也是国内首座。那么在这个平台问世之前，国内的这些低温泵阀想要去做测试的话，要通过哪些途径呢？
1: 以前呢是国内基本上是不具备检测能力，你拿去国外别人也不给你检测，所以说它只

0: 以前只能就是我们的低温泵，尤其是低温泵，它只能做到用液氮去测试，没法做到用 RNG 这种就是实际的工艺介质去测试的这个能力。所以说国内当以前呢，在这个低温泵这个行业，这个 RNG 测试这个环节是缺失，
1: 它是一个空白。
0: 对，是个空白。
1: 您刚刚提到了，就是在此之前国外是不给我们
0: 做
1: 检测的。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低温泵本来就是一个能源行业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关键装置，那么国外实际上是不愿意让我们这一类产品的一个这个自主生产的这个能力。包括我们合作方在这个做这个低温泵的这个研制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是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
1: 比如说哪些阻碍？
0: 国外不给你提供配件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要靠自己去自主研发它会设很多门槛，阻碍你这个产品的国产化。
1: 所以说等于我们在建的过程当中，它有很多东西在国内是没有参考的。
0: 对，当时我们从方案到建设到最后实施试运行，整个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可视化的参考都完全是依托我们这个功能的这个需求，从零开始去琢磨去研发，最后把这个事情做成。
2: 2014年，陈斌做了一个让很多人不解的决定，放弃四川稳定的工作，跨越1000多公里来到宁夏盐池县高沙窝镇。
0: 主要是看到这个西北这边的这个天气资源丰富，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就是天地鸿这个公司呢刚成立，想的是在这个公司呢有更好的一个平台，也能把我们这个学的这个知识能够应用上，能够有所发挥。
2: 面对艰苦的环境，陈斌选择沉在一线，白天跟着老师傅记录设备运行数据，晚上整理分析设备参数与改进想法。凭借这份踏实钻研，他迅速崭露头角，从设备工程师到技术研发带头人。10年间，他带领团队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主持自治区级以上科研项目9项，其中包括重点项目4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2项、东西部合作重点研发项目1项。
1: 您在来宁夏之前已经有着稳定的工作，而且您干的也不错。
0: 你说从环境来讲，确实是四川要好得多。
1: 青山绿水。
0: 对，但是我觉得从这个个人的职业发展呢，或者说是这个技术的进步，我认为这个可能西北啊，它存在一个天气的一个资源非常丰富，产业链更完善。可能更有更大的这个发挥的这个价值发展的空间。那么当时呢是很偶然的一次机会呢，看到这个咱们天地鸿刚成立，也在招聘相关的这个技术人员。我就在想说是我们这个大学学的专业，包括从事的工作后面积累的一些经验呢，能够在天气这个行业呢就是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发挥说是基于这个初衷呢来到了这个宁夏。
1: 来到高沙窝的时候，你看到的那个景象吗？
0: 只有就是这个很少的那种灌木当时来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5月份的时候还吹刮那种大风沙，还下着雪就是10几年前环境还是比较艰苦。
1: 没打退堂鼓吗？
0: 没有，尤其是我们做技术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有一股钻劲儿吧就是方向定了的事情，实际上过程再就不是啥问题。
2: 氦气是制造芯片、做核磁共振、发射火箭的必需品，可是我国长期依赖进口。
0: 它是有很大的一个市场需求，同时呢，氦气呢也是国家战略性